0: 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遭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三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遭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周三也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大利亚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却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周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吸波材料，原定计划今年五月下旬运往美国检查维修或报废。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其材料及涂层仍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及澳大利亚政府均已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不清楚货物在哪个环节被更改线路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正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3: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7: 我是东伟。
6: 好，今天的节目呢，子涵和东伟带给您三个话题。首先呢，来看习近平访美，昨天已经是到达了华盛顿，三天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看点？那在访问区的外面一直是冰火两重天哈，到底又发生了什么？那另外呢，子涵最近参加了两个社区的活动，一个呢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孔大典，再有一个呢是金山湾区的侨界，咱们组了一个团要访回台湾去庆双十，有一个授旗仪式，会带您看一下这两场活动现场的一些状况。那最后再有时间呢，和您分享这个周末可以去哪里玩。好，那节目一开始还是送给大家最喜爱的抽奖活动。
2: 抽奖，对，我们最近现在抽奖比较多哈。那个现在有一个大奖啊，就是
6: 大奖
2: 酒柜哈，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明天不就是中秋节了嘛，
6: 嗯，
2: 我们现在抽一个大奖哈，一个价值729块钱的一个酒柜，这个价钱是在 Lowe's 上你可以查到的哈，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双温的一个酒柜哈，你可以如果你是喜欢喝酒的话，葡萄酒可以放在一个就是冷藏箱里面，它有两个不同的温度，也然后呢最多呢是可以放46瓶啊，那个葡萄酒里面有个架子，然后就是你平着放可以放46瓶，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节日的一个大奖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哈。
6: 是，参与的方式呢，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有机会赢得这个价值超过700美金的很特别的酒柜哦。那中秋赏月家人团圆，除了桌上有月饼有美食，再有一杯好酒相伴，是不是更有气氛更有仪式感？那
2: 而且这个小酒柜呢，其实放在你要是如果装修的话，放在自己那个壁柜上也可以，或者你就是平时摆在家客厅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的，很好的一个东西。
6: 对，特别的实用，可以给你的家里增添一份质感，或者你说家里不需要你拿到办公室，它一个小酒柜也可以啊，带到办公室。
2: 不能喝中午喝醉了可不行。
6: 嗯，是好。
2: Okay, 对，这是一个也其实也是听众朋友捐赠的哈，就是这个还是这个酒柜是放在原装的这个箱子里哈，就是完全新的哈，所以大家发一个抽奖到96196一哈，那个就可以有机会来抽得这个大奖哈，希望你有好运啊。
6: 嗯，那开奖的时间呢是明天5点钟的希望之旅节目，明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哈，明天的希望之旅节目的结尾，
2: 在节目结束之前吧，
6: 对，
2: 会抽出来这个大奖。
6: 是，所以记得随时发抽奖两个字都可以参加。好，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2: 我们看看这两天最热闹的新闻吧。
6: 嗯
2: ，OK， 那我们先说，刚才子涵也预告了哈，就是先说一下这个现在可能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就是习近平访美哈。那边纽约那边联合国大会他们去参加，就跑到 DC 去了哈，跑到 DC 去。昨天下午呢，就是他跟彭丽媛就是坐专机到了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去，到了之后呢，这个川普和夫人到现场直接去接机啊，这个美国总统去机场接机这种事情是很少的哈，但是川普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啊，包括这个红地毯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包括飞机的这个从头顶上掠过呀，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足的面子吧。然后今天呢，其实也是上午又在白宫又做了一次正式的欢迎仪式哈，包括几百名的这种军人列队呀，包括整个就川普在那个白宫外面就是做了一个欢迎仪式吧。那之后呢，就是川普今天就跟习近平有一个会谈啊，这个闭门会谈。那这时候呢，就是梅拉尼亚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和彭丽媛就跑到旁边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去就是参观吧。这个是上次那个其实梅拉尼亚是没去，5月份的时候川普去这个北京的时候，其实梅兰妮亚没跟着去嘛，所以没有夫人外交这部分。那这次呢，等于是梅兰妮亚陪着彭丽媛去的。那下午现在其实他们应该是这会儿应该是东部已经就是8点多钟了嘛，这会儿正在举行国宴哈。那
6: 所以今天有没有一个联合记者会要发布，有什么要点吗？
2: 对，这次很有意思啊，他们谈完之后，其实我们看大家都在看有什么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没有什么。第一个他没有什么联合记者会，其实这次
7: 川普跟习近平谈呢，其实就上周我们采访兰树先生啊，兰树先生说的其实有一个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说这次谈判就是见面本身大于其他的实际的那个，就是其他谈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就是贸易战的这个停战再延长到明年的一月份，也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没有其他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可能所以说也就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联合记者会。那当然特别是记者会是你知道习近平，你想的如果说大家开记者会的话，习近平掏出小本说，哎呀对不起你刚才问什么问题我这本上没有。
6: 哦，因为完全就是真正的现场直播了哈。
7: 对啊，你这个就很尴尬，对吧？他不像川普噼里啪啦就给你，就是说你跟我说什么我就跟你回答呗，不行的话我就怼你呗。对，习主席估计就是欠点吧，肯定就是连那个记者会肯定就没有了。那就是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官方的，明天他们再去做个什么查叙啊，然后再去跑到这个美国这个档案馆这边再去看一些跟中国有关系的一些东西，然后彭丽媛和习近平就走了嘛。
6: 嗯，
7: 这整个的官方安排就是这么，所谓的三天其实也就是2天多吧，这大概是。
6: 哦，听起来好像蛮轻松愉快，但其实啊并不是那么的愉快哈，因为
7: 没什么实质上的东西，其实。
6: 对，没有，但是所以这次很抓眼球，更抓眼球的反而是像是在会场外还有习近平入住的这个酒店之外哈，通常是有两波完全诉求不同的人在那里，一波呢是以这个老头老太太为主的欢迎队伍挥着五星旗来。
7: 也有年轻人了。这次说这个欢迎队伍人很多啊，比这个反对这个习近平就是抗议的人群要多好几倍，那都是从那个纽约啊还有附近啊这些过来，甚至还有其他的地区过来了啊。那其实我看到就是推特上有，就是 X 上有人，就是他就是很客气的跑到对面，他当然对面是没有注意到他是从抗议人群过来的哈，他说哎阿姨你是从哪来的，你们谁组织你们的，那个阿姨就说哦，这是那个同乡会组织的。
6: 嗯，阿姨是说的很直白哈，这都是有组织的。那这些同乡会呢，很多也是一个统战的组织。
7: 这肯定是。然后他们，你看他们戴的帽子呀，拿的旗子呀，什么等等，都是非常统一的。
6: 对，
7: 而且昨天还其实发生了一些冲突，其实。
6: 嗯，昨天确实是发现了，就是双方有这个打起来哈。那打人的人呢，他们还喊这个法轮功学员打人，但是网上也很多人，他们就替法轮功学员说话，法轮功是修真善人的，他们是不动手打人的。那今天、
7: 不是当时他那个喊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个部分是没有法轮功学员的。
6: 嗯。对，
7: 他都是一些名誉人士跟他们发生的冲突嘛。
6: 对，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哪些是法轮功学员，哪些不是，哪些是名誉人士。那今天东伟还特意从新闻里看到了有一个是一个叫李华红是吧，他是一个统战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7: 对，这是纽约法拉盛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亲共的这个女的吧。她其实2024年那个 APEC 的时候其实也来过旧金山嘛。当时不是还骂过你吗？你都没注意是吧？
6: 哎，我记得了，那个是2003年底的时候 APEC 的时候，当时我和那个
7: 2023年对
6: 我和我们的摄影记者 David 一块儿哈，就走过他们队伍的旁边，差一点挨他们的揍，幸亏我们及时的撤出去了。当时也
7: 是有点紧张。我今天问了一下 David 说，当时李华红其实拿旗杆打了他一下。
6: 哦。是，当时我还就是向旁边的警察示意，看能不能保护我们。但是警察当时表现得非常冷淡，那我们就
7: 当就是子涵和这个 David 他们是摄影，他们一个摄影记者和这个记者去采访啊，就是两边啊，这个对。那今天的李华红就没这么好的那个，他今天他去抢法轮功学员的那个横幅，还打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警察直接把他按地上了。
6: 对，我也很想看到现场的视频啊，但是网上目前还没有，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报道。 但今天我们的摄影记者 David 呢，也是跑到了旧金山中领馆前啊，就在我们本地的旧金山中领馆也有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而且呢，中领馆他当时非常害怕，他把他那个大铁门整个都拉下来了，所以也是
7: 不办公了嘛？今天
6: 对，今天就不办公了，所以和平时非常的不一样。那大铁门呢是把里面给隔开了，但是门外呢都是这个抗议的旗帜啊，还有大家反对的一些横幅。先听一点录音。
8: 当世界关注美中关系、外交与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希望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被看见，人权。今天我们将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出发，一路走向旧金山市政厅。我们要让被掩盖的现实被看见，让被压制的声音被听见，让世界看见宣传背后的真相。
6: 那今天的抗议人群呢，是以藏人为主，同时呢，也有香港人、台湾人，还有法轮功学员。现场有很多的横幅，像是“中共撒谎，人民死亡”，还有“共产党遗臭万年”，还有“释放高志胜”等等。哈，那现场的这个方正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也做了一个发言。
9: 今天习近平这个中共的独裁者，这个罪犯，这个把无数中国人囚禁在自由牢笼中的这个罪犯来到了美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心声，我们不欢迎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像高志胜、许志勇、香港的这些李卓人、黄之锋、周庆龙，他们通通的都关在监狱中，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现实和真相。所以我要让世人们都知道，中国梦是假的，我们已经把它打碎了，踩在脚下，让人们真正的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认清中共邪恶独裁者习近平的本质。所以我们再一次呼出我们的声音，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6: 那也有法轮功学员 Eric 发言，他是英文发言，那 Jesse 呢给他做了中文翻译。
10: Please think about this. These deaths were not caused by an invasion by a foreign enemy. They did not happen in the battlefield.
11: 当一个政府拥有决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的绝对权利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人。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对言论、新闻、信仰和公民社会的限制。我们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忘记遭受打压的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公民记者，不能忘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信仰群体。
6: 那我们的记者呢还在现场采访了一些去参加活动的年轻人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和您分享。他采访了一位来自重庆的80后，看他是怎么说的。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2: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3: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14: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15: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16: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了。
17: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 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3: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7: 我是东伟。
6: 好，那在后台哦，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发来了抽奖两个字。对，今天我们的大奖是大奖
7: 酒柜，
6: 酒柜
7: 是一个冷藏的酒柜啊，可以放46瓶葡萄酒，这个是很好的啊。就是说从外观上啊，就是也很小巧啊，其实，就像一个小的，就是冰箱一样，但它是透明的啊，就是那个有展示那面的一个玻璃的样子，它不是一个就是封闭的那种。
6: 我们也是希望中秋月圆能够有好酒香。
7: 冷藏的酒柜啊，可以放46瓶葡萄酒，这个是很好的啊。就是说从外观上啊，就是也很小巧啊，其实，就像一个小的，就是冰箱一样，但它是透明的啊，就是那个有展示那面的一个玻璃的样子，它不是一个就是封闭的那种。
6: 我们也是希望中秋月圆能够有好酒相伴，所以这是今天为大家准

0: 无论是在 DC 呢还是在旧金山啊，都有很多的抗议习近平的活动。那刚才也讲到，在旧金山中领馆外呢，今天的这个抗议活动也是非常的热闹。中领馆不得不把它的大铁门都拉下来了，躲在了里面。那我们的记者 David 呢，也在现场采访了一位80后，他叫张吴，是来自重庆，他是做生意的。他从小呢就见证了计划生育啊、强迫引产的这个惨无人道的迫害，家里呢也是经历了强拆。那他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就选择来到了美国发声。
1: 不光是说习近平下台，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希望共产党这个独裁这个政权哈，能够尽早的终结。共产党的强大不但是中华人民就中国那片土地上的灾难，一定会成为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来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们能够自由的发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来到了美国土地上的人能够的为我们那片受到迫害的土地上的人民进行一个发声，让世界更加知道共产党这个独裁的危害性，让我们那片土地尽快的走向光明。
0: 那今天呢，来到旧金山中领馆之前的抗议的组织呢，有包括像是中国民主党旧金山的党部，还有美国香港人会馆，还有北加州香港会支持香港自由协会，还有北加州藏人的青年议会，还有法轮功学员。那他们在中领馆前有一个集会之后呢，会一直走到这个 City Hall 旧金山市中心前面再有一个集会。那后续的关于这个习近平访美的情况，明天我们再和您做更多的更新。那接下来带给您两个社区的活动。那这周呢，子涵是参加了一个叫北加州祭孔大典的活动。那东伟知道这个活动规模有多大吗？
2: 我不知道有多大，我知道每年他们都在做，然后这是台湾的社团在做是吧？
0: 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孔的活动了。Oh. 对，就在我们北加州，那他的这个祭孔的这个委员会呢，已经是举办了45届了。他们是这个活动一直是在延续。那他是1982年就成立了。那整个的活动是遵循他的古礼哈，在鼓声中会有迎神、献礼、送神，来纪念这个先师孔子诞辰2576年。那像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萧美琴也为活动送来了题词，叫话语均沾。那像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还有像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徐家清，还有驻京金山的台北经文处处长吴之祥，他们都送来了题词。而且不光这个活动是在华人社区啊，其实现在在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活动也是得到了很多主流人士的认可。那在加州呢，我们加州是有一个加州孔子日的，不知道东伟知不知道是哪一天呢？
2: 我还真不知道，我只
0: 好，那这个加州孔子日呢，就是9月28号，是孔子的生日、孔子的诞辰日。那这个日子也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师节是9月28，和这个大陆不一样哈，大陆是9月10号。
2: 9月10号，对。
0: 对，那从2000年的时候，加州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叫177号法案，就把9月28号定为加州孔子日。那在这次活动上呢，不光是这个祭孔的大典，另外呢，也是表扬我们这个加州湾区一些资深的优良教师，同时呢，还给一些青少年是颁发了叫齐鲁会馆优秀青少年的奖学金。那在现场这个仪式啊，非常的庄严，包括他们穿的这个服装哈、蓝袍马褂啊、黑包鞋呀、还有那个跳舞的这些舞生哈、他们穿的这个服装戴的头饰都是非常的有讲究。那用到的一些比如说什么鹈鹕啊、扇子呀、斧呀、钺呀，其实都是可能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人，也都是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了。那通过这么一套仪式呢，大家就是找回传统，也是表达对老师的尊敬。那在活动上呢，台大的这个叫校友合唱团，他们也是演唱了一个叫《礼运大同篇》。
3: 古在矣。

0: 现场呢还有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生一起来诵读《弟子规》。像这个《弟子规》啊，子涵小说现在都没有读过了，但是在台湾的民间呢，这个《弟子规》还是保持着很高的活跃度。它是清代的时候编写的一个儒家的启蒙的读物，三字一句两句押韵啊，非常的朗朗上口，教的是小朋友的一些，比如说在家要孝顺父母和兄弟姐妹，要相互尊重，那对外呢要对他人要博爱，要主动亲近有德行的人，都是很好的教育小朋友的一些传统的理念。那在活动上，子涵也是采访了一位获奖的老师，他是拿到了30年优良教师奖，他叫董玉琪，他呢是 Fremont 中文学校的老师，他是说自己是83年来到了美国，之前呢先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后来跳到了加州，再也没有离开。他感觉呢加州呢是一个很好的给孩子教授中文的地方，觉得这里的老师呢也都是非常的敬业。来听一下他的这一段录音。
1: 对，20年当时觉得很快，如今呢进入30年觉得好难，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出身，所以说我一直热爱教育工作，不忘初心，以前也是战战兢兢守着自己的岗位，那希望呢可能在岗位的那个老师们呢继续前行，让那个每个孩子接受中文，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好，那除了祭孔大典，还有另外一场哈，北加州的这个侨团准备组团要返回台湾去庆国庆，具体活动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和您分享。那休息之前提醒您，别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价值700多美元的酒柜的抽奖了。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1。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浮盈不算盈，股神也会被抬出赌场。24岁的 Leopold 被誉为00后股神，不料7月份风云突变，基金单月重挫67%，大婚前夕基金损失300多亿。所以我常说浮盈不算盈，落袋才为安。股票像高帅富，顺风是风光无限，但也可能是兵败如山倒。20岁跌倒还有时间翻盘，但预备退休族却没有此等美事儿。会赚钱是本事，守住财富是智慧，笑到最后才算是赢家。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5: 我是东伟。
0: 好，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想提醒您一句，中秋节就快到了，别忘了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哦。那这里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GNX 西洋参黑膏滋给我们带来的中秋优惠，让我们照顾自己的同时呢，也可以为家人挑选礼物多一个选择。那推荐这个产品主要是两个原因哈，一个呢，它是采用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的一个浓缩的膏状物，它的吸收率呢可以达到 95%， 也是受到加拿大政府严格的监管，品质非常的可靠。那每天一小勺呢，就相当于是大约六根西洋参的一个活性成分。那另外呢，也是它使用非常的便捷，特别是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它的方便在于是不需要你煮和泡的，省功夫又可以滋补身体。那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在吃，那收到的反馈呢是说，发现它的西洋参的味道哈，比一般的产品都要浓。那吃下来呢，很多人也是反馈明显感觉精力比以前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优惠呢，不仅您是从我们961官网上下单可以享受85折优惠，那折后呢，如果满350美元的朋友还可以再减20美元。那这个周六呢，在我们圣荷西门店哦，还有试吃，那除了黑膏滋还有西洋参、参黄，也是呢在像买这个还有红海参和参黄哈，那再买这个200美元还可以立减100，还可以再送你一支红海。
5: 立减100。
0: 立减10块，多说了一个零。
5: Okay.
0: 对，买200，立减10块，还送你一个红海参，再单送多加一支。那你想了解详情呢？现在也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把这个周六我们圣荷西门店开店的这个信息，还有健康产品打折的信息，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哈。
5: 对，其实黑膏滋我现在也在吃，我刚买了一瓶，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对，有补充那个，确实能够让你感觉更精神啊。
0: 嗯、okay ，那你的感受和我们很多吃过的朋友，包括子涵采访过的朋友是一样的哦。
5: OK，
0: 好，那
5: 这是个保健品嘛，大家就说正好又是过节嘛，就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礼品，或者自己就是给自己送一个礼品哈。
0: 嗯，
5: 这个很好，
0: 没错，特别现在
5: 也是对我们电台的支持了。
0: 对，一举多得。
5: 嗯。嗯，
0: 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那最近呢，我们金山湾区侨界哈，他还组织了一个要返回台湾庆双十国庆的一个授旗的活动，有六个侨团的代表呢都接受了这个授旗仪式。那驻旧金山的台北经文处的办事处的处长武志祥呢，他也做了一个致辞。
7: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还不到2个礼拜，所以还没有特别想念咸酥鸡，但是过去这一年来我特别想念的是臭豆腐。
0: 他的这个致辞是不是有点幽默哈？他没有讲这个活动有多么的就是高大的意义哈，他讲的是自己去年的时候想念的是这个盐酥鸡，那今年呢是特别想念臭豆腐。所以呢他也是感谢大家能够就是侨界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台湾，支持台湾，也希望大家回到台湾以后呢能好好的品尝美食，也再度享受台湾的浓浓的人情味儿。那金山湾区文教中心的主任王伟赞呢，他也说了这一次返国侨胞相关的一些安排。那他也讲到说，就是这一次在台湾呢，总共是会有3场重大的活动，一个是10月9号晚间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会有一个国庆晚会，那10月10号的上午呢，在总统府前的广场会有一个国庆大会，那10号的晚间呢，在台东市的海滨公园会举行一个国庆的焰火活动。那他也告诉了侨胞，回去以后要到10月5号到9号去到这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去报到，领到你的侨胞证、礼品袋还有活动的邀请函。你的这个侨胞证还有邀请函哦，是参加很多活动的一个凭据。 那这次返回台湾的人呢，还可以拿到旅游补助。那一般的行程呢，每个人最高可以拿到3000。那如果你还去像花莲和台东去旅游，每个人最高可以拿到4000。那
8: 往这是台币啊，
0: 台币对，4000台币啊，大概是1:30啊。
8: Okay.
0: 那王伟赞呢，同时也推广了这个爱侨卡。他也指出来呢，现在全台湾是3000多家特约的商店，那在国庆期间呢，一些合作的商店还会推出特别的优惠。那如果您想看这个爱侨卡哈、啊，这些特约的商店它国庆有哪些特别的优惠，那子涵也把他的这个活动的链接就是准备好了。那您如果发一个卡片的卡字到961961，就可以把这个爱侨卡10月庆典它的一些专案的优惠的查询，把这个链接发给您。
8: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说不了太多了哈。再提醒大家就是发这个抽奖哈，就是可以抽这个酒柜哈，然后还有这个如果发这个周末活动，这个是怎么就是
0: 发周末两个字可以拿到本周末的活动，
8: 对，包括这个黑高姿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些优惠哈。
0: 对，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9: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9: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9: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9: 去哪儿买啊？
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9: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4: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马上到来的9月30号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做 World Dance Breast Day， 翻译过来就是关注女性乳房致密问题的日子。那这里说的致密就包含着胸部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肿块、增生、结节等。要说现在女性胸部问题有多普遍，有两个数据，那就是在40岁到69岁的人当中，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有乳房问题。在美国40到69岁的女性当中，患乳癌的几率高达 13%。 针对这样的现状，女性该如何做好自己的胸部保健呢？今天唐韵为大家请来一位嘉宾， 是我们硅谷千帆中医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马仲学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马医师你好，欢迎您。
15: 哎，您好，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们好。
14: 马医师，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啊，在您这么多年的看诊过程当中，您觉得女性真的这么多发胸部的一些问题吗？
15: 我给你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吧。
14: 嗯，
15: 那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有25个女性，第一个人他找我看诊，原来是乳腺增生，后来转化成乳腺癌，后来呢，哎，又有一个人又来看诊，那么第三个人又有一来看诊，因为他们互相传。后来他们教会说，呀，你们能不能给我干脆做一个讲座，我们25个人里面就有三个居然是患了乳腺癌，所以我就到他们教会给他们做了一个如何通过中医来预防乳腺癌发生。
14: 哇，我想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哈。那马医师也顺便请您讲一下，为什么现代女性这么多发乳腺问题，中医看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5: 我觉得从中医来讲吧，中医它有一句话，男子以肾为先天，女子以肝为先天。就肝吧，在中医来讲，它是管这个情绪中的怒。怒吧，一般有两个倾向，一种形式呢就是生闷气，一种形式就是发火。那特别是生闷气这一类的人呢，他比较最容易出现乳腺的变化。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大概35岁的女士吧来看诊，她已经是诊断是乳腺癌。那我一般会有一个问卷，我就说是在你这个人生经历中，你的情绪方面有些什么变化？那她就说呢，她说啊、哦，她说的我的情绪很好啊。结果她回去傍晚的时候，她就给我打电话，哎呀，她说的马医生，她说的非常的那个不好意思，她说我10年以前，她说的确。因为这个失恋呢，那2年情绪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说从中医来讲吧，乳腺吧，它首先与这个情绪是至为关键。那你从经络来讲，中医讲这个乳房边缘呢，就是肝经所管。你看肝经它是走过这个乳房边缘的，然后它的中间吧，都过乳头，还有这个胃经，所以乳腺和这个肝胃啊，气滞是最为关键的。
14: 了解了，可是马医师问题来了，很多人他不想生气，可是这情绪脾气也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得了的，你们作为中医怎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呢？
15: 其实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个开塞的一个心理医生啊，我们两个就是约着我们去喝茶嘛，喝茶我们两个就是聊了，那其中我就讲这个中医对这个情绪啊，情绪的管理，他不是像那个心理医生那样，哎，中医对情绪管理，就你如果有别人生闷气发火，如果我们去跟他讲你不要生气不要发火，这个人很难做到的，对吧？那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举例来讲，比如食疗，那如果你发怒的人，哎，那像比如是一些绿色的青菜，或者说是像比如是中药的菊花啦，夏枯草，它就可以那个疏肝解郁，清肝火的。这样就是你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他不要生气发火，但是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阻断他因为生气发火对乳腺或者对其他器官的影响。
14: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 make sense 啊。那马医师，您刚才讲过去那个教会有好几个人都有乳腺癌的问题啊，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15: 嗯，我去这个教会吧，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是用中文讲。其中有一个人是美国人，一直在我这治疗，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例子。他呢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的中文是就跟我们正常交流一点没问题。那我们讲了以后，他们觉得非常可以接受，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一般来讲就是主要从食疗的角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嘛。这玫瑰花只要一朵，你泡在水里，它就可以疏肝解郁。如果乳房有小的积块，它就有那个抑制或者消散的作用。
14: 这听起来并不难啊，马医师，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做。哎，我最近也听说您呢要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把这么多年来自己积累的经验跟大家讲一讲，分享一下，对吗？
15: 对对对，因为我们疫情之前嘛，我做了很多场讲座，后来这个疫情到现在吧，就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在硅谷，我们在个中心叫 Cupertino 这个城市，我们最近开了一间中医疗愈艺术中心。那我在这个中心呢，我们做一个健康讲座，公益健康讲座了。那希望就是为咱们硅谷的这些女性来，其实也是男性来都有了，对吧？能够宣传中医这个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知识。
14: 马医师，您说的这个中心啊，我看过图片，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从名字上呢还有疗愈艺术这样的字眼啊，为什么是这么叫呢？
15: 其实我搞医吧差不多也有40多年了，我就琢磨这个整个这个学医过程啊，还有那个使用这个给人治病这个过程。后来我发现嘛，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其实是除了让人身心健康以外，那么我们更主要的要让人感到心里感到高兴。哎，我这个治完了以后搞到心里非常愉快。你怎么去达到这个愉快？那我们知道艺术吧，它的境界就是美。我们看一幅画也好，听个音乐会也好，也会感到一种美的感觉。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我们把中医的疗法吧，它上升到一个让大家感到很舒适很美的这样一个。为此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医疗愈艺术》，这本书已经是正式出版的。
14: 那马医师，您的这套理论和治疗的方法啊，用在客人身上会怎么样？刚才您说过您治过一个老外，对吧？
15: 他是这样，他这个名字就英文是叫 Linda 了。他呢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是白人，但是他自己那个说这个就交流跟我们这样的说随便说。他就是最开始吧，就是一个乳腺的一个增生，后来就是经过活检吧，就因为不是所有的乳腺增生都转成癌症的，他必须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这个是要通过活检来确定的。非典型增生，那么过了几年，结果他果然是变成一个癌症了。癌症呢，它比较不幸吧，就是它这个乳腺癌恶性程度比较高，所以它很快发展到很多很多那个器官。他父亲是在纽约是个西医，所以他每次做复检呢 ，X 光复检，他必须得飞到纽约去，因为只有纽约那个 X 光的医生呢，才能判断出他哪个地方。比如说肠子这块切断了，然后接到哪个地方了，哪个地方又切了一块接到哪个地方，一般的那个医生啊，已经很难判断那个骗子了。他找我的时候，他就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不带任何希望了，因为他找到我说他的已经癌症又转到输尿管又发现了，他说他就没有任何希望，只是那个别人介绍以后他来试一试。结果这个人咱们说他的结果，这个人在我这治疗整整4年，我通过中药啦针灸啦给他治疗这个晚期癌症呢，他现在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这个人还存活着呢。有时我们会过年过节还互相发一个短信啦那个邮件来问候一下。所以我觉得中医中药在预防和治疗乳腺癌方面吧，包括其他的癌症，我觉得的确是有成效的。而且他在我的治疗中间后来没有再做西医治疗。
14: 哇，这真的就是说明这就是中医的成效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15: 可以这样理解，我对中医防癌抗癌我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14: 太棒了，马医师，我们还是希望大部分人不要走到这一步啊，如果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保健和预防，这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真的是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马医师在本周六的这场讲座。马医师，简单的给大家讲讲您讲座的安排好吗？
15: 对，我是2点到3点半讲座，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3点半开始吧。因为人每次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发一个义诊券。如果现场没有排到的话，那么这个义诊券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排到他能够看上为止，没有时间限制的。
14: 那太感谢了。不过这里我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一个福利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就报名的话，可不可以把他们往前面排，尽可能的让他们在 您的现场就能够给大家摸摸脉啊，就给大家做个义诊，
15: 完全可以了。我想希望之声的听众吧，咱们至少前五名，我们给大家就是现场的机会，省得跑来跑去了。
14: 太好了哈！好，那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您赶快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到961961，只写义诊两个字，义诊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麻医生他们整个讲座呀还有义诊的这个时间地点都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当然您最好呢还是给他们的电话也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定个座位报个名哈。好的，大家有兴趣的发短信到961961，就发义诊二字，发得早的听众朋友，刚才麻医师也说了，保证大家在现场就可以接受现场的义诊。那当然麻医生，我觉得大家对怎么样透过中医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身体会非常的感兴趣，经常做节目也都知道了，好像同样的一个食材不同的人呢不一定都合适，还真的得根据自己，让中医给摸摸脉，看看面，看看舌头，对不对？看一看才能找到针对自己最合适的方法。
16: 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场讲座，也感谢麻医师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麻医师。
15: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周六下午2点见。
17: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8: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7: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0: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9: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0: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9: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2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2: 这么厉害？
2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2: 太好了，
2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 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6: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23: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24: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25: 我的客人在哪里？
26: 您的客人在这里。
27: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26: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27: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23: 哎呀，又来生意了！
26: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28: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宋阳。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从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从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瓦列霍，平均每天仅有大约8-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本周五讨论燃油成本上涨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及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拉诺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周三表示，零售巨头沃尔玛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索拉诺、阿拉米达、 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起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沃尔玛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沃尔玛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及非处方药，并需要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周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多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5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5亿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于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则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大约40%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还计划5年内招聘1万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院人才。 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还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还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周三表示，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则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遭到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还就欧洲和中东局势以及和平努力交换了意见，乌方重申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一死一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则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周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起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起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和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还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遭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亚麻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宋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3: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布鲁瓦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5: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24号周四，我是邓梅。
7: 我是李进。
4: 诶，李进好啊，又是一个周了哈，很开心。
7: 又是一周。
4: 对，好，那我们还是一如既往要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是直播节目。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和汽车方面相关的或者天南海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进呢，不仅是汽车专家，也是飞机专家，他还是一个美食专家，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你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就是抽奖活动仍然在继续中，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么今天早晨呢，其实在7点的湾区有约这个节目，希望之声呢现场送出了一盒来自 My Bakery 的这个月饼礼盒。中奖的电话号码的尾数呢是4493，这一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邓米一定要先恭喜恭喜您啊！
7: 恭喜！
4: 那么现在是是你吗，李进？
7: 不是，我看了半天，怎么也。
4: 你是不是有发送这个中奖两个字抽奖两个字，有没有发送？
7: 我发了至少十几次啊。
4: 哎呀，你比我厉害。我趁着广告时间是猛发来着哈。
7: 猛刷。
4: 啊，猛发是不行啊。啊，结果就是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的幸运啊。那么现在我们6点的汽车节目啊，李进，我们会再送一盒 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然后呢哈，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机会，赶快的哈，发送什么呢？咱这次别发抽奖两个字啊，咱们发送月饼两个字，发送到号码961961哦。月饼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那么什么时候开奖呢？6点40分啊，我们的后台人员会6点40 click 一下，然后呢整个过程都是会回头会发给大家视频，非常的公正哈，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假。那么要为大家说一说这个月饼哈，它在 Sunnyvale， 它在一盒里面有8块月饼， Q 饼啊，玉露 Q 饼啊，芝麻酥啊，绿豆碰啊，好，超级好吃的绿豆碰啊，蛋黄酥，凤梨酥，芋泥酥等等，都是传统的台湾的糕点，而且手工制作的，不含防腐剂的，真的是送礼人家觉得吃得很开心，我们自己吃也很好哈。他们家呢，手工月饼受欢迎，水工的水饺也很受欢迎。我们的主持人都是吃过之后，
7: 水饺
4: 也对对，在家里也是和大家推荐一下哈。也感谢呢，他把这个月饼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就不要犹豫啦，一定是拿两个字来，李记。
7: 好，
4: 月饼。月饼两个字啊，大家。
7: Lemon cake 行不行啊？
4: 一定是月饼啊、哦，月饼两个字，不要瞎说啊，月饼啊，月饼哦。
7: 繁体还是简体的？
4: 哎呀，我的妈呀，这就无所谓了，对，只要是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就会参与我们就那6点40分哦，会开奖。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啊，李进，这时间如飞啊，我得赶快切入重题。是什么意思呢哈，现在的电动车要增加续航，邓明在想他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我给你塞个更大的电池，我70-80度不够我就100度，对不对？100度不够我就给你往上加。结果呢，诶，大众啊他反过来做了一个减法题。你说有意思吧，这辆车叫做什么 Mission
7: Efficiency
4: 呀，效率。快和我们说说李进，他怎么能够这么做？
7: 好，咱们那么说吧，13年前，大众呢有一辆车叫 XLE， 2013年，这架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因为当时电动车还没有这个进入市场啊，2013年哈、啊。然后呢，大众呢他就设计了这款车，这款车呢它完全是就是当时大众的，当然德国工程师啊。几乎是尽了他们最大的绞尽脑汁啊，然后呢就设计了一款叫做 XLE， 这是一个混合动力车。 OK， 混合动力车，而且它是用柴油的。一讲柴油我心里都痛了一下，因为什么呢，刚刚听到这个柴油的价钱已经在我们加州肯定超过8块，8块几9块，
4: 长成这样了。
7: 对
4: 那最近川普也是有一个新的动作，他已经说了柴油不准出口了，所以欧洲的能源价格也在往上飙啊。
7: 哎，但是他不准出口，但是这个柴油，这照道理美国柴油不应该那么贵啊，肯定是我们加州比较贵一点。
4: 加州什么都
7: 什么都好，
4: 不也贵吗？
7: 不说了，
4: 来吧，
7: 我们就反正这家对，那大众呢当时呢就在这个领导的指示下 这个，哈哈哈，怎么说呢？我们一定要造一款概念车啊，这个车一定是全世界最省油的车。哎，那大众的工程师呢就推出这一款，只限一辆哈，买不到的 XLE。然后这个 XLE 呢，它出了之后呢，竟然哈，它是怎么样呢？它用一个两缸的这个柴油发动机，两个缸啊，不是四缸，不是三缸，两个缸，
4: 省油呗，啊，省电呗，准确的说，对吧？
7: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27马力的电动马达，总共输出才68马力，这68马力。但是呢，它在这个欧洲的叫做 WLTP 测试环境中呢，达到每加仑柴油跑多少里？你就那么想吧，想尽你的这个绞尽脑汁，你想看啊，现在 Prius 大概可以跑50里加仑，50里，你要那个脚轻一点，50多里，对，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很多丰田的车现在基本上都可以跑40里，觉得很不错。但是它可以跑多少里呢？2013年，它就跑出了261英里。
4: 哇，那怎么个跑法？怎么跑的？
7: 就它呢，这架车就是加速力比较慢一点哈，加速力比较慢，0到60呢要11.9秒。那意思就是说呢，邓梅讲你是开着这架车上 freeway 的话呢，后边你看着一个18轮的大卡车啊，就在你那个车尾后边，那时候你
4: 我得跑啊，
7: 你不用跑了，您就祈祷吧，
4: 像是那个树塔对不对？就是慢半拍的那种。
7: 对，反正它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达到260英里一加仑。好了，当然，时过境迁，现在已经柴油已经 out， 你已经是 out， 这个已经不入门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好的效率是哪一架车呢？是一个奔驰 ，OK， 奔驰电动的叫 EQXX，EQXX， 这个电动概念车呢，它用了100度的电池组啊，然后呢，它竟然能够跑出每度电7.1英里的惊人的能效。
4: 它是怎么个跑法？它是把每度电给榨干了呗，对不对？
7: 都榨得很干的，它的续航力呢达。747英里，充满一次电跑747英里，
4: 哇，
7: 这个也不错吧，对不对？
4: 相当不错了，
7: 奔驰点赞呀，这个还是德国人呢、啊、就是气质不舍。好，但是大众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奔驰在那儿哈，这个把我们甩到后边去，绝对不可以。然后呢，大众的工程师呢最近呢就推出这款叫做 Mission Efficiency。这款概念车呢，一度电可以跑多少呢？可以跑9英里。9英里，
4: 这是什么概念？
7: 这你看，你这个你买个特斯拉吧，打死也就是4英里，一度电4英里。我的旧的特斯拉呢，我还走不到四，大概是3左右吧，3点几。
4: 它是形状格外的，就是阻力小，还是说它格外的轻？
7: 它又轻，而且呢阻力也少，而且呢看那个照片呢，简直就是13年前的翻版。因为那架车的空气阻力确实是低，而且它那后边那个轮子哈、它不是像传统的汽车，就是你可以看那个轮子，对不对？它后边是遮起来的，掩盖着的，然后保证它那个空气的流动啊，空气更加。这个 smooth 更加顺滑一些啊，所以呢，大众的观点，对，它就只能节省动力。然后呢，它那个轮胎，记不记得我们上几期还讲了，这个加州政府要求这个轮胎必须是低滚动阻力的，对，
4: 对，
7: 然后呢，这架车的这个轮胎呢，也是这个大陆啊 ，Continental 这个牌子为他们特制定做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全都加起来，这架车呢，但是它的电池呢反而小过奔驰，奔驰是100度电，它大概是不超过60度，大概55度电左右啊。
4: okay.
7: 但是这55度电它可以跑514英里。
4: OK。
7: 所以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在未来是光明的， 运动遮是光明的
4: 光明点是这样啊，李进，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把这个事情做到这么样的极致，又是把那个车轱辘给挡起来了，又是这样又是那样，你说是不是就意味着格外的复杂，一旦复杂是不是就容易坏啊？
7: 哎，还不是，因为这次大众呢，就是说比起他原来那个 XLE 啊， XLE 只能坐两个人，他这架车是坐四个人，但仍然是两个门的。记不记得上次我吐槽，我说那个特斯拉的 Cybercab 不是两个门两个座位嘛，对不对？
4: 嗯，对啊。
7: 那我说，哎，这个不是这个大众的这架车，你想那么省电，
4: 嗯，
7: 而且它那个加速力也好过以前哈，它加速力大概是差不多九秒，已经很不错了，比以前11秒快了很多，快两秒，确实不错呀。所以呢，它就是不断的降低它的风阻系数。同时呢，它的车的重量是多少呢？3800磅。
4: OK， 哇 ，OK， 好吧，那我们就说得很开心哈。咱们两个是不是也得问一问，我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想？就是说，如果两辆电动车它都能跑500英里哈，一个呢是100度大电池，动力很强啊；另外一个只有55度，它就比较轻，然后低风阻，同样续航，而且它如果价格会差不多少哈，你会选哪一个？
7: 嗯，
4: 对不对？我们让听众朋友来选一选，好不好？就是如果你选一个大电池的话，动力很强，那么请选一；如果你选一个，就是好吧，我加速慢了一点，我就跟个老头老太太哈，但是我只需要55度的电，那么您会选哪个呢？如果你选这个55度的，就选2，好不好？听众朋友，看看您是怎么想的哈，或者您哪个都不想选。你觉得现在的油车就挺好，那么就想选3。我们来看看大家哈怎么选。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月饼两个字我们发起来，搞不好呢就可以抽中一盒。8月15之前，8月15是当天，我们就可以抽中一盒月饼，这是想想都很 happy 的一件事。我们李进，同时呢让李进也跟我们说一说啊，李进会选100度的还是选55度的这个车？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8: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0: 他们怎么做到的？
1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2: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5: 天南海北话汽车。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9月24号，我是邓梅。
7: 我是李进。
4: 哎，李进大姑啊，然后咱们就问一问哈，其实刚刚有听众朋友就已经说了，他选一，就是动力大的，就是人家也不喜欢，就是这个车太黏糊了，是不是啊？关键时刻跑都跑不掉。那么李进大哥，您选哪个？
7: 我也选一。
4: 我也选一哈、啊，这关键时刻你得能跑啊，对不对？
7: 是，
4: 好吧，看来大家的眼睛都很雪亮哈、啊。看来这个大众汽车要真想抢占市场，有些事情吧，是吧？还得完善一下哈。
7: By the way， 两架车实际上咱们都买不到的，都是概念车。
4: 概念车，对不对？
7: 概念车，对。
4: 趁着是概念的时候，它也得完善一下，总之它不能太慢了，对不对？
7: 对，呀、yeah. ，
4: 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刚刚也是发送了很多的月饼这两个字啊、哦。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月饼之外呢，其实咱们中秋有
7: 两架车，实际上咱们都买不到的，都是概念车。
4: 概念车，对不对？
7: 概念车，对。
4: 趁着是概念的时候，它也得完善一下，总之它不能太慢了，对不对？
7: 对，呀，
4: 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刚刚也是发送了很多的月饼这两个字啊、哦。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月饼之外呢，其实咱们中秋有人说要喝茶，有人说我要喝个

0: 们今年 FM 961的中秋抽奖大奖啊。哇，是不是啊？我觉得那李静，咱们两个是不是得尽快的发起来了，对不对？
1: 我那个冰箱能够冷藏吗？大概不行。
0: 你把那个架子放了，它顶多个保个鲜。咱高档一点好不好，李静？
1: 对，人家那个温度可能不是那个冰箱的温度，对不对？
0: 人家就是放久了嘛，人家可以放46瓶。原谅我们啊，嗯，原谅我们，是不是开玩笑？
1: 原谅李静。
0: 就是46瓶的这个葡萄酒，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啊，你可以根据那个，比方说红酒啊、白酒啊，它你可以它调整那个放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温度是可以调的。总之呢，就是一个很先进、很 fancy， 也怎么说呢？反正价值729的这样的一个酒柜，也是在参与抽奖啊。那么您呢就可以啊，拿起手机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哇，这次是抽奖啊！所以月饼咱也发起来，抽奖咱也发起来，不要犹豫哦。看看大家，对，
1: 一个是抽奖，一个是月饼。
0: 一个是抽奖，一个是月饼，哈，都是咱啥也别错过了。但总之呢，这个中秋的团圆之日啊，我们开开心心的，希望之声也是竭尽全力的，希望大家可以快乐、高兴、开心、平安，对不对？
1: 对。
0: 好，一会儿咱俩也发起来啊，6:40之前啊，李静，嗯，
1: 好，
0: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这样，很多人喜欢电动车的原因哈，我相信李静和邓梅应该是有同样的，就是那种踩下油门咵就走了，真的就是安静又平顺的感觉啊。
1: 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想要的更多一点呢，就是说我不是很想每天都充电，虽然我也很简单了，但是我就想，对吧，我就永远这么开着。那么现在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听说是日产它有个叫 RUN， 是怎么个情况啊？
1: 日产的其实讲起混合动力车哈，现在龙头老大是谁，就肯定是丰田哈。大家知道丰田呢，它我觉得在混合动力车这个领域啊，它确实是独占鳌头。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他当时知道他的电动车的这个技术没办法跟特斯拉正面抗冲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他非常明智，他选了这个混合动力。所以在混合动力领域呢，他几乎是占这个混合动力车市场的一个 big chunk。哎，而且呢，大家知道以前就是他以 Prius 一炮打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又慢慢出这个 RAV4 啦，然后再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丰田的车辆，从他的 minivan 到他的这个 SUV，OK，到他的这个轿车，通通都有。你只要想买，它基本上都有这个混合动力。
0: 而且 OK，
1: 对，它这个一加仑确实都是可以走差不多40英里啊，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得到的，你知道吗？好，那问题是，那本田和日产呢？哎，那上次咱们也都介绍过，就是本田 Honda 的它这个混合动力呢，我觉得它走错了路，你知道？哎，它是用一个马达，不是用两个马达。结果呢，就是确实是一个马达在纸面上，那很好啊，那绝对值得本田工程师在那拍胸口啊，那个很自豪啊。你看我一个马达，你丰田你用两个马达，哎，但是有的时候最佳的 solution 它并不一定是最便宜的那个 solution 哈。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本田的销量只是丰田的一半，以前是平起平坐的。
0: 嗯
1: ，OK， 好，那再谈这个日产 Nissan 呢，它在这个混合动力早期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跟丰田 license 了丰田的 technology， 就是说丰田我什么就照抄，我就你把那一套就转到我这个日产的这个车上哈，然后呢就 OK 了啊。那时候好像还是 Altima 那个 Sedan 哈，但是呢就因为你是抄人家的嘛，所以你肯定也没拿到丰田最好的技术。
0: 嗯，
1: 那你这个产品打出来有点像怎么说呢，有点像应付，对不对？
0: 啊，
1: 而不是像丰田那种全力以赴，就说混合动力我的产品就绝对是 number one， 绝对是，对，绝对是代表着丰田最高的技术。那你日产呢，就是说讲了，哦，原来你这个是跟丰田买的，那当然肯定不

0: 是最新的那个技术嘛，对不对？
1: 嗯嗯。Okay.
0: 但是呢，这个日产和本田呢，最近哈、啊，他们在这个混合动力这方面呢，奋起直追，而且呢，我觉得有他们的特色。所以这里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日产的这个混合动力车哈 ，Hybrid， 它就是 Rogue，R-O-G-U-E，
1: 嗯
0: ，R-O-G-U-E。好，那这个 Rogue 这个英文字有点怪怪的，你就像反叛呢、啊，那个就是那种。
1: 对，我怎么起那么个名啊？
0: 对，起了那么个名，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代表我这个是绝对是不同主流的走那种走法。好，但是这架车呢，我觉得有两个特色。第一，它完全没有变速箱。
1: 哇、wow.
0: 没有变速箱啊。那个丰田至少有一个很 sophisticated, 很 complicated 的这个叫行星式的变速箱。
1: 嗯，
0: 但是这个变速箱很好，不像是咱们以前吐槽的那种，现在很多的那个车都用那个 CVT,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它那个有两个铺里，中间有一个钢丝的这个带子，很容易磨损，很容易有问题。但是呢，日产呢就说，我现在呢提供一个混合动力车，第一不用变速箱，第二我用两个马达，第三我的这个提供你买这个混合动力就是完全是四轮驱动，
1: 嗯哼，
0: 啊第四呢就是说你的开车的感觉呢就像电动车一样
1: ，smooth、okay.
0: 哎那你说。这家伙不用变速箱他怎么弄啊，哎他是怎么做呢，
1: 对啊，
0: 他就是这个发动机啊不是用来驱动车轮的，他这个发动机呢只是接上一个日产的发电机，发完电之后呢他这个电直接充一个小电池或者直接为这两个前轮后轮的马达提供电力。
1: 啊，这个概念倒很有意思。
0: 哎，这概念很有意思哈。
1: 嗯，
0: 这个概念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省了这个变速箱。
1: 啊，第二，形象哈，嗯，
0: 给你的感觉就是很 smooth, 就是等于开电动车一样。
1: 嗯。
0: 啊，第三，我觉得日产还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呢，假如这架车下一步它要推出全电动的话呢，它只要把中间的那个电池做大。然后把那个汽油发动机扔掉，它马上就是一个电动车了嘛，对不对？它已经是前后两个马达了嘛，而且它那个电控的那些电脑的那些 software 已经是完全是久经考验了嘛，对不对？
1: 这真的不是传统的汽车了呢，
0: 所以呢，话又说回来啊，这个尼桑的这个 marketing 觉得哟，这架车太好了，赶快投入市场，但是呢。日本的这个日产呢，就是说我们这工厂还不能说换就换啊，所以呢，您假如想急着买的话呢，我劝你可能不大容易拿到货。他们说呢，全美国的上千家的这个尼桑的这个 dealer 啊，
1: 嗯，
0: 平均每一家也就是能够拿到一两架车。
1: 啊，这样。就是它比概念车好上那么一丢丢，
0: 好上一丢丢，对。然后呢，都是你要真正的想得到这个大批量啊，大概要等到明年。
1: OK，
0: 呀、yeah. ，
1: 好吧，好。那么也想问问大家了，就是如果一个 SUV 四轮驱动不用充电，能够接近开电车的这驾驶感觉，
0: 对。
1: 你会怎么选？是不是我连纯电动车也不要开了，就要这种呢？叫做 e-power 混合动力。对，您是不是觉得就大家会选吗？就是还是说我就想充电，或者就这种 e-power 好像我也很想试试。想要试试的听众朋友，您就发一个四字好不好？就是数字的四，就是说试试看啊。好，我们来看大家怎么样。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 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 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6: 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9月24号，我是邓维。
0: 我是李进。
1: 哎，李进啊，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好给面啊。我们刚刚结尾是0536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他选4，就说他选一想是这种1-power的混合动力。
0: 哎，
1: 就是说谢谢大家的参与啊，真的是。有句话怎么说呢？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哈，感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对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6:40就要开抽月饼的这个奖了哈，明天会开这个酒柜的这个奖，所以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参与，就是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就是抽酒柜的价值$700+的。那么您如果是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呢，就是可以领到一盒月饼啊，这个月饼手工做的，关键是就在中秋节当天，你说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幸运啊， 对不对
0: ？Yes，
1: 好吧。那么我们6:40啊就会开奖，大家啊就赶快的发起来，抽奖和月饼两个字儿，咱都就一次发抽奖，一次发月饼，咱都别落下了哈。邓明刚刚已经发了，李进有没有发？
0: 已经发了4次了
1: 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0: 希望之声在职人员不得抽奖
1: 啊！真的吗？
0: 是。
1: 那我用我家先生的手机发一个。
0: 哎呦呵，你看看。
1: 好吧，
0: 好，
1: 那还有2分钟我们就开奖啊！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如果是电动轿车，它跑了500英里，电动轿车跑500英里，现在应该也不是说是特别稀罕了，对不对？但是哈，咱们说有一个满载的货物每天跑高速的重型卡车，人家也能跑500英里，这个意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是。
1: 那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特斯拉了，这块。
0: 对，特斯拉咱们其实已经谈过了
1: 啊。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300，就是今天他们有个 open house 在内华达州哈，我还没看到最新的这个报道，因为来不及坐在咱们节目里边哈。但是呢，我看到北欧有一家公司叫 Scania 呢，它也是那个重型卡车的一个制造商，大概是应该是瑞典哈。
1: 嗯，
0: 哎，他呢一看，好家伙，特斯拉来势汹汹啊，不行，他就说我们也推出一个重型的电动卡车，脱头
1: 蛋糕还是要分一分敌。
0: 对，他绝对不能让特斯拉这一脚就进来哈。
1: 嗯，
0: 然后他是怎么着呢？那当然特斯拉你想，他7年前就推出那个300，然后呢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进。
1: 嗯，
0: 实际上他和他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驱动系统啊已经有大幅度的改善了。好
1: ,OK。
0: 但是呢这个 Scania 这家卡车公司呢就说岂有此理，我们马上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纯电的这玩意儿干不过特斯拉呀、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因为特斯拉这个已经庆音，不知道你看从2014年到现在12年，16年了，14年、
1: 嗯、
0: 对、
1: 嗯、
0: 好，那就是说呢我们这样，公司的领导就说马上把我们现有的一个这个卡车，你看那卡车和特斯拉就不一样，特斯拉那个是那个很倾斜的那个尖尖的往前，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空气阻力特少，这一架车呢简直就是一个大平脸儿， 咱们那个用中国话叫什么，就那个脸就像一个脸盆一样，对不对？
1: 啊，好嘛，啊，
0: 对。然后这架车呢，他们就马上就改装哈，但是呢，我一看完了之后，我就说一句话，惨不忍睹啊。什么叫惨不忍睹呢？首先，特斯拉说我这个价钱起价26万，
1: 嗯，
0: 然后呢，你这架车是我的标配版，你可以走300英里，
1: 嗯哼，
0: 好，但是呢，这个 Scania 的这个300呢，它的标准版呢，嗯，是首先435000块钱，我看好家伙，这怎么买呀，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
1: 他也没有特斯拉跑那么远呢，哦，
0: 对啊，人家特斯拉说我可以跑325英里。他说我可以跑217英里。
1: 嗯，你还两倍。
0: 对。所以呢，他说但是呢，你想跑多一点也可以加电池啊。
1: 嗯。
0: 那这加电池好吧，再加多少电呢，至少加一个300多度的电池。
1: 嗯哼。
0: 然后可以跑多少里呢，也跑不到500英里，只能跑到447英里。
1: 就
0: 说打死。
1: 对啊。传说中的输在起跑线上了吗，这不就是。
0: 输在。对，输在就说，就那个笑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对，我这还没起飞呢，我就输了。
0: 对啊，人家是生在罗马。
1: 这样啊。
0: 是。
1: 好的，好的。
0: 所以呢，就是它这个用电又多，然后呢，这个就是耗电又多，然后呢，它不是说加电池吗？
1: 嗯。
0: 你看人家这个买这个做这个物流公司，它是怎么算的？说第一。那特斯拉的用电少，你用电多，那我肯定是特斯拉就这个怎么算都这个算盘都是打得响的。第二，他说你多了这块电池呢，这个重量呢就要从我载货的这个数量减少，因为什么呢？所有的重型卡车不能超过总重多少多少磅
1: 啊，
0: 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法律哈，为什么呢？你太重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路面呢过早就是弄坏
1: 了，
0: 压坏了，对。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你在加州，其实在很多州它都要那个叫 wait station， 对不对？就是你开着开着，哎，前面 wait station， 所有的大卡车乖乖的
1: 都在进去
0: 称磅，
1: 嗯，
0: 就是怕有些这个卡车司机啊想超载，想多赚几个子儿嘛，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就是说你加了这个电池，你就载货那块儿就要少，
1: 你就得撤下来，对，
0: 对，你就要是，就是每一次跑货的话呢，你就要少跑5000磅，
1: 嗯，不划算呢。
0: 5000磅是什么概念呢？他说呢，就是说，假如你这个跑这个货物哈，
1: 嗯，
0: 少每一次我就说我载重是有这5000磅，你是不是满载啊？你只能是4000，这个就是什么4500磅，完了，你。一次跑一次你就不见多少钱，你
1: 就
0: 不见6万多块钱，6万多块钱一个税，
1: 啊，okay,
0: 呀，所以呢这个实在是相当可观的。哎，我刚刚讲错，我就说一年下来哈，就是6万块钱都不见了，这都是真金白银哈，所以5年下来的话呢，我就不见30万，你想看。
1: 这不行啊，车还这么贵，还 这不行啊，这账不能这么算呢。
0: 对，所以呢但是呢他呢有一招，先就是特斯拉呢就说呢在欧洲呢他们说这卡车呢长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所以呢他打死就是那个水盆脸啊，就是那个大脸就跟大饼一样，但特斯拉呢他那车稍微长了一点
1: OK，
0: 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可能得不到某些国家的这个补贴
1: 啊，
0: 咱们就说这个 Scania 呢我觉得
1: 就适合欧洲就好，嗯，
0: 对，
1: 好吧，对，好，那我们就说一说到底是哪一位听众朋友中奖哈。我们这次来，我们这次中奖的听众朋友结尾是3919的这位听众朋友，哇，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经常和我们互动。
0: 3919，
1: 对，结尾是3919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您啊！然后呢，也祝您中秋节愉快。然后怎么样去领取这个奖品呢？我们会给您发短信。然后恭喜您，您好幸运哦！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好，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不要紧啊，大头在后面呢。我们的是吧？抽中奖。两个字，中奖，您看看，是抽奖两个字，我们可以抽个酒柜哈， 抽奖两个字，明天会开奖。那么大家就再接再厉。
0: 好，
1: 好，祝愿大家中秋愉快，谢谢李静。
0: 中秋愉快，下周四再见。
1: 再见喽，
0: 拜拜。
7: 哎，李静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8: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7: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8: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9: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3: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摩卡先带大家回到一个我们很多人都经过的年代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现在这个网络。像现在年轻人有手机有网络，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呢，年轻人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时候，要么就是看电视，要么就是听收音机，要么就是去电影院，对不对？要想听一首歌，哎呀还得攒钱去买一盘磁带，一张照片，然后呢揣着，那时候有个随身听，那都被人羡慕，是不是？然后翻来覆去的听，都能把那个磁带听得发涩了。有的时候呢是在电影院那片黑暗里，随着片子第一次听见某一段旋律，哎呀就感觉心一下子就被击中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那种得来不易吧，反倒就让一首歌、一部电影在心里就扎得特别深。那也是在那样的年代吧，未来这两个字啊，听起来还特别远，就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在哪儿，会做什么，会遇到什么人，反正会有很多理想。但是呢，心里头总有一个念头，就是哎呀，我以后啊要过得比现在好，要过多么多么幸福的生活，要周游世界等等，是吧？有好多的理想。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摩卡就想从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听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刚才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人想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梦想可能很简单，比如说考上一个好的学校，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去一个想去的城市，或者就只是希望以后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回头看，有些梦想是不是已经都实现了，早都实现了，是吧？那有些可能就还没有，还有一些已经变成了我们偶尔想起来会笑一笑的往事了。说起唱这首歌的张雨生，其实莫卡心里还是觉得挺惋惜的。他有那么一副清亮高亢的，简直就是能一直冲上云端的好嗓子，被人称作是音乐魔术师了啊。在1988年，他是靠着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一唱成名的。后来他还捧红了张惠妹，是在作为幕后啊。可谁能想到，是在1997年，因为连着工作太累，疲劳驾驶，他出了一场车祸，昏迷了20多天，但是最后还是走了。那一年他才31岁，所以莫卡真的是觉得很惋惜。他从入行到离开，他的歌唱生涯只有短短的10年。您听，这就是老歌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啊！歌还是那首歌，一个音都没有变。可当年那个满怀希望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年轻人，其实早就远行了。他把那份对未来的相信留在了歌里，也留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4: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3: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5: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6: 法轮功5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7: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 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明天就是中秋了。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家人坐着赏月，桌子上除了月饼好菜，要是再添一瓶好酒，这个团圆的味道啊，这份仪式感就是更足了，对不对？说到好酒，摩卡一开场就要给您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今年中秋希望之声要送出一份特别有分量的团圆大礼，是一台价值729美元的 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红酒柜。您没有听错啊，是价值729美元，这可不是让您买，是我们希望之声免费送给听众朋友的中秋大奖。这台酒柜最多能存46瓶葡萄酒，上下有2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呢还配电子温控和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很方便，您往客厅、餐厅或者是家里的小吧台上这么一摆，既实用又添了一份格调。那么这么一份大礼怎么拿呢？特别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抽奖2个字到961961，而且这回机会特别多，今天周四、明天的周五2天都能参加，发一次就算数了。开奖时间您要记住了，就在明天中秋节的当天周五下午5点，摩卡和小芳的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里现场开奖，一台价值729美元能放46瓶好酒的双温区酒柜，谁抽中谁就抱回家。所以不要犹豫啊，现在就发抽奖2个字到961961，让这个中秋再添一份好运气。发抽奖啊，参加抽奖，那抽奖的事先记在心上。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今天加州这边的几条新闻。
8: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9: 旧金山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在周二证实，他办公室的外勤代表毛浩贤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贤来自于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的新闻主播，目前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还有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贤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也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根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贤拘留，随后把他送往拉斯维加斯以西大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贤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逾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是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将会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从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展。展览筹备大约2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会展出近200件韩国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从13世纪延续到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来没有在美国公开展示的绘画、雕塑、陶瓷还有纺织品等，并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蔡贤等韩国现代还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则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夫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的语音导览，并且为展厅挑选了音乐。 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是40美元，周末还有节假日呢42美元，18岁以及18岁以下免费。
0: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6024给摩卡的午间问候，收到您的问候了，也把摩卡的问候送回给您，愿您今天有个轻轻松松的午后，心情好，什么都顺顺利利的。那说回今天的新闻，刚才第一条新闻里说的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消息，这件事情引发了湾区华人群体的广泛的关注。那这起事件也暴露出了许多华人朋友在面对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时候，普遍存在着三个致命的法律认知盲区。第一个呢，就是身份的误区，总觉得持有合法的签证、绿卡，或者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积极配合就没事。第二个呢，是心理的误区，华人是习惯于无条件的顺从执法者，误以为保持沉默就等于心虚认罪，但是不知道这正好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自保权利。第三个误区是文件的误区，有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移民局内部的 ICE 行政令，什么是真正具备强制力的法官签字司法搜查令，所以一旦开错大门，说错了话，签错了字，就可能在程序上吃大亏。那面对现在这个高压的执法环境，再加上语言障碍和信息不对称，普通人很容易因为慌乱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摩卡呢就为您和家人整理了一份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原则，含金量很高啊！您只要发送自保，自己保护自己的自保两个字到9619611，马上就可以免费拿到。那建议您如果拿到之后保存到手机相册，或者转发给家里的老人和留学生，有备无患。发自保两个字，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拿到这一份锦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本地新闻。
8: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0: 现在正值加州葡萄酒产区的收获季节，但许多种植户正在为出售葡萄而苦苦挣扎。这种衰退正迫使一些种植户拔掉几代人经营的葡萄树。受年轻群体饮酒习惯转变及健康观念的影响，过去五年，美国葡萄酒销量下降了 20% 以上。加州约一半的酿酒葡萄在收获季面临无买家签约的困境。为了应对严重的供过于求和收购价格的暴跌，加州种植户已将全州约 25% 的葡萄园清空或停止维护，部分农户选择转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及橄榄等需求更高的作物。与此同时，国际葡萄酒消费量同步下滑，加之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关税壁垒限制了出口，这场危机不仅严厉打击了家族农场，也对当地农工及产业链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旧金山市政府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资金审计，理由是其高层领导面临性侵和性骚扰指控。这一举措引发了外界对该商会能否继续承办这一传统盛事的关注和疑虑。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项目总监朱迪里提出诉讼，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对他进行多年性骚扰和性侵犯，索赔至少100万美元。此事导致十多名支持卢迪里的董事要求会长 Donald Lu 下台，随后 Donald Lu 提起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自1953年起便主办该游行的中华总商会每年获得市政府约50万美元的艺术资助。市预算部门表示，他们今年仍打算向商会拨款47万美元，因此2027年2月20号的游行计划将不受影响。前市行政官比尔里指出，由于该商会拥有成熟的设备、花车和供应商网络，其他机构短期内难以取代其承办角色，但未来不排除选择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周三上午，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该船时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3桅训练舰在当天上午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随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 夸伯特默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于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为周三中午以及周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周五和周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周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
0: 手机尾号5959，莫卡看到您准时来报道了啊！莫卡也跟您问声好。今天中午一起聊聊天，听听歌，让这个午后多一点轻松和好心情。说到刚才最后一条新闻，是莫卡今天最想跟听众朋友讲的，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中秋的周末，一个难得又免费的好去处。就在今天，一艘墨西哥海军的大帆船，它叫库奥特莫克号，穿过金门大桥，停进了旧金山的15到17号码头。这是一艘近300英尺高的三桅大帆船，桅杆高耸，那个缆绳如网，平时是很难得一见的。那从今天起一直到这个周六，它都免费开放，让大家上船去参观。它每天开放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一样，所以您去之前呢，先查一下当天的时间。除此之外啊，除了这个好去处之外，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还可以收到希望之声为您准备的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些丰富的周末好去处了。明天就是中秋了，月圆是团圆，可是莫卡心里最盼的是这团圆桌旁的每一个人都能有个好身体。说到给身体补一补，很多朋友一听养生这两个字啊就头大，为什么呢？是又要买又要泡，这个还要炖，是吧？一套折腾下来，很忙的人哪有这个功夫？而且现在的保健品又特别多，到底哪个好呢？而且养生这件事儿，偏偏最怕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贵在坚持嘛。莫卡今天要说的这款黑膏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了，就是加拿大的 GenNex 西养生黑膏滋，它恰恰就是替没空又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您把麻烦全都省了。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养生根，100%的纯西养生的萃取，浓缩成膏状，不含任何的添加物，您不用泡不用炖，早上或者是下午冲一杯，或者直接就是挖一小勺吃，几秒钟的事，养生呢就融进到日常生活里了。西洋参大家都不陌生，性子平和不燥，入秋啊天气容易干燥，想给自己润一润补一补，莫卡觉得它很合适。而且眼看中秋就到了，这么一瓶自己吃保养身体，或者是给父母给家人朋友烧一份，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心意。想了解或者是想下单的朋友，您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得到产品的资讯和购买的方式。而且中秋有优惠，希望之声的官网下单直接85折，满300美元还能再减20，省事又省钱，所以趁着过节给自己和家人添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那说完新闻，也说完了这份中秋的心意。广告之后，今天的湾区慢生活，莫卡要陪您认识一位香港乐坛的传奇。他红了几十年，但是为人呢，却低调的像个隐士。他是谁呢？广告之后，莫卡说给您听。另外，趁着广告时间啊，别忭了抽奖那台价值729美元的红酒柜，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希望之声还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再发“周末”两个字，这个周末啊就丰富多彩了。
1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林毅税务讲堂。
12: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 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5: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呀，莫卡收到您的问候了，也跟您说一声中午好。吃饭了吗？祝您今天一切顺利。那首先也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一是中秋红酒柜大奖还在送，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这个红酒柜价值729美元，机会不要错过。第二个是前面节目中莫卡讲到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消息，这件事就暴露出了华人的三大法律盲区。莫卡呢就为您准备了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里面包含五大合法自保原则。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原则，含金量很高，您只要发送自保，自己保护自己的自保两个字到961961，立刻就可以免费领取，就是有备无患吧。那好，接下来说回我们今天的主角。在香港乐坛有一个称号分量特别重，歌隐。隐呢是隐士的隐，意思就是说他为人低调，不争不抢，就像个世外的隐士一样，可是一开口那份实力连身边的歌手啊都打心底里佩服。这个称号呢偏偏就属于一位本来可以不必这么拼的人。他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爷爷是香港纳打素医院的院长，父亲是元朗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照着家里铺好的路走下去，他本来可以过一辈子安安稳稳、体体面面的日子，
0: 可是他偏偏放下了那条路，一头扎进了唱歌这件不稳当的事里。他叫林子祥，大家也亲切地叫他一声 Alem。 1947年，林子祥出生在香港，年轻的时候他在外求学组乐队，回到香港之后凭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在1980年前后一炮而红。他呀，不光是唱得好，还会弹琴，会作曲，亲手写下了许多传世的金曲。1994年更是拿下了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金针奖。今天中午摩卡呢就陪您认识这位歌吟林子祥，而他最打动人的，摩卡觉得是两个字，本色，本来的样子。他这一辈子都活出了一种堂堂正正、自强不息又有情有义的男儿本色，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唱歌，不炒作，不媚俗，就靠一副真嗓子，一身的正气，稳稳当当地唱了一辈子。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份本色一首一首地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林子祥一举走红的《分分钟需要你》，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作曲，在1980年发行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情歌里的一座丰碑，多少人的婚礼上，多少对老夫老妻的心里都藏着这一句分分钟需要你。它是没有华丽的词藻，唱的就是那种最朴素也最踏实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日三餐朝朝暮暮，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您听一下林子祥唱情歌，会发现他从来都不刻意煽情，就那么大大方方、诚诚恳恳地把心里的深情唱出来，这就是他的本色。连唱最柔情的情歌都带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坦荡，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不知道刚刚这首《分分钟需要你》有没有让您想起身边那个分分钟离不开的人呢？接下来这第二首啊，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真的汉子》。这首歌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作曲，也是电视剧《当代男儿》的主题曲。如果说前一首唱的是柔情，那这首《真的汉子》唱的就是他骨子里那股阳刚正气。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该怎么顶天立地的活着，跌倒了要爬起来，受了伤也不喊疼，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地闯出一条路。这首歌啊，当年激励了无数在异乡在困境里咬牙打拼的人，那也只有林子祥这样的嗓子才压得住，才唱得出那份千钧的分量。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真的汉子》。

刚才摩卡播了分分钟需要你，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分分钟需要你，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很押韵的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啊。他还说最喜欢林子祥的歌，除了每一个晚上还有这一个夜。7623啊，您这句话真的很有生活智慧啊，分分钟需要你，再来一句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突然就从情歌唱到柴米油盐了。那其实过日子到最后真的未必要山珍海味，有人惦记，有饭吃，有歌听，咸鱼白菜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您这位节目顾问啊，果然连留言都很有味道。还要在这里感谢您啊，前几天送来的茶叶蛋，从情歌一路唱到柴米油盐，最后就真的落到碗里了。所以您的茶叶蛋猫卡吃的不只是味道，还吃到了您的心意，非常感谢您。刚才放的这首《真的汉子》唱的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做人。其实很多人走过大半辈子，把儿女也拉扯大的朋友，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都装着一套自己的做人道理呀？所以猫卡就想问问您，如果啊只能挑一样，您最想让孩子或者是让后辈从您身上学到哪一种做人的本事呢？是再难也靠自己，不轻易的求人的那份自立，那份硬气，还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肯为别人着想的那份厚道呢？看重自立、硬气的就发“自立”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看重那份有情有义的厚道的，就发“厚道”两个字到9619961。这两样都是顶好的品格。接下来，摩卡要送上今天的第三首歌《在水中央》。这首歌是林子祥早年的一首经典，也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谱曲，跟前面那些或深情或激昂的歌都不同。这首《在水中央》美的就像一幅画，水波荡漾，雾气朦胧，一个人静静地

在水中央思念着远方的人。您听这首歌啊，就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尊他一声歌隐。他的嗓子能唱最刚猛的真的汉子，也能唱这般空灵、这般柔美的意境，就是能刚能柔，什么样的歌到了他这儿都能唱出味道。我们就一起来听《在水中央》。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趁着广告时间，别忘了抽奖那台价值729美元的红酒柜，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另外，希望之声还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发送周末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0: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很好听的歌，谢谢你。 5348，中午好。您喜欢这首歌，猫卡也很开心。其实好歌就是这样，您在收音机的那头听着，我在这头陪您聊着，一首歌啊，就把我们两边的心情都连在一起了。也谢谢您啊，一直陪着猫卡听节目。祝您今天午餐吃得香，下午心情也好好的。在这里，莫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价值$729中秋红酒柜大奖还在送，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机会不要错过啊。第二个呢，是莫卡在今天的节目里讲到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事情，这件事情暴露出华人的三个法律的盲区，许多人分不清楚，就是行政令和法官搜查令在这个程序上吃了亏，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怎么自保的方法。莫卡为您整理了 ICE 现场应对和自保常识锦囊，里面有五大合法的自保原则，现在只要您发送自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这个资讯，有备无患。广告之前，莫卡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只能挑一样，您最想让孩子让后辈从您身上学到哪些做人的本事呢？一个是再难也靠自己，不轻易的求人的那份自立，还有呢就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的为别人着想的那份厚道。手机尾号6689发来了答案，是厚道的底加上自强的精神。莫卡特别喜欢6689的这个答案啊，厚道的底加上自强的精神，其实真的是这两样放在一起才更完整。做人有厚道，心里有别人，遇到事情又有自强的骨气，自己能扛的就努力的去扛起来。莫卡真的觉得啊，这样的人既不失自己的分寸，也不失对别人的情谊。那谢谢6689啊，您把这个答案发送给莫卡，也让我们多了一个很值得想一想的角度。凡是靠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这份硬气，还有这个厚道啊，这个世道聪明的人多，厚道的人很难得。所以其实自立加上厚道合起来，可不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汉子吗？一个顶顶实在的好人。而说到做人，今天接下来莫卡这首歌呢，是林子祥用一种特别俏皮的方式道破了一个我们都躲不开的人生真相。这首歌叫《数字人生》，是由潘元良作词，它的旋律其实是改编自一首西洋名曲。这首歌里林子祥竟然把一长串一长串的数字，电话号码啊，股票价位啊，身家账目啊等等，就像连珠炮一样一口气的全唱了出来，那份又快又准咬字如飞的功夫也是让人听得目瞪口呆，至今呢，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的翻唱下来。但是这首歌好玩的外表底下，其实藏着一句很深的感慨。我们这一辈子好像都被各种各样的数字追着跑，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多大，孩子考第几。其实到头来，人活着的意义难道真的就是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吗？林子祥早在几十年前就用这首歌轻轻地提醒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数字人生》。
6: 30624700 30624700 53420213942

0: 三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1: 一首很有意思的数字人生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别让冷冰冰的数字定义了自己的一生。那么一个人真正该活成什么样子呢？林子祥用一首豪迈洒脱的歌给出了答案。这首歌叫《长路漫漫伴你闯》，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是1992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他还入围了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里的苏灿是清朝广州将军家的公子，家财万贯，一身的好武艺，但是呢大字儿不识几个。为了博心上人如霜一笑，他就上京考武状元，文士花钱请人代考了，武士呢是真的凭着自己的本事夺了魁。可就在皇帝面前对头啊，就当众揭穿了他作弊。皇帝是一怒之下把他们父子都贬为乞丐，他又被仇家打成了重伤。昨天还是前呼后拥的公子哥，这一夜之间连一碗饭都要伸手去讨，他自己也心灰意冷，醉倒街头。可偏偏有一个人没有走，就是如霜。当初他说过非状元不嫁，可苏灿真的落到这般田地，他反倒一直在暗中帮他陪他。后来一位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丐帮老长老在梦里传他功夫，苏灿咬牙重新站了起来，练成了降龙十八掌，当上了丐帮帮主。最动人的一幕是在最后，皇帝要恢复他的官职，还他荣华富贵，苏灿却不要了，他只求皇帝把国家治理好，让天下少一些人流落街头。皇帝便赐他了一只乞食的帛，帛底写着奉旨乞食四个字。从此他就和如霜逍遥自在，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从万贯家财到一无所有，苏灿丢掉的正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可是他找回来的是真正的自己，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人。人这一辈子风光的时候，身边的人来人往不稀奇，落难的时候还肯陪在身边的才是真情。这首《长路漫漫伴你闯》唱的就是这份洒脱，一路闯荡，得失不去计较，旁人怎么看也不放在心上。而歌里猫卡觉得那个伴字真的是点睛之笔，再长的路有人陪着一起闯就不怕。林子祥唱的是豪迈又潇洒，恰恰也是他自己的本色，不争虚名，守着真我，也守着身边的那个人。我们一起来听《长路漫漫伴你闯》。

手机尾号6689留言说，前面的那一首《数字人生》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太棒了，谢谢放这首歌，谢谢您喜欢这首歌，摩卡也很开心。手机尾号7623摩卡的节目顾问说，歌词里那些数字就是香港的股票代码，《数字人生》这首歌的第一段旋律是来自于古典乐里的巴哈的小步舞曲。感谢啊，感谢7623给摩卡节目做的补充。还有手机尾号0536说，摩卡下周能不能介绍日本歌曲或者是作曲家，譬如吉吉三或者是千昌夫。完全没有问题，摩卡收到了啊，备备课准备一下啊。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林子祥的音乐人生，从深情的分分钟需要你，到阳刚的真的汉子，从空灵的在水中央，到俏皮又深刻的数字人生，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豪迈洒脱的长路漫漫伴你闯。摩卡今天最想跟听众分享的就是本色这两个字。林子祥出身医生的世家，本来可以走一条安稳的路，但是他却遵从自己的本心，选择了唱歌。红了几十年，他始终很低调，不炒作，不绯闻，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他和太太叶倩文携手相伴，至今已经30年了，而且恩爱如初，是圈里出了名的长情。所以摩卡就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不是有多红，赚了多少钱，而是能够从头到尾都活得堂堂正正，有情有义，守住了自己的本色。湾区的朋友们，愿林子祥的歌能给您添一分底气，也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活到多老，都能像他一样挺直腰杆，自强不息，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份最实在的本色。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摩卡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事情，可能有些华人在法律上有一些盲区，许多人也分不清行政令和法官搜查令，有的时候在应对的时候呢，会说错话，直接就在程序上吃了亏。摩卡为您整理了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里边有5大合法的自保原则。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5大自保的原则，这个含金量很高，只要您发送自保两个字到961961，就是自己保护自己，把自保这两个字发送到961961，立刻就可以免费领取，而且是有备无患。当然是希望您永远都用不到，但是如果您身边有绿卡呀或者是签证问题的朋友，发给他保存一下，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能够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另外也再提醒一次，价值729美元的中秋红酒柜大奖，明天周五下午5点直播开奖，今天明天两天都能参加，只要您发送抽奖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我是摩卡，明天就是中秋节，祝您和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日前，加州一项要求部分业主协会增加房屋维修储备金的法案正等待州长纽森决定。该法案在业主中引起争议，反对者担忧业主协会月费可能明显上涨，进一步增加业主住房成本。这项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规定，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从2032年起最终需将年度预算的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应对屋顶、管道及公共设施等大型维修支出。支持法案的社区协会研究所表示，逐年增加储备金可减少未来一次性向业主征收数千美元特别摊派的情况，把维修成本分散到日常费用中。不过，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呼吁纽森否决法案，认为强制提高储备金可能导致业主协会的费用大幅增加，给部分业主造成难以承受的住房负担。纽森需在9月底前决定是否签署或否决 AB2050。周四，当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国军乐队时，中共官方媒体记者因为行为粗鲁遭到特勤局严厉警告。据现场记者描述，中方媒体人员为拍摄习近平不断争抢位置，一名摄影师还未经允许爬上白宫官方摄影师使用的梯子，随后被要求下来。现场一度混乱，特勤局人员警告一名中方带头人员，若构成威胁将不得进入，随后中方记者团开始配合。每日连线记者玛丽·奥洛汉称，美国记者一度被中方媒体推挤到墙边，部分中方人员还拒绝听从工作人员和特勤局指示。卫报记者也表示，在习近平抵达前，中方随行记者就曾强占位置大声交谈，并拒绝为特勤局人员让路，现场秩序因此一度受到明显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表示，法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士兵、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能源设施，但不会参与当地战斗。马克龙表示，相关部署已与沙特政府敲定，沿部是沙特重要的石油运输枢纽，每天承担数百万桶石油运输。近期当地设施遭袭击并严重受损，法国同时正与伊朗和阿曼展开外交接触，寻求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近期胡塞武装持续攻击沙特能源设施，沙特周四表示拦截6枚弹道导弹，目标包括盐部等地。胡塞武装则宣称袭击了盐部的沙特阿美设施。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盐部及红海路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拥有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政府正努力确保冬季能源供应稳定。澳大利亚政府周三表示， OpenAI 公司的一个 AI 智能体今年6月入侵了澳洲政府的健康数据网站，并访问部分文件，这可能成为已知的 AI 智能体首次入侵政府网站的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遭入侵的网络主要保存非敏感健康数据和统计资料，没有遭到广泛破坏，但事件不可接受。澳洲已向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达极度关切，并调查另外3个政府网站是否受影响。OpenAI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患者记录遭访问，被访问的资料主要是汇总健康统计数据和内部文件名。调查发现， AI 模型在尝试查找答案过程中采取了开发者未预料的行动。近期 OpenAI 及其他 AI 企业陆续披露智能体自主入侵外部系统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注。奥特曼周三也在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人类未来可能失去对 AI 的控制。近日，一批澳大利亚军方 F-35 隐形战机零部件原定运往美国维修，却在运输途中离奇改到香港。知情人士周三向彭博社透露，相关部件已被中共政府扣留，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归还。这批 F-35 零件包括座舱盖和武器舱门，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表面涂有增强隐形性能的雷达锡箔材料，原定计划今年5月下旬运往美国检查、维修或报废。 军事专家认为，即使部件已经受损，其材料及涂层仍可能涉及敏感技术资讯。美国及澳大利亚政府均已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并展开调查。目前尚不清楚货物在哪个环节被更改线路，以及为何能够进入香港。洛克希德·马丁表示，无法讨论具体运输安排，但公司严格遵守美军及国防后勤部门规定，并正全面协助调查事件经过。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4: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脂冠名播出。黑高脂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
7: 好，今天的节目呢，子涵和东伟带给您3个话题。首先呢，来看习近平访美，昨天已经是到达了华盛顿，3天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看点？那在访问区的外面一直是冰火两重天哈，到底又发生了什么？那另外呢，子涵最近参加了2个社区的活动，一个呢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孔大典，再有一个呢是金山湾区的侨界，咱们组了一个团要访回台湾去庆双十，有一个授旗仪式，会带您看一下这2场活动现场的一些状况。那最后再有时间呢，和您分享这个周末可以去哪里玩。好，那节目一开始还是送给大家最喜爱的抽奖活动。
8: 抽奖，对，我们最近现在抽奖比较多哈，那个现在有一个大奖啊，就是酒柜哈，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明天不就是中秋节了嘛，
7: 嗯，
8: 我们现在抽一个大奖哈，一个价值729块钱的一个酒柜，这个价钱是在 Lowe's 上你可以查到的哈，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双温的一个酒柜哈，你可以，如果你是喜欢喝酒的话，葡萄酒可以放在一个就是冷藏箱里面，它有2个不同的温度，也然后呢最多呢是可以放46瓶啊，那个葡萄酒里面有个架子，然后就是你平着放可以放46瓶，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节日的一个大奖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哈。
7: 是，参与的方式呢，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有机会赢得这个价值超过700美金的很特别的酒柜哦。那中秋赏月家人团圆，除了桌上有月饼有美食，再有一杯好酒相伴，是不是更有气氛更有仪式感？那
8: 而且这个小酒柜呢，其实放在你要是如果装修的话，放在自己那个壁柜上也可以，或者你就是平时摆在家客厅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的，很好的一个东西。
7: 对，特别的实用，可以给你的家里增添一份质感。或者你说家里不需要，你拿到办公室，它一个小酒柜也可以啊，带到办公室。
8: 不能喝喝，中午喝醉了可不行。
7: 嗯，是。
8: OK， 对，这是一个也其实也是听众朋友捐赠的哈，就是这个还是这个酒柜是放在原装的这个箱子里哈，就是完全新的哈，所以大家。发一个抽奖到9619611哈，那个就可以有机会来抽得这个大奖哈，希望你有好运啊。
7: 嗯，那开奖的时间呢是明天5点的希望之旅节目，明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哈，明天的希望之旅节目的结尾，
8: 在节目结束之前吧，
7: 对，
8: 会抽出来这个大奖。
7: 是，所以记得随时发抽奖两个字都可以参加。好，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8: 我们看看这两天最热闹的新闻吧。
7: 嗯
8: ，OK， 那我们先说，刚才子涵也预告了哈，就是先说一下这个，现在可能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就是习近平访美哈。那边纽约那边联合国大会他们去参加，就跑到 DC 去了哈，跑到 DC 去。昨天下午呢，就是他跟彭丽媛就是坐专机到了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去，到了之后呢，这个川普和夫人到现场。直接去接机啊，这个美国总统去机场接机这种事情是很少的哈，但是川普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啊，包括这个红地毯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包括飞机的这个从头顶上掠过呀，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足的面子吧。然后今天呢，其实也是上午又在白宫又做了一次正式的欢迎仪式哈，包括几百名的这种军人列队呀，包括整个就是川普在那个白宫外面就是做了一个欢迎仪式吧。那之后呢，就是川普今天就跟习近平有一个会谈啊，这个闭门会谈。那这时候呢，就是梅拉尼亚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和彭丽媛就跑到旁边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去就是参观吧。这个是上次那个其实梅拉尼亚是没去，五月份的时候川普去那个北京的时候，其实梅兰妮没跟着去嘛，所以没有夫人外交这部分。那这次呢，等于是梅兰妮陪着彭丽媛去的。那下午现在其实他们应该是这会儿应该是东部已经就是8点多了嘛，这会儿正在举行国宴哈。那
7: 所以今天有没有一个联合记者会要发布，有什么要点吗？
8: 对，这次很有意思啊，他们谈完之后，其实我们看大家都在看有什么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没有什么。第一个他没有什么联合记者会，其实这次川普跟习近平谈呢，其实就上周我们采访蓝树先生啊，蓝树先生说的其实有一个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说这次谈判就是见面本身大于其他的实际的那个，就是其他谈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就是贸易战的这个停战再延长到明年的1月份，也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没有其他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可能所以说也就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联合记者会。那当然特别是记者会是你知道习近平，你想的如果说大家开记者会的话，习近平掏出小本说，哎呀对不起你刚才问什么问题，我这本上没有。
7: 哦，因为完全就是真正的现场直播了哈。
8: 对啊，你这个就很尴尬，对吧？他不像川普噼里啪啦就给你，就是说你跟我说什么我就跟你回答呗，不行的话我就怼你呗。对，那习主席估计就是欠点吧，肯定就是连那个记者会肯定就没有了。那就是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官方的，明天他们再去做个什么查叙啊，然后再去跑到这个美国这个档案馆这边再去看一些跟中国有关系的一些东西，然后彭丽媛和习近平就走了嘛。
7: 嗯，
8: 这整个的 官方安排就是这么所谓的三天，其实就是两千多吧，这大概是。
7: 哦，听起来好像蛮轻松愉快，但其实啊，并不是那么的愉快啊，因为
8: 没什么实际上的，没什么实质上的东西。其实
7: 对，没有。但是所以这次很抓眼球，更抓眼球的反而是像是在会场外，还有习近平入住的这个酒店之外哈、啊。通常是有两波完全诉求不同的人在那里，一波呢是以这个老头老太太为主的欢迎队伍，挥着五星旗
8: 来。也有年轻人了，也有年轻人，
7: 也有年轻人。
8: 他们这个。这次说这个欢迎队伍人很多啊，比这个反对这个习近平就是抗议的人群要多好几倍，那都是从那个纽约啊还有附近啊这些过来，甚至还有其他的地区过来了啊。那其实我看到就是推特上有，就是 X 上有人，就是他就是很客气的跑到对面，他当然对面是没有注意到他是从抗议人群过来的啊。他说哎，阿姨你是从哪来的，你们谁组织你们的啊、那个阿姨就说：“哦，这是那个同乡会组织的。”
7: 嗯，阿姨是不是说的很直白哈、啊？这都是有组织的。那这些同乡会呢，很多也是一个统战的组织。
8: 这肯定是。然后他们，你看他们戴的帽子呀，拿的旗子呀，什么等等，都是非常统一的。
7: 对，
8: 而且昨天还其实发生了一些冲突，其实。
7: 嗯，昨天确实是发现了，就是双方有这个打起来哈。那打人的人呢，他们还喊这个法轮功学员打人，但是网上也很多人，他们就替法轮功学员说话。法轮功是修真善人的，他们是不动手打人的。那今天、
8: 不是当时他那个喊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个部分是没有法轮功学员的。
7: 嗯。对，
8: 他都是一些名誉人士跟他们发生的冲突嘛。
7: 对，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哪些是法轮功学员，哪些不是，哪些是名誉人士。那今天东伟还特意从新闻里看到了有一个是一个叫李华红是吧，他是一个统战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8: 对，这是纽约法拉盛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亲共的这个女的吧。她其实2024年那个 APEC 的时候其实也来过旧金山嘛。当时不是还骂过你吗？你都没注意是吧？
7: 哎、我记得呢，那个是2003年底的时候 APEC 的时候，当时我和那个
8: 2023年对
7: 我和我们的摄影记者 David 一块儿哈、啊，就走过他们队伍的旁边，差一点挨他们的揍，幸亏我们及时的撤出去了。当时也
8: 是有点紧张。我今天问了一下 David， 说当时李华红其实拿旗杆打了他一下。
7: 哦。是，当时我还就是向旁边的警察示意，看能不能保护我们。但是警察当时表现得非常冷淡，那我们就
8: 当就是子涵和这个 David 他们是摄影，他们一个摄影记者和这个记者去采访了，就是两边啊，这个对。那今天的李华红就没这么好的那个，他今天他去抢法轮功学员的那个横幅，还打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警察直接把他按地上了。
7: 对，我也很想看到现场的视频啊，但是网上目前还没有，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报道。但今天我们的摄影记者 David 呢，也是跑到了旧金山中领馆前啊，就在我们本地的旧金山中领馆也有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而且呢，中领馆他当时非常的害怕，他把他那个大铁门整个都拉下来了，所以也是
8: 不办公了嘛。今天
7: 对，今天就不办公了，所以和平时非常的不一样。那大铁门呢是把里面给隔开了，但是门外呢都是这个抗议的旗帜啊，还有大家反对的一些横幅。先听一点录音。
9: 当世界关注美中关系、外交与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希望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被看见，人权。今天我们将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出发，一路走向旧金山市政厅。我们要让被掩盖的现实被看见，让被压制的声音被听见，让世界看见宣传背后的真相。
7: 那今天的抗议人群呢，是以藏人为主，同时呢也有香港人、台湾人，还有法轮功学员。现场有很多的横幅，像是中共撒谎、人民死亡，还有共产党遗臭万年，还有释放高志胜等等哈。那现场的这个方正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也做了一个发言。
10: 今天习近平这个中共的独裁者，这个罪犯，这个把无数中国人囚禁在自由牢笼中的这个罪犯来到了美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心声。我们不欢迎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像高志胜、许志勇、香港的这些 李卓人、黄之锋、周庆龙，他们通通的都关在监狱中，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现实和真相。所以我要让世人们都知道，中国梦是假的，我们已经把它打碎了，踩在脚下，让人们真正的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认清中共邪恶独裁者习近平的本质。所以我们再一次呼出我们的声音，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7: 那也有法轮功学员 Eric 发言，他是英文发言，那 Jesse 呢给他做了中文翻译。
11: Please think about this. These deaths were not caused by an invasion by a foreign enemy. They did not happen in the battlefield.
12: 当一个政府拥有决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的绝对权利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人。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对言论、新闻、信仰和公民社会的限制。我们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忘记遭受打压的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公民记者，不能忘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信仰群体。
7: 那我们的记者呢还在现场采访了一些去参加活动的年轻人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和您分享。他采访了一位来自重庆的80后，看他是怎么说的。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3: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14: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15: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16: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17: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18: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9: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8: 我是东伟。
7: 好，那在后台哦，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发来了抽奖两个字。
8: Okay、
7: 对，今天我们的大奖是大奖
8: 酒柜，
7: 酒柜
8: okay, 是一个冷藏的酒柜啊，可以放46瓶葡萄酒，这个是很好的啊。就是说从外观上啊，就是也很小巧啊，其实，就像一个小的，就是冰箱一样，但它是透明的啊，就是那个有展示那面的一个玻璃的样子，
7: 对，
8: 它不是一个就是封闭的那种。
7: 我们也是希望中秋月圆能够有好酒相伴，所以这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希望之声的中秋大礼。那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加哈。好，那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习近平呢在和这个川普做会面，那在会场外和酒店外呢也有很多人，这几天也是非常的辛苦，无论是在 DC 呢还是在旧金山啊，都有很多的抗议习近平的活动。 那刚才讲到在旧金山中领馆外呢，今天的这个抗议活动也是非常的热闹，中领馆不得不把它的大铁门都拉下来了，躲在了里面。那我们的记者 David 呢也在现场采访了一位80后，他叫张武，是来自重庆，他是做生意的，他从小呢就见证了计划生育啊、强迫引产的这个惨无人道的迫害，家里呢也是经历了强拆，那他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就选择来到了美国发声。
20: 不光是说习近平下台，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希望共产党这个独裁这个政权哈，能够尽早的终结。共产党的强大不但是中华人民，就中国那片土地上的灾难，一定会成为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来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们能够自由的发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来到了美国土地上的人能够的为我们那片受到迫害的土地上的人民进行一个发声，让世界更加知道共产党这个独裁的危害性，让我们那片土地尽快的走向光明。
7: 那今天呢，来到旧金山中领馆之前的抗议的组织呢，有包括像是中国民主党旧金山的党部，还有美国香港人会馆，还有北加州香港会，支持香港自由协会，还有北加州藏人的青年议会，还有法轮功学员。那他们在中领馆前有一个集会，之后呢会一直走到这个 City Hall 旧金山市中心前面再有一个集会。那后续的关于这个习近平方面的情况哈，明天我们再和您做更多的更新。那接下来带给您两个社区的活动。那这周呢，子涵是参加了一个叫北加州祭孔大典的活动。那东伟知道这个活动规模有多大吗？
8: 我不知道有多大，我知道每年他们都在做，然后这是台湾的社团在做，是吧？
7: 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孔的活动了。Oh. 对，就在我们北加州，那他的这个祭孔的这个委员会呢，已经是举办了45届了。他们是这个活动一直是在延续。那他是1982年就成立了。那整个的活动是遵循他的古礼哈，在鼓声中会有迎神、献礼、送神，来纪念这个先师孔子诞辰2576年。那像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萧美琴也为活动送来了题词，叫话语均沾。那像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还有像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许家清，还有驻旧金山的台北新闻处处长吴之祥，他们都送来了题词。而且不光这个活动是在华人社区啊，其实现在在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活动也是得到了很多主流人士的认可。那在加州呢，我们加州是有一个加州孔子日的，不知道东伟知不知道是哪一天呢？
8: 我还真不知道，我只
7: 好，那这个加州孔子日呢，就是9月28号，是孔子的生日、孔子的诞辰日。那这个日子也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师节是9月28，和这个大陆不一样哈，大陆是9月10号。
8: 9月10号，对。
7: 对，那从2000年的时候，加州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叫177号法案，就把9月28号定为加州孔子日。那在这次活动上呢，不光是这个祭孔的大典，另外呢，也是表扬我们这个加州湾区一些资深的优良教师，同时呢，还给一些青少年是颁发了叫齐鲁会馆优秀青少年的奖学金。那在现场这个仪式啊，非常的庄严，包括他们穿的这个服装哈、蓝袍马褂啊、黑包鞋啊，还有那个跳舞的这些舞生哈、他们穿的这个服装戴的头饰都是非常的有讲究。那用到的一些比如说什么鹈鹕啊、扇子呀、斧呀、钺呀，其实都是可能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人，也都是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了。那通过这么一套仪式呢，大家就是找回传统，也是表达对老师的尊敬。那在活动上呢，台大的这个叫校友合唱团，他们也是演唱了一个叫《礼运大同篇》。
21: 古在言
22: ，Second drum。

现场呢还有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生一起来诵读《弟子规》。像这个《弟子规》啊，子涵小叔现在都没有读过了，但是在台湾的民间呢，这个《弟子规》还是保持着很高的活跃度。它是清代的时候编写的一个儒家的启蒙的读物，三字一句两句押韵啊，非常的朗朗上口，教的是小朋友的一些，比如说在家要孝顺父母和兄弟姐妹，要相互尊重，那对外呢要对他人要博爱，要主动亲近有德行的人，都是很好的教育小朋友的一些传统的理念。那在活动上，子涵也是采访了一位获奖的老师，他是拿到了30年优良教师奖，他叫董玉琪，他呢是 Fremont 中文学校的老师，他是说自己是83年来到了美国，之前呢先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后来跳到了加州，再也没有离开。他感觉呢加州呢是一个很好，他是拿到了30年优良教师奖，他叫董玉琪，他呢是 Fremont 中文学校的老师，他是说自己是83年来到了美国，之前呢先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后来跳到了加州，再也没有离开。他感觉呢加州呢是一个很好的给孩子教授中文。

0: 老师出身，所以说我一直热爱教育工作，不忘初心，以前也是战战兢兢守着自己的岗位。那希望呢，恒在岗位的那个老师们呢，继续前行，让那个每个孩子接受中文，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好，那除了暨孔大连，还有另外一场哈，北加州的这个侨团准备组团要返回台湾去庆国庆，具体活动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和您分享。那休息之前提醒您，别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一，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价值700多美元的酒柜的抽奖了。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浮盈不算盈，股神也会被抬出赌场。24岁的 Leopold 被誉为00后股神，不料7月份风云突变，基金单月重挫67%，大婚前夕基金损失300多亿。所以我常说，浮盈不算盈，落袋才为安。股票像高帅富，顺风是风光无限，但也可能是兵败如山倒。20岁跌倒还有时间翻盘，但预备退休族却没有此等美事儿。会赚钱是本事，守住财富是智慧，笑到最后才算是赢家。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7: 我是东伟。
1: 好，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想提醒您一句，中秋节就快到了，别忘了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哦。那这里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GNX 西洋参黑高姿给我们带来的中秋优惠，让我们照顾自己的同时呢，也可以为家人挑选礼物多一个选择。那推荐这个产品主要是两个原因哈，一个呢，它是采用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的一个浓缩的膏状物，它的吸收率呢可以达到95%，也是受到加拿大政府严格的监管，品质非常的可靠。那每天一小勺呢，就相当于是大约6根西洋参的一个活性成分。那另外呢，也是它使用非常的便捷，特别是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它的方便在于是不需要你煮和泡的，省功夫又可以滋补身体。那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在吃，那收到的反馈呢是说，发现它的西洋参的味道哈，比一般的产品都要浓。那吃下来呢，很多人也是反馈明显感觉精力比以前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优惠呢，不仅您是从我们961官网上下单可以享受85折优惠，那折后呢，如果满350美元的朋友还可以再减20美元。那这个周六呢，在我们圣和

0: 西门店哦，还有试吃。那除了黑高滋，还有西洋参、参黄，也是呢，在像买这个，还有红海参和参黄哈，那再买这个200美元，还可以立减100，还可以再送你一支红海。
1: 立减一百。
0: Sorry， 立减10块，多说了一个零。
1: Okay.
0: 对，买200，立减10块，还送你一个红海参，再单送多加一支。那你想了解详情呢？现在也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把这个周六我们圣何西门店开店的这个信息，还有健康产品打折的信息，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哈。
1: 对，其实黑高滋我现在也在吃，我刚买了一瓶，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对，有补充那个，确实能够让你感觉更精神啊。
0: 嗯 ，OK， 那你的感受和我们很多吃过的朋友，包括子涵采访过的朋友是一样的哦。
1: OK，
0: 好，那
1: 这是个保健品嘛？大家就说正好又是过节嘛，就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礼品，或者自己就是给自己送一个礼品哈。
0: 嗯，
1: 这个很好，
0: 没错，特别现在
1: 也是对我们电台的支持了。
0: 对，一举多得。
1: 嗯。
0: 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那最近呢，我们金山湾区侨界哈，他还组织了一个要返回台湾庆双十国庆的一个授旗的活动，有6个侨团的代表呢都接受了这个授旗仪式。那驻旧金山的台北经文处的办事处的处长武志祥呢，他也做了一个致辞。
2: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还不到2个礼拜，所以还没有特别想念咸酥鸡，但是过去这一年来我特别想念的是臭豆腐。
0: 他的这个致辞是不是有点幽默哈？他没有讲这个活动有多么的就是高大的意义哈，他讲的是自己去年的时候想念的是这个盐酥鸡，那今年呢是特别想念臭豆腐，所以呢他也是感谢大家能够就是侨界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台湾，支持台湾，也希望大家回到台湾以后呢能好好的品尝美食，也再度享受台湾的浓浓的人情味儿。那金山湾区文教中心的主任王伟赞呢，他也说了这一次返国侨胞相关的一些安排。那他也讲到说，就是这一次在台湾呢，总共是会有3场重大的活动，一个是10月9号晚间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会有一个国庆晚会，那10月10号的上午呢，在总统府前的广场会有一个国庆大会，那10号的晚间呢，在台东市的海滨公园会举行一个国庆的焰火活动。那他也告诉了侨胞，回去以后要到10月5号到9号去到这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去报到，领到你的侨胞证、礼品袋，还有活动的邀请函。你的这个侨胞证还有邀请函哦，是参加很多活动的一个凭据。那这次返回台湾的人呢，还可以拿到旅游补助。那一般的行程呢，每个人最高可以拿到3000。那如果你还去像花莲和台东去旅游，每个人最高可以拿到4000。那
1: 王，这是台币啊，
0: 台币，对，4000台币啊，大概是1:30啊。
1: okay.
0: 那王伟赞呢，同时也推广了这个爱侨卡。他也指出来呢，现在全台湾是3000多家特约的商店，那在国庆期间呢，一些合作的商店还会推出特别的优惠。那如果您想看这个爱侨卡哈、啊，这些特约的商店它国庆有哪些特别的优惠，那子涵也把他的这个活动的链接就是准备好了。那您如果发一个卡片的卡字到961961，就可以把这个爱侨卡10月庆典它的一些专案的优惠的查询，把这个链接发给您。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说不了太多了哈。再提醒大家，就是发这个抽奖哈、
0: 哦、
1: 就是可以抽这个酒柜哈，然后还有这个如果发这个周末活动，这个是怎么就是
0: 发周末两个字可以拿到本周末的活动，
1: 看对，包括这个黑高滋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些优惠哈。
0: 对，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
1: 我是邓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艾米，我每天都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4: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 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5: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4: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5: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4: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5: 去哪儿买啊？
4: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5: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4: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6: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马上到来的9月30号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做 World Dance Breast Day， 翻译过来就是关注女性乳房致密问题的日子。那这里说的致密就包含着胸部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肿块、增生、结节等。要说现在女性胸部问题有多普遍，有两个数据，那就是在40岁到69岁的人当中，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有乳房问题。在美国，40到69岁的女性当中，患乳癌的几率高达 13%。针对这样的现状，女性该如何做好自己的胸部保健呢？今天唐韵为大家请来一位嘉宾，是我们硅谷千帆中医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学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麻医师你好，欢迎您。
10: 哎，您好，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们好。
9: 麻医师，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啊，在您这么多年的看诊过程当中，您觉得女性真的这么多发胸部的一些问题吗？
10: 我给你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吧。
9: 嗯，
10: 那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有25个女性，第一个人他找我看诊，原来是乳腺增生，后来转化成乳腺癌，后来呢，哎，又有一个人又来看诊，那么第三个人又有一来看诊，因为他们互相传，后来他们教会说，呀，你们能不能给我干脆做一个讲座？我们25个人里面就有3个。居然是患了乳腺癌，所以我就到他们教会给他们做了一个如何通过中医来预防乳腺癌发生。
9: 哇，我想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哈。那麻医师也顺便请您讲一下，为什么现代女性这么多发乳腺问题，中医看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我觉得从中医来讲吧，中医它有一句话，男子以肾为先天，女子以肝为先天。就肝吧，在中医来讲，它是管这个情绪中的怒。怒吧，一般有两个倾向。一种形式呢，就是生闷气；一种形式，就是发火。那特别是生闷气这一类的人呢，他比较最容易出现乳腺的变化。 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大概35岁的女士吧来看诊，她已经是诊断乳腺癌。那我一般会有一个问卷，我就说是在你这个人生经历中，你的情绪方面有些什么变化？那她就说呢，她说哦，她说的我的情绪很好啊。结果她回去傍晚的时候，她也给我打电话，哎呀，她说的马医生，她说的非常的那个不好意思，她说我10年以前，她说的确。因为这个失恋呢，那2年情绪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说从中医来讲吧，乳腺吧，它首先与这个情绪是至为关键。那你从经络来讲，中医讲这个乳房边缘呢，就是肝经所管。你看肝经它是走过这个乳房边缘的，然后它的中间吧，多过乳头，还有这个胃经，所以乳腺和这个肝胃啊，气滞是最为关键的。
9: 了解了，可是马医师，问题来了，很多人他不想生气，可是这情绪脾气也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得了的。你们作为中医，怎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呢？
10: 其实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个开塞的一个心理医生啊，我们两个就是约着我们去喝茶嘛，喝茶我们两个就是聊了呢，其中我就讲这个中医对这个情绪啊，情绪的管理。他不是像那个心理医生那样，哎，中医对情绪管理，就你如果有别人生闷气发火，如果我们去跟他讲你不要生气不要发火，这个人很难做到的，对吧？
0: 对。
10: 那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举例来讲别人食疗，那如果你发怒的人，哎，那像别人是一些绿色的青菜，或者说是像别人是中药的菊花啦，夏枯草，它就可以那个疏肝解郁，清肝火的。这样就是你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他不要生气发火，但是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阻断他因为生气发火对乳腺或者对其他器官的影响。
9: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 make sense 啊。那马医师，您刚才讲过去那个教会有好几个人都有乳腺癌的问题啊，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10: 嗯，我去这个教会吧，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是用中文讲。其中有一个人是美国人，一直在我这治疗，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例子。他呢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的中文是就跟我们正常交流一点没问题。那我们讲了以后，他们觉得非常可以接受，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一般来讲就是主要从食疗的角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嘛。这玫瑰花只要一朵你泡在嘴里，它就可以疏肝解郁。如果乳房有小的积块，它就有那个抑制或者消散的作用。
9: 这听起来并不难啊，马医师，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做。哎，我最近也听说您呢要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把这么多年来自己积累的经验跟大家讲一讲，分享一下，对吗？
10: 对对对，因为我们疫情之前嘛，我做了很多场讲座，后来这个疫情到现在吧，就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在硅谷，我们在一个中心叫 Cupertino 这个城市，我们最近开了一间中医疗愈艺术中心。那我在这个中心呢，我们做一个健康讲座，公益健康讲座了。那希望就是为咱们硅谷的这些女性来，其实也是男性们都有了，对吧？能够宣传中医这个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知识。
9: 马医师，您说的这个中心啊，我看过图片，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从名字上呢，还有疗愈艺术这样的字眼啊，为什么是这么叫呢？
10: 其实我搞医吧，差不多也有40多年了。我就琢磨这个整个这个学医过程啊，还有那个使用这个给人治病这个过程。后来我发现吧，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其实是除了让人身心健康以外，那么我们更主要的要让人感到心里感到高兴。哎，我这个治完了以后，搞得心里非常愉快。你怎么去达到这个愉快？那我们知道艺术吧，它的境界就是美。我们看一幅画也好，听个音乐会也好，也会感到一种美的感觉。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我们把中医的疗法吧，它上升到一个让大家感到很舒适、很美的这样一个。为此，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医疗愈艺术》，这本书已经是正式出版的。
9: 那马医师，您的这套理论和治疗的方法啊，用在客人身上会怎么样？ 刚才您说过您治过一个老外，对吧？
10: 他是这样，他这个名字就英文是叫 Linda 了。他呢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是白人，但是他自己那个说这个就交流跟我们这样的说随便说，他就是最开始吧就是一个乳腺那个一个增生，后来就是经过活检吧，就因为不是所有的乳腺增生都转成癌症的，他必须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这个是要通过活检来确定的，非典型增生，那么过了几年，结果他果然是转。变成一个癌症了，癌症呢它比较不幸吧，就是它这个乳腺癌恶性程度比较高，所以它很快发展到很多很多那个器官，他父亲是在纽约是个西医，所以他每次做复检呢 X 光复检他必须得飞到纽约去，因为只有纽约那个 X 光的医生呢才能判断出他哪个地方比如说肠子这块切断了，然后接到哪个地方了，哪个地方又切了一块接到哪个地方，一般的那个医生啊已经很难判断那个片子了。他找我的时候他就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不带任何希望了，因为他找到我说他的已经癌症又转到输尿管又发现了，他说他就没有任何希望，只是那个别人介绍以后他来试一试。结果这个人咱们说他的结果，这个人在我这治疗整整四年，我通过中药啦针灸啦给他治疗，这个晚期癌症啊他现在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诶这个人还存活着呢，有时我们会过年过节还互相发一个短信啦那个邮件来问候一下，所以我觉得中医中药在预防和治疗乳腺癌方面吧，包括其他的癌症，我觉得的确是有成效的，而且他在我的治疗中间后来没有再做西医治疗。
9: 哇，这真的就是说明这就是中医的成效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10: 可以这样理解，我对中医防癌抗癌我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9: 太棒了，马医师，我们还是希望大部分人不要走到这一步啊，如果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保健和预防，这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真的是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马医师在本周六的这场讲座。马医师，简单的给大家讲讲您讲座的安排好吗？
10: 对，我是2点到3点半讲座，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3点半开始吧。因为每次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发一个义诊券，如果现场没有排到的话，那么这个义诊券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排到他能够看上为止，没有时间限制的。
9: 那太感谢了。不过这里我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一个福利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就报名的话，可不可以把他们往前面排，尽可能的让他们在您的现场就能够给大家摸摸脉啊，就给大家做个义诊。
10: 完全可以了，我想希望之声的听众吧，咱们至少前5名我们给大家就是现场的机会，省得跑来跑去了。
9: 太好了哈。好，那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您赶快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到961961，只写义诊两个字，义诊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麻医生他们整个讲座呀还有义诊的这个时间地点都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当然您最好呢还是给他们的电话也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定个座位报个名哈。好的，大家有兴趣的发短信到961961，就发义诊二字，发得早的听众朋友，刚才马医师也说了，保证大家在现场就可以接受现场的义诊。那当然马医生，我觉得大家对怎么样透过中医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身体会非常的感兴趣，经常做节目也都知道了，好像同样的一个食材不同的人呢不一定都合适，还真的得根据自己，让中医给摸摸脉，看看面，看看舌头，对不对？看一看才能找到针对自己最合适的方法。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场讲座，也感谢马医师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马医师。
1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周六下午2点见。
1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 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6: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9: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宋阳。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从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从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瓦列霍，平均每天仅有大约8到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本周五讨论燃油成本上涨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及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拉诺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周三表示，零售巨头沃尔玛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索拉诺、阿拉米达、 Sacramento 等7个县提起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沃尔玛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沃尔玛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沃尔玛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及非处方药，并需要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周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2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多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5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5亿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于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则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大约40%没有学士学位。该银行还计划5年内招聘10000名具有军事背景的人员以及8000名社区学员人才。美国银行董事长兼执行长莫伊尼汉表示，这些计划目的是培养面向未来的美国技能型劳动力。该行还通过内部培训机构为员工提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培训，并提供相当于年薪至少50000美元的最低薪资保障。该行今年还计划招聘近4000名实习生以及应届毕业生。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周三表示，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晤，讨论避免两国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同意保持现有沟通渠道。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大量使用伊朗设计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乌方则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向遭到伊朗无人机及导弹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相关防御技术支持，使乌伊关系持续紧张。西比哈表示，双方还就欧洲和中东局势以及和平努力交换了意见，乌方重申支持尽快恢复两个地区和平稳定。乌伊两国外长曾经在7月通话，当时乌克兰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一艘伊朗船只，造成1死1伤。乌方称该船运送援助俄罗斯的军用物资，伊朗则称该船是商船，并扬言报复。西比哈当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13: 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周四发布年度报告称，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正持续威胁新西兰政府和企业，其中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网络行为者最为持久且能力最强。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新西兰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处理了369起具有潜在国家重要性的网络事件，其中86起可能与国家支持的行为体有关，涉及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攻击目标包括政府、医疗、教育和信息技术领域，主要的包括网络入侵和情报搜集。报告还提到，今年4月，新西兰和另外9个国家共同警告，中共相关行为体利用遭入侵的家用路由器等设备组成大规模僵尸网络，以隐藏恶意网络活动来源。这类网络已经被福特台风和亚麻台风等中共相关网络行为体用于针对基础设施网络。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宋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5: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6: 天南海北话汽车，
1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9月24号周四，我是邓梅。
18: 我是李进。
17: 哎，李进好啊，又是一个周了哈，很开心。
18: 又是一周。
17: 对，好，那我们还是一如既往要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是直播节目。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和汽车方面相关的或者天南海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李进呢不仅是汽车专家，也是飞机专家，他还是一个美食专家，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你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就是抽奖活动仍然在继续中，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么今天早晨呢，其实在七点的湾区有约这个节目，希望之声呢现场送出了一盒来自 My Bakery 的这个月饼礼盒。中奖的电话号码的尾数呢是4493，这一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邓明一定要先恭喜恭喜您啊、哦！
18: 恭喜。
17: 那么现在是是你吗，李进？
18: 不是，我看了半天，怎么也。
17: 你是不是有发送这个中奖两个字、抽奖两个字？有没有发送？
18: 我发了至少十几次啊！
17: 哎呀，你比我厉害。我趁着广告时间是猛发来着哈，
18: 猛刷
17: 啊，猛发是不行啊，嗯，结果就是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的幸运啊。那么现在我们六点的汽车节目啊，李静我们会再送一盒 My Bakery 的月饼礼盒，然后呢哈，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机会赶快的哈，发送什么呢？咱这次别发抽奖两个字啊，咱们发送月饼两个字，发送到号码961961哦，月饼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那么什么时候开奖呢？九月。疯了哈！6:40啊，我们的后台人员会6:40 click 一下，然后呢，整个过程都是回头会发给大家视频，非常的公正哈，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假。那么要为大家说一说这个月饼哈，它在 Sunnyvale， 它在一盒里面有八块月饼 ，Q 饼啊，玉露 Q 饼啊，芝麻酥啊，绿豆碰啊，好超级好吃的绿豆碰啊，蛋黄酥、凤梨酥、芋泥酥等等，都是传统的台湾的糕点，而且手工制作的，不含防腐剂的，真的是送礼人家觉得吃得很开心，我们自己吃也很好哈。他们家呢，手工月饼受欢迎，手工的水饺也很受欢迎。我们的主持人都是吃过之后，
18: 水饺
17: 也对对，在家里也是和大家推荐一下哈。也感谢呢，他把这个月饼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就不要犹豫啦，一定是拿两个字来，李记。
18: 好，
17: 月饼。月饼两个字啊，大家。
18: Lemon cake 行不行啊？
17: 一定是月饼啊，月饼两个字，不要瞎说啊，月饼啊，月饼啊。
18: 繁体还是简体的？
17: 哎呀，我的妈呀，这就无所谓了，对，只要是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就会参与我们重点。6:40哦，会开奖。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啊，李静，这时间如飞啊，我得赶快切入重题。是什么意思呢哈？现在的电动车要增加续航，灯谜在想，它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我给你塞个更大的电池，我七八十度不够，我就100度，对不对？100度不够，我就给你往上加。结果呢，诶，大众啊，它反过来做了一个减法题。你说有意思吧？这辆车叫做什么 ？Mission
18: efficiency
17: 呀，效率。快和我们说说李健，他怎么能够这么做？
18: 好，咱们这么说吧。13年前，大众呢有一辆车叫 XLE， 2013年，这架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因为当时电动车还没有这个进入市场啊。2013年哈，然后呢，大众呢他就设计了这款车，这款车呢它完全是就是当时大众的，当然德国工程师啊，几乎是尽了他们最大的绞尽脑汁啊。然后呢就设计了一款叫做 XLE， 这是一个混合动力车。OK， 混合动力车。而且它是用柴油的。一讲柴油我心里都痛了一下，因为什么呢，刚刚听到这个柴油的价钱已经在我们加州肯定超过八块几九块。
17: 长成这样了，
18: 对。
17: 那最近川普也是有一个新的动作，他已经说了柴油不准出口了，所以欧洲的能源价格也在往上飙啊。
18: 哎，但是他不准出口，但是这个柴油，这照道理美国柴油不应该那么贵啊，肯定是我们加州比较贵一点。
17: 哎，加州什么都
18: 什么都好，
17: 汽油不也贵吗？
18: 不说了，
17: 来吧，
18: 我们就反正这家，对，那大众呢，当时呢就在这个领导的指示下。怎么说呢，我们一定要造一款概念车啊，这个车一定是全世界最省油的车。哎，那大众的工程师呢就推出这一款只限一辆啊，买不到的 XLE。然后这个 XLE 呢它出了之后呢，竟然啊它是怎么样呢，它用一个两缸的这个柴油发动机，两个缸啊。不是四缸，不是三缸，两个缸。
17: 省油呗，啊，省电呗，准确的说，
18: 哎，
17: 对吧？
18: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27马力的电动马达，总共输出才68马力。这68马力，但是呢，它在这个欧洲的叫做 WLTP 测试环境中呢，达到每加仑柴油跑多少里？你就那么想吧，想尽你的这个绞尽脑汁，你想看啊，现在
17: 我都不敢想了啊。
18: Prius 大概可以跑50里加仑，50里。你要那个脚轻一点，50多里。对。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很多丰田的车现在基本上都可以跑40里，觉得很不错。但是它可以跑多少里呢？2013年 他就跑出了261英里。
17: 哇，那怎么个跑法？怎么跑的？
18: 就他呢，这架车就是加速力比较慢一点哈，加速力比较慢，零到六十呢要11.9秒。那意思就是说呢，邓梅讲你是开着这架车上 freeway 的话呢，后边你看着一个18轮的大卡车啊，
17: 嗯，
18: 就在你那个车尾后边，那时候你
17: 我得跑啊，
18: 你不用跑了，您就祈祷吧。
17: 像是那个树塔对不对？就是慢半拍的那种。
18: 对，反正他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达到260英里一加仑。好了，当然时过境迁，现在已经柴油已经 out， 你已经是 out，
17: 嗯，
18: 这个已经不入门了。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最好的效率是哪一架车呢？是一个奔驰 OK， 奔驰电动的，叫 EQXX EQXX， 这个电动概念车呢，它用了100度的电池组啊，然后呢，它竟然能够跑出每度电7.1英里的惊人的能效。
17: 它是怎么个跑法？它是把每度电给榨干了呗，对不对？
18: 都榨得很干的。哎，它的续航力呢达747英里，充满一次电跑747英里，
17: 哇，
18: 这个也不错吧？对不对？
17: 相当不错吧。
18: 奔驰点赞呀，这个还是德国人呢，就是锲而不舍。好，
17: 对，
18: 而大众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奔驰在那儿哈，这个把我们甩到后边去，绝对不可以。
17: 嗯。
18: 然后呢，大众的工程师呢，最近呢就又推出这款叫做 Mission Efficiency 这款概念车呢，一度电可以跑多少呢？可以跑9英里。9英里，
17: 这是什么概念？
18: 这你看，你这个你买个特斯拉吧，打死也就是4英里，一度电4英里。
17: 嗯，
18: 我的旧的特斯拉我还走不到四，大概是3左右吧，3点几。
17: 它是形状格外的，就是阻力小，还是说它格外的轻？
18: 它又轻，而且呢阻力也少，而且呢看那个照片呢，简直就是13年前的翻版。哎，因为那架车的空气阻力确实是低，而且它那后边那个轮子啊，它不是像传统的汽车，就是你可以看那个轮子，对不对？
17: 嗯，
18: 它后边是遮起来的，掩盖着的，然后保证它那个空气的流动啊，空气更加这个 smooth， 更加顺滑一些啊。所以呢，大众的观点，对，它就只能节省动力。然后呢，它那个轮胎，记不记得我们？上几期还讲了这个加州政府要求这个轮胎必须是低滚动阻力的。对。
17: 对。
18: 哎，然后呢这架车的这个轮胎呢也是这个大陆啊 ,Continental 这个牌子为他们特制定做的。
17: 嗯。
18: 哎，所以呢你看这个全都加起来这架车呢，但是它的电池呢反而小过奔驰。奔驰是100度电，它大概是不超过60度，大概55度电左右啊。
17: 哎，
18: 但是这55度电它可以跑514英里。
17: OK。
18: 所以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啊，在未来是光明的。电动车是光明的。
17: 光明的。是这样啊，李进，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把这个事情做到这么样的极致，又是把那个车轱辘给挡起来了，又是这样又是那样。你说是不是就意味着格外的复杂？一旦复杂，是不是就容易坏啊？
18: 哎，还不是，因为这次大众呢，就是说，比起他原来那个 XLE 啊 ，XLE 只能坐两个人，
17: 他
18: 这架车是坐4个人，但仍然是两个门的。记不记得上次我吐槽，我说那个特斯拉的 Cybercab 不是两个门两个座位嘛，对不对？
17: 嗯，对啊。
18: 那我说，哎，这个不是这个大众的这架车，你想那么省电。
17: 嗯，
18: 而且它那个加速力也好过以前哈，它加速力大概是差不多9秒，已经很不错了，比以前11秒快了很多，快2秒，确实不错呀。所以呢，它就是不断的降低它的风阻系数，同时呢，它的车的重量是多少呢？3800磅。
17: OK， 哇 ，OK。好吧，那我们就说得很开心哈，咱们两个是不是也得问一问，我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想。就是说如果两辆电动车它都能跑500英里哈， 一个呢是100度大电池，动力很强啊，另外一个只有55度，它是比较轻，然后低风阻，同样续航，而且它如果价格会差不多少哈，你会选哪一个？
18: 嗯，
17: 对不对？我们让听众朋友来选一选好不好？就是如果你选一个大电池的话，动力很强，那么请选一。如果你选一个就是好吧，我加速慢了一点，我就跟个老头老太太哈，但是我只需要55度的电，那么您会选哪个呢？如果您选这个55度的就选2好不好？听众朋友看看您是怎么想的哈，或者您哪个都不想选，你觉得现在的油车就挺好，那么就选选3。我们来看看大家哈怎么选。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月饼两个字我们发起来，搞不好呢就可以抽中一盒，8月15当天我们就可以抽中一盒月饼，这是想想都很 happy 的一件事。我们李静同时呢让李静也跟我们说一说啊，李静会选100度的还是选55度的这个车。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0: 他们怎么做到的？
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5: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6: 天南海北话汽车。
1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9月24号，我是邓梅。
18: 我是李静。
17: 哎，李静大姑啊，然后咱们就问一问哈，其实刚刚有听众朋友就已经说了，他选一，就是动力大的，就是人家也不喜欢，就是这个车太黏糊了，是不是啊？关键时刻跑都跑不掉。那么李静大哥你选哪个？
18: 我也选一。
17: 我也选一啊，这关键时刻你得能跑啊，对不对？
18: 是。
17: 好吧，看来大家的眼睛都很雪亮哈，看来这个大众汽车要真想抢占市场，有些事情吧，是吧，还得完善一下哈。
18: By the way， 两架车实际上咱们都买不到的，都是概念车。
17: 概念车，对不对？
18: 概念车，对。
17: 趁着是概念的时候它也得完善一下，总之它不能太慢了， 对不对？
18: 对。Yeah。
17: 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刚刚也是发送了很多的月饼这两个字哦。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月饼之外呢，其实咱们中秋有人说要喝茶，有人说我要喝个酒，那么哈，希望之声真的是大手笔，现在送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也是在参与抽奖，就是价值729美元的，就是 maximum 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可能大家喜欢喝葡萄酒都知道这种冷藏柜，对不对？价值729，哼，这也是我们今年 FM 961的中秋抽奖大奖啊！ 哇，是不是啊？我觉得那李静，咱们两个是不是得尽快的发起来了，对不对？
18: 我那个冰箱能够冷藏吗？大概不行。
17: 你把那个架子放了，它顶多保个鲜。咱高档一点好不好，李静？
18: 对，人家那个温度可能不是那个冰箱的温度，对不对？
17: 人家就是放酒的嘛，人家可以放46瓶，原谅我们啊，原谅我们，是不是开玩笑？
18: 原谅李静。
17: 就是46瓶的这个葡萄酒，上下双温区的设计啊，你可以根据那个，比方说红酒啊、白酒啊，它你可以它调整那个放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温度是可以调的。总之呢，就是一个很先进。很 fancy， 也怎么说呢，反正价值729的这样的一个酒柜也是在参与抽奖啊。那么您呢就可以啊拿起手机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1，哇，这次是抽奖啊，所以月饼咱也发起来，抽奖咱也发起来，不要犹豫哦。看看大家，对，
18: 一个是抽奖，一个是月饼，
17: 一个是抽奖，一个是月饼，哈，都是咱啥也别错过了。但总之呢，这个中秋的团圆之日啊，我们开开心心的，希望之声也是竭尽全力的，希望大家可以快乐、高兴、开心、平安，对不对？
18: 对。
17: 好，一会儿咱俩也发起来啊，6:40之前啊，李静，
18: 好。
17: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这样，很多人喜欢电动车的原因哈，我相信李静和邓梅应该是有同样了，就是那种踩下油门咵就走了，真的就是安静又平顺的感觉啊。
18: 是。
17: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想要的更多一点呢，就是说我不是很想每天都充电，虽然我也很简单了，但是我就想，对吧，我就永远这么开着。那么现在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听说是日产它有个叫 RUN， 是怎么个情况啊？
18: 日产的其实讲起混合动力车哈，现在龙头老大是谁，就肯定是丰田哈。大家知道丰田呢，它我觉得在混合动力车这个领域啊，它确实是独占其鳌。
17: 嗯，
18: 因为什么呢？他当时知道他的电动车的这个技术没办法跟特斯拉正面抗冲嘛，对不对？所以他非常明智，他选了这个混合动力。所以在混合动力领域呢，他几乎是占这个混合动力车市场的一个 big chunk。哎，而且呢，大家知道以前就是他以 Prius 一炮打红，对不对？
17: 对。
18: 然后他又慢慢出这个 RAV4 啦，然后再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丰田的车辆，从他的 minivan 到他的这个 SUV，OK，到他的这个轿车，通通都有。你只要想买，它基本上都有这个混合动力。
17: 混合动力，
18: 而且
17: OK。
18: 对，它这个一加仑确实都是可以走差不多40英里啊，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得到的，你知道。好，那问题是，那本田和日产呢？哎，那上次咱们也都介绍过，就是本田 Honda 的它这个混合动力呢，我觉得它走错了路，你知道。哎，它是用一个马达，不是用两个马达。结果呢，就是确实是一个马达在纸面上那很好啊，那绝对值得本田工程师在那儿拍胸口啊，你看很自豪啊。你看我一个马达，你丰田你用两个马达，哎，但是有的时候最佳的 solution 它并不一定是最便宜的那个 solution 哈。
17: 嗯。
18: 所以呢，现在很明显的就是本田的销量只是丰田的一半，以前是平起平坐的。
17: 嗯。
18: OK， 好，那再谈这个日产 ，Nissan 呢，它在这个混合动力早期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跟丰田 license 了丰田的 technology， 就是说丰田我什么就照抄，我就你把那一套就转到我这个日产的这个车上哈，然后呢就 OK 了啊。那时候好像还是 Ultima 那个 Sedan 哈，但是呢，就因为你是抄人家的嘛，所以你肯定也没拿到丰田最好的技术。
17: 嗯，
18: 那你这个产品打出来有点像，怎么说呢，有点像应付，对不对
17: 啊？
18: 而不是像丰田那种全力以赴，就说混合动力我的产品就绝对是 number one， 绝对是，对，绝对是代表着丰田最高的技术。那你日产呢，就是说讲了哦，原来您这个是跟丰田买的，那当然肯定不是最新的那个技术了，对不对？
17: 嗯嗯。
18: 但是呢， 这个日产和本田呢，最近哈、啊，他们在这个混合动力这方面呢奋起直追，而且呢，我觉得有他们的特色。所以这里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日产的这个混合动力车哈 ，Hybrid， 它就是 Rogue，R-O-G-U-E，
2: 嗯
18: ，R-O-G-U-E。好，那这个 Rogue 这个英文字有点怪怪的，你就像反叛呢、啊，那个就是那种。
2: 对，我怎么起那么个名啊？
18: 对，起了那么个名，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代表我这个是绝对是不同主流的那种走法啊。但是这架车呢，我觉得有两个特色。第一，它完全没有变速箱。
2: 哇哦，
18: 没有变速箱啊！那个丰田至少有一个很 sophisticated、很 complicated 的这个叫行星式的变速箱。
2: 嗯，
18: 但是这个变速箱很好，不像是咱们以前吐槽的那种，现在很多的那个车都用那个 CVT， 对不对？
2: 嗯，
18: 就是它那个有两个铺力，中间有一个钢丝的这个带子，很容易磨损，很容易有问题。但是呢，日产呢就说，我现在呢提供一个混合动力车，第一不用变速箱，第二我用两个马达，第三我的这个提供你买这个混合动力就是完全是四轮驱动，
2: 嗯哼，
18: 啊第四呢就是说你的开车的感觉呢就像电动车一样
2: smooth、okay.
18: 哎，那你说这家伙不用变速箱他怎么弄啊？哎，他是怎么做呢？
2: 对啊，
18: 他就是这个发动机啊，不是用来驱动车轮的，他这个发动机呢只是接上一个日产的发电机，发完电之后呢，他这个电直接充一个小电池，或者直接为这两个前轮后轮的马达提供电力。
2: 啊，这个概念倒很有意思。
18: 哎，这概念很有意思哈。
2: 嗯，
18: 这个概念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省了这个变速箱。第二，
2: 像哈，
18: 给你的感觉就是很 smooth， 就是等于开电动车一样。
2: 嗯。
18: 啊，第三，我觉得日产还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呢，假如这架车下一步它要推出全电动的话呢，它只要把中间的那个电池做大，然后把那个汽油发动机扔掉，它马上就是一个电动车了嘛，对不对？它已经是前后两个马达了嘛，而且它那个电控的那些电脑的那些 software 已经是完全是久经考验了嘛，对不对？
2: 这真的不是传统的汽车了呢，啊、
18: 哎！哎，所以呢，话又说回来啊，这个尼桑的这个 marketing 觉得哟，这架车太好了，赶快投入市场，但是呢。日本的这个日产呢，就说我们这工厂还不能说换就换啊，所以呢，您假如想急着买的话呢，我劝你可能不大容易拿到货。他们说呢，全美国的上千家的这个 Nissan 的这个 dealer 啊，
2: 嗯，
18: 平均每一家也就是能够拿到一两架车。
2: 啊，这样。就是它比概念车好上那么一丢丢，
18: 好上一丢丢，对。然后呢，都是你要真正的想得到这个大批量啊，大概要等到明年。
2: OK，
18: 呀，
2: 好吧，好。那么也想问问大家了，就是如果一个 SUV 四轮驱动不用充电，能够接近开电车的这驾驶感觉，
18: 对。
2: 你会怎么选？是不是我连纯电动车也不要开了，就要这种呢？叫做 e-power 混合动力。
18: 对，
2: 您是不是觉得就大家会选吗？就是还是说我就想充电，或者就这种 e-power 好像我也很想试试。想要试试的听众朋友，您就发一个四字好不好？就是数字的四，就是说试试看啊。好，我们来看大家怎么样。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 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
1: 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

0: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1: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9月24号，我是邓维，
2: 我是李进。
1: 哎，李进啊，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好给面啊。我们刚刚结尾是0536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他选4，就说他选也想是这种 e-power 的混合动力。
2: 哎，
1: 就是说谢谢大家的参与啊，真的是。有句话怎么说呢，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哈，感
2: 谢
1: 谢
2: 谢谢。
1: 对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6:40就要开抽月饼的这个奖了哈，明天会开这个酒柜的这个奖，所以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参与，就是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就是抽酒柜的价值700多美金的。那么您如果是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呢，就是可以领到一盒月饼啊，这个月饼手工做的，关键是就在中秋节当天，你说是不是让人觉得一
2: 种
1: 幸运啊，对不对？
2: Yes.
1: 好吧，那么我们6:40啊就会开奖，大家啊就赶快的发起来，抽奖和月饼两个字咱都就一次发抽奖，一次发月饼，咱都别落下了哈。邓明刚刚已经发了，李进有没有发？
2: 已经发了4次了
1: 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希望之声在职人员不得抽奖
1: 啊！真的吗？
2: 是。
1: 嗯，那我用我家先生的手机发一个。
2: 哟呵，你看看。
1: 嗯，好吧。
2: 好，
1: 那还有2分钟我们就开奖啊！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如果是电动轿车，它跑了500英里，电动轿车跑500英里，现在应该也不是说是特别稀罕了，对不对？但是哈。咱们说有一个满载的货物每天跑高速的重型卡车，人家也能跑500英里，这个意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2: 是。
1: 那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特斯拉了，这块。
2: 对，特斯拉咱们其实已经谈过了。
1: 啊。
2: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300，就是今天他们有个 open house 在内华达州哈，我还没看到最新的这个报道，因为来不及坐在咱们节目里边哈，但是呢我看到北欧有一家公司叫 Scania 呢，它也是那个重型卡车的一个制造商，大概是应该是瑞典哈。
1: 嗯，
2: 哎，他呢一看，好家伙，特斯拉来势汹汹啊，不行，他就说我们也推出一个重型的电动卡车，脱头。
1: 蛋糕还是要分一分的。
2: 对，他绝对不能让特斯拉这一脚就进来哈。
1: 嗯。
2: 然后他是怎么着呢？那。当然特斯拉你想他7年前就推出那个300，然后呢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进。
1: 嗯，
2: 实际上他和他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驱动系统啊已经有大幅度的改善了。好
1: ,OK。
2: 但是呢这个 Scania 这家卡车公司呢就说岂有此理，我们马上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纯电的这玩意儿干不过特斯拉啊，对不对？
1: 嗯嗯。
2: 因为特斯拉这个已经庆音，不知道你看从2014年到现在12年，16年了，14年、
1: 嗯、
2: 对、
1: 嗯、
2: 好，那就是说呢我们这样，公司的领导就说马上把我们现有的一个这个卡车，你看那卡车和特斯拉就不一样，特斯拉那个是那个很倾斜的那个尖尖的往前，对不对？
1: 嗯，
2: 这个空气阻力特少，这一架车呢简直就是一个大平脸儿，咱们那个用中国话叫什么、
1: 嗯，
2: 就那个脸就像一个脸盆一样，对不对？
1: 啊，呀，好嘛，啊，
2: 对。然后这架车呢，他们就马上就改装哈、啊。但是呢，我一看完了之后，我就说一句话：惨不忍睹啊！什么叫惨不忍睹呢？首先，特斯拉说我这个价钱起价26万，
1: 嗯，
2: 然后呢，你这架车是我的标配版，你可以走300英里，
1: 嗯哼，
2: 好。但是呢这个 Scania 的这个300呢，它的标准版呢、嗯、是首先435000块钱。我一看，好家伙，这个这怎么买呀、啊、对不对？然后呢
1: 他也没有特斯拉跑那么远呢、嗯、
2: 对啊，人家特斯拉说我可以跑325英里。他说我可以跑217英里。
1: 嗯，你还两倍。
2: 对。
1: 嗯、
2: 所以呢他说但是呢你想跑多一点也可以加电池啊。
1: 嗯。嗯，
2: 那这加电池好吧，再加多少电呢？至少加一个300多度的电池。
1: 嗯哼。
2: 然后可以跑多少里呢？也跑不到500英里、嗯、只能跑到447英里。就说打死。
1: 对啊。传说中的输在起跑线上了嘛，这不就是。

0: 都在，对，输在就说，就那个笑话什么"条条大路通罗
1: 对，
0: 马"，
1: 我这
0: 啊，人
1: 还没
0: 家，
1: 起飞呢，我就输了，
0: 对
1: 这
0: 啊，
1: 难
0: 人家
1: 行
0: 是生在罗马，
1: 啊！这样
0: 是，
1: 啊，
0: 对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所以呢，
1: 好，
0: 就是他这个用电又多，然后呢，这个就是耗电又多，然后呢，他不是说加电池吗？你看人家这个买这个做这个物流公司，他是怎么算的？说第一，那特斯拉的用电少，你用电多，那我肯定是特斯拉就这个怎么算都这个算盘都是打得响的。第二，他说你多了这块电池呢，这个重量呢就要从我载货的这个数量减少，因为什么呢？所有的重型卡车不能超过总重多少多少磅，啊，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法律哈，为什么呢？你太重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路面呢过早，就是
1: 给人
0: 弄
1: 压
0: 坏，
1: 坏
0: 压坏了。对，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你在加州，其实在很多州，它都要那个叫 weigh station，对不对？就是你开着开着，哎，前面 weigh station，所有的大卡车乖乖的
1: 都
0: 要
1: 在进去，
0: 称磅，对，就是
1: 上秤，
0: 怕有些这个卡车司机
1: 超
0: 啊，想
1: 载了，
0: 啊超载，想多赚。几个子儿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是说你加了这个电池，你就载货那块儿就要
1: 货物你就
0: 少，
1: 得撤下来，
0: 对，你就要是，就是每一次跑货的话呢，你就要少跑5000磅。
1: 不划算呢，
0: 五千磅是什么概念呢？他说呢，就是说，假如你这个跑这个货物哈，少每一次我就说我载重是有这五
1: 满
0: 千磅，
1: 载，
0: 你是不是满载啊？你只能是四千，这个叫什么？4500磅。完了，你一次跑一次，你就不见多少钱，
1: 百
0: 你
1: 分
0: 就
1: 之
0: 不
1: 几的
0: 见
1: 利润就
0: 六
1: 没
0: 万
1: 了，
0: 多块钱，6万多块钱一个税，呀。所以呢，这个实在是相当可观的。哎，我刚刚讲错，我就说一年下来哈，就是6万块钱的不见了，这都是真金白银哈。所以
1: 对，
0: 五年下来的话呢，我就不见30万，你想看？
1: 这不行啊！车还
0: 对，
1: 这么贵，还
0: 对，
1: 这不行啊！这账不能这么算呢，
0: 对，所
1: 对不
0: 以
1: 对？
0: 呢，但是呢，他呢有一招，先就是特斯拉呢，就说呢，在欧洲呢，他们说这卡车呢长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所以呢，他打死就是那个水盆脸啊，就是那个大脸，就跟大饼一样。但是特斯拉呢，他那车稍微长了一点，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可能得不到某些国家的这个补贴。啊，咱们就说这个 Scania 呢，我觉得
1: 就适
0: 多
1: 合
0: 踹，
1: 欧洲就好，
0: 哎，对，
1: 好吧，对，好，那我们就说一说到底是哪一位听众朋友抽奖哈，我们
0: 叮
1: 这次。
0: 叮，
1: 啊哈哈哈！来，我们这次中奖的听众朋友，结尾是3919的这位听众朋友，哇，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我们的老听众了，经常和我们互动，
0: 三
1: 或
0: 九
1: 者
0: 一
1: 是，
0: 九。
1: 对，结尾是3919的这位听众朋友，恭喜恭喜您啊！哼，然后呢，也祝您中秋节愉快。然后怎么样去领取这个奖品呢？我们会给您发短信。然后恭喜您，您好幸运哦！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好。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没有中奖听众朋友不要紧啊，大头在后面呢。我们的是吧？抽中奖两个字，中奖您看看是抽奖两个字，我们可以抽个酒柜哈。抽奖两个字，明天会开奖。那么大家就再接再厉，
0: 好，
1: 好，祝愿大家中秋愉快，谢谢
0: 中
1: 聆
0: 秋愉
1: 听
0: 快，
1: 哦，
0: 下周四再见，
1: 再见喽。
0: 拜拜。
2: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3: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2: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3: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 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配的本质，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8: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莫卡先带大家回到一个我们很多人都经过的年代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现在这个网络。像现在年轻人有手机有网络，知道外面的世界，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呢，年轻人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时候，要么就是看电视，要么就是听收音机，要么就是去电影院，对不对？你要想听一首歌啊，哎呀还得攒钱去买一盘磁带，一张照片，然后呢揣着，那时候有个随身听，那都被人羡慕，是不是？然后翻来覆去的听，都能把那个磁带听得发涩了。有的时候呢是在电影院那片黑暗里，随着片子第一次听见某一段旋律，哎呀就感觉心一下子就被击中了，有没有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那种得来不易吧，反倒就让一首歌、一部电影在心里就扎得特别深。那也是在那样的年代吧，未来这两个字啊，听起来还特别远，就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在哪儿，会做什么，会遇到什么人，反正会有很多理想。但是呢，心里头总有一个念头，就是哎呀，我以后哈要过得比现在好，要过多么多么幸福的生活，要周游世界等等，是吧？有好多的理想。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莫卡就想从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听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刚才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人想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梦想可能很简单，比如说考上一个好的学校，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去一个想去的城市，或者就只是希望以后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回头看，有些梦想是不是已经都实现了，早都实现了，是吧？那有些可能就还没有，还有一些已经变成了我们偶尔想起来会笑一笑的往事了。说起唱这首歌的张雨生，其实猫卡心里还是觉得挺惋惜的。他有那么一副清亮高亢的，简直就是能一直冲上云端的好嗓子，被人称作是音乐魔术师了啊。在1988年，他是靠着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一唱成名的。后来他还捧红了张惠妹，是在作为幕后啊。可谁能想到是在1997年，因为连着工作太累，疲劳驾驶，他出了一场车祸，昏迷了20多天，但是最后还是走了。那一年他才31岁，所以猫卡真的是觉得很惋惜。他从入行到离开，他的歌唱生涯只有短短的10年。您听，这就是老歌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啊，歌还是那首歌，一个音都没有变，可当年那个满怀希望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年轻人其实早就远行了，他把那份对未来的相信留在了歌里，也留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的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4: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3: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5: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6: 法轮功5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7: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看被老穿整整嘛。我也没有太不高兴。
8: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也 可能不一定就是川普心血来潮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事儿一怒之下怎么怎么样，也可能他一直有这个打算，就是他是不是也是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必要给你们这么多的 privilege， 这么多的特权。
7: 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在这些大机构做过的人都，你就如果有常识感，你去进去说 What kind of idiot a manager， 你就会觉得怎么全是一帮怎么一帮蠢货在那管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他的自己的领地 territory， 然后呢这个领地就这就不能动了，他就不能动了，所以其实是很头疼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多设两个相机，这固定的这转的大家看的也不一样嘛，他一定要这摄像我以前就说我做摄像录音那个声音调的要去调好了，这一个现在 AI 都能调得很好，是不是？两个人就守着录音室，你要动他们门也没有。那么像那个以前这个就美国这些我们在做广播才可笑呢，因为 producer TV producer 一定是他们那个行会里的人，哎，他要来一个，他在说他是说英文，他不会说中文的嘛，不让中文部自己的 producer 在那。所以中文部得派一个人跟着后边翻译。
8: 哎呦，真
7: 是这种很可笑的事情。然后下面是记者说什么说啊，怎么还得翻译过去一遍。所以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做得又简单，又还不如拿手机自个儿做到这个地步。因为反应不过来嘛。
8: 嗯，是。
7: 做声音的也是不知道这声音出了什么问题的。那个都不会说中文的。所以各种各样，就是这让里头一大溜人挤在那，全部都在做一，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跟你说，在大，所以大机构里啊，就是这种毛病。
8: 嗯，
7: 所以我相信老川可能看的时候，这 what the hell？
8: 确实，确实，就是说现在呢，整个媒体生态都不一样了。反正呢，我是觉得说，他推出这个 Trump TV 这么快的推出啊，肯定是蓄谋已久的啦，对吧？他肯定就想好了说，哎，如果你们不弄，哎，或者说我本来我就是要来我自己把我的弄出来。那当然呢，你说官方的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他的活动就是官方的呀，所以他如果全部拍，他都是公开的，所以他也不可能中间加点什么其他东西啊。那你别人去拍也是这个活动，他自己拍也是一个活动，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些媒体不是起诉白宫嘛，起诉川普嘛，所以说，明天好像就是明天 DC 的一个法官会来判这个案子。那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呢？
7: 基本上川普会输了。
8: 我那就说两天以后媒体又回去了，是这样吗？
7: 又回去再做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老川做了很多这种事情，反正法庭一个他最后呢不是说他输还是赢，但最后让所有人关注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中间多 ridiculous。
8: 嗯，
7: 就多只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我就是我自己经历过像美国之音那个事情一样。
8: 嗯，
7: 本来呢，这大家相安无事，都这就是所有人都假装他们有用，假装他们在干活，装了人模狗样的，装了多少年了，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哎，老川说你没用啊，把你砍掉。那一趟一趟官司花了多少钱？打法官就是也回去又恢复的呢。但是恢复的时候，所有人。干活的人和外边看这个节目的人都心知肚明，这完全是没有用在浪费钱的事情。他干的就是这个，多少环保署那个能源部，所有这个能源部裁了好多人下来，也是其实到最后吧，这个事情只要引起公众关注，就跟我们现在看的说，哎，这个 poor video， 你想起来你是从常识想吧，没他怎么了？
8: 是，
7: 哎，
8: 确实，
7: 我作为自媒体人，现在我觉得要昨天我用川普 TV 好，真好用啊！上去之后，因为你就没有了隔一层，又要上这个，又要去登记那个，又要怎么整这个copyright， 反正没有 copyright， 你就直接摁一个键就下载了，就完了吗？
8: 哎，这川普 TV 它就是它真的以前。 为什么以前为什么白宫不自己官方弄一个东西给人家下载啊？
7: 白宫有，本来就有这个活动，但是那个 pool video 里头就说他们的多拍了一点，其实没有，也无所谓，压根儿无所谓。白宫自己，你上 White House 那个 YouTube 网站。
8: 嗯，
7: 我都经常是上，我后来我就是铺 video， 原来我什么总统讲话我要载，那现在我全白宫网站载，白宫网站就多一句广告，那就多一句的那个，但是其他的你要是去 CBS 载的话，它也会多一个 CBS logo 和 CBS 自己的广告。
8: 嗯，
7: 谁都在做，所有的媒体你先去看看吧，你我就是大家要想知道这中间荒谬到了什么地步啊。你看你随便找，比如你找川普联大讲话，
8: 嗯，
7: 你看多少个媒体在打了自己的那个水印之后在那播，全是联合国一个地方来的，我就干脆联合国去 UNTV 给下载就算了，但是上边多少百个媒体在那打着自己的水印，就说他自己的东西，
8: 是。哎呀，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哎，但是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就是说那个派拉蒙他的收购华纳的那个案子、
7: 啊、成功了，对
8: 对，成功了。那基本上很快 CNN 就要易主了啊 ，CNN 要成派拉蒙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那你觉得，因为派拉蒙的老板是 Larry Ellison 的儿子嘛？那他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支持川普比较保守的
7: 右派，右派，但是
8: 对
7: 他们俩都右派，
8: 对、
7: 啊、
8: 所以你觉得 CNN 会转向吗？
7: 且转不过来呢，因为这是这个就跟那个Lachlan Matlock 不是 Matlock， Lachlan Murdoch 上去也转不那么容易转过来，就是因为西方媒体都还是比较遵守这个编辑独立编辑独立的制度、
8: 是，所以你觉得只会可能在大的事情上会有一点点影响，比如说你像华盛顿邮报被那个 Bezos 收购以后，是不是在大的事情上有一些影响？嗯，
7: 最后就是你要看有没有影响，就要看它人事变化。华盛顿邮报40%的人被炒了鱿鱼啊，而且编辑部是一就是那个几个主编一锅端呢，老板就有这个权，老板没有权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新闻，老板有权说对不起你被炒了，
8: 嗯，
7: 所以只有到这个时候，但是要炒要改起来不容易，就是说你整个运作你贝佐斯这个已经是每年赔进7000万美元进去，所以他也赔的，他倒不在乎这个钱，7000万他赔得起，但是呢这玩的有点大罢了，所以他就把华盛顿的邮报那些主要的人，我认识好几个人被炒了，
8: 哦天哪，
7: 而且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吧，这是我活该
8: 哎呦，所以这个媒体的，因为现在其实保守派的这些大金主其实也不少了啊，而且呢确实也不少也有不少媒体的这种收购，整体上你觉得媒体是不是也是确实在向保守在向右转呢，向保守派发转呢？
7: 我倒觉得还没有，只是说自媒体像蚂蚁一样在咬，大媒体就被咬得遍体鳞伤的，一路咬咬的下边一步怎么样，因为自媒体啊有一个问题，自媒体寿命太短。
8: 嗯，对，
7: 我之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我想半天做自媒体也做得挺好玩的，我就不想做别的，为什么我做读报呢，我每天的读报纸挑几篇好看的大家看就算了，否则呢这个你无论你多有想法讲一段以后你没什么可说的，又得重复起来，所以我也不愿意耗那个心思，就是说句实话吧，
8: 是这样，就是这样，
7: 自媒体吧，就是你想想啊，当初出来的保守派自媒体像 Tucker Carlson、 Megyn Kelly 他们都是红得很啊，但是 Tucker Carlson 这样掉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基本上也没影响的，而且他跑去支持那 LCE 的这种混账事情，
8: 哎呀，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的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没影响了，因为他很奇怪的。
7: 这是这个不是我他可能因为以前有名是要进戒毒所的那种，所以现在是不是毛病犯了，我也不知道啊。咱们没有独家消息，不知道，就是，但他以前进过不止一次戒毒所。
9: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前言：喧嚣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带给人类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这场危害人间的荒诞剧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走入了尾声。从老百姓到党的总书记，都再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主义的鬼话了。既不是军权神授，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共产党政权，在其赖以生存的信仰彻底破灭的今天，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不愿顺应历史的潮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积累的集邪恶之大成的各种流氓手段，开始了又一轮寻找合法性、图谋起死回生的狂乱挣扎。改革也罢，开放也罢，中共的目的只是为了死死维持其集团利益和独裁政权。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不但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窃为执政合法性的资本，让其一贯的流氓行径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倾其权力，摧毁着整个民族的道德根基，企图把中国人都变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来给中共提供与时俱进的生存环境。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没有共产党的时代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在历史的今天，认清共产党为什么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共产党的流氓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共产党的改革是为了谁？历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机时，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诱发人们对中共的幻想。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灭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但是，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冲突，决定了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其许愿的改革只是出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只能是换汤不换药的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的背后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国家和民族又将受到巨大冲击。随着中共领导人的世代交替，他们不再有打天下的资历，也越来越没有做天下的威信。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合法性的危机中，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却越来越成为维护个人利益的根本保障。这种以私为本而又无所约束的政党，人们幻想他能在不折腾中发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看看中共的人民日报是怎么说的。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绝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人们弄不懂他的中心和基本点到底是什么，但是谁都明白共产邪灵维护其集团利益和独裁专制的决心是死不悔改的。诚然，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溃败了，那是共产主义行将就木的定数，但是越要败亡的东西越具有垂死挣扎的毁灭性，同共产党谈改良民主无疑与虎谋皮。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在共产党走向衰败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邪灵附体的中共几十年来靠着千变万化的流氓手段，已经把共产党的邪恶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年，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几年后的今天，在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时，中共新的媒体宣传又同样使人们发出了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的担忧。事实上，中共无孔不入的统治方式，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判断中共的标准，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那一套。如果说过去是靠灌输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现在就是中共收获的时候了，因为那些灌输的东西已经被消化，已经演变成人们自己的细胞，人们自己就会主动按照中共的逻辑去思考，去设身处地从中共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事情的对错了。六四开枪，有人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用坦克镇压。镇压法轮功，有人说，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彻底铲除。禁止言论自由，有人说，我要是共产党也得这么干。真理和良知没有了，只剩下共产党的逻辑了。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阴险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中共的这些毒素，
中共就会从中吸取能量而维持其流氓生命。没有共产党，那中国怎么办？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让人们用他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中华民族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早已走过漫漫5000年的文明历史。世界上任何社会也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可是，经历了数十年中共统治之后的人们对这些已经麻木了。中共长期的宣传，把党比作母亲的教育，无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们已经想不起来，要是没有了中共，我们该当如何生活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并没有倒下。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就垮了吗？谁是真正的动乱之源？很多人对中共的流氓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运动和挑起的动乱搞怕了，害怕中国乱。一旦中共用动乱的名义来威胁百姓，人们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常常只好默认中共的统治。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搞专职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搞动乱的中共，反用动乱来要挟人民。流氓从来就是这样做的。

经济发展成为中共的祭品，盗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中共自认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好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被稍稍松绑后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同中共毫无关系。但是中共却宣传成是他的功劳，还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大家知道，在许许多多其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冠冕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却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神武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入世界强国的证据。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励中共人权改善的橄榄枝，却被中共当作为其合法性贴金，大肆镇压民众的借口。外国人看好的巨大市场潜力，原本来自13亿中国人民的消费能力，却被中共据为己有，作为要挟西方配合中共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凡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干的，好事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就连有些坏事，中共也可以让其坏事变好事来为他服务。例如，在被中共严密封锁的艾滋病泛滥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况下，中共摇身一变，精心布置，动用从知名演员到党总书记的宣传攻势，马上把罪魁祸首的中共装扮成了患者的福音、艾滋病的克星、人类疾病的挑战者。多么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来粉饰他自己。这种明抢暗夺、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只有中共这样的流氓才能做得出来。短期行为导致后发劣势。面临着严重合法性危机的中共，为了维护统治而推行的改革开放急功近利，使中国落入了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的概念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就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发展的效果，却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中共正是走的这条后发劣势的失败之路。这二十几年的技术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这些成就作为向老百姓证明他的执政合法性的资本，从而进一步抵触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宁愿牺牲民族的长期发展利益。

中共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共一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占全世界的 51%。 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初年，中国 GDP 产值占全世界的 27%。 民国11年时， GDP 仍然达到 12%。 中共建政时，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5.7%， 而到2003年，中国的 GDP 占全世界还不到 4%。 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则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中共如今为了执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维护党的集团利益至上的跛足经济改革，却让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钢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每年沙化土地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国人均耕地近2亩，2003减少到 1.43 亩。在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最近几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而圈起来的土地利用率仅占 43%。中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439.5 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 82%。 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适合人类和牲畜饮用的水占 40.9%， 而 75% 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这样的增长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沉醉于眼前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对于越走越近的生态危机也许还茫然无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报复人类的时候，那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对比抛弃了共产主义以后的俄罗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罗斯 GDP 累计增长 29.9%，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罗斯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俄罗斯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就连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贫穷落后、种族冲突不断的印度，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明显加快，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 7% 到 8%。 印度有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健康的金融系统，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稳的国民心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相反，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经济繁荣假象之下，阻碍制度进化的自然选择性。这种不彻底的半吊子改革，让中国社会愈加畸形化，社会矛盾愈加尖锐，人民今天取得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权阶层更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
借用权势，中饱私囊。

中共对农民的一次次欺诈。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老区的百姓更是为中共奉献了一切。但是中共夺权后，农民却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中共建政后制定了极不公正的制度，户籍制，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极分裂和对立，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不能贷款。农民是中国最贫苦阶级，却也是赋税最沉重的阶级。农民要交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此外还要交公粮、农业税、土地税、特产税、屠宰税等等。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这些税费，非农业人口都不用承付。在2004年年初，温家宝发布了一号文件，揭示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多数农民收入出现徘徊甚至减收，越来越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四川东部的一个林场，上级拨款50万用于植树造林，林场领导先吞下20万给自己，其余的30万承包下去，一层一层克扣，最后所剩无几的钱分给了真正去造林的当地农民。政府不用担心农民嫌钱少不去植树，因为太穷了，再廉价农民也一定会去干。中国制造的东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经济利益要挟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证明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更有的成为中共践踏人权、镇压人民的掩护体。打经济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体现。中国的飞机订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这完全要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国的经济利益把为数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4月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9901.3亿美元，外资为中共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基本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和有些国家献媚的讨好，反而成为中共用作宣传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阻碍政治改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脑术从赤裸裸走向精致化。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英文杂志《中国聚焦》2004年10月登载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致的手法制造谎言、掩盖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陆 SARS 病期间，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认。为了了解中共对于 SARS 病的报道是不是客观，作者阅读了新华网从年初到四月初的所有400多篇关于 SARS 病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作者了解到 SARS 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通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谎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的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

被耽误20多天的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读完这400多篇报道，作者觉得中共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很透明，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 SARS 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包围总统府、天下大乱、政治闹剧，一天一天的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创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么逼真，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不由得许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在这几十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是其流氓欺骗本质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权伪装。从为夺权争民主到独裁统治和人权伪装，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了禁忌，号称当家作主的人民却毫无作主的权利。如此行径，连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在中共最近抛出的所谓新三不主义，居首的是在不争论中发展。发展是假，强调一言堂的不争论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盟。

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人权谬论。当人肚子饿了就不能有说话的权利了？就算不准肚子饿的人说话，那肚子饱的人也不能替挨饿的人说话。以及无止境的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

中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这纯属中共玩弄的文字游戏。在中共的统治下，多少人被剥夺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规定某些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就连被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都是骗局，什么50年不变，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利用言论宽松假象来掩盖监视控制的实质，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行进中就可以监测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作所为，当着人的面公开干坏事，他的人权怎么可能进步了呢？连他自己也说是外松内紧，流氓本质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为了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争取脸面，2004年，中共搞了一系列严惩人权侵犯的活动。可是，这都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因为在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贼喊捉贼。这就如同一个强奸惯犯，过去在背地里一天凌辱10个少女，后来来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当着行人的面一天凌辱1个少女，能说这个罪犯是在变好？从过去背着人到现在当着人面强奸少女，只能说明这个罪犯干的勾当比原来还要下流无耻。而这个强奸惯犯的本性一点没变，只是做起来不如以前方便罢了。中共就如同那个流氓强奸犯，中共的独裁本质害怕失去权力的本能，注定了他不会尊重人民的权利。他在伪装人权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其真正用于改善人权的努力。共产流氓肆虐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不幸。利用法律手段，穿着西服耍流氓。中共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一方面私下伪装，彻底抛弃工农民众。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人权丑闻曝光到国际社会，欺骗和流氓手段也与时俱进，用法治、市场、为民、改革等等时髦的词汇给人灌迷魂汤。穿着西服的中共邪恶流氓本性没有改变，比以前穿中山装的中共更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而已。就像动物农场中描述的猪学会了站起了用2条腿走路一样，站着走的猪给了猪新的形象，而猪的猪性没有改。一
制定违反宪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条例。这些东西被作为所谓的法律依据，下达给各级执法人员，来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迫害、争自由、维护人权的各种努力。二，非政治化的问题，用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把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同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动乱、敌对势力等高度，将非政治化的问题蓄意政治化，然后用搞政治运动的宣传方式来煽动人们的仇恨情绪。三，政治化的问题用非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对于一些民运人士或自由知识分子，中共最新的打击手法就是设计圈套，制造嫖娼、偷税等民事刑事罪，来把他们投入监狱，既掩人耳目，又逃避了外界谴责，更能利用这些败坏名誉的罪名，把当事者在大众面前羞辱一番。如果要说中共的流氓本性有变化的话，就是变得更可耻，更没有人性。

绑架十几亿人民的人质流氓文化。如果一个破门入室、见色起心的强盗在法庭上辩护说，他的强奸行为使他没有机会杀死受害人，在强奸和杀人之间，不是杀人更坏吗？所以他应该被当庭无罪释放，人们还应该歌颂他强奸有理。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共六四镇压的逻辑跟那个强盗是一样的。他说，镇压学生及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引起的内乱，所以比起内乱来，镇压有理。强盗在法庭上反问法官，是强奸好还是杀人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强奸犯的流氓无耻。同样，在六四问题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检讨杀人该不该认罪的问题，而是质问社会是镇压好还是打内战好。中共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可以说13亿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质。只要有这13亿人质在手，中共的人质理论总是可以说，如果他不镇压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现内乱，国家将陷入灾难。在这样的借口下，中共随时随地想要镇压谁，都可以镇压谁了，而且永远镇压有理。如此强奸民意，还有比这更无赖的大流氓吗？胡萝卜加大棒，从恩赐自由到变本加厉的镇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从而对中共的改良前景充满希望。其实，人民被赐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机感有很大关系。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团利益，中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靠恩赐所得到的自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这个自由是中共在国际大潮流下用来麻痹控制人民的工具。从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专制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旦这个冲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时，中共就会瞬间收回一切自由。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后来又跌入严厉管制时期，反反复复就是中共的这种流氓本性的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大家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道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赋予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释放出什么改善人权的善意，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就脱胎换骨了。中共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本来就是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的。
中共的流氓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诺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脸面面观。卖国求荣，维护统一是假，出卖国土是真。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台湾，是中共数十年的宣传口号，借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中共真的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吗？非也。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中共用来作为打击对方、笼络人心的筹码。早期的中共在国民政权之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其宪法第14条宣称，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独立建国。为了呼应俄国，中共的口号也是保卫苏维埃。在抗日战争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以及苏共扶植外蒙独立时，中共都没有给予一字谴责。1999年底，中共同俄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2004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在其他边界划分、南沙群岛甚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由于对中共保持政权没有什么利益，所以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共大潮统一台湾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主义大耍流氓的烟幕弹而已。没有道德底线的政治流氓。政府总是需要被监督的，在民主国家，其分权的政治制度和言论新闻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监督机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而共产党宣传的是无神论，没有神性对他的道德约束，他实行的又是集权专制，没有政治上的法律约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来可以无法无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谁来监督他呢？自我，这是中共几十年来欺骗人民的口头禅。从早期的自我批评，到后来的自我监督、自我完善党的领导，到最近的自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强调的都是共产党具有所谓自我改善的强大功能。党不仅口头上说，还真有行动，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办等具有迷惑性的花瓶机构。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自我改善，用传统的话讲，就是自心生魔。这不过是中共拒绝外界监督、拒绝开放党禁报禁的借口，是政治流氓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和执政合法性所用来糊弄人民的幌子。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长。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等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除了专政之外没有一样是真的。

耍阴谋诡计，从假抗日到假反恐。中共一向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中共唯一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没有产生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在抗日大后方建立所谓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一国两制，搞国中之国的两个中国。虽然在指战员个人中不乏抗日热情，但中共高层却没有抗日的诚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保存实力，利用这场战争发展壮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时，毛泽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吐露了心声。中共要感谢日本，如果不是那场抗战，中共就不可能夺得天下。这就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骗局的真相。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反恐成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诡计，中共利用反恐做借口，把很多宗教信仰、异议人士、地域、民族纠纷等团体归为恐怖主义，从而在国际大气候的掩盖下大肆暴力镇压。2004年9月27日，新华社转述《新京报》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海外某些亲共媒体更是以610办公室加入反恐为标题渲染报道。610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声称反恐局将重点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恐怖组织等。中共把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和平上访的群众定义为恐怖分子，趁机动用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反恐部队，去快速镇压这些中国的弱势群体和善良民众，并且以反恐的名义逃避外界的谴责和注意，同当年假抗日、真扩张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辙，给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蒙上了巨大的耻辱。阳奉阴违，认认真真走过场，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他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他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他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家庭、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
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们的讲话，无一不是在贪污受贿的同时，还反复在各种各样的报告中要求大家廉洁从政，加大反腐败力度。中共树立过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入党来装潢党的门面。但是，今天中国的道德水平败坏到何种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为什么中共的精神文明宣传不起作用呢？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遇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讨厌空洞虚伪的政治学习，对讲政治这种东西越来越敷衍了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骗人。无论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没人去捅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认认真真走过场。前一阵的三个代表，后来的提高执政能力，以及近一阵的暖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什么三颗心，都是说了等于白说的废话。哪个执政党不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哪个执政党不讲究执政能力？哪个执政党不是为了得人心？不然早被轰下台去了。可中共把这些废话当作什么深不可测的精妙理论，要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学起来。当走过场潜移默化为十几亿人民的习惯，成为一种党文化现象时，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假大空现象和诚信危机。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过去是为了主义，现在是为了利益。明知是走过场也要走，如果不搞这些，就没有流氓恶霸的感觉了，还如何让老百姓拥戴惧怕自己？泯灭良知，让个人的正义感臣服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专门讲述了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历史上的中共党员中，从来都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和愿意为百姓做实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这部利益机器中，这些官员是不会有出路的。他们总会在人性服从党性的压力下，或难以为继，或被淘汰出局。所以，人们不再敢维护正义，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于强权，进而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考的逻辑也是自觉地顺从于强权。这就是中共的黑社会流氓本性。

爱国主义全国紧急总动员的邪教号令。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他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赶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对台湾、对香港、对法轮功、对中美撞击事件，无不以高压恐惧和集体洗脑并重的方法，把全国人民带入一种战争式的状态，这和当年的德国法西斯非常相似。由于信息封锁，党的洗脑就格外成功。中国人即使不喜欢中共，也都难免用他的思维考虑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不少人在看中央电视台每天的主观电视节目分析时，摩拳擦掌，带着痛恨、复仇、渴望战争的心理，诅咒另一场战争。寡廉鲜耻，党国错位，强迫人民认贼作父。中共常用来警告人民的一句话就是亡党亡国，党在国的前面。立国方针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从小受的教育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党的恩情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行动的指南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政府救灾，人民说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先谢党后谢政府，军队的口号是党指挥枪，连大陆专家尝试设计的为法官穿的法袍领口上的四颗金色纽扣，也是从上到下分别象征着党、人民、法律和国家。尽管你是法官，党也是永远在法律、国家和人民之上。党在中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称呼，国家反而成为党的附庸。国家为党而存在，党成为人民的化身，国家的象征。爱党、爱党的领导人、爱国被混为一谈，这是中国爱国主义被扭曲的根本原因。在长期教育宣传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很多党员、非党员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和国家错位，认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说默认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从而给中共流氓集团制造了很大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空间。耍平凡诡计，把罪行变成违纪。历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错，但是他总是通过平反昭雪，把错误归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身上，不但让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恶推得一干二净，不但善于犯错误，而且敢于纠正错误，成为中共一次次死里逃生的仙丹妙药。于是中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许有一天中共会给六四平反，会给法轮功平反，但是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无路时苟延残喘的流氓手段而已，他不会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气。

六，流氓嘴脸大暴露，以国家恐怖主义铲除真善人。中共邪教集团搞得天安门自焚骗局，堪称中共的世纪谎言。为了打击法轮功，一个政府居然诱骗五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伪装自焚，结果是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事后灭口。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地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势，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医生和刘思颖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分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一个政党用这种无比卑鄙残忍的手法，倾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积累的举国之力，动用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府及民间组织，操控覆盖全球的媒体系统，采用从人盯人到高科技的严密信息封锁系统，来对付一个修身养性的和平团体，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彻底的一次大暴露。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他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的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学吗？他就说法轮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吗？他就说法轮功参与政治。你妒忌别人发财出国吗？他就说法轮功敛财。你不喜欢有组织吗？他就说法轮功组织严密。你厌倦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吗？他就说法轮功搞精神控制。你爱国情绪高昂吗？他就说法轮功反华。你不是害怕动乱吗？他就说法轮功破坏稳定。你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吗？他就说法轮功不真不善不忍，从善心要生出杀心。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他就把谎越来越大的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轮功，那就把你的政绩同处理法轮功挂钩，有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就免你官职，让你下岗，扣你奖金，逼你与法轮功为敌，更是把无数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用各种歪理邪说，用亲情、就业、就学作为压力，用连坐法去胁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让你签下不练的保证，让你放弃正信，然后再让已被洗脑转化的人去围攻转化别人。流氓中共就是要把人变成鬼，让人在一条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国特色的流氓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中共一向宣称，他在中国革命中的成功要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滥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贯手法，为其反复无常的流氓政策做了理论铺垫。反复无常，瞒天过海。在这种流氓性的中国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却只有荒谬和可笑。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共产党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党的贪官污吏的官僚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高压建筑，所以镇压人民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政策。中共又一个流氓特性，就是可以给人类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换内涵，然后用这些变异概念去批判和专政所有的人。比如党，其实人类社会中结党的现象古来都有，遍布中外，但是只有共产党完全超出了党集团的利益范畴。你入了他那个党，他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让他当权，他就要控制社会、政府、国家机器的一切，大到谁做国家主席、谁做国防部长、制定什么法规条例，小到谁能在哪里居住、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而且把这些控制方法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彻底破坏哲学的圆融思维方式、思辨能力和探索精神。共产党讲的是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完成的却是按权分配，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欺骗有此类美好理想的人，然后对这些人进行洗脑和全面控制，逐渐把这些人变成全心全意为党服务而不敢为民请命的驯服工具。中国特色的流氓党，正是这种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的原则，中共以邪教的运作方式扭曲了中国社会，在人类社会造出了一个真正的另类。这个另类和任何国家、政党、团体都不一样，它的原则是无原则，在它的微笑背后没有诚意可言。不过善良的人们理解不了中共，因为他们按人类通行的道德标准推测中共，无法想象竟有那么流氓的一个东西，代表着一个国家。党以这样的中国特色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缩写。中国跛足资本主义就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失业变成了中国特色的待业。解雇变成了中国特色的下岗。
贫穷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论、信仰自由的人权变成了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国家流氓化，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道德危机。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流行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流氓治国的恶果，国家流氓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中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大谈诚信问题，中国高考作文要写诚信题目，可见丧失诚信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场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危机。贪污腐败，假货泛滥，欺诈成风，人心卑劣，世风极下，人与人之间的没有了基本的信任。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时至今日，中共几乎已经镇压了所有的传统宗教，解体了传统的价值观，而中共对财富不择手段的攫取，对人民不择手段的欺骗，上梁不正下梁歪，迅速带动全社会走向流氓化。靠流氓手段执政的中共，从本质上讲也正需要一个流氓社会作为其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共想方设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试图把中国人民变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流氓。中共的流氓本性就是在这样葬送着维系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结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证明，中共每次放松枷锁和铁链，都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之后，中共曾经以三字一包来恢复农村生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中共会改变中国农民农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也丝毫不影响1989年中共对人民举起屠刀。未来中共也绝不会因为改换了门面而改变其流氓本性。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危害人类的机会。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事实上，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他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红色恐怖到达顶峰的猖狂时期，也有过几近灭亡落荒而逃的狼狈时刻。共产党每每都是靠了耍尽流氓来度过危机，走向下一个猖狂，继续愚弄人民百姓。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0: 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趁着中国的内忧外患趁机做大的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沉重的问题，复杂而又极难简而言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没有重新清晰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及没有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可能有辉煌的明天。中共几十年的洗脑和镇压，已经把他的那些思维方式、善恶标准压入了中国人生命的深层中，以至于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认同了他的歪理，并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使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得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的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吹的印，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会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ngworld.com。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1: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6: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7: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 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明天就是中秋了，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家人坐着赏月，桌子上除了月饼好菜

0: 要是再添一瓶好酒，这个团圆的味道啊，这份仪式感就是更足了，对不对？说到好酒，摩卡一开场就要给您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今年中秋希望之声要送出一份特别有分量的团圆大礼，是一台价值$729的 Maxim 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红酒柜。您没有听错啊，是价值$729，是我们希望之声免费送给听众朋友的中秋大奖。这台酒柜最多能存46瓶葡萄酒，上下有2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呢，还配电子温控和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很方便。您往客厅、餐厅或者是家里的小吧台上这么一摆，既实用又添了一份格调。那么这么一份大礼怎么拿呢？特别简单，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而且这回机会特别多，今天周四明天的周五两天都能参加，发一次就算数了。开奖时间您要记住了，就在明天中秋节的当天周五下午5点，摩卡和小芳的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里现场开奖，一台价值$729能放46瓶好酒的双温区酒柜，谁抽中谁就抱回家。所以不要犹豫啊，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让这个中秋再添一份好运气。发抽奖啊，参加抽奖，那抽奖的事先记在心上。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今天加州这边的几条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2: 旧金山的众议员斯特凡尼在周二证实，他办公室的外勤代表毛浩贤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贤来自于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的新闻主播，目前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还有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贤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也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根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贤拘留，随后把他送往拉斯维加斯以西大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贤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逾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是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将会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从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展。展览筹备大约2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会展出近200件韩国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从13世纪延续到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来没有在美国公开展示的绘画、雕塑、陶瓷还有纺织品等，并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蔡贤等韩国现代还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则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夫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的语音导览，并且为展厅挑选了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是$40，周末还有节假日呢$42，18岁以及18岁以下免费。
0: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6024给摩卡的午间问候，收到您的问候了，也把摩卡的问候送回给您，愿您今天有个轻轻松松的午后，心情好，什么都顺顺利利的。那说回今天的新闻，刚才第一条新闻里说的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消息，这件事情引发了湾区华人群体的广泛的关注。那这起事件也暴露出了许多华人朋友在面对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时候，普遍存在着3个致命的法律认知盲区。第一个呢，就是身份的误区，总觉得持有合法的签证、绿卡或者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积极配合就没事。 第二个呢是心理的误区，华人是习惯于无条件的顺从执法者，误以为保持沉默就等于心虚认罪，但是不知道这正好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自保权利。第三个误区是文件的误区，有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移民局内部的 ICE 行政令，什么是真正具备强制力的法官签字司法搜查令，所以一旦开错大门，说错了话，签错了字，就可能在程序上吃大亏。那面对现在这个高压的执法环境，再加上语言障碍和信息不对称，普通人很容易因为慌乱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摩卡呢就为您和家人整理了一份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原则，含金量很高啊。您只要发送自保，自己保护自己的自保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免费拿到。那建议您如果拿到之后保存到手机相册，或者转发给家里的老人和留学生，有备无患。发自保两个字，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拿到这一份锦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本地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现在正值加州葡萄酒产区的收获季节，但许多种植户正在为出售葡萄而苦苦挣扎。这种衰退正迫使一些种植户拔掉几代人经营的葡萄树。受年轻群体饮酒习惯转变及健康观念的影响，过去五年，美国葡萄酒销量下降了20%以上。加州约一半的酿酒葡萄在收获季面临无买家签约的困境。为了应对严重的供过于求和收购价格的暴跌，加州种植户已将全州约25%的葡萄园清空或停止维护，部分农户选择转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及橄榄等需求更高的作物。与此同时，国际葡萄酒消费量同步下滑，加之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关税壁垒限制了出口，这场危机不仅严厉打击了家族农场，也对当地农工及产业链经济造成了重大伤害。旧金山市政府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资金审计，理由是其高层领导面临性侵和性骚扰指控。这一举措引发了外界对该商会能否继续承办这一传统盛事的关注和疑虑。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项目总监朱迪里提出诉讼，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对他进行多年性骚扰和性侵犯，索赔至少$1,000,000。此事导致十多名支持卢迪里的董事要求会长 Donald Lu 下台，随后 Donald Lu 提起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自1953年起便主办该游行的中华总商会每年获得市政府约$500,000的艺术资助。市预算部门表示，他们今年仍打算向商会拨款$47,000,000，因此2027年2月20号的游行计划将不受影响。前市行政官比尔里指出，由于该商会拥有成熟的设备、花车和供应商网络，其他机构短期内难以取代其承办角色，但未来不排除选择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周三上午，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这是该船时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3桅训练舰在当天上午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随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2人丧生。该船于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为周三中午以及周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周五和周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周日上午9:30离开旧金山。
0: 手机尾号5959，莫卡看到您准时来报道了啊！莫卡也跟您问声好。今天中午一起聊聊天，听听歌，让这个午后多一点轻松和好心情。 说到刚才最后一条新闻，是摩卡今天最想跟听众朋友讲的，因为它正好是这个中秋的周末，一个难得又免费的好去处。就在今天，一艘墨西哥海军的大帆船，它叫库奥特莫克号，穿过金门大桥，停进了旧金山的15到17号码头。这是一艘近300英尺高的三桅大帆船，桅杆高耸，那个缆绳如网，平时是很难得一见的。那从今天起一直到这个周六，它都免费开放，让大家上船去参观。它每天开放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一样，所以您去之前呢，先查一下当天的时间。除此之外啊，除了这个好去处之外，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还可以收到希望之声为您准备的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些丰富的周末好去处了。明天就是中秋了，月圆是团圆，可是摩卡心里最盼的是这团圆桌旁的每一个人都能有个好身体。说到给身体补一补，很多朋友一听养生这两个字啊就头大，为什么呢？是又要买又要泡，这个还要炖，是吧？一套折腾下来，很忙的人哪有这个功夫，而且现在的保健品又特别多，到底哪个好呢？而且养生这件事儿，偏偏最怕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贵在坚持嘛。摩卡今天要说的这款黑膏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了，就是加拿大的 GenNex 西养生黑膏滋，它恰恰就是替没空又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您把麻烦全都省了。它选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养生根，100%的纯西养生的萃取，浓缩成膏状，不含任何的添加物，您不用泡不用炖，早上或者是下午冲一杯，或者直接就是挖一小勺吃，几秒钟的事，养生呢就融进到日常生活里了。西洋参大家都不陌生，性子平和不燥，入秋啊天气容易干燥，想给自己润一润补一补，摩卡觉得它很合适。而且眼看中秋就到了，这么一瓶自己吃保养身体，或者是给父母给家人朋友烧一份，都是一份关心健康的心意。想了解或者是想下单的朋友，您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得到产品的资讯和购买的方式。而且中秋有优惠，希望之声的官网下单直接85折，满300美元还能再减20，省事又省钱，所以趁着过节给自己和家人添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那说完新闻，也说完了这份中秋的心意。广告之后，今天的玩具卖生活，摩卡要陪您认识一位香港乐坛的传奇。他红了几十年，但是为人呢，却低调的像个隐士。他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说给您听。另外，趁着广告时间啊，别忘了抽奖那台价值729美元的红酒柜，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希望之声还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再发“周末”两个字，这个周末啊就丰富多彩了。
4: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5: 林毅税务讲堂。
6: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 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7: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8: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 510-606-8455。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呀，莫卡收到您的问候了，也跟您说一声中午好。吃饭了吗？祝您今天一切顺利。那首先也提醒一下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一是中秋红酒柜大奖还在送，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这个红酒柜价值729美元，机会不要错过。第二个是前面节目中莫卡讲到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消息，这件事就暴露出了华人的三大法律盲区。莫卡呢就为您准备了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里面包含五大合法自保原则。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五大自保原则，含金量很高。您只要发送自保，自己保护自己的自保两个字到961961，立刻就可以免费领取，就是有备无患吧。那好，接下来说回我们今天的主角。在香港乐坛有一个称号分量特别重，歌隐。隐呢是隐士的隐，意思就是说他为人低调，不争不抢，就像个世外的隐士一样，可是一开口那份实力连身边的歌手啊都打心底里佩服。这个称号呢偏偏就属于一位本来可以不必这么拼的人。他是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爷爷是香港纳达素医院的院长，父亲是元朗有名的妇产科医生。照着家里铺好的路走下去，他本来可以过一辈子安安稳稳体体面面的日子，可是他偏偏放下了那条路，一头扎进了唱歌这件不稳当的事里。他叫林子祥，大家也亲切地叫他一声 Alem。 1947年林子祥出生在香港，年轻的时候他在外求学组乐队，回到香港之后凭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在1980年前后一炮而红。他呀不光是唱得好，还会弹琴，会作曲，亲手写下了许多传世的金曲。1994年更是拿下了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金针奖。今天中午摩卡呢就陪您认识这位歌隐林子祥，而他最打动人的摩卡觉得是两个字，本色，本来的样子。他这一辈子都活出了一种堂堂正正、自强不息又有情有义的男儿本色，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唱歌，不炒作， 不媚俗，就靠一副真嗓子，一身的正气，稳稳当当地唱了一辈子。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份本色一首一首地听起。先说这第一首，就是让林子祥一举走红的《分分钟需要你》，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作曲，在1980年发行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情歌里的一座丰碑，多少人的婚礼上，多少对老夫老妻的心里都藏着这一句“分分钟需要你”。它是没有华丽的词藻，唱的就是那种最朴素也最踏实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日三餐，朝朝暮暮，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您听一下林子祥唱情歌，会发现他从来都不刻意煽情，就那么大大方方、诚诚恳恳地把心里的深情唱出来，这就是他的本色。连唱最柔情的情歌都带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坦荡，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不知道刚刚这首《分分钟需要你》有没有让您想起身边那个分分钟离不开的人呢？接下来这第二首啊，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真的汉子》。这首歌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作曲，也是电视剧《当代男儿》的主题曲。如果说前一首唱的是柔情，那这首《真的汉子》唱的就是他骨子里那股阳刚正气。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该怎么顶天立地的活着，跌倒了要爬起来，受了伤也不喊疼，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地闯出一条路。这首歌啊，当年激励了无数在异乡在困境里咬牙打拼的人，那也只有林子祥这样的嗓子才压得住，才唱得出那份千钧的分量。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真的汉子》。

刚才摩卡播了分分钟需要你，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分分钟需要你，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很押韵的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啊。他还说最喜欢林子祥的歌，除了每一个晚上还有这一个夜。7623啊，您这句话真的很有生活智慧啊，分分钟需要你。再来一句，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突然就从情歌唱到柴米油盐了。那其实过日子到最后真的未必要山珍海味，有人惦记，有饭吃，有歌听，咸鱼白菜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您这位节目顾问啊，果然连留言都很有味道。还要在这里感谢您啊，前几天送来的茶叶蛋，从情歌一路唱到柴米油盐，最后就真的落到碗里了。所以您的茶叶蛋摩卡吃的不只是味道，还吃到了您的心意，非常感谢您。刚才放的这首《真的汉子》唱的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做人。其实很多人走过大半辈子，把儿女也拉扯大的朋友，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是都装着一套自己的做人道理呀？所以摩卡就想问问您，如果啊只能挑一样，您最想让孩子或者是让后辈从您身上学到哪一种做人的本事呢？是再难也靠自己，不轻易的求人的那份自立，那份硬气，还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肯为别人着想的那份厚道呢？看重自立、硬气的就发自立两个字到9619961，如果是看重那份有情有义的厚道的，就发厚道两个字到9619961，这两样都是顶好的品格。接下来摩卡要送上今天的第三首歌，在水中央。这首歌是林子祥早年的一首经典，也是由郑国江作词，林子祥自己谱曲，跟前面那些或深情或激昂的歌都不同。这首在水中央美的就像一幅画，水波荡漾，雾气朦胧，一个人静静地在水中央思念着远方的人。您听这首歌啊，就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尊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趁着广告时间，别忘了抽奖那台价值$729的红酒柜，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另外，希望之声还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发送周末两个字，马上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

0: 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5: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6: 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手机尾号5348给摩卡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很好听的歌，谢谢你。5348中午好，您喜欢这首歌，摩卡也很开心。其实好歌就是这样，您在收音机的那头听着，我在这头陪您聊着，一首歌啊，就把我们两边的心情都连在一起了。也谢谢您啊，一直陪着摩卡听节目，祝您今天午餐吃得香，下午心情也好好的。在这里，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价值729美元中秋红酒柜大奖还在送，只要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机会不要错过啊。第二个呢，是摩卡在今天的节目里讲到议员助理王浩贤被 ICE 拘留的事情，这件事情暴露出华人的三个法律的盲区，许多人分不清楚，就是行政令和法官搜查令在这个程序上吃了亏，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怎么自保的方法。摩卡为您整理了 ICE 现场应对和自保常识锦囊，里面有五大合法的自保原则，现在只要您发送自保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这个资讯，有备无患。广告之前，摩卡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只能挑一样，您最想让孩子让后辈从您身上学到哪些做人的本事呢？一个是再难也靠自己，不轻易的求人的那份自立，还有呢就是待人真诚有情有义的为别人着想的那份厚道。手机尾号6689发来了答案是厚道的底加上自强的精神。摩卡特别喜欢6689的这个答案啊，厚道的底加上自强的精神。 其实真的是这两样放在一起才更完整。做人有厚道，心里有别人，遇到事情又有自强的骨气，自己能扛的就努力的去扛起来。我可真的觉得啊，这样的人既不失自己的分寸，也不失对别人的情谊。那谢谢6689啊，您把这个答案发送给猫卡，也让我们多了一个很值得想一想的角度。凡是靠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这份硬气，还有这个厚道啊，这个世道聪明的人多，厚道的人很难得。所以其实自立加上厚道合起来，可不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汉子吗？一个顶顶实在的好人。而说到做人，今天接下来摩卡这首歌呢，是林子祥用一种特别俏皮的方式道破了一个我们都躲不开的人生真相。这首歌叫《数字人生》，是由潘元良作词，它的旋律其实是改编自一首西洋名曲。这首歌里林子祥竟然把一长串一长串的数字，电话号码啊，股票价位啊，身家账目啊等等，就像连珠炮一样一口气的全唱了出来。那份又快又准，咬字如飞的功夫也是让人听得目瞪口呆，至今呢，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的翻唱下来。但是这首歌好玩的外表底下，其实藏着一句很深的感慨。我们这一辈子好像都被各种各样的数字追着跑，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多大，孩子考第几。其实到头来，人活着的意义难道真的就是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吗？林子祥早在几十年前就用这首歌轻轻地提醒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数字人生》。
1: 30624700 30624777 53420213942

0: 1394431344。
1: 一首很有意思的数字人生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别让冷冰冰的数字定义了自己的一生。那么一个人真正该活成什么样子呢？林子祥用一首豪迈洒脱的歌给出了答案。这首歌叫《长路漫漫伴你闯》，是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是1992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他还入围了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里的苏灿是清朝广州将军家的公子，家财万贯，一身的好武艺，但是呢大字儿不识几个。为了博心上人如霜一笑，他就上京考武状元。文士花钱请人代考了，武士呢是真的凭着自己的本事夺了魁。可就在皇帝面前对头啊，就当众揭穿了他作弊。皇帝是一怒之下把他们父子都贬为乞丐，他又被仇家打成了重伤。昨天还是前呼后拥的公子哥，这一夜之间连一碗饭都要伸手去讨，他自己也心灰意冷，醉倒街头。可偏偏有一个人没有走，就是如霜。当初他说过非状元不嫁，可苏灿真的落到这般田地，他反倒一直在暗中帮他陪他。后来一位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丐帮老长老在梦里传他功夫，苏灿咬牙重新站了起来，练成了降龙18掌，当上了丐帮帮主。最动人的一幕是在最后，皇帝要恢复他的官职，还他荣华富贵，苏灿却不要了，他只求皇帝把国家治理好，让天下少一些人流落街头。皇帝便赐他了一只乞食的帛，帛底写着奉旨乞食4个字。从此他就和如霜逍遥自在，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从万贯家财到一无所有，苏灿丢掉的正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可是他找回来的是真正的自己，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人。人这一辈子风光的时候，身边的人来人往不稀奇，落难的时候还肯陪在身边的才是真情。这首《长路漫漫伴你闯》唱的就是这份洒脱，一路闯荡，得失不去计较，旁人怎么看也不放在心上。而歌里猫卡觉得那个伴字啊，真的是点睛之笔，再长的路有人陪着一起闯就不怕。林子祥唱的是豪迈又潇洒，恰恰也是他自己的本色，不争虚名，守着真我，也守着身边的那个人。我们一起来听《长路漫漫伴你闯》。

手机尾号6689留言说，前面的那一首数字人生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太棒了，谢谢放这首歌，谢谢您喜欢这首歌，莫卡也很开心。手机尾号7623莫卡的节目顾问说，歌词里那些数字就是香港的股票代码。数字人生这首歌的第一段旋律是来自于古典乐里的巴哈的小步舞曲。感谢啊，感谢7623给摩卡节目做的补充。还有手机尾号0536说，摩卡下周能不能介绍日本歌曲或者是作曲家，譬如吉吉三或者是千昌夫。完全没有问题，摩卡收到了啊，备备课准备一下啊。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林子祥的音乐人生，从深情的分分钟需要你，到阳刚的真的汉子，从空灵的在水中央，到俏皮又深刻的数字人生，最后我们停在了那首豪迈洒脱的长路漫漫伴你闯。莫卡今天最想跟听众分享的就是本色这两个字。林子祥出身医生的世家，本来可以走一条安稳的路，但是他却遵从自己的本心，选择了唱歌。红了几十年，他始终很低调，不炒作，不绯闻，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他和太太叶倩文携手相伴，至今已经30年了，而且恩爱如初，是圈里出了名的长情。所以摩卡就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不是有多红，赚了多少钱，而是能够从头到尾都活得堂堂正正，有情有义，守住了自己的本色。湾区的朋友们，愿林子祥的歌能给您添一份底气，也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活到多老，都能像他一样挺直腰杆，自强不息，守住自己心里的那份最实在的本色。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莫卡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议员助理毛浩贤被 ICE 拘留的事情，可能有些华人在法律上有一些盲区，许多人也分不清行政令和法官搜查令，有的时候在应对的时候呢，会说错话，直接就在程序上吃了亏。莫卡为您整理了 ICE 现场应对与自保常识锦囊，里边有5大合法的自保原则。这份锦囊将复杂的法律条文浓缩成了现场5大自保的原则，这个含金量很高，只要您发送自保两个字到961961，就是自己保护自己，把自保这两个字发送到961961，立刻就可以免费领取，而且是有备无患。当然是希望您永远都用不到，但是如果您身边有绿卡呀或者是签证问题的朋友，发给他保存一下，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能够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另外也再提醒一次，价值729美元的中秋红酒柜大奖，明天周五下午5点直播开奖，今天明天两天都能参加，只要您发送抽奖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我是摩卡，明天就是中秋节，祝您和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你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4: 我是东伟。
3: 好，今天的节目呢，子涵和东伟带给您三个话题。首先呢，来看习近平访美，昨天已经是到达了华盛顿，三天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看点？那在访问区的外面一直是冰火两重天哈，到底又发生了什么？那另外呢，子涵最近参加了两个社区的活动，一个呢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孔大典，再有一个呢是金山湾区的侨界，咱们组了一个团要访回台湾去庆双十，有一个授旗仪式，会带您看一下这两场活动现场的一些状况。那最后再有时间呢，和您分享这个周末可以去哪里玩。好，那节目一开始还是送给大家最喜爱的抽奖活动。
4: 抽奖，对，我们最近现在抽奖比较多哈，那个现在有一个大奖啊，就是酒柜哈，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明天不就是中秋节了嘛，
3: 嗯，
4: 我们现在抽一个大奖哈，一个价值729块钱的一个酒柜，这个价钱是在 Lowe's 上你可以查到的哈，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双温的一个酒柜哈，你可以，如果你是喜欢喝酒的话，葡萄酒可以放在一个就是冷藏箱里面，它有两个不同的温度，也然后呢最多呢是可以放46瓶啊，那个葡萄酒里面有个架子，然后就是你平着放可以放46瓶，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节日的一个大奖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哈。
3: 是，参与的方式呢，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有机会赢得这个价值超过700美金的很特别的酒柜哦。那中秋赏月家人团圆，除了桌上有月饼有美食，再有一杯好酒相伴，是不是更有气氛更有仪式感？
4: 而且这个小酒柜呢，其实放在你要是如果装修的话，放在自己那个壁柜上也可以，或者你就是平时摆在家的客厅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很好的一个东西。
3: 对，特别的实用，可以给你的家里增添一份质感。或者你说家里不需要，你拿到办公室，它一个小酒柜也可以啊，带到办公室。
4: 不能喝中午喝醉了可不行。
3: 嗯，是
4: OK。对，这是一个也其实也是听众朋友捐赠的哈，就是这个还这个酒柜是放在原装的这个箱子里哈，就是完全新的哈，所以大家发一个抽奖到961961哈，那个就可以有机会来抽得这个大奖哈，希望你有好运啊。
3: 嗯，那开奖的时间呢是明天5点钟的希望之旅节目，明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哈，明天的希望之旅节目的结尾，
4: 在节目结束之前吧，
3: 对，
4: 会抽出来这个大奖，
3: 是，所以记得随时发抽奖两个字都可以参加。好，那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4: 我看看这两天最热闹的新闻吧。
3: 嗯
4: OK， 那我们先说，刚才子涵也预告了哈，就是先说一下这个现在可能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就是习近平访美哈，那边纽约那边联合国大会他们去参加，就跑到 DC 去了哈，跑到 DC 去。昨天下午呢，就是他跟彭丽媛就是坐专机到了这个安德鲁斯这个联合基地去，到了之后呢，这个川普和夫人到现场直接去接机啊，这个美国总统去机场接机这种事情是很少的哈，但是川普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啊，包括这个红地毯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包括飞机的这个从头顶上掠过呀，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足的面子吧。然后今天呢其实也是上午又在白宫又做了一次正式的欢迎仪式哈，包括几百名的这种军人列队呀，包括整个就川普在那个白宫外面就是做了一个欢迎仪式吧。那之后呢就是川普今天就跟习近平有一个会谈哈，这个闭门会谈。那这时候呢就是梅拉尼亚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和彭丽媛就 跑到旁边的这个亚洲艺术博物馆去，就是参观嘛。这个是上次那个，其实梅拉尼亚是没去。五月份的时候，川普去一个北京的时候，其实梅拉尼亚没跟着去嘛，所以没有夫人外交这部分。那这次呢，等于是梅拉尼亚陪着彭丽媛去的。那下午现在其实他们应该是这会儿应该是东部已经就是八点多钟了嘛，这会儿正在举行国宴哈。那
3: 所以今天有没有一个联合记者会要发布，有什么要点吗？
4: 对，这次很有意思啊，他们谈完之后，其实我们看大家都在看有什么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没有什么。第一个他没有什么联合记者会，其实这次川普跟习近平谈呢，其实就上周我们采访蓝树先生啊，蓝树先生说的其实有一个点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说这次谈判就是见面本身大于其他的实际的那个，就是其他谈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就是贸易战的这个停战再延长到明年的一月份，也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没有其他的实质性的东西。那可能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联合记者会。那当然特别是记者会是，你知道习近平，你想的如果说大家开记者会的话，习近平掏出小本说，哎呀对不起，你刚刚问什么问题，我这本上没有。
3: 哦，因为完全就是真正的现场直播了哈。
4: 对啊，你这个就很尴尬对吧，他不像川普噼里啪啦就跟你，就是说你跟我说什么我就跟你回答呗，不行的话我就怼你呗。对对，习主席估计就欠点吧，肯定就是连那个记者会肯定就没有了。那就是现在就是这是一个官方的，明天他们再去做个什么查叙啊，然后再去跑到这个美国这个档案馆这边再去看一些跟中国有关系的一些东西，然后彭丽媛和习近平就走了嘛。这整个的官方安排就是这么，所谓的三天其实也就是两天多吧，这大概是。
3: 哦，听起来好像蛮轻松愉快，但其实啊并不是那么的愉快哈、啊、因为。
4: 没什么实质上的东西其实。
3: 对，没有、但是所以这次很抓眼球，更抓眼球的反而是像是在会场外还有习近平入住的这个酒店之外哈、啊、通常是有两波完全诉求不同的人在那里。一波呢是以这个老头老太太为主的欢迎队伍，挥着五星旗来。
4: 也有年轻人了。这次说这个欢迎队伍人很多啊，比这个反对这个习近平就是抗议的人群要多好几倍，那都是从那个纽约啊还有附近啊这些过来，甚至还有其他的地区过来了。那其实我看到就是推特上有，就 X 上有人，就是他就是很客气的跑到对面，他当然对面是没有注意到他是从抗议人群过来的哈。他说，哎，阿姨你是从哪来的，你们谁组织你们的，那个阿姨就说，哦，这是那个同乡会组织的。
3: 阿姨是说的很直白哈，这都是有组织的。那这些同乡会呢，很多也是一个统战的组织。
4: 这肯定是。然后他们，你看他们戴的帽子呀，拿的旗子呀，什么等等，都是非常统一的。
3: 对。
4: 而且昨天还其实发生了一些冲突，其实。
3: 昨天确实是发现了，就是双方有这个打起来哈。那打人的人呢，他们还喊这个法轮功学员打人，但是网上也很多人，他们就替法轮功学员说话，法轮功是修真善人的，他们是不动手打人的。那今天、
4: 不是当时他那个喊的时候，其实当时那个部分是没有法轮功学员的。
3: 对，
4: 他都是一些民意人士跟他们发生的冲突嘛。
3: 对，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哪些是法轮功学员，哪些不是，哪些是民意人士。那今天东伟还特意从新闻里看到了，有一个是一个叫李华红是吧，他是一个统战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4: 对，这是纽约法拉盛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亲共的这个女的吧。她其实2024年那个 APEC 的时候其实也来过旧金山嘛。当时不是还骂过你吗？你都没注意是吧？
3: 哎，我记得呢，那个是2003年底的时候 APEC 的时候，当时我和那个
4: 2023年，对，
3: 我和我们的摄影记者 David 一块儿哈，就走过他们队伍的旁边，差一点挨他们的揍，幸亏我们及时的撤出去了。当时也
4: 是有点紧张。我今天问了一下 David， 说当时李华红其实拿旗杆打了他一下。
3: 哦。是，当时我还就是向旁边的警察示意，看能不能保护我们。但是警察当时表现得非常冷淡，那我们就
4: 当就是子涵和这个 David 他们是摄影，他们一个摄影记者和这个记者去采访啊，就是两边啊，这个 对，那今天的李华红就没这么好的那个，他今天他去抢的法轮功学员的那个横幅，还打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警察直接把他按地上了。
3: 对，我也很想看到现场的视频啊，但是网上目前还没有，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报道。但今天我们的摄影记者 David 呢，也是跑到了旧金山中领馆前啊，就在我们本地的旧金山中领馆也有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而且呢，中领馆他当时非常的害怕，他把他那个大铁门整个都拉下来了，所以也是
4: 不办公了嘛，今天
3: 对，今天就不办公了，所以和平时非常的不一样。那大铁门呢是把里面给隔开了，但是门外呢都是这个抗议的旗帜啊，还有大家反对的一些横幅，先听一点录音。
5: 当世界关注美中关系、外交与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希望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被看见，人权。今天我们将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出发，一路走向旧金山市政厅，我们要让被掩盖的现实被看见，让被压制的声音被听见，让世界看见宣传背后的真相。
3: 那今天的抗议人群呢，是以藏人为主，同时呢，也有香港人、台湾人，还有法轮功学员。现场有很多的横幅，像是“中共撒谎，人民死亡”，还有“共产党遗臭万年”，还有“释放高志胜”等等。哈，那现场的这个方正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也做了一个发言。
6: 今天习近平这个中共的独裁者，这个罪犯，这个把无数中国人囚禁在自由牢笼中的这个罪犯来到了美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心声，我们不欢迎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像高志胜、许志勇、香港的这些李卓人、黄之锋、周庆龙，他们通通的都关在监狱中，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现实和真相。所以我要让世人们都知道，中国梦是假的，我们已经把它打碎了，踩在脚下，让人们真正的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认清中共邪恶独裁者习近平的本质。所以我们再一次呼出我们的声音，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3: 那也有法轮功学员 Eric 发言，他是英文发言，那 Jesse 呢给他做了中文翻译。
7: Please think about this. These deaths were not caused by an invasion by a foreign enemy. They did not happen in the battlefield.
8: 当一个政府拥有决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的绝对权利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人。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对言论、新闻、信仰和公民社会的限制。我们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忘记遭受打压的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公民记者，不能忘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信仰群体。
3: 那我们的记者呢，还在现场采访了一些去参加活动的年轻人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和您分享。他采访了一位来自重庆的80后，看他是怎么说的。
9: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0: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9: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0: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 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境，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
4: 我是东伟。
3: 好，那在后台哦，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发来了抽奖两个字。对，今天我们的大奖是大奖
4: 酒柜。
3: 酒柜。
4: Okay, 是一个冷藏的酒柜啊，可以放46瓶葡萄酒，这个是很好的啊。就是说从外观上啊，就是也很小巧啊，其实，就像一个小的，就是冰箱一样，但它是透明的啊，就是那个有展示那面的一个玻璃的样子，
3: 对，
4: 它不是一个就是封闭的那种。
3: 我们也是希望中秋月圆能够有好酒相伴，所以这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希望之声的中秋大礼。那只要发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加哈。好，那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习近平呢在和这个川普做会面，那在会场外和酒店外呢也有很多人这几天也是非常的辛苦，无论是在 DC 呢还是在旧金山啊，都有很多的抗议习近平的活动。那刚才也讲到在旧金山中领馆外呢，今天的这个抗议活动也是非常的热闹，中领馆不得不把他的大铁门都拉下来了，躲在了里面。那我们的记者 David 呢也在现场采访了一位80后，他叫张吴，是来自重庆，他是做生意的，他从小呢就见证了计划生育啊、强迫引产的这个惨无人道的迫害，家里呢也是经历了强拆，那他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就选择来到了美国发声。
14: 不光是说习近平下台，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希望共产党这个独裁这个政权哈，能够尽早的终结。共产党的强大不但是中华人民就中国那片土地上的灾难，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来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们能够自由的发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来到了美国土地上的人能够的为我们那片受到迫害的土地上的人民进行一个发声，让世界更加知道共产党这个独裁的危害性，让我们那片土地尽快的走向光明。
3: 那今天呢来到旧金山中领馆之前的抗议的组织呢有包括像是中国民主党旧金山的党部，还有美国香港人会馆，还有北加州香港会支持香港自由协会，还有北加州藏人的青年议会，还有法轮功学员。那他们在中领馆前有一个集会之后呢会一直走到这个 City Hall 旧金山市中心前面再有一个集会。那后续的关于这个习近平访美的情况啊，明天我们再和您做更多的更新。那接下来带给您两个社区的活动。那这周呢，子涵是参加了一个叫北加州祭孔大典的活动。那东伟知道这个活动规模有多大吗？
4: 我不知道有多大，我知道每年他们都在做，然后这是台湾的社团在做，是吧？
3: 对，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海外规模最大的一个祭孔的活动了。对，就在我们北加州，那他的这个祭孔的这个委员会呢已经是举办了45届了，他们是这个活动一直是在延续。那他是1982年就成立了，那整个的活动是遵循他的古礼哈，在鼓声中会有迎神献礼送神来纪念 这个先驱孔子诞辰2576年，那像中华民国的副总统萧美琴也为活动送来了题词，叫话语均沾。那像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还有像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徐家清，还有驻京金山的台北新闻处处长吴之祥，他们都送来了题词。而且不光这个活动是在华人社区啊，其实现在在美国主流社会，这个活动也是得到了很多主流人士的认可。那在加州呢，我们加州是有一个加州孔子日的，不知道东伟知不知道是哪一天呢？
15: 我还真不知道，我这 OK。
3: 好，那这个加州孔子日呢，就是9月28号，是孔子的生日，孔子的诞辰日。那这个日子也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师节是9月28，和这个大陆不一样哈，大陆是9月10号。
15: 9月10号，对。
3: 对，那从2000年的时候，加州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叫177号法案，就把9月28号定为加州孔子日。那在这次活动上呢，不光是这个祭孔的大典，另外呢也是表扬我们这个加州湾区一些资深的优良教师，同时呢还给一些青少年是颁发了叫齐鲁会馆优秀青少年的奖学金。那在现场这个仪式啊，非常的庄严，包括他们穿的这个服装哈，蓝袍马褂啊，黑包鞋啊，还有那个跳舞的这些舞生哈，他们穿的这个服装戴的头饰都是非常的有讲究。那用到了一些比如说什么鹈鹕啊、扇子呀、斧呀、钺呀，其实都是可能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人，也都是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了。那通过这么一套仪式呢，大家就是找回传统，也是表达对老师的尊敬。那在活动上呢，台大的这个叫校友合唱团，他们也是演唱了一个叫《礼运大同篇》。
16: 古在

0: 现场呢还有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生一起来诵读《弟子规》。像这个《弟子规》啊，子涵小说现在都没有读过了，但是在台湾的民间呢，这个《弟子规》还是保持着很高的活跃度。它是清代的时候编写的一个儒家的启蒙的读物，三字一句两句押韵啊，非常的朗朗上口，教的是小朋友的一些，比如说在家要孝顺父母和兄弟姐妹，要相互尊重，那对外呢要对他人要博爱，要主动亲近有德行的人，都是很好的教育小朋友的一些传统的理念。那在活动上，子涵也是采访了一位获奖的老师，他是拿到了30年优良教师奖，他叫董玉琪，他呢是 Fremont 中文学校的老师，他是说自己是83年来到了美国，之前呢先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后来跳到了加州，再也没有离开。他感觉呢加州呢是一个很好的给孩子教授中文的地方，觉得这里的老师呢也都是非常的敬业。来听一下他的这一段录音。
1: 对，20年当时觉得很快，如今呢进入30年觉得好难，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出身，所以说我一直热爱教育工作，不忘初心，以前也是战战兢兢守着自己岗位，那希望呢恒在岗位的那个老师们呢继续前行，让那个每个孩子接受中文，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好，那除了祭孔大典，还有另外一场哈，北加州的这个侨团准备组团要返回台湾去庆国庆，具体活动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和您分享。那休息之前提醒您，别忘了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价值700多美元的酒柜的抽奖了。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3: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7: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8: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9: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0: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11: 我是东伟。
0: 好，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想提醒您一句，中秋节就快到了，别忘了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哦。那这里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GNX 西洋参黑膏滋给我们带来的中秋优惠，让我们照顾自己的同时呢，也可以为家人挑选礼物多一个选择。那推荐这个产品主要是两个原因哈，一个呢，它是采用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的一个浓缩的膏状物，它的吸收率呢可以达到 95%， 也是受到加拿大政府严格的监管，品质非常的可靠。那每天一小勺呢，就相当于是大约六根西洋参的一个活性成分。那另外呢，也是它使用非常的便捷，特别是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它的方便在于是不需要你煮和泡的，省功夫又可以滋补身体。那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在吃，那收到的反馈呢是说，发现它的西洋参的味道哈，比一般的产品都要浓。那吃下来呢，很多人也是反馈明显感觉精力比以前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优惠呢，不仅您是从我们961官网上下单可以享受85折优惠，那折后呢，如果满350美元的朋友还可以再减20美元。那这个周六呢，在我们圣荷西门店哦，还有试吃，那除了黑膏滋还有西洋参、参黄，也是呢在像买这个还有红海参和参黄哈，那再买这个200美元还可以立减100，还可以再送你一支红
11: 海。立减100。
0: Sorry， 立减10块，多说了一个零。对，买200立减10块，还送你一个红海参，再单送多加一支。那你想了解详情呢？现在也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把这个周六我们圣荷西门店开店的这个信息，还有健康产品打折的信息，也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哈。
11: 对，其实黑膏滋我现在也在吃，我刚买了一瓶，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对，有补充那个，确实能够让你感觉更精神啊。
0: 嗯
11: ，OK，
0: 那你的感受和我们很多吃过的朋友，包括子涵采访过的朋友是一样的哦。
11: OK，
0: 好，那
11: 回这是个保健品嘛，大家就说正好又是过节嘛，就是还是可以作为一个礼品，或者自己就是给自己送一个礼品哈。
0: 嗯，
11: 那这个很好的，
0: 没错，特别现在
11: 也是对我们电台的支持了。
0: 对，一举多得。
11: 嗯。
0: 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那最近呢，我们金山湾区侨界哈，他还组织了一个要返回台湾庆双十国庆的一个授旗的活动，有6个侨团的代表呢都接受了这个授旗仪式。那驻旧金山的台北经文处的办事处的处长武志祥呢，他也做了一个致辞。
12: 去年这个时候我来还不到2个礼拜，所以还没有特别想念协助。但是过去这一年来，我特别想念的是臭豆腐。
0: 他的这个致辞是不是有点幽默哈？他没有讲这个活动有多么的就是高大的意义哈，他讲的是自己去年的时候想念的是这个盐酥鸡，那今年呢是特别想念臭豆腐，所以呢他也是感谢大家能够就是侨界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台湾，支持台湾，也希望大家回到台湾以后呢能好好的品尝美食，也再度享受台湾的浓浓的人情味儿。那金山湾区文教中心的主任王伟赞呢，他也说了这一次返国侨胞相关的一些安排。那他也讲到说，就是这一次在台湾呢，总共是会有3场重大的活动，一个是10月9号晚间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会有一个国庆晚会，那10月10号的上午呢，在总统府前的广场会有一个国庆大会，那10号的晚间呢，在台东市的海滨公园会举行一个国庆的焰火活动。那他也告诉了侨胞，回去以后要到10月5号到9号去到这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去报到，领到你的侨胞证、礼品袋还有活动的邀请函。你的这个侨胞证还有邀请函哦，是参加很多活动的一个凭据。 那这次返回台湾的人呢，还可以拿到旅游补助。那一般的行程呢，每个人最高可以拿到3000。那如果你还去像花莲和台东去旅游，每个人最高可以拿到4000。那
11: 王，这是台币啊，不是
0: 台币，对，4000台币啊，大概是1:30啊。
11: okay.
0: 那王伟赞呢，同时也推广了这个爱侨卡。他也指出来呢，现在全台湾是3000多家特约的商店，那在国庆期间呢，一些合作的商店还会推出特别的优惠。那如果您想看这个爱侨卡哈、啊，这些特约的商店，它国庆有哪些特别的侨卡？他也指出来呢，现在全台湾是3000多家特约的商店，那在国庆期间呢，一些合作的商店还会推出特别的优惠。那如果您想看这个爱侨卡哈、啊，这些特约的商店，它国庆有哪些特别的优惠？那子涵也把他的这个活动的链。

0: 请大家就是发这个抽奖哈，就是可以抽这个酒柜哈，然后还有这个如果发这个周末活动，这个是怎么就是
1: 发周末两个字可以拿到本周末的活动，
0: 就可以看对，包括这个黑高姿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些优惠哈。
1: 对，
0: 好，
1: 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
0: 我是东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1942年的8月11日，有一份专利证书悄悄地在美国专利局被归档，申请人一栏里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海蒂·基斯勒马吉。当时并没有人把这份专利当回事，可是几十年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份被束之高阁的专利，它就是今天 Wi-Fi、蓝牙、GPS 背后最关键的底层原理之一。而递交这份专利的发明者也并不是一位科学家，他其实有着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他就是被好莱坞黄金年代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海蒂·拉玛。为什么一个漂亮的银屏女王竟然还会搞发明呢？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海蒂·拉玛的故事。

海蒂拉玛，她的原名叫做德维西伊瓦玛利亚基斯勒。1914年11月9日，她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当中。她是家中的独女，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一位专业的钢琴家。她的父亲比较喜爱科学，从小呢，带着海蒂散步的时候，就经常给她讲印刷机、有轨电车这些机器背后的运作原理。海蒂5岁的时候，就能把自己的音乐盒拆开，然后再装回去，就为了搞清里面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然，海蒂并没有走上正统的科学教育之路。在她青少年时期，那个时候电影刚刚兴起，她也很为电影着迷。于是她选择了辍学，离开学校，跑到柏林，专门跟随当时德语戏剧界最负盛名的导演来系统的学习表演。1930年，她16岁的时候，拿到人生第一个小电影角色。32年，他出演了一部颇具争议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神魂颠倒》，而一举成名。因为片中有大胆的裸露和表现情欲的镜头，虽然这部电影在文艺氛围非常浓厚的欧洲被认为是艺术杰作，但是呢，他也遭到了教皇的谴责，连他自己的家庭都为此感到不安。但是也正凭着这份名声，他在维也纳演出了话剧《茜茜公主》，也就是那时他被33岁的奥地利军火巨头弗里茨·曼德尔一眼看中，对他就展开了热烈追求。曼德尔是奥地利第三富有的生意人，经营着国内最大的军工厂，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圈子都有生意往来。当年年仅是18、19岁的海蒂，被这种热烈的追求和他家的万贯财产冲昏了头脑，两人相识仅8个星期就匆匆结婚。当然结婚之后她才如梦初醒，丈夫控制欲非常强，疑心很重，也不再让她碰表演，她简直就是一个金丝雀。4年之后，她趁一个机会说是要参加一个聚会，带上自己所有贵重的珠宝首饰，然后金蝉脱壳，连夜搭上从维也纳开往巴黎的末班火车，之后又辗转去了伦敦。在伦敦，他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那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传奇大佬路易斯·梅耶。梅耶当时在欧洲正在物色新演员，一眼就看中了他，随即就和他签了电影合约，而且把他的姓氏很有德国味儿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艺名海蒂·拉玛。1938年，海蒂主演的美国处女作《阿尔及尔》一经上映，立刻轰动全美。她本人呢，就被媒体和大众冠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称号。在此之后呢，她又出演了不少电影，比如《西部开拓史》《七颗飞女郎》《白色货物》，还与克拉克·盖博还有詹姆斯·斯图尔特这些当红巨星轮番搭档。1949年，他更是凭借着电影《三孙与达利拉》登上事业的巅峰。那时，他标志性的深色的头发、深邃的五官，据说还成了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的原型，还有后来猫女形象的灵感来源也是从他的形象中得来的。1960年，他也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颗星星。当然，外界看到的只是他镜头前光芒四射的电影明星的身份，但极少有人知道啊，这位大美人私下里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业余发明家。她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改良东西对我来说是天生的事儿。比如说她在拍电影的时候，片场的拖车里，她就专门开辟出来了一个角落，搭建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私人实验室，趁着拍片的空档，一有灵感就趴在图纸上捣鼓一番。回到家里，他的客厅一角也常年摆着绘图桌和各种零件工具。当然，他并不是瞎摆弄，只当爱好，人家是有成果的。他曾经设计过一款改良版的交通信号灯。二战期间呢，可口可乐供应紧张，他还异想天开，要研发一种压缩药片。理论上，只要把这个片剂丢到水里面，就能立刻溶解，然后气泡翻涌变成一杯可口的可乐。可惜啊，这个实验并没有成功。
在1940年的一场晚宴上，海蒂结识了一位前卫作曲家，叫做乔治·安塞尔。安塞尔呢，以擅长机械钢琴自动演奏的实验音乐而闻名。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古怪又聪明的跨界奇才。这两个人认识了之后啊，产生了不少共同语言。当时呢，是二战的阴云笼罩欧洲，海蒂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就跟安塞尔说自己呀，没有办法安心的在好莱坞赚大钱，然后看着世界乱成这样。于是两个人就合起来琢磨要有一个大胆的点子，怎么样才能让盟军的鱼雷制导信号不被敌方轻易干扰或者是截获。安塞尔就提议可以借用自动演奏钢琴里那种打孔直卷原理，让发射端和接收端各安装一卷图案完全相同的打孔纸带，两边严格同步转动，无线信号就能够按照同一套隐秘的顺序，在多达88个预设频率之间随机的跳来跳去。其实88这个数字是因为钢琴刚好88个琴键，而这两个人对钢琴都非常的熟悉与喜爱。那旁人如果想窃听或干扰，因为压根儿不知道下一秒会跳到哪个频率，自然也就无从下手。1941年，两个人呢正式提交了专利申请。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42年的8月11日，美国专利局正式批准了这项专利，为这项专利取名为秘密通信系统。很可惜啊，这项超前的构想当时并没有真正被美国海军采纳。有人说是因为它的背景和德国纳粹关系实在是比较的大，还有一说呢，说当时的一些硬件技术，像半导体、芯片，这些呢也跟不上它超前的这种设计思路。反正海蒂原本是想申请美国官方的国家发明家委员会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呢被委员会的成员一个知名的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告诉他说，比起当发明家呀，你还是去当个宣传海报上的美人，你去慰问军队，推销战争债券，拍卖香吻，那对战争贡献会更大。海蒂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安排，转身投身于战时义卖还有劳军巡演。据统计，他仅靠拍卖香吻和义卖战争债券，就为美国筹得了超过25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4亿美元的军费。这在当年同样也是一份了不起的贡献，尽管这并不是他真正想要贡献的方式。而海蒂申请的这份专利在1959年就失效了，所以说海蒂和安塞尔终其一生并没有能从这项发明里拿到一分钱的回报，直到1997年电子前哨基金会才追授两个人先锋奖，据说这是科技界的奥斯卡奖。而海蒂也被现在人称为蓝牙之母，或者是 WiFi 之母。在2000年，海蒂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佛罗里达的家中辞世，享年85岁。在2014年，海蒂·马拉还有乔治·安塞尔一起被追授，进入了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这是一份至高的荣誉，因为迄今为止，这份名人堂总共也只收录了500多位改变世界的发明家，而海蒂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这份榜单上为数极少的来自银幕的名字。听众朋友，海蒂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让您觉得非常的感慨啊？一个天生丽质，一张脸就足可以让他躺赢整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享受一生。可是呢，他偏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日复一日的趴在图纸和零件堆里，去琢磨和他的容貌毫不相干，甚至不一定会被世人理解和认可的发明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蒂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写道，我憎恨自己这张脸，它是我无法摘下来的面具，它为我带来6段失败的婚姻以及50多年的心烦意乱。天哪，
怎么会想到，当这个世界所有的女人都想变得更漂亮、更美的时候，而一位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竟然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容貌的？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也是女性，或者是您是妈妈，家里有女孩子，有过容貌焦虑，不妨把海蒂的故事讲给他们，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容貌能换来的其实是别人一时的目光，而一个人真正为自己而活着的证据，往往是藏在那些并没有人看见，也换不来任何掌声的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刻里。就像海蒂，当整个世界都在告诉他，你只要美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聪明，但他选择的是那条更难走，但是对他也更真实的路，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不辜负他那份心里不肯熄灭的好奇，哪怕要过很久才能被世界读懂。

0: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1: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0: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1: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3: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5: 胡医师，我在台湾啊，曾经拜访过你。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我吃了两个礼拜的药，那个西医开的药，还是很疼。那我想请教胡医师，我应该怎么办呢？
6: 好，坐骨神经痛啊，你看坐骨神经是我们身上最长的一个神经啊。它是从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叫拔料这个地方出来的，也就是剑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它很长很长，大概一个高个子的话有1公尺，或者甚至于超过1公尺那么长。像我们一般的人就已经接近1公尺，或者比1公尺还长了。那它呢是从腰这里一直走到脚上面去啊。所以呢在这脚上面任何地方疼痛或者腰疼痛，我们多半都会讲是坐骨神经痛。而坐骨神经因为这么长，那么中医古时候叫坐骨神经叫什么呢？叫做腰脚痛啊，或腰腿痛。那么这个就是腰跟腿都在疼痛的这个情况叫叫做是坐骨神经痛。而坐骨神经痛它的原因不是只有坐骨神经哦，它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剑椎这个地方也许发生了这种错位的现象了，就是说骨头发生错位了，或骨头被压着了，或这个地方筋骨呢被怎么样就是被伤着了，那这些呢都造成坐骨神经痛。所以你吃药是不是一定好呢？不行，因为你这个地方有错位了的话，你吃什么样的消炎药对这个坐骨神经都没有帮助。所以一定要去找一个伤科的医生，不管是中医伤科或西医伤科啊都好，就是或者找一个复健科医生也帮你看一下，就是是不是在这个脊椎这个地方或者是胯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错位，或者说是互相之间连接的不顺畅了，把这些地方弄好了，那这个病情才能真的好。所以不是说只有吃药就会好的。因此以我来看的话呢，我给人做针灸或者是给人做就是开药， 我都一样要教给这个人如何的去运动，让那一个骨头给拉回来。好，那么我教给您一个简单的办法，你可以先止痛，但是还是原则上还是要去找个复健科的，或者是整脊的、整骨的这样子的医生啊，帮你把它给调好。那我教你压一个穴道，这个穴道呢就叫做手三里穴，手三里穴又称之为扭伤穴啊，它的位置就在手肘这个地方，你上网去查一下也可以查得到。那么就照着那个在这个手三里穴这里压一压，而手三里穴呢，你是左边腰痛你就压左边的手三里穴，右边腰痛压右边的手三里穴，压到的时候会非常的疼痛，那么这样子这个坐骨神经的就缓解了。缓解了的时候呢，你那个腿那个腰那个地方要摇动，摇动到它那个骨头啊变正，但是呢你自己没办法摇动变正的话呢，那你就只能够上医院或者是找中医整骨医生把它给调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
4: 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四美西时间下午4:15到4:55，您可以通过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或者是下载希望之声手机 APP 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直接向胡乃文医师提问。
0: 离异税务讲堂，
7: 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国庆日所签署的大美丽法案，其中有一些条款是为了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其中包括了对起因以及对工薪人群的税务减免。目前这些税务减免的有效期为2025至2028年。首先，有很多人误会在大美丽法案下的涉案金免税，但其实是超过65岁以上的起因，若是单身的所得在75000元以下，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在150000美元以下，而且有社会安全号码，则一个人有6000美元的抵减。若是夫妻合并申报，并且两个人都满足规定的话，则可以得到12000元的抵减 （senior deduction）。附带一提，申报加州州税时，在现行的税法下，涉案金本来就是没有州税的。而关于勤勤恳恳的打工人而言，则有所谓的加班费免税的规定，此抵减额至多为每人125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抵减额至多为25000元，但是有所得限制。此外还有小费免税，而小费免税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拿薪水的打工人，也涵盖了自雇人士，合格的小费至多可以得到25000美元的收入抵减，但是有所得限制。除了劳务所得的减免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考虑自用车的车贷利息抵减，这项抵减上限为10000美元，同样有所得限制。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今天呢是9月25号，星期五了，中秋节。
3: 哎，
2: 雨乐呢，在这儿祝您中秋快乐，全家安康哈。
3: 嗯，
2: 袁成有什么祝愿？
3: 哎，这个
2: 我都替你说了
3: 啊，替我说了，
2: 你再来一个。
3: 对，身体健康是一定要的、啊、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儿祝您全家安康哈，安全健康。 昨天呢我们送出的是月饼哈，不知道这位中奖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这个 Sunnyvale 的 MY Bakery 门店领了月饼礼盒哈。我们再次感谢 MY Bakery 的赞助，他家呢是台湾口味的哈，Q 饼、玉露 Q 饼、芝麻酥饼、绿豆碰、蛋黄酥，哎呀特好吃，凤梨酥、芋泥酥，很多款的传统台式糕点，手工制作，每天新鲜出炉哈，尤其是不添加防腐剂，所以我们再次感谢商家的赞助、另外呢听众朋友，您如果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1呢，我们这两天都在抽的一个奖品呢是价值729美元的 Maximum 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
3: 哎，
2: 这是我们抽过的最高价值的吧？
3: 嗯，
2: 今天5点来钟，中秋节就为您送出这个大礼哈。
3: 对，在5点的节目中公布结果。
2: 是。今天一天呢在各个时段都会有抽奖，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发送的话，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而且呢我有一个小建议哈，其实我们平常哎哪儿有什么好吃的呀，或者卖什么好东西啊、朋友间都会分享，所以我觉得今天您在给各位朋友哎发送中秋问候的时候呢、也跟他们说一下，你有没有发送抽奖啊，有没有听过 FM 961啊，
3: 哎，
2: 如果您把这样的好的一个节目也跟朋友分享哈，没准他们新手一来可能也中奖了呢。主要是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陪您一起哈。好的，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不进新闻，为什么呢，我想先应景嘛，今天是中
3: 秋
2: 节嘛，
3: 节
2: 让我们先送您一首歌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邓丽君的原唱，最早录唱这首歌的呢叫陈芬兰，后来有很多人都演唱过，但是真正让它传遍华人世界的是邓丽君的1977年的版本哈。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呢，它没有什么复杂的词儿，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感情，就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意向回答，月亮代表我的心。中国人看月亮可以想家，也可以想一个人，所以呢这首歌呢也送给您哈，月亮代表我的心，也代表我们希望之声的同仁，祝您中秋快乐。

0: 好，听众朋友，刚才送给您的呢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再次祝您中秋快乐哈！还是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呢，就发抽奖两个字，今天呢就有可能抽到价值700多块钱的藏酒柜哈，是24英寸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
1: 嗯，
0: 好的，现在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湾区发生了什么哈？哎呀，柴油啊，价格创新高了。加州柴油价格呢持续上涨，湾区的渡轮呢也开始感受到压力了。旧金山湾的渡轮正在考虑削减部分的班次，并可能呢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
1: 从11月份开始呢，渡轮公司呢计划取消一个工作日中午班次。这趟船呢上午11点半呢从旧金山出发，中午12点半呢抵达瓦雷霍。但是平均每天呢只有大约8到10名乘客，运营方就估计，哎，取消这个班次每年可以节省大约$200,000。
0: 更大的压力呢其实是来自燃油的成本，目前呢加州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每加仑$8，部分地区接近了$10。中东局势、红海的航运受阻以及俄罗斯炼油设施遭袭等等因素哈，都在推高能源的价格。那轮渡公司董事会呢将在本周五讨论应对的方案，包括是否向乘客征收燃油附加费。值得注意的是呢，湾区的渡轮呢近年来的客流啊，它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因此呢运营方表示希望尽量的避免进一步的削减的服务。与此同时呢，渡轮系统也正在推进船队电动化，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
1: 直接已经影响到了湾区了哈，现在这个柴油涨价。
0: 上次我们就说哈，因为这油的价格马上就会分分钟影响到我们的钱包嘛。现在，渡轮也要开始，要不就是削减服务，要不然就是要涨价，加一点这个费用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条关于零售商沃尔玛的消息。沃尔玛呢同意支付$1,600,000与加州7个县。就销售过期商品的民事诉讼呢达成了和解。
0: 我很难想象沃尔玛这么严的这么大的公司应该有很严格的内部的控制系统，怎么会就是过期了没有看到呢？
1: 正常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以前在 Walgreen 是确实是看过他们卖过期就过期的牛奶摆在商柜里面，
0: 这个很过分啊。但他应该在就是我又把我这个财务总监的帽子挂起来了，因为系统里它应该有一个 inventory 的系统，就是这些应该有一个产品过期的日子，所以它会提醒你这些产品要过期了。
1: 对，或许跟其他方面因素也有关吧。现在呢，索拉诺地方检察办公室呢周三就表示，调查发现呢部分的沃尔玛门店呢曾经多次把已经过期的商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其中就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还有化妆品等等。不过呢，检方也表示，目前呢没有发现消费者因为这些过期的商品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
0: 这一看就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因为它不光是一个产品，这么多产品，肯定它就是没有系统，没有办法提醒它去查看它的过期的那个时间。根据和解协议呢，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000的民事罚款，以及$250,000的相关费用。今后呢，沃尔玛不得在加州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非处方药，同时呢，还必须加强员工的培训和检查制度，及时的将过期的商品呢下架。这起诉讼呢，由索拉诺、阿拉米达、沙加缅度等7个县共同提出来的哈。
1: 哎，刚才提到这个员工培训，这里面确实也有可能真的是人工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经验，不会去查看有没有过期啊，这些说不准就把过期的摆上去了。
0: 嗯，可能也是，就是一个是系统提醒你，但是如果你已经上架了的话，又没有卖出，可能这个就需要人工来自己
1: 去检查，
0: 去检查。
1: 嗯，
0: 是，所以我们其实入口的产品还是要真的比较重视哈。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加州 HOA 储备金法案引起的争议。如果您呢要是住在由业主协会，也就是 HOA 管理的社区的话，这条信息呢就值得关注哈。加州呢一项要求部分 HOA 增加维修储备金的法案，目前呢正在等待州长纽森呢决定要是否签署。州众议院2050号法案提出，对于储备金不足的业主协会呢，从2032年开始要逐步提高储备水平，最终每年呢需要把预算中至少 15% 用于储备金，以支付屋顶啊、管道啊和公共设施等未来的大型的维修费用。
1: 哎，这个有任何事情都是有支持就有反对的。哎，支持者就认为啊，与其等到房屋啊、管道啊突然需要大修的时候，一次向每户的业主征收几千甚至更多美元的特别摊派，还不如平时呢逐步把钱存起来。哎，反对者就担心强制提高储备金，哎，可能直接推高 HOA 的月费，让已经承担房贷、保险还有物业费的业主呢面临更大的住房成本压力。所以加州消费者联合会呢已经呼吁纽森州长否定这项法案，那纽森呢需要在九月底之前决定是否签署这项法案。
0: 没有几天了、我不知道这边我们澳洲的时候其实是根据每一个住宅区的自己的 HOA， 我们叫 body corporate， 你自己住户来决定。一般如果你认为你的房子可能再过两年是需要修了或者需要修屋顶了、一般它是要慢慢的先储存一部分，我们叫 sink fund， 就是一部分是用于当年的支出，一部分就是留给下一次大型
1: 的
0: 计划的。如果你要是当时不够，确实需要一次性的，就是比如说几千几上万的，那其实也很难一下子从账户里拿出来。
1: 对，
0: 好的，让我们看看纽森九月底之前会不会签署哈。好，我们休息之前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中秋节，今天就是中秋节、希望之声呢还是为您送大礼哈，
1: 中秋好礼。
0: 哎，如果您要是刚刚 tune in 还没有发送过抽奖两个字呢，就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呢，而且就是今天下午就直接来揭晓了、我们送出的是价值729美元的 Maximum 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
1: 中秋赏月，家人团聚啊，桌上除了月饼美食，哎，如果再有一杯好
0: 酒
1: 相伴啊，真是很好啊，
0: 没错，
1: 气氛也不一样了。
0: 还挺有仪式感的。这台酒柜你知道吗？最多可以存放46瓶葡萄酒，而且它上下呢温度可以设置的不同，依照不同的酒，然后你分别调整温
1: 度。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好像应该酒温是不一样的。
0: 我对白葡，其实我对红葡萄、白葡萄都没有太多了解，但是我平常要就是给家里买的时候，我都是买的红酒。但是白酒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我好像直接就都放冰，那个白酒就放冰箱了，因为白酒喝的时候是要那个凉的嘛。
1: 但我知道一点的话，就是你酒葡萄酒你不能竖着放，
0: 对，你一定要倒着放、
1: 它那个瓶塞你得保持湿润。
0: 哦，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只知道要倒着放。你看理工男看重点就是不一样。如果您要是真的喜欢家里买点酒，尤其是好的酒的话，还真的是需要这么一个特别能够保存这个酒的这么一个酒柜哈，价值729美元，您就动动您的小手，发送抽奖两个字，就发到961961，今天下午呢就为您啊揭晓哪位是幸运的听众哈。如果您要是有朋友的话呢，好消息呢也要分享，跟大家说说，有听过 FM961 吗？希望之声的中文节目啊，然后今天就抽奖，他也可以就发送抽奖两个字，也有希望一起跟您中奖，不是一起中奖，一起跟您分享我们的节目哈。
1: 没错，
0: 好的，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70古来稀，今天呢80-90岁司空见惯， 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3: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1: 我是袁成。
0: 哎，如果您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是中秋节，雨乐和袁成呢，在这里祝您中秋愉快，全家安康。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哈，我们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澳洲的，那澳洲昨天就是中秋节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特别 cute 的那些图片啊，什么一个小兔子啊或者月饼啊嫦娥啊，所以呢其实真的蛮感动的。你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的不愿意表达，就觉得哎你就转发一个卡片，但实际上我收到的时候至少觉得人家这位朋友记得你，惦记着你，心里有你，所以我是也想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哈，如果您要是像我这样不是特别的喜欢给人发消息的，我准备今天中午就准备一段时间，真的把我的朋友都一个一个问候一下，所以喜欢谁想说什么就表达出来，我觉得会让另外一个人感觉心暖的。
1: 哎，
0: 我先向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我们的袁成他的太太发了个一条消息，祝他中秋快乐。哎呦我天哪，太就撒狗粮，主要后来我说你经常这样吗？你来说一下，你太太今天为什么又有点
1: 啊？
0: 我来说吧。主要是今天袁成在上班，袁成太太人家公司中秋节放假，所以可能是觉得那个你非常辛苦，他在家待着不好意思了吗？
1: 或许吧。
0: 所以呢，我是觉得也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问候一下，有很多的朋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哈。好的，让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关注一下全世界可能都在看的新闻点吧，
1: 还是川习会？
0: 哎，川习会，9月24号呢，星期四上午，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随后呢，两个人坐下来就举行了会谈哈。这次见面呢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呢规格相当的高哈，川普总统夫妇呢前一天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哈，
1: 有仪仗队，有仪式，还有那个飞机飞过在这表演，
0: 没错，
1: 确实是规格很高，
0: 规格相当高。我们昨天说了，前几次总统亲自来迎接都是来迎接的教皇啊教宗啊，
1: 对， 几十年来是头一回。
0: 是，所以规格很高。第二天呢，又在白宫呢进行了国事的欢迎仪式，晚上还有正式的国宴。那么，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这一次到底谈成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先看一看哈。
1: 先来看贸易吧。
0: 好，
1: 已经确认的事实呢，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说，哎，中美同意把原定11月份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也就是说呢，暂时不会恢复到2025年贸易冲突最激烈时期的三位数的关税水平。贝森特还说呢，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此前的承诺，购买了2500万吨美国大豆。双方呢仍在讨论呢其他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没有谈成，没有公布呢，也没有宣布长期的贸易协议，也没有宣布最终解决关税问题。稀土供应啊，科技出口限制等问题也没有公布最终的协议。路透社的表述呢是，哎，这些核心问题被留给了下一轮的谈判。
0: 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贸易战没有解决，双方把休战期又延长了俩月。
1: 嗯，
0: 好，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台湾的问题哈。
1: 这个是不能说永恒的话题吧，反正是每次必谈的话题。
0: 对，习近平到底说了啥？川普总统答应了啥吗？中方公布的事实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据就是中方会后发布的内容，说习近平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并要求美方反对台独。路透社也确认了中方会后通报使用的是 oppose Taiwan independence， 就是反对。美国其实长期公开的政策措施呢是不支持，就是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不是美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不是北京要求的反对台湾独立。
1: 哎，这个文字上面还是
0: 差挺远的。
1: 对，
0: 它是 does not support， 这边呢北京要求的是要 oppose。
1: 嗯，
0: 那截至目前呢，没有公开证据显示川普总统答应改变美国的这一个政策表述哈。而且呢，川普总统会面后那个记者以后呢，也没有详细回答台湾的问题。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事实哈，就是美国目前呢还有大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处于审查状态。去年12月呢，川普政府呢批准过约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
1: 嗯，
0: 所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
1: 没有让步，
0: 对。好，
1: 再来看一下 AI 吧。
0: 对，这 AI 方面俩人谈了啥？
1: 这次呢 AI 呢确实正式进入了两国元首的议程。川普呢在公开讲话中明确的就说，哎，两个人会讨论安全啊、科技啊，以及他称为 super intelligence 的问题。哎，白宫也就保存了这段公开讲话。习近平呢则公开强调 AI 需要被治理，要确保人工智能呢处于人的控制之下，并为社会福祉服务，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双方呢也没有宣布新的中美 AI 条约，没有宣布美国放松芯片出口限制，也没有宣布中国获得了新的高端 AI 芯片的准入。
0: 所以在 AI 的方面，准确的说法就是 AI 第一次成为了这场峰会非常突出的战略议题。
1: 嗯，
0: 但是双方也是没有宣布具体的 AI 协议。好，让我们再来看看伊朗战争方面哈。
1: 这个是目前比较焦灼的。
0: 哎，习近平呢在会谈中提出说，美国和伊朗啊应该恢复对话，并且提到说回到今年夏天曾经短暂达成的临时安排，通过谈判呢结束目前的战争。美国方面呢以前希望是中国利用他和伊朗的经济关系和影响力呢对德黑兰施加影响，但是呢也没有宣布中美就伊朗达成了协议。
1: 嗯，所以就不能说中国答应了解决，嘿，帮美国解决问题。
0: 对，所以就其实等于就啥也没达成。
1: 哎，
0: 啥也没说，就说唠了唠嗑。
1: 对。
0: 那这次会谈有没有所谓的大突破呢？
1: 哎，这个反而很容易核实。两个人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闭门会谈，中国答应了解决，嘿，帮美国解决问题。
0: 对，所以就其实等于就 啥也没达成，
1: 哎，对，
0: 啥也没说，就说唠了唠嗑。
1: 对，
0: 那这次会谈有没有所谓的大突破呢？
1: 哎，这个法案很容易核实。两个人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闭门会谈，川普会后呢说了双方进行了一次great meeting， 但是呢双方没有签署或者宣布一项新的全面贸易协议，也没有宣布台湾啊 AI 啊或者是伊朗问题上的重大正式协议。哎，路透社呢对当天的结果呢，他的描述就是仪式非常隆重，但是 AI 贸易、台湾以及伊朗等等棘手问题上呢没有出现明显的突破。
0: 感觉是不是就是觉得排场很大，然后没达成什么具体的问题？
1: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评论讲的挺有意思的，他说穿了这次川习会就是给习近平一次奢华的美国之旅。
0: 然后川普说啊，我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好像真的是谈成的东西并不多，说来说去的把所有的这个评论拿掉，事实情况就只剩下一句话，就是贸易休战延长了2个月，谈的东西都非常大哈。
1: 嗯，
0: 好的，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川习会的一些他们谈话的一些方方面面和重点哈。好的，让我们现在呢再为您送出一首歌曲吧，因为是中秋节啊，我们给您送出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哈。我们放歌之前呢再次提醒您，今天呢有抽奖，而且这个抽奖呢是价值729块钱的 Maximum 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一个是它是玻璃柜门搭配电子温控和 LED 显示屏，就是你查看温度啊调整温度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是两个温度，就是上面和下面你可以试不同的温度，而且这个这酒柜

0: 对，我觉得独立摆放也好，或者嵌在家中的橱柜里也好，放在客厅啊、餐厅、吧台，甚至办公室，不只实用，而且呢，也是增添一份质感，就是看着还挺气派，又气派又实用。您如果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哈，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
1: 到961961，
0: 哎，对，到961961，这个提醒非常好。哎，就发送抽奖哈，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听众朋友特别可爱，发送抽奖或者是英文的 prize， 或者是抽奖961，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酒柜，
1: 对，因为我们设定了自动回复，所以呢，您发送抽奖两个字会触动
0: 对系统
1: 自动回复，
0: 没错。好，我们中秋节嘛，再送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哈，真的是那就这个是没有微信、没有视频电话的时候，《明月千里寄相思》可能真的就是要看着同一个月亮，然后两边远方的人建立一个联系的想象了。好，送给您《明月千里寄相思》。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4: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6: 我是袁成。
5: 哎，我们刚才呢跟您在报道哈川习会。
6: 哎，没错，昨天呢川习会现场还是挺热闹的，而且有不同的声音在发出。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哎，

0: 高杰都非常的熟悉了哈，高杰去到了 DC， 从现场发来的一些报道，我们给您放一下哈。
1: 我们先看一下啊，在这个华盛顿到底什么情况？高杰好，你好。
2: 方伟你好，能听到吗？
1: 可以听到。你在什么地方啊？
2: 我现在呢是在国会的一侧，然后呢今天的一整天对习近平的这种抗议的或者是迎接的活动呢已经几乎快要结束了，但即使呢现在。我在华盛顿 DC，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5点钟。那我们你可以看到，我周围呢抗议的人群呢仍然在这里边在举行他们的抗议的仪式。我这边呢后边呢有这种西藏的哈，今天上午大概他们这个团体有3000多人啊，3000多人进行游行。
1: 3000多人。
2: 没错，他们呢是围绕着国会山庄的做这种大的这种游行，他那个 team 从头到尾走过去大概有8分多钟。然后你看到我现在的身后啊，你看到能看到吗？方伟，
1: 可以，
2: 能看到啊。对，这是呢，看到了吗？他们穿着维尼熊的衣服。
1: OK，
2: 对他。一会儿呢我会给帮你呢去给他们做一下采访哈，他们为什么到这里、对不对，我就大概是这情况。然后呢今天呢 DC 的天气呢白天到中午下午之前都蛮阴冷的，尤其呢在1点钟12点钟前后的时候可以说是阴云密布，但是呢到了晚上啊，到了晚上好像是这种势力的较量吧，然后呢现在太阳也出来了，现在的温度呢反倒比中午那个时候还暖和一点啊，它现在大概整体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阴气过了哈，还有什么看点？整个的那个包括欢迎人群跟抗议人群两方面都跟我们说一下情况怎么样。
2: OK， 今天早晨从昨天接机开始呢，抗议就已经在昨天晚上的 DC 开始了。如果你们看到的话，其实昨天晚上呢发生了很多的肢体的冲突。欢迎习近平的呢是很多的侨团，我们看到的至少从纽约、从加州、从 New Jersey 都有呢，他们侨团组成的大的巴士。从纽约方面呢，大概有13台的巴士呢，满载着那些侨团的，很多都是岁数非常大的人，来到了这边现场，手里拿着他的红旗啊。那反对或者是抗议共产党和习近平政府的这些抗议人士，从昨天他们从法拉盛纽约的那边呢完成了他们当那边的集会之后呢，随即就赶到了 DC， 在昨天习近平下榻的酒店的前面，他们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虽然呢。华盛顿 DC 的这边的美国政府呢这次做了相当高的安全的保卫，但是呢在昨天晚上他们的抗议呢已经在酒店外面的用高音的喇叭喊着习近平下台呀、等等啊，声音呢相信已经被习近平看到了。同时他们也在领馆面前和其他的几个地方呢和中共的使团的人包括李成刚都发生了直接的对话，他们也直接呢去对他们喊到了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等等。这是在昨天晚上，等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美国政府这边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些变化，他们呢比如在今天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抗议的人群的队伍和欢迎习近平的人群的队伍全部都分开，不让他们放到一起啊。然后今天早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对不起
1: 就是说你说中国那边有什么变化是吗？
2: 对，这次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所以呢到了晚上现在已经是5点半了，他们仍然呢在这边做一些抗议，能看到他们手里持着张展呢、张展的这个画像啊，然后呢还有呢放弃改良的幻想啊结束中共暴政啊等等的啊，我们看到。然后那边呢就是西藏的哈、西藏为西藏呼吁的哈，我现在离这边稍稍远一点哈，我来给大家继续播报一下今天的这个情况。方伟，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华盛顿 DC 啊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些保护的措施啊。今天呢我在做一些采访的时候哈、他们很多人都在讲到，他说呢在华盛顿 DC 啊，华盛顿 DC 的人民啊都已经是见多识广，因为是美国的首都嘛。然后呢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的安保，因为他们封了很多很多的道，其中呢有的呢就在讲他们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去往这个其他地方开车，平常呢是5分钟到6分钟就能开过去。方伟，你猜猜他们现在就白天的时候，他们要花多长时间去走他们过去5、6分钟的路开车哟？
1: 哇，半小时？
2: 两个小时。
1: 天哪！
2: 他们封了很多的道路，所以呢，当地的DC 的民众呢就在说，他说我们经历过这种美国的大典，就是登机啊，就是。 美国总统
1: 就职
2: 典礼，就职典礼，他说我。

0: 经历过250周年的这样的国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做这样的一种安保，封了那么多的路，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如此的不便。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你觉得啊，这是国家级的元首，他是其实美国的华盛顿首都迎接了这么多年，迎接了多少国家的元首，但是呢，这一次习近平的保安之严格，面积之大，在华盛顿地区所造成的交通拥堵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第二个呢，第二个啊，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旧金山，当时呢，拜登和习近平做 IPAC 会议的时候呢，当时就已经采取了把抗议的人群和迎接习近平的人群呢分开的这样一个策略了。但是呢，这次在华盛顿 DC。本来呢，在有一个三十多个组织，包括法轮功群体，他们呢做的一个论坛，非常的平和，邀请了像北朝鲜呐、还有呢像这个新疆啊、西藏啊、活摘器官呐、还有一些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呐、还有呢美国智库的一些专家，他们做了一个几个小时的集会，非常的平和。那么在美国进行言论自由和表达抗议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正常的，或者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本来呢，他们就是在国会旁边的自由广场，今天早晨的时候，把他们突然就临时的呢去挪走了，挪到叫海军广场啊，就海军广场，离着国会山庄就更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呢更偏僻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们就当时的主办者呢就跟我们讲到，他说呢从来没有，就是你都已经事先都申请好的了，都已经得到批准的了，结果呢临时早晨美方啊就是给挪的，把抗议者挪到一个地方，把一个非常平和的这种演讲的论坛挪了一个地方，这是也非常罕见的。那我就问主办方，我说那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可想而知，习近平说中共的政权方面给了美国呢相当多的这种压力，或者是更多的钱哈，这是第一个临时换场地。在美国，这是你知道的方面，你是老美国人了啊，对吧？是非常不 common sense 的东西哈，也非常无理的一种举动。第二个，他有很多的围栏呢。明天早晨他的行程呢，将是第一夫人陪着这个习近平夫妇呢去参加国家档案馆。整个国家档案馆周围的四个方向的路全部用栅栏，黑色的栅栏全部围起来。这还不够，栅栏前面围了一层黑色的布，就是黑色的那个密的像网上那种布，也就是说你不怕你人冲过去，还怕你人被看见。我在美国我去采访了很多很多这种场合的抗议活动啊，大型的活动，有栏杆，人不要过去，对吧？还有 security 的这种标准，但是没有围布的。我们看到这次是用黑布啊，把整个国家档案馆的那个周围的路大路全部围起来了，所以这我也让我很 surprise
1: 啊。大家都听到了，这个确实现场有很多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2: 哎，我觉得高杰这个现场报道也很厉害啊，让我们感觉就是身临其境似的。
1: 对，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插曲啊，昨天下午就在抗议的现场啊，下午3:30左右的时候，在宪法大道美国环保署总部大楼的前面呢，法轮功学员在举着横幅和平抗议。哎，一个亲共的人士呢叫李华红，他就冲过来殴打了一名法轮功学员，警察目睹了他的暴行，最后呢把他铐了起来。哎，这个人呢还躺在地上装死，但最后还是被美国警察叫来救护车把他带走了。
2: 这个人好像一直在在法拉盛的时候就好像经常骚扰法轮功的学员哈。
1: 对，他被一个你来自纽约的人士认出来了。
2: 哦，
1: 对，就说这个人经常就在纽约的地方，在有反共人士的时候，他就会进行破坏，
2: 而且挺暴力的。我看有他那个录像，有咬人啊、打人啊，然后他扑过去把那个学员摁在地上什么的。
1: 对，
2: 哎，有点挺难想象人的那个本质里的那个恶，还是抑制不住的在散发哈。
1: 对，
2: 好的，感谢高杰和发来的采访和方伟的采访哈。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如果您刚刚的 TuneIn 961的话，今天呢我们还在做全天的抽奖，价值729美元的葡萄酒的收藏柜， 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今天呢就有希望呢，在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发布结果，您就有希望呢抽到这个中秋大奖，是我们今年 FM 961的已经是非常重头的奖品了，
1: 目前为止是金额最大的一个。
2: 是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在抽黑高姿，这个礼拜又抽
1: 红
2: 海参，昨天我们时段又抽了
1: 月饼，
2: 今天应该是中秋大奖的最后的特大奖了，价值729美元的 Maximum 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它可以设置两个温度，而且它有 LED 的显示屏，调整和查看都特别的方便，它可以放上次说多少可以放46瓶酒在这个柜子里边，而且非常的大气哈。您现在就发送抽奖到961961，我们五点钟的时段呢就为您现场开奖。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6: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5: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3: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1: 我是袁成。
2: 如果您才 tune in 的话呢，雨乐和袁成在这儿呢，祝您中秋快乐哈，今天是中秋节。刚才说了，我们整个一天都在抽大奖哈。
1: 对。
2: 您如果还不知道抽什么，没关系，先发抽奖两个字。
1: 对对对，发抽奖两个字哦，不是也发错了。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就发了961961发到我们后台了。
2: 对，您发
1: 96961是我们的号码，您发抽奖两个字儿。
2: 是发抽奖两个字呢，今天五点钟就为您揭晓哈。今天是中秋大奖的最后一弹，是我所抽奖过的最贵的一个，价值729美元的Maximum 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您家里要是有一些藏酒啊，或者您平常 喝个小酒啊，哎，这个非常的适合哈。
1: 哎，对。
2: 还有
1: 什么呢？另外呢，今天是中秋佳节嘛，我们一直在讲送礼不如送健康。红海参呢，现在还是有优惠。如果您现在购买红海参，结账的时候呢，输入优惠码961，就会享85折，满200美元呢再减10美元，而且外送一支红海参，活动到9月30号。哎，还有全美的免费邮寄，湾区呢还可以线下自取。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呢，就发“红”这个字儿，或者呢发“红海参”也行，到961961，优惠订购呢这些链接我们会发给您。
2: 对，您就是发“抽奖”两个字，今天下午5点钟我们就来为您啊、揭晓哪位幸运听众可以收到价值729美元的葡萄酒冷藏柜哈。
1: 嗯。
2: 如果您还是对
1: 红海参
2: 有兴趣呢，
1: 哎、
2: 我们的小编呢会给您发出来，您就发送“红”或者是“红海参”三个字去我们的平台961961。
1: 嗯。
2: 如果您觉得哎，希望之声的节目还是挺不错、挺好听的，对您有一定的陪伴哈，也希望您能够把我们的 FM 961的调频呢，也告诉您的亲朋好友，如果今天他们也发96，就是抽奖到961961呢，马上也可以来参加抽奖哈。
1: 嗯
2: 啊，好东西我们要一起分享。今天刚才说了中秋节哈，袁成，你晚上有没有什么大餐要准备呢？
1: 哎，
2: 你如果要是没有，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昨天习主席和川总统吃的是什么？
1: 哦、那肯定是不一般了，是吧？
2: 哎，晚上呢？昨天晚上不是举行正式国宴吗？
1: 哎，
2: 他的菜单呢也被曝出来了哈。
1: 嗯，
2: 菜单呢包括了什么芝麻海鲈鱼啊，什么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用于祝酒的一个气泡酒啊，全部都拿出来了。
1: 嗯，
2: 让我们来看一下哈。祝酒的呢是叫做Schramsberg， 是 Schramsberg 是一个酒庄，当时呢，当时的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就用的是这个他的酒庄的气泡酒，
1: 嗯，
2: 来做和平祝酒的，所以这个国宴上呢，把这一款的。就是这个酒庄的气泡酒拿来呢，就是相当于做一个历史的回应哈。
1: 嗯，
2: 这个是酒。那第一道菜呢是 Yellow Squash Velouté， 是一个法语，
1: 法语
2: 很难发音。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南瓜丝滑浓汤。
1: 哎呀，丝滑浓汤。
2: 哎，这个 Velouté 就是法语是就是很。那种丝滑的浓汁，我估计就是您弄完汁以后要过滤
1: 一
2: 下
1: 吧，那感觉是过滤了就丝滑了。
2: 如果我们自己做的不是，你要就如果家里自己做，如果我做南瓜汤，
1: 嗯，
2: 你最后不是把南瓜要煮完了 squash 就把它变成泥嘛、
1: 哎？
2: 但是你要过一种很细的筛子，所以它就变得很丝滑。
1: 啊、
2: 肯定人家还有其他的不知道的步骤。
1: 哎，
2: 还有呢是野生蘑菇烩菜。就是用 wild， 它叫 wild mushroom fricassee。天哪，都我觉得法语很难读。对，就是一个野生蘑菇烩菜。还有呢，crispy pancetta，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以前经常买。
1: 哦、
2: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腌的那个五花肉。
1: 哦，五花肉腌的五花肉。
2: 对，有点像 bacon， 但比 bacon 更那个有就是
1: 没有那么多油吗？
2: 它的就是那个 texture 不一样
1: 啊、
2: 哦，有点像 shishido 那种
1: 啊、
2: 哦，但是它比那个 bacon 我估计要高级很多的，而且好吃很多的。
1: 嗯，
2: 还有上面的都浇的是葱油。
1: 嗯，
2: 那我们刚才说了哈，有黄色南瓜丝滑浓汤。配野生蘑菇烩菜，加上香脆的意式培根，最后上面淋葱油。估计这里边只有葱油有点中国的味道。
1: 就是。
2: 第二道菜呢，是绿色的香草酱，加上芝麻脆皮海鲈鱼、
1: 哎，
2: 再加上炖的很嫩的 白菜，小白菜，就是我们 就是应该是叫上海白吧，那个外国人很喜欢吃的叫白菜。嗯，这一道呢中国元素最明显，你看有芝麻什么小白菜、还有烤茄子。
1: 嗯，
2: 它的做法呢仍然是西餐的哈，不是中式清蒸鲈鱼哈。但是呢它确实是美国的食材加上一点细微的中国的影响。还有甜点，因为你要前菜主餐和甜点嘛。是香草奶油甜点配上白宫的蜂蜜冰激凌，还有核桃杏仁奶油糕底配上酸樱桃果酱，
1: 听起来不错。
2: 蜂蜜是白宫自产的蜂蜜，这个就是它的昨天晚宴
1: 的
2: 菜
1: 单，
2: 其实也挺像，不像我们中国人夸弄八菜一汤，尤其是中秋节哈，团圆的日子，不知道
1: 满汉全席，
2: 满汉全席，不知道您家里今天晚上，是不是孩子都回家或者出去吃啊？有没有过节的气氛呢？哈，好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的抽奖。因为这个主要是价值有点高，然后呢也娱乐也特别希望您能够抽中，所以就多说两次，就是一款可以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可以放46瓶葡萄酒，红酒白酒都可以方便储存哈，加上LED 显示屏，你调整和查看都非常的容易，而且放在你家也挺高大上的，而且真的是你如果是喜欢酒的，就是对酒一定要它的温度啊什么摆放啊都有一定的要求的哈，希望您能够收到这份中秋好礼哈。
1: 葡萄美酒夜光杯
2: 、
1: 中秋月圆嘛，一家团圆，桌上摆满了美食，再配上一个美酒，还是气氛不会不一样。
2: 是的，而且呢，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段呢，就会为您抽出。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再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哈，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呢是来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哈，公元1076年的中秋。苏轼的思念已经多年没有见面的弟弟苏辙写下了这首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是呢他没有停留在伤感，而是落到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的，再次祝您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2: 好，我们下周一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 510-318-9999 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3: 嗨，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

0: 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周五，我是邓梅。
1: 我是袁成。
0: 哇，袁成刚刚和我们的上一位主持人啊，叫雨乐，对不对？
1: 哎，
0: 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接着跑下一场，好辛苦啊，袁成。感觉袁成是活力满满。每次听到这首歌啊，都觉得哇，好开心啊，好放松啊，一天的好心情就从现在开始了。
1: 我记得雨乐一直在悼念这啊，不，唠叨这句话，元气满满出发了，
0: 真的是很好听啊，让人真的有一个好心情。
1: 哎，
0: 真的不知道是哪位天才创作了这首歌曲。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直播节目啊，因为听众朋友要和您说一句，偷偷的告诉您一下，其实这个周五呢，邓梅有位丁月算是带个班吧，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其实邓梅有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啊，因为最近大家呢都在关注川习会，那么其实啊也有很多精彩的花絮。
1: 哎，
0: 那接下来先为大家捋一捋啊，关于这个川习会它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消息。
1: 嗯，
0: 在此之前我们先要为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抽奖活动实在是轰轰烈烈。
1: 哎，这周是最大金额的。
0: 对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热闹很沸腾？
1: 是，
0: 情绪也很高涨。
1: 没错。
0: 这是轰轰烈烈用词是不是有点稍稍的过了，对不对？是这样吗？好，其实为大家还有什么，今天要抽的是什么哈，就是一个价值729美元的一个24英寸的哈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没错啊，价值729，厉不厉害？
1: 哎，
0: 高不高兴，动不动心，赶快的拿起手机来哈。
1: 哎，
0: 怎么抽呢？很简单，就写抽奖这两个字儿。记住啊，这次咱别发月饼了啊，咱就写抽奖这两个字儿，发到哪里呢？961961，然后今天就会开奖，咱就玩了命了，可了劲儿了，拼命的发吧。
1: 对，下午5点节目之前会抽出幸运的听众。
0: 对对，然后这位幸运的朋友，邓美建议你一定要写一个感想，好不好？
1: 嗯，是。
0: 因为实在是一会儿袁成，咱俩也赶紧发一波上，发他一单，好不好？
1: 主管已经说了，员工不能参与。
0: 用你家太太的手机，我用我家先生的手机，
1: 就更没支招了。好吧，
0: 是不是不应该说出来啊？
1: 嗯，
0: 好，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啊，到9619961这六个数字啊，哈。
1: 嗯，
0: 当然了，就是开个玩笑了，我们也真的不好意思就是参与哈。
1: 对，
0: 嗯，好吧，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川习会。首先是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习近平，咱不管他是装的还是真的哈，反正就是白宫谈笑风生啊。
1: 哎，
0: 结果呢他私下就跟川普提了一个要求，说什么呢？哎，你能不能换掉一个词儿？咋换呢？就是把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改个口，叫什么呢？叫做你原来是不反对，对不对？不反对台湾的，不支持，对吧？他要改口，叫做反对。
1: 反对。
0: 那么，川普会同意吗？这个留给大家去想哈。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稍稍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国宴撤了，礼炮也放了哈。然后有人说啊，这个结果出来了，就是两只大熊猫唯一的成果。成果曝光，两只熊猫啊！
1: 感觉每次他们都送出所谓的送出大熊猫吧，
0: 大熊猫，对，
1: 其实都是要收租金的
0: 啊，收租金是吗？这后面还有坑对吗？
1: 对啊。
0: 哎呀，好吧，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有记者就问那台湾问题啊，问到还被关在年纪已经很大的关在牢里的黎智英，那么有没有回答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报道一下。彭博呢也是直接给这场川习会啊，今天早上的消息下了8个字的评语，叫做什么呢？排场很大，实质很少。
1: 嗯，确实
0: 是。那么今天上午呢，习近平喝完茶，参见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呢，他就要走了。他这趟啊，到底是带走了什么？美国拿到了什么呢？国宴的大厅之外，这个抗议的口号就是大到你想听不见都难。
1: 是
0: 大喇叭，真的是好尴尬哈。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邓梅和袁成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大洋的彼岸，伊朗总统自己又闹了个笑话，干嘛呢？在采访镜头面前，他自己爆了一个内幕啊，说我没有钱啊，和我的钱都被中共扣了。这就是反水了还是怎样哈？我们都会详细的为大家来说。
1: 哎，另外呢，据 CBS 报道啊，川普和习近平周四中午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川普呢会后说，哎，会谈得很棒，但记者问到台湾 AI 还有被关押的黎智英呢，他都没有回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宣布，美中要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挑出一小部分的商品，不让他们被卷进贸易纠纷。芬太尼被拘留的美国人，波音、大豆啊这几项呢都没有谈出协议。 大豆方面呢，中方到现在还没有兑现之前的采购承诺。中方呢宣布要送两只大熊猫去亚特兰大的动物园。昨天晚上白宫国宴呢，请了黄仁勋、奥特曼呢，还有高通的 CEO、 摩根大通的戴蒙。习近平今天上午在红厅喝茶，参观了国家档案馆，然后呢就离开了美国。彭博社今天的标题也是拍张大失之小，确实是
0: 真的是这样哈。好吧，那么同时其实路透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哈，说习近平呢这次在白宫和川普提了个具体的要求哈，具体要求就是希望美国呢不要把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变成哈反对台湾独立，其实看得出来就差了一个词，是分量可完全不同了，对不对？那么台湾这边有回应啊，他说这就是一种歪曲，只有台湾人才能决定台湾人的未来。如果真换了这个词儿呢，就等于美国自己把战略叫做模糊的这个空间自己也在往回缩了，也就等于给北京啊给中共递了一个现成的借口哈。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猜猜看川普会不会改口，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为大家也想大家投个票吧，就是您觉得川普会改口就干脆变成反对台湾独立，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开什么玩笑川普不会改口的，那么就选零，对不对？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来看看哈大家对此都是怎么想的，对川普有没有一个哈非常明显的判断。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同时也可以发个抽奖两个字哈，
1: 别忘了抽奖，
0: 不要错过好
1: 然后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呢正针对中国快速扩张的核武库还有核试验问题呢跟中方私下展开了谈判，双方呢已经在日内瓦、纽约、摩洛哥这些多边会场的场边呢已经碰过面了，预计下个月呢还要继续对话。这次谈的呢是怎么降低核风险，不是要签一份中方一直抗拒的武器管控协议。美方的说法是呢，中国违反了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指控中共秘密做过当量极低的核试验，包括2020年6月在罗布泊的那一次，而中共呢却是强烈的否认，双方呢为这件事情是针锋相对。然后呢川普礼拜四的晚上在白宫啊设国宴招待了习近平，周边呢却有抗议人群包围，习近平下台，哎，守护台湾自由 ，Free Hong Kong，Free Taipei， 这些口号呢是真的是喊得震天响。
0: 对，想听不到都难。
1: 是，其实昨天下午我们，主持人高姐已经采访过一段了，我们在上个时段也播过，不过没有放那个现场的那个抗议的录音。
0: 对，其实我们如果大家可能感兴趣都有看到哈，网上的画面非常清楚，拦了一个铁丝网，
1: 哎，
0: 可是人家呢就拿着一个大喇叭，就是中英文轮流的放，所以进去往前看，他就站在不远处，反正就是他是肯定能听到的，对不对？
1: 没错。据报道呢，现场宾客都听到了哈，让习近平是相当的尴尬呀。迎接仪式上呢还有个小的细节哈，B1 轰炸机低空呼啸而过的时候呢，川普表情反应是很生动的，习近平呢只是面无表情。会谈这边呢也是不轻松，这是川习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文字记者呢跟电视记者呢全被挡在门外，只有摄影师最后一刻获准短暂的进场。第二轮拍摄的时候呢，川普还当着习近平的面开玩笑，哎，他说中共又有世界上最友善的媒体，还说中国的媒体呢开口之前恐怕得先经过习近平的批准。往常呢川普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啊都会安排记者现场提问，这次呢却限制了，也是相当的少见的。据分析呢很可能是应中方的要求，会谈结束后呢媒体追问台湾啊、伊朗啊、 AI 这些问题，川普跟习近平呢都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哎这是一场很棒的会议。今天稍晚呢两个人还会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看独立宣言这些文件，为这趟访问呢画上句号。至于峰会取得的成果，嘿，还真是除了两只熊猫还有什么呢？
0: 我们就来看看啊这峰会取得的成果。那么川习会开完了，晚上呢我们就知道就有一个白宫的国宴，其实在这个国宴上呢就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稿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呢，川普就突然抬头说啊，他说你能不能让我脱稿，我要离题一秒钟他要干嘛呢哈，就是他想要求 再邀请啊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习近平夫妇，宴会之后呢一起去看看白宫正在盖的这样的一个新舞厅的工地。川普说啊，这是大家的荣幸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场正式的国宴啊，川普的这个祝酒词临时啊就插播成了工地开放日。这真的很像川普的风格，就是你场面再隆重，我骨子里就是有股盖房子的劲儿，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冒了出来哈。那么其实呢，同一场国宴主桌坐的是谁呢？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他带着太太，苹果的库克也是带着他的太太。有人说苹果的 CEO 现在已经不是库克了，那么库克呢还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合里面，所以有人就说这是不是摄政王在线啊。很有意思啊哈。那么还有谁呢？主桌上其实还有AMD 的这个 CEO 叫什么来着？
1: 苏姿峰
0: 啊，对，苏姿峰，还有他的先生哈，都是。还有呢，像特斯拉的马斯克啊，还有董之啦，这都是科技圈我们熟悉的这样的面孔，都是大佬了。像 Meta 的扎克伯格啊 ，Amazon 的贝佐斯啊，谷歌的皮扎伊啊 ，OpenAI 的奥特曼，反而还没有能够挤进主桌啊。其实这在世界的舞台上都属于量级的人物了哈。美国的确是很强大。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有几位握着美国签证的中国的一些商界人士哈，就是早早就抵达华盛顿了，就等着看他们到底能不能被请进场，最后也是没有能够进场。不过真正就是让我们可以琢磨琢磨的，就看看这场会晤谈到了什么。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清点一下，邓美也是给大家列了一张单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这次啊双方没有举行一个联合的记者会。通常你想两国领袖之间的互访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记者会？
1: 通常
0: 大家都要转一转时间，我要提问，闪光灯要哗哗的亮，对不对？结果这次没有。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很想想都知道哈，有人说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为什么呢？联合国记者会的联合记者会这个风险太高了，你公开场合呢记者就会追问，说一些敏感议题，比方说台湾啊、人权啊、伊朗啊、人工监管细节等等。那
1: 特别是人权这一问，
0: 对啊，川普肯定不会吧，他天天被记者逮，对不对？他都有。那么怕的是谁？肯定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控制这种场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都要拿小本本了，对吧？那媒体的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这为什么川普酸中国的媒体是最和善的，对不对？
1: 最和善
0: 不是最和善的，实际上是最最说不出口来的，对不对？好吧，那么不管怎么说呢，这次没有召开联合记者会。那么第二个成果呢，说是贸易休战呢延长2个月。本来中方是希望延长26个月的哈，结果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问题专家方伟先生呢，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这就说明什么呢？要么你这个谈判非常的不顺，要么中方的承诺呢，美国我就完全不相信啊，所以我就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在稀土这些方面表现得好呢，我们就再给2个月。总之呢，就是和伊朗的这个待遇一样了，就是方伟说看表现再给糖吃。
1: 是说的挺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中方承诺一年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哎，买200架波音飞机啊，这两项呢其实5月份就提过了，这次呢是其实是重申一下。另外呢，还有习近平提议开通啊更多的直航啊，美方呢这边没接。习近平邀请10万名美国学生5年内去中国交流，川普呢答应会送美国年轻人去中国洗脑吗？哎，
0: 方伟认为可能性是0%。
1: 对，这个是
0: 开什么玩笑，对不对？
1: 是啊，洗脑这不是害自己吗？然后呢，就是最后了，就是中方送2只熊猫，所谓的送哈，给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这就是
0: 方伟说
1: 唯一的成果，
0: 这就是唯一的成果。对，那么至于稀土出口的管制放宽啊、关税啊、高科技的管制啊、人工智能的合作、台湾问题，这几项都没谈，或者说提到了也没有什么一个结果哈。换句话说呢，就是摆在桌面上真正算是个新东西又摸得着看得到的，大概就是这2只熊猫了。其他的呢，要么就是旧账重提，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进展。有人是这么说的哈，说说两人倒是好言好语，笑容满面，反正本来也没有指望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方伟说啊，两个人在耗时间的耐心好真的很强。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2: 富裕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湾区，我是邓梅。
1: 哎，我是袁成。
0: 今天呢是9月25号啊，其实今天是周末了，在这里呢祝愿大家在周末愉快，我们认认真真的完成周五的这一天，接下来就是快乐的周末就要开启了哈。
1: 而且今天是中秋佳节哦。
0: 哇，对对对，
1: 祝中秋，祝听众朋友
0: 中秋
1: 快乐，中秋
0: 节愉快啊，幸福安康团圆哈。那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现在送出来的是一个价值700多元的一个酒柜啊，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幸运满满。对，刚刚也是得到消息了，就是说我们的已经说了，就是是我们的哈内部人员参与中奖也不算数，所以用谁的手机它都不好使哈。那么这份幸运就留给大家了哈。
1: 嗯，
0: 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再来看看关于川习会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行程。嗯，那么作为川习会的一个延续行程呢，今天啊是川普有陪同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这个档案局，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外界就预期啊，两个人会不会在借着这个场合，就是也没有那么正式了，就针对美中关系的历史和未来再阐述一个立场哈，必定是比较应景的。我们看到川普呢在今天就在 Truth Social 上有发文，他说预告啊，他说和习近平的会晤呢对美中两国都是卓有成效的，还说呢会有重大事情发生，几乎和所有的人都知道哈。他似乎呢也是赞同把那个命名不佳名不符实的人工智能改回更准确也更关键的一个名字，叫做超级智能。其实昨天晚上可能在场的每个人都表示赞同，我们知道以前叫做 AI， 现在改名叫做 SI。
1: 嗯，
0: 好吧，那么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他是怎么说的呢？嗯，
1: 川普在白宫呢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啊，已经明确表示中共啊协助伊朗是不可以接受的。哎，当被问到习近平对这个有何反应的时候，彭德伟就指出，哎，两国领导人呢此前曾经达成协议，伊朗呢永远不应该获得核武，霍姆兹海峡呢应该重新开放，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向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彭德伟还说，华盛顿方面呢已经看到了证据，表明北京方面对华盛顿的警告做出了回应，他们取消了一些项目，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0: 其实美国贸易代表呢在今天啊有正式的告诉财经媒体 CNBC 啊，他说呢美国和中国有部分商品达成协议，那么这些商品未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呢会有贸易，当然他指的就是农产品、医疗器材，这是官方发出的一个正式的声明吧。但是呢格里尔也说啊，他说川普政府计划本月28号会公布更多的细节，来说说过去几周取得的谈判成果，就是说大家猜测是怎样的，到时候正式的这个公布出来我们可以对比看看哈，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1: 昨天呢川普总统在晚宴上啊出人意料的当场揭开了送给中共党魁的一件礼物，一座美国白头鹰的雕像。当时呢川普还对习近平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代表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我们希望他能在北京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宿，这是您的荣幸。有网友就说呢，这一刻恐怕是习近平最尴尬的时刻。
0: 川普也是真的哈，果然就是川普风格。那么比较川普和习近平在晚宴的讲话呢，曾经担任白宫东亚事务高级官员的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个人叫做艾德加卡根，他觉得两个人的不同表态其实反映出各自不同的外交策略。卡根认为啊，他说川普他更愿意把这次会面描述的就是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那么相比之下习近平呢就显得更加的谨慎，强调与其说是私人关系，他在强调他说不如说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
1: 另外呢宴会场上是觥筹交错，而在国宴外面呢抗议习近平还有中共的吼号声呢确实一直没有停下来呀。从现场的视频也可以清楚地听到抗议者不断地在高喊习近平这里不欢迎你，川普总统的脸色呢也有一些严肃，听到呢抗议的声浪，他对习近平说了些什么，还轻微的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呢他拍一拍习近平的肩膀示意他进入宴会厅。美国之音的记者啊在白宫外的现场报道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当时抗议者的声音呢非常的清楚，只要是来参加白宫国宴的宾客呢都可以听得到。网上还有人开玩笑的说，大家喊的都是英文，也许习近平啊根本就听不懂，不过呢他应该能够猜到这些声音呢一定不是在欢迎他了，
0: 就对了，对不对？好吧，其实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也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干脆我们就报道的详细一点，因为也是中秋佳节嘛，川奇会的当天呢美方选择了一个台湾歌手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人说非常应景啊。这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一个政治解读，有网友就热议说川普是有别的含义吧，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也是像极了中美关系啊。还有人怎么说的，还有人说川普没事就放个台湾歌曲来羞辱羞辱包子，所以呢也是遭到了网友的回击，叫做川普认证了台湾就是中国的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网友的脑洞也是大开哈。
1: 对，此外呢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当天呢还遭到了美国联邦法院发出的传票。根据公开文件，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前主席叫做王希哲以跨国镇压为由向习近平提出了民事诉讼，法院呢已经正式受理案件，并向习近平呢发出了传票。现在呢美国国会不只是在对中共政策上层层加码，对习近平的公开措辞也完全是另一种画风。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被记者问到怎么样看待习近平又怎么看这次川习会的时候呢，他直接就对着镜头说，习近平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之一。紧接着呢还补充了一句更狠的，他学会撒谎比学会说话还要早，
0: 就大家都很不客气了。好，我们的川习会呢也说了很多了，细节呢就暂时先为大家更新在这里哈。那么今天接下来再来看看俄乌的最新的更新状况。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乌克兰就有媒体说啊，基辅的一个商业中心呢被无人机，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了，现场呢有人罹难，有三人罹难啊，有七人受伤。基辅市长证实啊，他说事发的这个地点有车辆起火，现场呢也是发现遗体了，紧急人员呢正在处理。那么其实最近俄罗斯发动的这个攻击真的不是单一事件了，最近几天呢俄罗斯对基辅无人机是 俄罗斯对基辅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一波接一波，数据中心啊、加油站啊这些民用设施都接连被击中了。目前的伤亡数字、攻击目标还在进一步的确认中。那么其实你说有没有好消息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么说的，他说川普总统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就是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那这个爱国者我们知道啊，它是目前啊唯一的能够成功拦下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可靠的武器。乌克兰这阵子真是缺的不行。那么川普对这件事情呢，之前说很酷，随后说要改，要谨慎一点，那现在呢也算是终于同意了哈。那么泽连斯基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呢他已经要求川普要出面利用中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向莫斯科施压，来帮忙结束这场打了四年半的入侵了。那么为什么说要利用这个中共的去施压呢？北约国家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中共叫做普京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的推手，就大家都不傻，对不对？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中东哈。联合国大会议期间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拜尔的专访，就被问到伊朗有没有给中东那些武器组织啊发军饷，他急着呢自证清白，直接在镜头前说了大实话。我们在中国的钱呢全部被冻结了，连从供货国家把钱拿出来都做不到，更别说拿去付给别人了。总统这个佩泽西奇扬这话一说出来呢，现场是一度尴尬，
0: 真的是很尴尬，对不对？大家觉得
1: 说大实话。
0: 对，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今年一到六月份呢，中共对伊朗的武器运输呢一共1300批啊，装的是 GPS 定位设备、导弹推进剂、飞机发动机零件。中共提供的卫星图像呢还导致3名美国士兵阵亡。被制裁的这个伊朗的马汉航空啊，往返中国的班次从3月每周4班一路涨到了9月第一周的39班。伊朗呢80%以上的原油买家其实都是中共。结果呢，伊朗总统亲口证实，中共是一边收着伊朗的油，一边呢扣着该给的钱，趁火打劫这种事情啊，还真是像中共的风格啊。
0: 对对，很像是中共的风格。有人说啊，中共他就是愿意趁火打劫，他想不难，想不打劫他都很难控制不住。还有呢，但是呢伊朗也是与虎谋皮啊，想想就可以知道，对吧？他也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华尔街的这个日报也是从侧面证实了这个伊朗总统亲自说我拿不到钱了。很有意思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他在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期间呢，他也对媒体有所表示，他说伊朗方面呢已经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了，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就开始谈判。有知情人士呢就告诉路透啊，他说美伊的这个谈判代表呢正在纽约，是一个叫做探讨性的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内容呢就包括伊朗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不过呢还是要分阶段安排的，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了。所以外界就在判断说美方有没有可能会接受这种条件的可能性呢，有人说其实非常低的。其实在此之前呢，当时大约是上周哈，海湾国家呢其实有想和伊朗去谈一谈，结果在最后关头呢川普总统就叫停了，他说你要谈那么就谈核问题好了。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已经掌控在美国手里了，他觉得你不用谈。所以这也是现在外界也是分析啊，就是说美国可能不会接受啊，虽然伊朗现在着急了很想谈。
1: 同时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场拉锯战，已经从海上的船只和封锁呢进一步摆到了联合国的谈判桌上。周四的时候呢，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场河边，在那个联合国场边呢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紧急全面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并谴责伊朗在海湾的行动以及胡塞武装在也门、沙特和红海的袭击，说呢这些行为干扰了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哥伦比亚外交部呢在周四也正式宣布，哥伦比亚实际上已经从9月19号起中断了和伊朗的外交关系。可以说呢，伊朗现在是 正在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外交孤立。
0: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想不说都觉得错过很可惜啊。昨天呢，内塔尼亚胡啊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超级有意思的画面。
1: 嗯，
0: 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台上呢，就直接举起了一台星链的终端。其实，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陆陆续续的就走出去了哈。
1: 嗯，
0: 然后内塔尼亚胡当时说了一句特别硬气的话，他说很多人都私下表达了对他们的对以色列的感谢。
1: 嗯，
0: 他说如果现场还有什么不敢怎么样直面，不敢正视自己怎么怎么样的懦夫，请你现在也就可以走了，就是很硬气哈。
1: 嗯，
0: 那么内塔尼亚胡呢还举起了一架就是星链的终端，他说呢德黑兰，这就是伊朗哈，说真正害怕的就是伊朗人能够绕过政府的控制接触到外部的消息，而且表示呢他会把这台设备留给联合国大会的主席，然后再转交给伊朗的代表团。那么没想到这个演讲结束之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达农他就真的哈拿了这台设备，走到了伊朗代表的面前，说你把这个星链带回德黑兰。现场的视频显示啊，这个伊朗的代表就是努力的把头转向一边，不敢回应。
1: 回应，嗯，
0: 有网友就打趣的说，这看得出来这名伊朗的代表是完全不敢接招啊，是稍微恐怕有一点点的互动，回国之后他就不好交代了。
1: 嗯嗯。另外呢，围绕红海这边呢，西方国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加码军事保护。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在周四宣布，已经和沙特敲定了安排，将向红海港口沿部部署军事力量，包括法国军人、雷达还有防御系统，专门呢保护当地的关键能源设施。现在加入沙特防御体系的国家呢还在继续增加，希腊的爱国者更是已经由希腊军人直接投入了实战拦截。由于胡塞组织的这个持续攻击，沙特外交部呢就声明，沙特呢乌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外交部长呢将根据联合防御协定召开紧急高层会议，商讨支持沙特的方案。而伊朗呢也试图跟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攻势划清界限。
0: 嗯，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和美国境内相关的消息为大家呈现。
5: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

0: Park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四点五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邓梅。
3: 我是袁成。
2: 今天呢是9月25号周日，今天也是中秋节，在这里呢祝愿大家中秋节愉快，同时
3: 全家安康。
2: 对，幸福团圆哈、哎、好啊，反正吉祥话是一大堆啊哈、
3: 哎、
2: 那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哦、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我们去抽一抽这个酒柜。
3: 是价值729美元的。
2: 非常好，其实给大家说说这个酒柜吧。这个酒柜呢，它上下分了好几层，是双区的这个温区设置。就是说，你如果呢想要是红酒或是白酒，它有不同的这种酒温的设置，那么它可以分区域的，是非常高档的哈。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客厅、放在餐厅、家庭的吧台啊，都是非常的合适哈。然后中秋月圆，有人说我要喝茶，有人说我也要来点红酒。那么
3: 我记得有一句非常好的诗，
2: 叫怎么说来着？
3: 葡萄美酒夜光杯。所以说
2: 欲饮琵琶什么
3: 马上催、
2: 啊、哇，这好像是有点古来征战几人回啊，这
3: 是
2: 有点扯远了，对不 对,
3: 对, 对，但是一想到美葡萄美酒呢，基本上都会想到这种事。
2: 对对，
3: 确实是，
2: 确实是。好吧，现在咱不用马上了哈、
3: 嗯、
2: 咱就是有个葡萄酒柜，我们抽抽奖，动动手呢把它盛在家里。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上商场啊，去看看一些葡萄酒、
3: 嗯、
2: 刚刚做出来还一年两年的，价格真的不高、
3: 嗯、
2: 可是时间值钱啊，我们把它放上个10年20年再拿出来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消息。
3: 哎，川普呢，川习会结束的第二天呢，贸易上呢先有了具体的消息。据中央社报道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今天早上接受 CNBC 的采访时候说呢，我们确实已经和中方在多项的商品上达成协议，涉及三类商品，美国的农产品、医疗器械，还有中国一些不敏感的日常消费品。这些商品呢以后可以不受关税战的影响，就算将来再加新关税也可能排除在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关税啊、稀土啊、科技限制啊，这些大问题一时谈不拢，先把老百姓天天用得到、两边都不想打的东西先拿出来，给他们上一道保险。美国农民呢最关心的当然是大豆买不买呀、买多少啊。当然格里尔也就没有说，川普政府说呢，下周一也就是9月28号会公布更多的细节。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境内的消息哈。先来看看市场，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这几天已经是冲上了周的高点啊，5.224%，在今天早上呢就回落了。欧洲和亚洲的借贷成本大多就跟着下滑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本周把它放到一个整体来看，十年期的这个美债殖利率啊还是上涨了16个基点，目前呢仍然徘徊在19年的高位附近。油价这边呢，交投最为活跃的12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是跌到每桶99美元，之前呢都在100美元上方左右哈。因为有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纽约商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所以呢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也是压低了油价。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美元这边呢，美元指数昨天创下五月以来的最长的连涨记录，就是美元哈连涨5个交易日、
3: 嗯、
2: 今天早上当然是有点小幅回落了，可是呢仍然在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啊，这次对于美元就改口了，他呢就放弃了他认为原本呢美元就会疲软到今年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他给出来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美联储现在态度偏鹰，再加上欧元这些货币面临风险，所以现在啊这些分析师就改口了，他们压轴说美元呢会在2027年走强。那么还有几个数据哈。

0: 美联储十月份升息的概率是 66%， 在昨天呢还是 70% 多，今天看起来有所回落一点点啊。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现在是 5.17%， WTI 原油呢是 92.54， 那么黄金的价格啊现在是 4335.7 美元每盎司，又是稍稍上涨了 0.86%。 比特币的价格呢大约在84900美元左右，应该说和昨天持平。
1: 再来看一下庇护这方面的消息。美国的司法程序呢一向出了名的慢，可是呢最近一次啊44万件的案子几乎呢同时结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川普政府一次性驳回了44万件外国人的庇护申请，这些人呢全部被签发了递解出境令，数字呢比数字对比啊更是直接。川普政府时期呢移民庇护的核准率降到了0.5%，拜登时期呢这个数字是50%。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这么大的案子量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结案呢？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司法部就推出过一项新的规定，允许把部分庇护申请人呢跳过原本的聆听程序，直接送交递解法庭审理。这次44万件的集中结案就被认为是这项新规定的具体成效。背后的结构原因呢也值得说一句，移民法庭呢并不是宪法第三条设立的独立法院，移民法官呢全部是隶属于行政分支，编制在司法部，本质上呢是联邦行政雇员，跟权力独立的联邦法官不一样。即使属于行政系统，行政意志呢就直接贯穿到审理的流程里面，过去呢动辄拖好几年的排期，因此呢被大幅的压缩。移民法庭呢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件事情呢本身呢其实不是新闻，新闻是呢这套系统呢原本可以跑得这么快，可以跑得很快，效率提高了，审理呢是不是也跟着变得仓促呢？这个问题呢可能
0: 要留给大家判断了，
1: 对
0: 不对？其实说的就是很简单了，就是这个系统呢就是其实并不是一个法律，它不用讲证证据，其实所以就是这么快。但是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将来我们去申请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还是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因为今非昔比了哈。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米。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低，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第一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4: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5: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4: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5: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3: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马上到来的9月30号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做 World Dance Breast Day， 翻译过来就是关注女性乳房致密问题的日子。那这里说的致密就包含着胸部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肿块、增生、结节等。要说现在女性胸部问题有多普遍，有两个数据，那就是在40岁到69岁的人当中，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有乳房问题。在美国，40到69岁的女性当中，患乳癌的几率高达 13%。针对这样的现状，女性该如何做好自己的胸部保健呢？今天唐韵为大家请来一位嘉宾，是我们硅谷千帆中医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学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麻医师你好，欢迎您。
6: 哎，你好，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们好。
3: 麻医师，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啊，在您这么多年的看诊过程当中，您觉得女性真的这么多发胸部的一些问题吗？
6: 我给你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吧。
3: 嗯，
6: 那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有25个女性，第一个人她找我看诊，原来是乳腺增生，后来转化成乳腺癌，后来呢又有一个人又来看诊，那么第三个人又有一来看诊，因为他们互相传，后来他们教会说，哎呀，你们能不能给我干脆做一个讲座，我们25个人里面就有三个居然是患了乳腺癌，所以我就到他们教会给他们做了一个如何通过中医来预防乳腺癌发生。
3: 哇，我想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哈。那麻医师也顺便请您讲一下，为什么现代女性这么多发乳腺问题，中医看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6: 我觉得从中医来讲吧，中医它有一句话，男子以肾为先天，女子以肝为先天。就肝吧，在中医来讲它是管这个情绪中的怒吧，一般有两个倾向，一种形式呢就是生闷气，一种形式就是发火。那特别是生闷气这一类的人呢，他比较最容易出现乳腺的变化。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大概35岁的女士吧来看诊，她已经是诊断是乳腺癌，那我一般会有一个问卷，我就说是在你这个人生经历中，你的情绪方面有些什么变化？那他就说呢，他说哦，他说的我的情绪很好啊。结果他回去傍晚的时候，他也给我打电话，哎呀，他说的马医生，他说的非常的那个不好意思。他说我10年以前，他说的确因为这个失恋呢，那2年情绪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说从中医来讲吧，乳腺吧，它首先与这个情绪是至为关键。那你从经络来讲，中医讲这个乳房边缘呢就是肝经所管，你看肝经它是走过这个乳房边缘的，然后它的中间吧都过乳头，还有这个胃经，所以乳腺和这个肝胃啊气滞是最为关键的。
3: 了解了，可是麻医师问题来了，很多人他不想生气，可是这情绪脾气也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得了的，你们作为中医怎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呢？
6: 其实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个开设的一个心理医生啊，我们两个就是约着我们去喝茶嘛，喝茶我们两个就是聊了，那其中我就讲这个中医对这个情绪啊，情绪的管理，他不是像那个心理医生那样，哎，中医对情绪管理，就你如果有别人生闷气发火，如果我们去跟他讲你不要生气不要发火，这个人很难做到的，对吧？
3: 对。
6: 那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举例来讲，比如食疗，那如果你发怒的人，哎，那像比如是一些绿色的青菜，或者说是像比如是中药的菊花啦，夏枯草，它就可以那个疏肝解郁、清肝火的，这样就是 你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他不要生气发火，但是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阻断他因为生气发火对乳腺或者对其他器官的影响。
3: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 make sense 啊。那马医师，您刚才讲过去那个教会有好几个人都有乳腺癌的问题啊，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6: 我去这个教会吧，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是用中文讲。其中有一个人是美国人，一直在我这治疗，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例子。他呢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的中文是就跟我们正常交流一点没问题。那我们讲了以后，他们觉得非常可以接受，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一般来讲就是主要从食疗的角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嘛。这玫瑰花只要一朵你泡在水里，它就可以疏肝解郁。如果乳房有小的积块，它就有那个抑制或者消散的作用。
3: 这听起来并不难啊，马医师，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做。哎，我最近也听说您呢要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把这么多年来自己积累的经验跟大家讲一讲，分享一下，对吗？
6: 对对对，因为我们疫情之前嘛，我做了很多场讲座，后来这个疫情到现在吧，就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在硅谷，我们在个中心叫 Cupertino 这个城市，我们最近开了一间中医疗愈艺术中心。那我在这个中心呢，我们做一个健康讲座，公益健康讲座了。那希望就是为咱们硅谷的这些女性来，其实也是男性来都有了，对吧？能够宣传中医这个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知识。
3: 马医师，您说的这个中心啊，我看过图片，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从名字上呢还有疗愈艺术这样的字眼啊，为什么是这么叫呢？
6: 其实我搞医吧差不多也有40多年了，我就琢磨这个整个这个学医过程啊，还有那个使用这个给人治病这个过程。后来我发现吧，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其实是除了让人身心健康以外，那么我们更主要的要让人感到心里感到高兴。哎，我这个治完了以后搞到心里非常愉快。你怎么去达到这个愉快？那我们知道艺术吧，它的境界就是美。我们看一幅画也好，听个音乐会也好，也会感到一种美的感觉。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我们把中医的疗法吧，它上升到一个让大家感到很舒适很美的这样一个。为此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医疗愈艺术，这本书已经是正式出版的。
3: 那马医师，您的这套理论和治疗的方法啊，用在客人身上会怎么样？刚才您说过您治过一个老外，对吧？
6: 他是这样，他这个名字就英文就是叫 Linda 了。他呢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是白人，但是他自己那个说这个就交流跟我们这样的说随便说。他就是最开始吧是一个乳腺的一个增生，后来就是经过活检吧，就因为不是所有的乳腺增生都转成癌症的，他必须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这个是要通过活检来确定的。非典型增生，那么过了几年，结果他果然是转变成一个癌症了。癌症呢，他比较不幸吧，就是他这个乳腺癌恶性程度比较高，所以他很快发展到很多很多那个器官。他父亲是在纽约是个西医，所以他每次做复检呢 X 光复检他必须得飞到纽约去，因为只有纽约那个 X 光的医生呢才能判断出他哪个地方比如说肠子这块切断了，然后接到哪个地方了，哪个地方又切了一块接到哪个地方。一般的那个医生啊已经很难判断那个骗子了。他找我的时候他就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不带任何希望了，因为他找到我说他的已经癌症又转到输尿管又发现了，他说他就没有任何希望，只是那个别人介绍以后他来试一试。结果这个人咱们说他的结果，这个人在我这治疗整整4年，我通过中药啦针灸啦给他治疗这个晚期癌症呢，他现在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这个人还存活着呢。有时我们会过年过节还互相发一个短信啦那个邮件来问候一下。所以我觉得中医中药在预防和治疗乳腺癌方面吧，包括其他的癌症，我觉得的确是有成效的。 而且他在我的治疗中间后来没有再做西医治疗。
3: 哇，这真的就是说明这就是中医的成效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6: 可以这样理解，我对中医防癌抗癌我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3: 嗯，那太棒了，马医师。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部分人不要走到这一步啊，如果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保健和预防，这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真的是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马医师在本周六的这场讲座。马医师，简单的给大家讲讲您讲座的安排好吗？
6: 对，我是2点到3点半讲座，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3点半开始吧。因为人每次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发一个义诊券。如果现场没有排到的话，那么这个义诊券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排到他能够看上为止，没有时间限制的。
3: 那太感谢了。不过这里我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一个福利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就报名的话，可不可以把他们往前面排，尽可能的让他们在您的现场就能够给大家摸摸脉啊，就给大家做个义诊。
6: 完全可以了，我想希望之声的听众吧，咱们至少前五名我们给大家就是现场的机会，省得跑来跑去了。
3: 太好了哈。好，那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您赶快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到961961，只写义诊两个字，义诊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麻医生他们整个讲座呀还有义诊的这个时间地点都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当然您最好呢还是给他们的电话也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定个座位，报个名哈。好的，大家有兴趣的发短信到961961，就发义诊二字。发得早的听众朋友，刚才马医师也说了，保证大家在现场就可以接受现场的义诊。那当然马医生，我觉得大家对怎么样透过中医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身体会非常的感兴趣。经常做节目也都知道了，好像同样的一个食材，不同的人呢不一定都合适，还真的得根据自己，让中医给摸摸脉，看看面，看看舌头，对不对？看一看才能找到针对自己最合适的方法。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场讲座，也感谢马医师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马医师。
6: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周六下午2点见。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9: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0: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9: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0: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芳美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会谈到就是川喜会啊即将落幕。那么方伟把川喜会呢叫成了川喜会哈、啊、他说这是一个川普给习近平洗脑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您看出来了吗？是怎么回事吗？那稍后听方伟来解读啊他的这个看法。那么川喜会的场内事情并不多哈、啊、但是场外事情很多，又发生了什么，稍后也跟您来说一说。另外呢，唐罗主义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古巴吗？哈，今天也来跟您说说看这个话题。那在吗？这个早安美国之后啊，是周末直通车，星期五了，看看这个周末啊，湾区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呀？有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去一去啊，走一走的。那么周末直通车稍后带给您。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啊，跟您分享一个信息呢，就是我们之前跟您推荐过这个就是咏春庄，那么那是呢远一些啊，在这个德州休斯顿。那如果说我们的长辈可能还是想在湾区和子女在一起的话呢，这里向您推荐一个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哈、啊。那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呢，给父母选择养老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照顾专不专业呀，吃饭习不习惯呢，老人住得舒服不舒服，晨光之家在这些方面都特别的重视。首先呢，它是专业的照护，晨光之家拥有正规执照，有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注册护士来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而且养老院的地点呢离医院比较近，让长者呢能够得到更安心的照护哈、啊、也让子女可以少一份担心。其次是华人家庭特别在意的生活习惯，那这里提供的是南北式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并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让长者呢吃得习惯，沟通也方便，生活也更加的自在。更重要的是，晨光之家采用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环境，家庭里还有这种有机的瓜果树呀、啊，安排丰富的室内、户外和社交活动，让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呢，还有人去聊天呢，有活动，有陪伴。对于父母来说，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护理，还要吃的习惯呢，住的舒服呀，每天有人陪伴，过得开心。所以如果您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呢，晨光之家那值得您来了解，欢迎咨询晨光之家李小姐，电话是510-606-8455 510-606-8455。好的，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哈、啊、希望这些生活上的消息呢能够帮到我们这个华人的社区。那今天是中秋节了，在这里呢希望之声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阖家欢乐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节日的傍晚时光。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今天呢希望之声有一个价值729美元的一个酒柜送出，开奖时间就在5:40希望之旅的节目中送出哈、啊、那这一天都可以参与抽奖。那您可以在5:40之前的任何时间给961961这个号码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啊，就可以入到这个抽奖池当中。那非常希望哈、啊、这个幸运的就是您，希望这以上的信息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1: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3: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2: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4: 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3: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4: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3: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5: 方伟时间。
6: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先给大家做个小结，因为昨天做了2场节目，我就不想重复太多了哈。基本上除了仪式性的东西，什么叫仪式性？就是到达，那么接待、演讲、阅兵、奏国歌、参观、走来走去之外呢，双方就谈了2个小时。其中是小范围是谈了大概半个小时，那么整个的两边的这个团队，政府团队谈了1个半小时，那总共呢也就是说谈了2个小时的正式的会谈，这就是3天2夜就谈2个小时。然后下午呢，这个习近平的团队跑回去休息了5个小时，就这么个情况哈。所以呢再到晚上6点45分再回来，再去吃饭啊、演讲，那么听音乐啊，包括说叫做川普的歌手哈、叫马奇奥，我在RNC 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采访的马奇奥，那么还有就是陆军的这个演唱团啊，昨天有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很有点玄虚哦，待会跟大家说一说到底唱的是什么歌。好，不管怎么说吧，整个的这个总共谈了2个小时，谈出来什么东西？简单的说就是除了熊猫之外是一事无成，昨天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有人说这不是国事访问团呢，这简直就是一个白宫旅游团，豪华3日游，是不是？好，很快给大家再复盘一下哈。那么7个看点，第一，没有举行记者联合记者会，这个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第二呢，贸易休战只延长2个月，那么中方原来是希望延长到川普卸任的时间，那就是26个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哈。说明对中方的承诺美国是绝对不能相信的，所以才只给2个月。大家要知道哈，在整个的媒体报道说白宫的意向是这个中方要26个月，白宫只想给6个月。再后来呢，贝森特说我们只给4个月，没有想到昨天出来的消息是2个月。那么这个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在稀土这方面啊，是释放稀土、卖稀土这方面，那么履行你们的承诺，表现得好，我们就再给你2个月。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哈，伊朗的这个美国对伊朗的 MOU 啊，备忘录的这个待遇，就是看表现给糖吃。虽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哈，这个那个的哈，当初给伊朗那么多的什么什么重建伊朗的资金啊，那么动这个叫解冻伊朗的，解冻了伊朗的叫做海外的投存款啊等等之类的，最后都是要看表现。结果呢，到现在伊朗1分钱都没有拿到哈。所以呢，因为表现不好就没有糖吃，所以同样的这个规矩，这个绳子哈，这个套这个叫什么配头哈，现在套在这个中共的嘴巴上。那么第三呢，就是中方承诺每年要买170亿美元的美国的农产品。我昨天跟大家讲了，这完全是废话，因为5月份就承诺这个东西，等于是没有兑现的承诺，又说一遍啊，那是准备又不兑现吗？那么第四呢，中方承诺买200架波音飞机，这又是一句废话，因为5月的共识已经说了这个了，等于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买什么飞机，现在再说一遍，你会买吗？那么第五呢，就是习近平提议说要中美两国之间开通更多的直飞航线哈，这话是稍微有点说头的哈，因为两国的航空公司呢都在经营的叫做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线，对不对？这就是中国航空公司哈，你无论是这个中国民航啊，还是什么东方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哈，那美国就达美啊，这个美国联合啊，还有就是美国航空等等之类的，这两边呢，它是个竞争关系啊，就是说 在中美之间飞，要么做中航，要么做美航，对不对？所以你多了我就少，你少了我就多。所以呢，而每家航空公司，哪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到对方那边降落，要对方的政府批准。所以呢，中国的航空公司需要美方批准，美国的航空公司需要中方批准。因为它是个竞争关系哈，所以基本上就是完全对等啊。你开放这个我多少架飞进来，我就开放你多少架飞过去，就这个情况哈。那么本来是在疫情之前呢，双方总共是每个星期是360架，也就是说呢各开放180架。但是在疫情之后呢，中共就率先封了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不让飞进来。那川普也毫不客气啊，就报复，那么就封中国的航空公司，双方就螺旋的封下去哈，最后从360架就变成了100架。那现在呢，就是习近平说咱们别弄了，咱们逆转这个方向哈，这个增加中美之间的航空班次。那这件事情呢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美国不愿意给这个中国航空公司更多的班次，对吧？因为你多的话那我就少嘛。那自己的航空公司也要求对方增加班次呢？不用，美国的航空业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没座位啊，我们现在有座位没乘客。因为有座位没乘客，所以美国拨给美国航空公司的这个叫做航班它都坐不满，所以已经向联邦政府申请豁免，说你给我的这个配额啊，我要用不满的话会被惩罚的。他说申请个豁免，别惩罚我们哈，我们把这个交回去，这些配额交回去。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美国要飞到中国去的人呢是不够的，乘客不够，所以根本就没有市场啊。习近平说要多开航空公司，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讲政治啊？这个飞机半公开吗？那美国航空公司绝对不做这种没谱的事儿哈。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要么就是没有调查研究，要么就是纯粹为了政治目的，要么就张口随便说，没有用这句话哈。当然了，也不是双方的协议，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建议。那建议当然就落不到实处是很正常的，所以这条也是白说的。在下面呢，习近平邀请在5年之内哈，10万名美国学生啊到中国去交流。那显然的意思就是他们出钱，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哈。那川普会答应把我们美国的年轻人送到中共那边去接受洗脑吗？所以呢，可能性我觉得美国政府来帮忙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是零。那既然是零的话，那就是民间去做了哈。那能不能同意这点咱不知道，但起码我认为川普政府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啊。那么第七呢，就是中方送2只大熊猫给亚特兰大的这个动物园啊，这就是昨天的唯一的成果。那有观众说啊，这个访问都没完呢，你就出结果啊？你是不是要等访问完了再出结果？你怎么那么自信呢？我说不是我自信啊，我不是说访问到一半我就告诉大家结果，我连访问没开始我就告诉大家结果了，而且我说的是准的，对不对？因为你看到那个抛物线的时候，你当然就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东西会落到什么地方啊。总而言之吧，就双方是谈得很欢，结果是没有哈。但这里说起熊猫呀，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熊猫不知道是赠送还是出租。在1982年以前啊，这个中共经常性的向外国无偿的赠送大熊猫啊，就等大熊猫成了中国的外交官了。结果呢，那送到后来就缺熊猫就到处去抓。那么1979年10月份呢，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组报道，来揭露这个叫做中国的西南方哈，这个民间捕捉大熊猫的野生大熊猫的方式，结果播出来之后呢，引发国际批评。那么这就引发了1982年的政策哈，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呢，对外国的批评还是蛮敏感的，要讨外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外国人的满意嘛。于是呢1982年就做了一个正式的一个政策，叫做停止赠送熊猫，不这么送了。那并不是说不搞熊猫外交哦，改成叫租借模式啊，收费。那费用的一部分就回流到叫做熊猫的保育跟研究哈，成为一个正向循环。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一个叫做长期的合作研究协议。这所谓的合作研究协议，说白话就是租借了哈，就租哈。那么这里头唯一的例外就是2005年哈，这个中共提出赠送2只熊猫，一个叫团团，一个叫圆圆，团团圆圆送给台湾政府。结果呢，陈水扁政府不要啊，后来到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就要了啊，就2008年啊，这2只熊猫就到了这个台北市的动物园。为什么可以送台湾，为可以违反自己的规定呢？因为中共说，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所以呢没有送国宝给外国哈，送给自己的一个省，所以光一个熊猫呢也要来占台湾的便宜啊。但现在就是说这2只熊猫，一个叫平平，一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哈。那么送到 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去，是送还是租呢？现在不知道，没说清楚啊。那不管怎么说呢，就有两只熊猫，叫做我看到网上的留言呢，两只熊猫认出来了啊，还有人在我的那个 X 上留言说 ，free at last，free at last，thank God Almighty，we are free at last。这两只熊猫，大家看有没有那个熊猫的图，给大家看一看，两只 happy 熊猫 ，happy 到不行哈。但是这个 happy 的熊猫不是这个平平跟那个什么哈。不是那两个，是我用 AI 做的，不好意思啊，大家看得很，但这还是很 happy， 对不对？好吧，那基本上就是成果如上哈。那么七条全部给大家说完了。美国三天两夜忙碌，最后就换了一对大熊猫，啊，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哈，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啊，在今天接受 CNBC 的访问时候说，更多的谈判细节将在下周一揭晓，也就还有别的东西。那格里尔说呢，美中在多个贸易领域达成了协议，包括美国的农产品、医疗装置以及被称为非敏感的中国的消费性的商品，但目前呢没有讨论到人工智能和晶片的问题。那这里我加一句我的评论啊，你如果真的达成了像样的协议，为什么现在不说？为什么要等大家下个星期一说？对不对？那显然是没有什么好事嘛，或者没有足够大的好事，不然的话不赶紧说呀。啊，所以呢，简单的说吧，就是重大美中之间的重大事件都没有解，伊朗问题、台湾问题、哈这个人工智能问题啊等等之类的稀土问题，通通都没有解。达成共识的都是无关，最多最多就是无关痛痒的小东西，买点美国的农产品啊什么之类的啊、哦，还有啊，芬太尼也是没解的。但熊猫呢，更加是无关痛痒的东西哈。好，这里头我要说两个点哈，一个点呢，这次川普的身段真的是可以说超级柔软。甚至于对习近平很殷勤，但是呢，他柔中他是有带刚的哈，有带有这个川普版的对习近平的洗脑。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啊，我先说川普的这个叫做身段超级柔软，第一个还是讲一下借飞机的事儿啊，这点我得向大家这个做一个更正哈，因为我前面说的有可能不对，不是肯定不对，有可能不对。我说这个机场接机呢是这个中共要求的，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叫做什么得到确认哈。那些华尔街日报呢出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叫做 The Behind the Scene Push to Get Xi a Red Carpet Welcome in America， 中方争取习近平在美享受红地毯礼遇的背后推手。这个报道呢就说哈，这次接待的仪仗队、阅兵、礼炮、国事访问的所有的规格，确确实实是中方要求的，而且要求是要把定位成最高等级的国事访问。OK， 而且必须跟今年五月份在北京这个中共接待川普时完全对等，啊，要对外展现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的形象，这确实是，华尔街日报他报道的哈。但是接机本身呢，有可能哈，有可能是川普自己提出来的。OK， 那么这一点呢，那可以理解哈，因为川普就想对待金正恩跟普京一样去对待习近平啊。其实大家知道啊，不光这个，还有曼达尼。你知道曼达尼到白宫时候，川普给他很多的礼遇，两个人关系搞得很好。一个绝对反对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的总统，跟一个坚决要执行社会主义的纽约市长。后来两个人前两天在纽约又见了面，又是关系很好。你知道川普搞定对手他是很厉害的，他很能知道怎么驯服对手，把对手拉在身边，不跟他就翻脸啊。所以真的应了这个叫做《教父》里面那个黑手党头子的那句话。我拿这个，我不是想拿黑手党头子来比川普啊，我讲的他的这种很独特的这种交易的艺术，或者驯服对手的艺术，叫做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y closer, 把你的朋友拉在身边，但是把你的敌人拉得更近。OK, 好，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川普，如果说川普自己提出要到机场接机，或者中方提出川普不反对哈，这是川普的真的是一个超级柔软的身段。那么第二呢，就是两次演讲川普都隶属中美之间的友谊啊，真的是极尽怎么讲呢，这个姿态极尽友好。但很有意思啊，每次都是谈到1949年就停下来，讲清朝、讲民国、讲孙中山，从来不讲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绝口不提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你起码你作为美国总统这么说嘛，你当然姿态非常柔软了哈。第三呢，经常开玩笑哈，恭维习近平，他带着习近平去看那个叫做空军一号，不是海军一号的时候 ，Marine 啊，不是海军，海军陆战队一号的时候，包括说习近平是石头专家呀，包括看白宫的像啊，指着他跟习近平以前这个叫做去海湖庄园的访问呐、等等之类的哈。总而言之吧，就是恭维习近平。啊，对他展示好感，维系他的个人关系，这一点也是非常的这个身段柔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小细节哈，川普跟这个中方说，我们国宴开席用的那个酒啊，就是第一轮的那个敬酒啊，用的是加州叫做 Schramsberg 哈，斯拉姆斯堡的这个叫 Blanc de Noy， 对不起啊，这个法语啊，我不一定念得很准啊，就气泡酒啊，加州一个特别酒庄的气泡酒，就是那个泡沫酒。那白宫说是这么说的哈，他说这个酒啊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跟周恩来在北京那场历史性的和平干杯中用的同一款的酒。当然你仔细去查并不是这么回事哈，是那时候用的是另外一款酒，昨天用的是不是同一款酒，但是是同一个酒庄的是没错。但是你这个姿态你会看出来什么？ Trump 在 try to suggest 我们回到1972年中美建交那种感觉。你看这个姿态真的很柔软呢啊。那么再一个呢，当然就是高规格的接待，对不对？在这个机场接机之外呢，带习近平去游白宫，去参观海军陆战队一号，那么去看停机坪，专门推门去看正在修建中的白宫的叫做金色的宴会厅，啊，这简直就是热情好客，宾至如归这种感觉。精心的安排这个中国的音乐哈、这个中国的音乐不是中国的音乐，这个华人的音乐哈、这个音乐是什么？我待会儿给大家讲，很有意思啊，也很有意思。好，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哈。真的是姿态柔软，但是软中带刚。这刚是什么呢？就是川普，我把它叫做川普版的洗脑哈。那么五个方面哈，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都记得，在机场接机的时候，那么国歌奏到一半，美国国歌两架 B1 叫做枪骑兵的这个超音速的战略轰炸机低空掠过。我跟大家讲过哈，这种 B1 轰炸机低空掠过的时候是冲击波非常强的，让心里很不舒服的啊。所以呢，在白宫阅兵之后呢，也是一架 B2 的幽灵这个隐形轰炸机加四架 F22 的猛禽隐形战斗轰炸机，也是飞越白宫上空啊，作为当天这个军礼的一个压轴。你大家知道哈，这个 B 大家看它飞过去啊，声音真的很响哈。你现在看你觉得没什么，很安静的，那其实不是哈。这个 B1。低空这个轰炸机是什么？是低空高速突破，当年冷战时代突破苏联防空网的，是投掷核弹的。 B2 也是投核弹的，所以呢 B2 跟 F22 是美国最先进的隐形轰炸机啊。当然了 F22 是战斗轰炸机，这都是敌方的雷达看不见的飞机，所以是美国最尖端的飞机。B2 呢也是战略长城轰炸机啊，所以呢这种叫做什么来着，展示一个叫阅兵之类的东西啊，都是好看。你展示这么强大的武力干什么？两款都是丢核弹的飞机飞过去，所以呢，这就是川普在给习近平看展示美军的军事实力，就跟当初展示给普京一样。就你老实一点，你要知道我们有多强大。这第一个意思哈。第二个意思，白宫晚宴呢、明明知道对方商业代表团不来，川普还是邀请了13位美国的顶级的工商科技业的巨头。加在一起呢，这个13家公司的市值是27万亿的市值哈，等于是很清晰在展示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家知道这次很有意思啊，白宫的宴会厅啊，这次小宴会厅嘛，总共有125席出来哈，其实有145席，另外20席不知道给谁。那么宾主双方是125席，中方很在乎对等，本来要一半啊，客不随主便，非常粗鲁哈。那最后呢，美方还是给了他们58席。OK， 那也不少了，40%的样子哈，但是呢，结果中方最后只做了30席，还有28席根本就没做，将近一半根本没做，为什么？因为中方的商界跟企业领袖没有来，所以后来就是把一些白宫的官员的太太之类都塞进去，才坐满，本来觉得要爆棚的，最后是空了一大堆。那中方为什么不带商业领袖来呢？原来以前说好，比亚迪的老板来，小米的老板来，宁德时代、海信啊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高官都会来。甚至在一个星期以前，这些高官还这些企业高管 还接到说要他做好出行的准备的通知。结果呢，昨天不在。那什么缘故咱们也不知道哈，现在只能说，但是你要问我的分析的话，这些个企业高管对美国、对总统、对川普来说是美国的实力，对中共来说是习近平放心不下的人，他们跑来之后抢走风头怎么办啊？在美国拓宽人脉怎么办？这种对不对？双方顶级对接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啊，对他来说都是威胁。何况也做不成生意，他本来也不想跟对方做成什么生意哈，所以最后就居然就砍掉，搞到那么小个宴会厅，28个位子没人坐。所以呢，这是啊，当然了，在这一点上哈，川普所展示的是一个经济实力啊，把美国的这么顶尖的企业高管全部请到现场。那么第三呢，就是当然我第三是什么，我先退一退哈，因为这次呢让习近平非常紧张的画面持续出现，从机场开始到酒店，这个抗议的人群一声一声的高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种声音啊，习近平在很多地方都听得见。所以习近平夫妇为了这个避开抗议人群还改变路线啊，据说是这样吧，直接从边路躲进酒店。那这次呢，在昨天民众可以在白宫的栅栏外直接抗议，是南边的哈。那么用高音喇叭呢，大家听得见吗？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我现在听不见，大家听听声音。叫得很响啊，的关键，关键在于里面听不听得见，因为很远不是吗？哎，大家看到啊，里面是完全听得见的。想成这个样子啊，声音直抵白宫。所以我想说什么意思哈，这是川普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挡下，他们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挡，他们直接逼近啊。所以呢，是这就是美国在展示美国的民主实力。第一，我们不怕民众发声啊，第二，你也要听大家批评你的声音。所以呢，这个事情对习近平其实冲击很大呀。大家知道，这个中共的领导人的到海外来访问呢，这个听见抗议的声音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在国内从来听不到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显然是心神不宁啊，他可能未来回忆在白宫的印象，记得就这个东西。啊，正规的仪式上，抗议的声音不断的传入耳朵啊，钻进心里也跑不掉。这个抗议声音叫不绝于耳，成为他以后若干年的全是记得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能的哈。所以呢，这是川普在有意的展现美国的民主实力。再一个呢，就是文化实力，怎么讲？那么在昨天见面的第一天呢，这个美中官员呢，在这个悠扬的乐声中缓慢就座，现场乐队演奏的是什么呢？演奏的是邓丽君啊所唱的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当然了，这个因为是中秋节前一天嘛，所以好像也很应时哈。但是大家要知道，这首歌是台湾的反共的歌手邓丽君所唱的歌。大陆难道没有中秋乐曲吗？为什么挑一首台湾的歌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一个意思哈。结果白宫晚宴上呢，这个美国的军队哈，美国的这个应该是海军吧，我不知道，到没有查哈，美国军队的一个合唱队啊出来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很多很熟悉的《悲惨世界》的经典旋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啊，就那首歌哈。大家知道那个香港在2014年雨伞运动跟2019年那个反修例示威中呢，被改成这个叫做香港歌哈，大量传唱，结果逼到大陆的主流媒体不得不把这个歌连英文都一起下架，全部封掉。翻成中文叫做你听见人民在歌唱的这首歌非常有名啊。这讲的是1832年啊6月份在巴黎所发生的叫做六月起义哈，就是要呼吁取消帝制建立共和。这巴黎的一场民众造反，这个歌拿在现场宴会厅唱给这个习近平听。但习近平也没这个文化，多半听了也没啥用哈。啊，结果在川普致辞的时候呢，川普讲起来美中两国的历史跟文明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一方面，中国汲取了数千年的历史跟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你注意到没有？孔子到孙中山，没有说从孔子到毛泽东哎。那么对美国人民而言，川普说我们继承了信仰的遗产，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古雅典的民主和斯巴达的胜利，以及说250年前在费城所宣誓的自由。所以呢，川普呢在表达友好的时候，对中国友好从来不讲中共，一切停在1949年以前。 然后川普送给这个习近平的礼物啊，个人礼物呢，是一个一座象征自由精神的白头鹰的雕像。川普说这件作品呢是梅拉尼亚跟我共同设计的哈，是由美国最顶尖的设计师所做的。白头鹰呢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也是美国自由翱翔精神的化身，我们希望他在北京能找到一个好位置。这是话语双关哈，这讲的是川普想展示美国的文化实力啊。那么再一个呢，在下面就是美国的国家制度了哈。现在这个时间呢，川普正在领着习近平跟彭丽媛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那里头留存着1776年的独立宣言的原文，1787年的宪法的原件，1789年的美国第一部的修正案啊，权力法案的原件啊，等于是就是说带习近平去看缔造了美国整个国家的那么最重要的这个政治传统跟国家体制的这个文件是什么，也就是展示的是美国的政治传统跟国家体制的实力。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在不动声色之下啊，川普试图展示，向习近平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民主实力跟政治体制的实力。那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哈，习近平听没听得懂？大家觉得呢？你们觉得习近平听没听得懂？做个民调好不好？川普展示柔中带刚展示美国的实力，习近平听得懂吗？你要听得懂就写个懂，听不懂就写个不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哈。我觉得呢，很大程度上会听不懂，因为你暗示太多，习近平也没那个脑子哈。但是大家看得出来，川普的意思是在那个地方，他是有做计算的啊。因为习近平还有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中共的领袖啊，他这种东西你对他没有用的，你跟他说服什么白头鹰什么什么自由的象征啊，对不起，什么民众可以抗议啊，他对他来说都是沮丧，他一点都不会相信，也不会得到启发。这就有点像叫对牛弹琴哈，川普精心安排了一些曲目啊，然后对面趴着一头牛，你跟他弹琴有用吗？当然了，我也看到网上有些人非常的沮丧哈，说川普他的柔中带刚，他的柔的那一面，搞不好会造成这个引发人民相信这个叫做重新相信中共，美国人民啊重新相信中共，因为美中关系这么好啊，这个美国总统对中共的领袖这么友好，那是不是又回到要去中国投资的时间了？包括前两天马斯克也在说中共好话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哈，我所看到的川普的目的是要让在美国重新伟大，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跟中共脱钩，美国巨大的叫招商引资的投资落地开花结果，搞定美国的西半球。在所有这之前呢，希望中共不要乱说乱动，希望中共能稳定，因为美国家里的事情没有搞好。对习近平呢也是一样哈，他刚刚办完张又侠，党内跟军队都不稳，对他来说政治局势是提心吊胆，五中全会就要开了，很可能就要决定二十一大到底他上还是下，所以对他来说呢也是家里没搞定，所以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对手，但是各自家里都没有搞定，所以都需要时间，都需要稳定。那对川普来说，他要的稳定就是台湾海峡，你别乱动啊。第二呢，国际各个场合，你不要跟我公开对刚，包括伊朗跟这个俄罗斯哈。第三呢，跟美国的贸易战之间不要循环报复哈，要越打越凶，因为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手头的这些事情搞定。所以呢，结果川普今天早上8:45发了个推文呢，大家听听看哈，他说。跟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会晤，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将有了不起的事情发生。大家注意到哈，他说什么？他说 tremendous things will be happening。他为什么不说 has happened？ 然后他说，几乎像所有人一样，他似乎喜欢把名字拙劣不准确的人工智能改成一个更加准确、更加重要的名字，叫超级智能啊，就从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成 super intelligence。他说像昨晚所有人都同意。所以呢，好吧，所以呢，那所以大家看这个推文呢，就是对昨天的一个总结嘛。大家看到这里说了些啥？几乎啥也没说啊，就说很好，很好在什么地方呢？说将有事情发生，很好的事情发生 ，pre intelligence 啊。他说像昨晚所有人都同意所以呢，好吧所以呢，那所以大家看这个推文呢，就是对昨天的一个总结嘛。大家看到这里说了些啥？几乎啥也没说。啊，就说很好，很好在什么地方呢？说将有事情发生，很好的事情发生，将哎，现在怎么会没有呢？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人会读成啊，尽管川普的真正含义是刚才我所说的，但他演的这趟戏能会否被人读成说美中关系在改善，可以再去中国投资了。但如果读成那样，那大错特错了哈。会读成这样吗？我们再做个民调好不好，就是这民调是川普这样接近习近平跟对待习近平，会产生出美中关系回暖的错觉吗？我希望大家能表态一下，你写个会或者不会好吗？前面个问题是懂或者不懂哈。哎，说实话我觉得不会啊，我个人说我觉得不会，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哈。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川普这戏演的是太假了哈。稍微有点政治观察力都知道他是演出来给习近平看的，但有可能哦，有可能当事人看不出来，有可能因为被人拍马屁的人他是很难意识到这是马屁的，而他手下那些人谁有胆子敢跟他说真话。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别人不会被骗，我认为啊不会，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要不要表达一下啊，会还是不会。好，那么新闻聊到这里我们稍微喘口气哈。这段时间呢先感谢我们的，还是一样感谢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啊，叫 Lucent Living 啊，蓝莓优品，也正好跟大家聊聊这个身体保健这件事情啊。各位发现没有，人呢总是要等到身体出状况才想起来要保养哈，膝盖不舒服了才想起来要保护关节。可身体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糊弄过去的哈，得靠平时一点一点的把底子养住。所以养底子最好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老观众都很熟啊，新观众可能要稍微听一下，它是用韩国济州岛那片干净的海域的野生的红海参，靠当地的海女一只一只手工采上来的，产量就那么多，所以经常不够卖哈。它用的是专利的叫做低温的酶解工艺，没有破坏任何的营养，反而是把海参的营养从大分子打成小分子，身体很容易吸收。这就跟一般的拿高温硬熬的海参那就不是一回事，那一熬那什么都不剩了几乎哈。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那么现在是中秋优惠活动只剩最后五天了啊，结账的时候呢只要输入优惠码方位就可以先第一八五折，第二折完之后再减$25，第三那么下单再送一片德国的玻尿酸面膜，你也可以试一下啊，这个玻尿酸面膜这个新田非常喜欢啊，就物美价廉，德国产品物美价廉，没有贵成那个样子，那物特别好。所以呢想给自己家人或者这个自己备一些的朋友呢，可以是点击描这个下面的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哈。不方便网上购物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客服电话，好吧？800-880-5697哈。那么有人帮你直接下单，800-880-5697。好，回到我们下面新闻。那么这次呢，场内虽然这个叫做什么，都是一些叫做光说不练哈，没有结果哈。那么但是场外真的非常热闹。这次呢，就是场外有两类人哈，那我们这个叫做我的好朋友啊高杰，还有那个龚资审，两位这个就是网络网红哈，也都到现场哈。他们说的这些情况都是一样，中共这次自带便衣警察，戴着口罩，统一啊，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戴着摄影机，戴着雨伞，昨天不下雨，戴着雨伞里头可以抽出一支钢管来，然后打起人来是动作熟练哈，动作熟练麻利，就很多地方都被拍到。甚至被警察冲突啊，跟警察冲突。那么另外一类人呢，就是本地人哈，那么就是一个是带来的打手，一个是本地的，就是中共在美国的外围组织里面的干部。那么昨天出现一个具体的事儿哈，这个在华盛顿 DC 呢，就是抗议团体呢，就是跟亲共团体那么有个冲突。下午3:30的时候，一些亲共人士呢，在宪法大道的美国环保局哈，就 EPA 总部门前，那么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的名字叫辛勤啊，这个辛勤认识他。辛勤呢，就从公共建筑物前面的这个叫做马路上，不是马路上啊，就是那个马路牙子上走过去，给另外一边拉横幅的法轮功的人士拍照。那么这都是不需要许可的公共路径哎，结果这帮亲共分子呢，就一直逼着他退。因为你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那种就是有点逆来顺受，不是就是说他基本上不跟他打架的，你逼我就退。结果一个叫李华红的一个纽约法拉盛的一个这个叫做中共的红人啊，就逼近这个心情，他就一步步退，结果退了5-6步之后，他突然抓到这个，两个人都是女的哈，李华红抓到这个心情把他往自己身上推，就好像这个心情扑到李华红身上一样，然后好几个人就冲过来打他，还包括咬他，他就完全没有还手哈。法轮功学员挨打不还手，这几乎我跟大家讲哈，是全球法轮功学员几乎都是这样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这个情况哈。但他就喊警察，有警察就喊出来了，就把这个李华红

0: 抓住啊，铐起来。这个李华红呢是原来是天津人的，2002年移民美国，这个人臭名昭著的哈，他在2005年呢在美国拿到护理护照，好像这个工作似乎是一个这个护士哈，住在纽约，但是他主要的他担任的头这个叫做职务是全球华人什么反邪教联盟，因为中共把这个法轮功叫做邪教嘛，其实完全都是他自己的这种 labeling 哈，还有什么中国反邪教协会的什么创立的海外机构的负责人，那么他们头都直接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在2008年在中共在这个纽约法拉盛的图书馆就策划暴力攻击，他就是打手，所以经常扮演打手。所以呢他在过去从2008年到2011年，他因为在街头攻击骚扰别人啊，然后三次被警方逮捕，也多次被受害者告上法庭啊，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啊，昨天也发生了。那另外呢，中国民主党的党员昨天一个亮点哈，那组成的叫维尼团队，维尼队啊，就是小熊队哈，这亮相。那么高呼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那么就是很抓眼的、啊。前面还有一个什么皇帝啊，这个西皇帝啊，那么这次至少有39个抗议组织在华盛顿迎叫做打引号的迎接习近平，抗议的规模是突破历史记录。所以呢，场外的抗议声真的是昨天在白宫啊，抗议声四起啊。那所以这个维尼团队非常受影，非常受叫做抓人呐、啊，就这么个情况。对，那我昨天采访了高杰哈，很多观众朋友看了，我简单的把他几个要点说一下。他说他在2017年有去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次中共习近平也是访美嘛，对不对？跑到海湖庄园去，那时候欢迎的中共的人群呢是3000多人，这一次他说只有1000出头。上一次呢是有很多年轻人，很多留学生啊，那么响应什么什么爱国号召的哈，其实是爱党号召了。那这一次呢都没有年轻人，几乎没有，只有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啊，从这个叫做纽约或者新泽西运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当年没有特警队，没有中国的打手，职业打手，这次有。OK,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次呢就是封街啊，在华盛顿 DC, 在中共的逼迫之下，这华盛顿的警方封了这个白宫附近3条街，所以导致白宫附近啊，你这个5分钟车程要开2个小时哎。所以这个华府的这个居民真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接待世界元首家常便饭，对不对？昨天是非常不正常的超级长时间，就是扰民太实在太厉害哈，这另外一件事情。好吧，那关于这个关系，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3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6: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的湾区将充满创意、多元文化和亲子乐趣，您可以前往迎来20周年的湾区制作者大会，近距离体验机器人、3D 打印和各种新奇发明，也可以带孩子参加沉船湾游乐场开幕式或免费马戏表演，享受欢乐的家庭时光。喜欢文化和美食的朋友可以到旧金山体验韩国秋夕丰收节和德国日，爱宠人士则不要错过 Burlingame 宠物游行和萌翻全场的柯基犬大会。此外还有艺术文化节、 AI 电影对决等丰富选择，陪您度过一个热闹又有趣的秋日周末。科技迷、硬核创客和脑洞大开的朋友们请注意了，享誉全球的 Maker Faire 湾区制作者大会将迎来20周年大庆。这场盛会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秀，将在东湾的马尔岛海军造船厂登场，现场汇聚了酷炫机器人、无人机表演、 3D 打印、激光雕刻、巨型艺术装置和各种搞怪新奇的发明。您不仅能够近距离观看大咖演示，还能亲自上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激发无限创造力。时间是周五到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 Vallejo 马尔岛海军造船厂，门票45美元起，预购有优惠，使用 FanTrip 专属优惠码 FanTripSF 可以享受现场门票7折优惠。想带孩子玩的朋友们注意了，旧金山日落沙丘的全新儿童游乐场沉船湾要在这个周六正式跟大家见面了。这座占地6000平方英尺的游乐场由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展品团队精心打造，里面不仅有一艘超酷的巨型木船和可以攀爬的乌鸦巢滑梯，还有沙滩游戏区和木琴演奏区。开幕当天更是热闹精彩，不仅有真人扮演的海盗和美人鱼，还有海员水手号角演唱，现场爵士乐队、泡泡秀和面部彩绘， 下午3:15将举行剪彩升旗，爸爸妈妈们赶紧带上小朋友去探险吧。时间在周六26号下午3点，地点在旧金山日落沙丘。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想要体验童话般的马戏魔法吗？旧金山圣马克广场第四届广场马戏团活动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来自著名的贝拉马戏团的顶尖艺人们将会现场带来精彩绝伦的高空和杂技表演。更棒的是，主办方还准备了免费的爆米花、棉花糖、面部彩绘以及丰富多彩的亲子互动游戏，欢迎带上亲朋好友前来，也可以自备野餐垫或小型折叠椅。时间在周六26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旧金山圣马克广场。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想感受浓郁的韩国传统文化和美食吗？第八届湾区韩国秋夕丰收节即将重返旧金山要塞公园草坪。秋夕也就是韩国的中秋节，活动现场不仅有原汁原味的传统韩国音乐和舞蹈表演，还有琳琅满目的韩国特色美食饮品，让您大饱口福。现场还设有多彩的文化市集以及传统韩式民俗游戏体验，无论游客是想重温家乡情怀，还是想带孩子体验多元文化，这都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秋日盛会。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旧金山要塞公园草坪。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提前在线预约，接受现场捐赠。电影迷和科技发烧友们，旧金山将举办一场绝无仅有的电影首映礼，人类导演和 AI 生成电影对决。在这场比赛中，人类导演和生成式 AI 面临完全相同的创作考题，而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并不知道作品是由哪一方创作的，直到最后时刻才揭晓答案。电影分为喜悦和悲伤、激烈与平静、爱与恨、欲望与厌恶四个情感主题场次，快来现场亲身体验到底是人类的心灵创作更打动你，还是 AI 的无限创意更震撼人心吧。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40，共四个场次，地点在旧金山内河码头600号 Delancey 街放映厅。本次活动是免费的，门票数量有限，需要提前在线预定。详情请上网搜索 2026 Human vs AI Film。 各位爱宠人士注意了，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上最萌的风景线又回来了，第21届 Burlingame 宠物游行即将在本周六开场，这是当地社区盛大的年度欢乐派对，届时居民们会带着精心打扮的宠物们一一亮相，秀出各种创意造型，甚至还有精美的游行花车。哪怕您不带宠物参赛，站在马路边当观众，看着成群结队的大狗小狗盛装打扮迎面走来，也能欢笑一整天。时间是周六26号上午10点，地点在 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外停车场。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圣马雕线的朋友们，陪伴大家半个世纪的 Samtrans 公交迎来50岁生日了。为了感谢社区多年的支持，他们将在位于 Millbury 的新总部大楼举办一场50周年社区庆典。现场不仅有文艺表演，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儿童娱乐区，还有各类美食摊位和社区互动展位。现场还将设立小型历史展览，带大家重温 Samtrans 50年来连接社区的温馨时光，非常适合全家老少周末一同前往。时间是周六下午1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 Samtrans 新总部大楼。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中半岛附近的朋友注意了，圣马雕市九月艺术文化节即将在本周末登场，届时市中心将变成艺术和音乐的海洋，全天精彩不间断。现场不仅有乐队热力献唱，绚丽的文化舞蹈表演，更有激烈的现场壁画创作大赛，当地艺术家们将现场摆摊展示原创手工艺品，诗歌开放麦和亲子互动游戏也应有尽有。漫步在阳光明媚的街头，边品尝美食边欣赏艺术，绝对是度过周末惬意时光的绝佳选择。时间是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地点在圣马雕市中心。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喜欢短腿萌宠的朋友们注意了， 一年一度的湾区柯基犬大型聚会 CorgiCon 将在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热烈登场。现场最让人期待的当属经典的柯基短跑赛，看着一群小短腿拼命向前冲，又可爱又逗趣儿。此外还有充满挑战的柯基忍者障碍赛，以及花样百出的萌宠变装大赛。现场更有20多家摊位出售各种柯基周边和宠物用品，不管你是自己带狗还是纯粹想去吸狗，这绝对是充满乐趣的一天。时间是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阿拉米达县博览会场。本次活动门票$13.44起，提前预购可以享受折扣，6岁和以下儿童免费，停车费$15。详情请查询网站 corgicon.com。 想体验地道的德国风情吗？这个周日，旧金山金门公园的音乐广场将隆重举行德国日庆祝活动，现场有德式啤酒花园，提供当地酒厂的精酿啤酒和特色葡萄酒，更有香气扑鼻的德国大香肠、巴伐利亚椒盐卷饼、旋转烤肉和精致的德式糕点。乐队在音乐台轮番奏响欢乐乐章，伴随着传统歌舞和丰富的儿童活动，为您带来充满德式温馨的快乐周末。时间是周日27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露天音乐台，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获得本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富裕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3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10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3: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湾区 Melody， 越听越 happy。

Hello，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中秋快乐啊，真的是中秋节到了，今天是丙午马年的中秋节啊，8月15号了。对，那么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华人的传统节日了，今天晚上的月亮是不是会很美呢？那今天您会和谁一起赏月呢？希望大家不管怎样都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佳节吧。那么其实在中秋节，我们希望之声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的礼品啊，前段时间一直都是每天都在抽奖，那么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揭晓的就是超级重磅的大奖。因为中秋赏月嘛，除了家人团聚吃月饼啊，吃美食啊，还要有一杯好酒来相伴，那这样的中秋节会更有氛围了。那好酒就要配一个酒柜，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超级大奖就是价值729美元的24英寸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这个酒柜呢非常的高大上啊，它里面还有这个 LED， 然后呢有电子温控，它有上下层的双温区设计，可以依旧不同的酒款调整温度，让红酒和白酒都能方便保存。今天呢，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哦，就有机会拿到这个好大奖。方式就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抽奖两个字啊，发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您现在发呢，就进入到奖池当中了。什么时候开奖？今天晚上的4点到5点的时段，希望哦 ，sorry， 是今天晚上的5点到6点，希望之旅这档节目会为大家在直播中现场抽奖了。看看这份700多美元的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是花落谁家呢？我们今晚揭晓。那今天是中秋佳节了，我们今天的歌曲呢，咱就和这个节日氛围有关吧。大家看看有哪些歌曲适合今天的节日氛围呢？大家欢迎大家上线点歌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那我有第一首歌，我觉得很适配啊，来自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首经典的歌曲是孟庭苇啊，台湾歌手孟庭苇在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看看月亮的脸是什么形状的呢？都说15的月亮16圆啊，但是今天晚上应该也挺圆的，只要天气还够好。但是今天我出门的时候看到天有一点点阴，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影响赏月。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听我们的节目也带来一个中秋节的好心情吧。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适配今天这样一个主题，来自邓丽君在1970年演唱的校园民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0: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4: 赶紧找捉妖王。
3: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4: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3: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4: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今天是中秋佳节了，祝福大家中秋快乐啊，在这一天都能够开心，然后我们快快乐乐的平安健康的度过一年又一年。今天呢，我们来听接下来来听手机尾号3298这位听众朋友的点播，他想点播的这首歌是中秋团圆啊，叫做又见中秋，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送给大家。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了。那昨天呢，在美国的白宫也举行了川席会的这个白宫晚宴啊。那么这个晚宴也可谓是热闹非凡，也是很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在这里呢，艾琳也再次的给大家刷新一下啊，这次的川席会，因为也是我们华人很关注的。那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的晚上，就是昨天晚上，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东厅设了晚宴，欢迎来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这次呢，有一个大家关注到的点啊，就是本次国宴呢是梅拉尼亚亲自筹备的，也凸显了东道主啊对这个来访的习近平和夫人的一个重视。那出席的席客包括了美中两国官方代表团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那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硅谷很多大佬都跑去了，比如说像这个苹果的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特斯拉的执行长埃隆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们都在科技领袖这个宾客之列。并且呢，他们这些重磅的人啊，都和习近平和川普他们坐在同一桌。那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这个在周三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当时这个同一班机过来的就没有中国商界的代表。那本来呢，中国商界也有一些拟定的代表成员可能会参加这次的晚宴，比如说像比亚迪呀、小米呀、宁德时代、海信以及中国银行等机构的高管。但是呢，当时也是通知说他们能不能进得去呢，还要看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两个人共同敲定这件事儿。但是呢，昨天晚上啊，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没有如期的去参加这次晚宴。虽然呢，部分中国商界的高层已经自行组团自己啊就飞往了华盛顿了，也是希望有机会参与这次习近平访美的相关活动，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未能获准进入包括白宫晚宴在内的峰会核心场合。对，这个是和大家刷新一下这个动态啊，中方的一些商界的领袖没有进去了。那么此时此刻，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然后以及中共的党魁习近平及夫人在白宫红厅进行了茶叙，接着呢就访问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这也是习近平访美的最后一日了。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他就会离开美国了。那川普表示，他和习近平在这次的会晤中讨论了伊朗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许多美国重要的历史文件。那习近平这次访美也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川普总统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向客人展示美国令人自豪的历史中一些最珍贵的馆藏。包括哪些珍贵的馆藏呢？川普和习近平一起参观了美国的建国文献，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那么川普也证实，这次的会晤讨论了伊朗战争的问题。川普说那个我们确实讨论了。那么美国的驻华大使叫庞德伟，周五在接受 CNBC 的访问时说几周前呢，我们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就是中共政府，他们向伊朗提供的任何帮助，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情报、零部件还是军事装备，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这个就是他们一起讨论了这个白宫战争的问题。那么今天呢，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啊，格里尔他也对媒体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了协议，双方可能会针对这些商品以更优惠的条件来进行贸易。不过呢，他也强调，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这次的谈判范围之内。那美中谈判的细节呢，将会在下周一公布出来啊。那么就是下周一，大家再看一看这次谈判到底谈出了啥，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一点了。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播送一首和月亮相关的歌曲，来自利比月亮。

0: 哎，这首歌叫做《月亮》啊。再补充一下，刷新一下最新的川习会的实时动态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这个白宫查叙期间呢，他表示说：“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说美国农民将看到对川习会的成果非常的高兴，他并没有透露具体讨论了啥哦，也高兴在哪儿，但是呢川普总统就是讲我们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出现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方对这一来访感到非常的高兴，我相信中方也是同样高兴的。那习近平也这个回复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满意。那么习近平呢，今天周五就将结束访问了。这是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举行的第二次会面，但是之后呢，还会有在今年两次会面的机会。比如说，习近平周五在白宫就邀请了川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在今年11月前往中国的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就是 APEC 峰会。他称一个月后双方还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就是 G20 峰会期间再次的见面。习近平通过翻译说，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还有两次的见面机会，也欢迎总统先生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川普则回应说，非常感谢，我们会去的，而且我们会进行很多的交谈。那这个就是目前川习会的实时动态，分享给大家。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

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这里是希望之声的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各位爱听音乐的朋友啊，快乐的走在大路上。也欢迎大家将这档节目分享给身边更多的华人朋友，因为前段时间听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啊，也非常的中肯。他说有的朋友呢，他们问问说知不知道希望之声在听节目吗，他们说有在听。也有的呢问他们，他们就说没有在听。所以说呢，我希望啊，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觉得希望之声的节目还是很不错的，值得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在社区里帮我们广泛的扩散啊，告诉您身边的华人朋友亲朋好友都来听我们的节目，都来听节目的同时获取知识，然后这个有一个好心情，同时呢还能拿福利。我们今年的中秋重磅好礼就是今天晚上5点到6点为大家揭晓的价值729美元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这真的是一个重磅大奖了，可以最多存放46瓶葡萄酒呢。上下双温区的设计，依照不同的酒款还可以调整温度，而且外面还有电子温控和 LED 显示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这样的一个中秋好礼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磅啊！如果大家想要拿好礼，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相当于您就正常的编辑短信，在这个编辑栏的里面呢就发两个字抽奖，最后呢不是要填一个号码吗，就是短号961961。我们这个不是美国的那种长号，就是短号，你输入961961就可以了，就发到我们这儿了，对，就成功了。那今天晚上的5点到6点希望之旅这档栏目等待开奖就可以了，祝大家运气爆棚啊，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好运能到谁的身上呢。昨天我们的一个奖品抽到了是下午资讯下午茶的那个节目时段，也是很不错的啊。所以说呢，只要大家坚持的发抽奖，总有一天可以抽到您的，请大家持续的来参加吧。那这个周末的湾区呢，也有很多非常有创意、多元化的一些亲子，就是多元化的活动吧，您可以前往20周年的湾区制作者大会来近距离的体验机器人 3D 打印和各种新奇的发明，也可以带孩子参加沉船湾的游乐场开幕式以及免费的观看马戏表演，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啊，参与我们周六的健康产品特卖。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发送关键词周末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湾区这个周末去哪儿玩了，我们已经为大家搜罗成了一个这个叫做游玩锦囊，供大家选择。你可以发送周末到号码961961。接下来播送的这首歌曲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许冠杰《欢乐桃源》。

今天呢是中秋节了，我们的歌单呢是以中秋为主题的，符合这个节日氛围的都欢迎您上线来点歌了啊，可以跟月亮有关，可以和这种欢乐的氛围有关系。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陈慧娴演唱的《月亮》。

这首陈慧娴的《月亮》呢是粤语版啊，它和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共用一个旋律的，但是呢两个人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啊，词也不一样，总之都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要播放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播，徐景淳《天顶的月娘》啊。

0: 景纯非常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啊，很好听，叫做《天顶的月娘》。谢谢听众朋友的点播。那现在也有评论区有好多听众朋友来留言了，说祝希望之声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中秋快乐啊！谢谢你们的祝福。还有的听众朋友在持续的发抽奖，您呢今天只要在5点到6点之前啊，一直在发抽奖的都会纳入到今天的奖池，为您送上的就是价值700多块钱的红酒柜啊，人人都有机会的，所以说大家就来试一下运气吧。希望之声呢，我们未来也会为大家多多的去争取一些福利。如果说您自己本身也是在做生意的啊，您的一些产品呢也非常的适合作为电台的抽奖礼品，也欢迎您后台联系我们，给我们留个言，通过9619961这个短信平台，比如说啊，我有一些好的奖品，我想赞助给你们希望之声，然后呢，你们就通过发奖的形式给湾区的听众朋友送福利，这样的形式就好了。然后您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帮我们来这个提供一些奖品啊，然后我们就在线上帮着来发放，这个也是咱们华人互助，然后大家帮大家，然后也共同营造这样的一种节日氛围了。因为后面的节还很多啊，像感恩节、圣诞节，对吧？然后新年很多节日呢，所以我们也需要很多的礼品。如果您是商家，也希望自己的品牌得到曝光，通过电台呢让更多人知道您的产品，也欢迎您来和我们后台取得联系，就说我可以提供一些奖品，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对接了。那还有一个义诊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麻仲穴义诊信息啊，如果说您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的前兆吗？天然的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来自千帆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穴将会在9月26号，就是明天周六下午的2点到3点半，在硅谷的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的健康讲座和义诊。相当于如果说您觉得自己在这个乳腺方面有一些不舒服，都可以参加这次的义诊，因为它一个半小时的义诊时间会举办免费的健康讲座和义诊，名额有限，您需要预约，预约电话是408-422-9893，408-422-9893，地址呢就位于 Cupertino 的Simons Greek Boulevard 19088号啊，在 Cupertino。 刚刚我们线上也看到了八点钟的时候也有人发了义诊，是不是在咨询这个呢？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呢，就发义诊过来，然后我会将这条贴给大家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八。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河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 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 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段了。今天是中秋节了，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播送一些和月亮和中秋这个节日有关的歌曲。同样呢，我们有抽奖啊，如果您此时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1就可以了，有机会赢取价值700多美元的葡萄酒这个上下双层的这种酒柜一支啊。那欢迎大家参与。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是手机尾号，看一下，完了，又跳走了。对，只要后台，我们这个短信后台只要有新信息涌过来呢，后台它就会窜行啊。手机尾号0680的朋友点播的，他说艾琳中秋快乐，想点一首若是月亮还没来杨宗纬的版本，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谢谢您的祝福，已经将您的这份祝福通过电波送到啊，传递到我们湾区的上空了。接下来一起听歌，杨宗纬若是月亮还没来。

今天是中秋节了，月圆人团圆，无论今天晚上是和家人一起热闹的来过节，还是在远方望着同一轮明月，都愿这柔和的月光带去你我的牵挂，让我们能够共同凝视这一轮圆月啊，然后让明月来寄相思，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合家团圆，幸福美满，日子像明月一样圆圆满满。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再为大家播送最后的一首歌曲，叫月亮照山川啊，然后我们就会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忘了在中秋节呢，给自己一点时间，哎，吃一块甜甜的月饼，看一下天上的明月啊、哦。然后不管怎么样，保持好心情，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明天又是周末了，对吧？有一个好心情，我们在周末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愿健康常伴大家，哎，愿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1: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0: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2: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 7.5% 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湾区的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周五，我是邓梅。
6: 我是袁成。
5: 哇，袁成刚刚和我们的上一位主持人啊，叫雨乐，对不对？
6: 哎，
5: 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接着跑下一场，好辛苦啊，袁成。感觉
6: 像赶场的，
5: 活力满满。每次听到这首歌啊，都觉得哇，好开心啊，好放松啊，一天的好心情就从现在开始了。
6: 我记得雨乐一直在悼念这啊，不唠叨这句话，元气满满出发了，
5: 真的是很好听啊，让人真的有一个好心情。真的不知道是哪位天才创造了这首歌曲。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直播节目啊，因为听众朋友要和您说一句，偷偷的告诉您一下，其实这个周五呢，邓梅有位听乐算是带个班吧，
6: 对
5: 不 对,
6: 对,
5: 对。然后呢，其实邓梅有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国际方面的小想，因为最近大家呢都在关注川习会，那么其实啊也有很多精彩的花絮。那接下来先为大家捋一捋啊，关于这个川习会它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在此之前，我们先要为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的这个抽奖活动实在是轰轰烈烈。
6: 哎，这周是最大金额的。
5: 对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热闹很沸腾？
6: 是，
5: 情绪也很高涨。
6: 没错。
5: 这是轰轰烈烈用词儿，是不是有点稍稍的过了？对不对？是这样吗？好，其实为大家还有什么？今天要抽的是什么哈？就是一个价值729美元的一个24英寸的哈双温区的葡萄酒冷藏柜，没错啊，价值729，厉不厉害？高不高兴？动不动心？赶快的拿起手机来哈！怎么抽呢？很简单，就写抽奖这两个字儿。记住啊，这次咱别发月饼了啊，咱就写抽奖这两个字儿，发到哪里呢？961961，然后今天就会开奖，咱就玩了命了，可了劲儿了，拼命的发吧。
6: 对，下午五点节目之前会抽出幸运的听众。
5: 对对，然后这位幸运的朋友，邓美建议你一定要写一个感想，好不好？
6: 嗯，是。
5: 因为实在是一会儿袁成，咱俩也赶紧发一波上，发他一单，好不好？
6: 主管已经说了，员工不能参与。
5: 用你家太太的手机，我用我家先生的手机。
6: 这邓美支招了，好吧？
5: 是不是不应该说出来？好，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啊，到9619619161这六个数字啊哈。当然了，就是开个玩笑了，我们也真的不好意思就是参与哈。
6: 对，
5: 好吧，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川习会。首先是什么呢？咱们知道这习近平，咱不管他是装的还是真的哈，反正就是白宫谈笑风生啊。结果呢，他私下就跟川普提了一个要求，说什么呢？哎， 你能不能换掉一个词儿？咋换呢？就是把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改个口，叫什么呢？叫做你原来是不反对，对不对？不反对台湾的，不支持，对吧？他要改口，叫做反对。
6: 反对。
5: 那么。川普会同意吗？这个留给大家去想哈。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稍稍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国宴撤了，礼炮也放了哈。然后有人说啊，这个结果出来了，就是两只大熊猫唯一的成果，成果曝光，两只熊猫啊。
6: 感觉每次他们都送出所谓的送出大熊猫吧，
5: 大熊猫，
6: 其实都是要收租金的。
5: 啊，收租金是吗？这后面还有坑对吗？
6: 对啊。
5: 哎呀，好吧，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有记者就问那台湾问题啊，问到还被关在年纪已经很大的关在牢里的黎智英，那么有没有回答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报道一下。彭博呢也是直接给这场川习会啊，今天早上的消息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叫做什么呢？排场很大，实质很少。
6: 确实
5: 是。那么今天上午呢，习近平喝完茶，参见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呢，他就要走了。他这趟啊，到底是带走了什么？美国拿到了什么呢？国宴的大厅之外，这个抗议的口号就是大到你想听不见都难。
6: 是
5: 大喇叭真的是好尴尬哈。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邓梅和袁晨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大洋的彼岸，伊朗总统自己又闹了个笑话，干嘛呢？在采访镜头面前，他自己爆了一个内幕啊，说我没有钱啊，和我的钱都被中共扣了。这就是反水了还是怎样哈？我们都会详细的为大家来说。
6: 另外呢，据 CBS 报道呢，川普和习近平周四中午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川普呢会后说：“哎，会谈得很棒。”但记者问到台湾 AI 还有被关押的黎智英呢，他都没有回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宣布，美中要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挑出一小部分的商品，不让他们被卷进贸易纠纷。芬太尼被拘留的美国人、波音、大豆啊这几项呢都没有谈出协议。大豆方面呢，中方到现在还没有兑现之前的采购承诺。中方呢宣布要送两只大熊猫去亚特兰大的动物园。昨天晚上白宫国宴呢，请了黄仁勋、奥特曼呢，还有高通的 CEO、 摩根大通的戴蒙。习近平今天上午在红厅喝茶，参观了国家档案馆，然后呢就离开了美国。彭博社今天的标题也是排场大，失之小，确实是
5: 真的是这样哈。好吧，那么同时其实路透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哈，说习近平呢这次在白宫和川普提了个具体的要求哈，具体要求就是希望美国呢不要把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变成哈反对台湾独立，其实看得出来就差了一个词，分量可完全不同了，对不对？那么台湾这边有回应啊，他说这就是一种歪曲，只有台湾人才能决定台湾人的未来。如果真换了这个词儿呢，就等于美国自己把战略叫做模糊的这个空间自己也在往回缩了，也就等于给北京啊给中共递了一个现成的借口哈。那么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您猜猜看，川普会不会改口，对不对？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为大家，也想大家投个票吧，就是您觉得川普会改口就干脆变成反对台湾独立，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开什么玩笑，川普不会改口的，那么就选零，对不对？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我们来看看哈，大家对此都是怎么想的，对川普有没有一个哈非常明显的判断。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同时也可以发个抽奖两个字哈，
6: 别忘了抽奖，
5: 不要错过。好，
6: 然后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呢正针对中国快速扩张的核武库还有核试验问题呢跟中方私下展开了谈判，双方呢已经在日内瓦、纽约、摩洛哥这些多边会场的场边呢已经碰过面了，预计下个月呢还要继续对话。这次谈的呢是怎么降低核风险，不是要签一份中方一直抗拒的武器管控协议。美方的说法是呢，中国违反了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指控中共秘密做过当量极低的核试验，包括2020年6月在罗布泊的那一次，而中共呢却是强烈的否认，双方呢为这件事情是针锋相对。然后呢，川普礼拜四的晚上在白宫啊设国宴招待了习近平，周边呢却有抗议人群包围。习近平下台，哎，守护台湾自由 ，Free Hong Kong，Free Taipei， 这些口号呢是真的是喊得震天响。
5: 对，想听不到都难。
6: 是，其实昨天下午我们， 主持人高姐已经采访过一段了，我们在上个时段也播过，不过没有放那个现场的那个抗议的录音。
5: 对，其实我们如果大家可能感兴趣都有看到哈，网上的画面非常清楚，拦了一个铁丝网，可是人家呢就拿着一个大喇叭，就是中英文轮流的放，所以进去往前看，他就站在不远处，反正就是他是肯定能听到的，对不对？
6: 没错。据报道呢，现场宾客都听到了哈，让习近平是相当的尴尬呀。迎接仪式上呢，还有个小的细节哈、，B-1 轰炸机低空呼啸而过的时候呢，川普表情反应是很生动的，习近平呢就是面无表情。会谈这边呢也是不轻松，这是川习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文字记者呢跟电视记者呢全被挡在门外，只有摄影师最后一刻获准短暂的进场。第二轮拍摄的时候呢，川普还当着习近平的面开玩笑，他说中共又有世界上最友善的媒体，还说中国的媒体呢开口之前恐怕得先经过习近平的批准。往常呢川普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啊，都会安排记者现场提问，这次呢却限制了，也是相当的少见的。据分析呢，很可能是应中方的要求，会谈结束后呢，媒体追问台湾啊、伊朗啊、 AI 这些问题，川普跟习近平呢都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这是一场很棒的会议。今天稍晚呢，两个人还会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看独立宣言这些文件，为这趟访问呢画上句号。至于峰会取得的成果，还真是除了两只熊猫还有什么呢？
5: 我们就来看看啊，这峰会取得的成果。那么川习会开完了，晚上呢我们就知道就有一个白宫的国宴。其实在这个国宴上呢，就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稿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呢，川普就突然抬头说啊，他说你能不能让我脱稿，我要离题一秒钟。他要干嘛呢哈，就是他想要求再邀请啊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习近平夫妇，宴会之后呢一起去看看白宫正在盖的这样的一个新舞厅的工地。川普说啊，这是大家的荣幸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场正式的国宴啊，川普的这个祝酒词临时啊就插播成了工地开放日。这真的很像川普的风格，就是你场面再隆重，我骨子里就是有股盖房子的劲儿，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冒了出来哈。那么其实呢，同一场国宴主桌坐的是谁呢？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他带着太太，苹果的库克也是带着他的太太。有人说苹果的 CEO 现在已经不是库克了，那么库克呢还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合里面，所以有人就说这是不是摄政王在线啊。很有意思啊哈。那么还有谁呢？主桌上其实还有AMD 的这个 CEO 叫什么来着？
6: 苏姿峰
5: 啊，对，苏姿峰，还有他的先生哈，都是。还有呢，像特斯拉的马斯克啊，还有董事啦，这都是科技圈我们熟悉的这样的面孔，都是大佬了。像 Meta 的扎克伯格啊 ，Amazon 的贝佐斯啊，谷歌的皮扎伊啊 ，OpenAI 的奥特曼，反而还没有能够挤进主桌啊。其实这在世界的舞台上都属于量级的人物了哈。美国的确是很强大。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有几位手握着美国签证的中国的一些商界人士哈，就是早早就抵达华盛顿了，就等着看他们到底能不能被请进场，最后也是没有能够进场啊。不过真正就是让我们可以琢磨琢磨的，就看看这场会晤谈到了什么。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清点一下，邓门也是给大家列了一张单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这次啊双方没有举行一个联合的记者会，通常你想两国领袖之间的互访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记者会，
6: 通常
5: 大家都要抓紧时间，我要提问，闪光灯要哗哗的亮，对不对？结果这次没有。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很想想都知道哈，有人说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为什么呢？联合国记者会的联合记者会这个风险太高了，你公开场合呢记者就会追问，说
6: 敏感的议题，
5: 敏感议题，比如说台湾啊、人权啊、伊朗啊、人工监管细节等等。那
6: 特别是人权这一问，
5: 对啊，川普肯定不会吧，他天天被记者逮，对不对？他都有。那么他怕的是谁？肯定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控制这种场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都要拿小本本了，对吧？那媒体的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这是为什么？川普酸中国的媒体是最和善的，对不对？
6: 最和善
5: 不是最和善的，实际上是最说不出口来的，对不对？好吧，那么不管怎么说呢，这次没有召开联合记者会。那么第二个成果呢，说是贸易休战呢延长2个月。本来中方是希望延长26个月的哈，结果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问题专家方伟先生呢，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这就说明。 明什么呢？要么你这个谈判非常的不顺，要么中方的承诺呢，美国我就完全不相信啊。所以我就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在稀土这些方面表现的好呢，我们就再给两个月。总之呢，就是和伊朗的这个待遇一样了，就是方伟说看表现再给糖吃。
6: 是说的挺好的。
5: 对对对。
6: 然后呢，中方承诺一年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哎，买200架波音飞机啊，这两项呢，其实五月份就提过了，这次呢是其实是重申一下。另外呢，还有习近平提议开通啊更多的直航啊，美方呢这边没接。习近平邀请10万名美国学生5年内去中国交流，川普呢答应会送美国年轻人去中国洗脑吗？哎，
5: 方伟认为可能性是0%。
6: 对，这个是
5: 开什么玩笑，对不对？
6: 是啊，洗脑这不是害自己吗？然后呢，就是最后了，就是中方送2只熊猫，所谓的送哈，给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这就是
5: 方伟说
6: 唯一的成果，
5: 这就是唯一的成果。对，那么至于稀土出口的管制放宽啊，关税啊，高科技的管制啊，人工智能的合作，台湾问题，这几项都没谈，或是提到了也没有什么一个结果哈。
6: 嗯，
5: 换句话说呢，就是摆在桌面上真正算是个新东西又摸得着看得到的，大概就是2只熊猫了。
6: 嗯，
5: 其他的呢，要么就是旧账重提，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进展。有人是这么说的哈，说说两人倒是好言好语，笑容满面，反正本来也没有指望有什么样的结果。嗯，所以方伟说啊，两个人在耗时间的耐心好真的很强。
6: 嗯，
5: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7: 富裕 UWAP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Good View 华夏。

0: 4086121920，4086121920。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两周一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也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湾区，我是邓梅。
4: 哎，我是袁成。
3: 今天呢是9月25号啊，其实今天是周末了，在这里呢祝愿大家在周末愉快，我们认认真真的完成周五的这一天，接下来就是快乐的周末就要开启了哈。
4: 而且今天是中秋佳节哦。
3: 哇，对对对，
4: 也祝中秋，祝听众朋友
3: 中秋节愉快啊，幸福安康团圆哈。那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现在送出来的是一个价值700多元的一个酒柜哈。
4: 对，
3: 希望大家可以幸运满满。对，刚刚也是得到消息了，就是说我们的已经说了，就是是我们的哈内部人员参与中奖也不算数所以用谁的手机它都不好使哈。
4: 哎，
3: 那么这很幸运就留给大家了哈。
4: 嗯，
3: 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再来看看关于川习会的这个最新的一些行程。嗯，那么作为川习会的一个延续行程呢，今天啊是川普有陪同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这个档案局，对不对？
4: 嗯。
3: 那么外界就预期啊，两个人会不会在借着这个场合，就是也没有那么正式了，就针对美中关系的历史和未来再阐述一个立场哈，必定是比较应景的。我们看到川普呢在今天就在 Truth Social 上有发文，他说预告啊，他说和习近平的会晤呢对美中两国都是卓有成效的，还说呢会有重大事情发生，几乎和所有的人都知道哈。他似乎呢也是赞同把那个命名不佳名不符实的人工智能改回更准确也更关键的一个名字，叫做超级智能。其实昨天晚上可能在场的每个人都表示赞同，我们知道以前叫做 AI， 现在改名叫做 SI。
4: 嗯，
3: 好吧，那么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他是怎么说的呢？嗯，
4: 川普在白宫呢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啊已经明确表示中共啊协助西伊朗是不可以接受的。哎，当被问到习近平对这个有何反应的时候，彭德伟就指出，哎，两国领导人呢此前曾经达成协议，伊朗呢永远不应该获得核武，霍尔木兹海峡呢应该重新开放，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向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彭德伟还说，华盛顿方面呢已经看到了证据，表明北京方面对华盛顿的警告做出了回应，他们取消了一些项目，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3: 嗯，其实美国贸易代表呢在今天啊有正式的告诉财经媒体 CNBC 啊，他说呢美国和中国有部分商品达成协议，那么这些商品未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呢会有贸易，当然他指的就是农产品、医疗器材，这是官方发出的一个正式的声明吧。但是呢格里尔也说啊，他说川普政府计划本月28号会公布更多的细节，来说说过去几周取得的谈判成果，就是说大家猜测是怎样的，到时候正式的这个公布出来，我们可以对比看看哈，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嗯，
4: 昨天呢，川普总统在晚宴上啊，出人意料的当场揭开了送给中共党魁的一件礼物，一座美国白头鹰的雕像。当时呢，川普还对习近平说：“哎，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代表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我们希望它能在北京找到一个美好的归宿，这是您的荣幸。” 有网友就说呢，这一刻恐怕是习近平最尴尬的时刻。
3: 嗯，川普也是真的哈，果然就是川普风格。那么比较川普和习近平在晚宴的讲话呢，曾经担任白宫东亚事务高级官员的战略还有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个人叫做艾德加·卡根，他觉得两个人的不同表态其实反映出各自不同的外交策略。卡根认为啊，他说川普他更愿意把这次会面描述的就是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那么相比之下，习近平呢就显得更加的谨慎，强调与其说是私人关系，他在强调不如说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
4: 哎，另外呢，宴会场上是觥筹交错，而在国宴外面呢，抗议习近平还有中共的口号声呢，确实一直没有停下来呀。
3: 对，
4: 从现场的视频也可以清楚地听到抗议者不断地在高喊：“习近平，这里不欢迎你。”川普总统的脸色呢，也有一些严肃。听到呢抗议的声浪，他对习近平说了些什么，还轻微地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呢，他拍一拍习近平的肩膀，示意他进入宴会厅。美国之音的记者啊，在白宫外的现场报道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当时抗议者的声音呢非常的清楚，只要是来参加白宫国宴的宾客呢都可以听得到。哎，网上还有人开玩笑的说，大家喊的都是英文，也许习近平啊根本就听不懂，不过呢他应该能够猜到这些声音呢一定不是在欢迎他了，
3: 就对了，对不对？好吧，其实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也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大家都很关注啊，就干脆我们就报道的详细一点。因为也是中秋佳节嘛，川奇会的当天呢，美方选择了一个台湾歌手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人说非常应景啊。这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一个政治解读，有网友就热议说川普是有别的含义吧，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也是像极了中美关系啊。还有人怎么说的，还有人说川普没事就放个台湾歌曲来羞辱羞辱包子，所以呢也是遭到了网友的回击，叫做川普认证了台湾就是中国的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网友的脑洞也是大开哈。
4: 对，此外呢，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当天呢还遭到了美国联邦法院发出的传票。根据公开文件，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前主席叫做王希哲，以跨国镇压为由向习近平提出了民事诉讼，法院呢已经正式受理案件，并向习近平呢发出了传票。现在呢，美国国会不只是在对中共政策上层层加码，对习近平的公开措辞也完全是另一种画风。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被记者问到怎么样看待习近平，又怎么看这次川习会的时候呢，他直接就对着镜头说，习近平是我见过最会撒谎的人之一。哎，紧接着呢还补充了一句更狠的，他学会撒谎比学会说话还要早，
3: 就大家都很不客气了。好，我们的川奇会呢也说了很多了，细节呢就暂时先为大家更新在这里哈。那么今天接下来再来看看俄乌的最新的更新状况。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乌克兰就有媒体说啊，基辅的一个商业中心呢被无人机，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了，现场呢有人罹难，有三人罹难哦，有七人受伤。基辅市长证实啊，他说事发的这个地点有车辆起火，现场呢也是发现遗体了，紧急人员呢正在处理。那么其实最近俄罗斯发动的这个攻击真的不是单一事件了，最近几天呢俄罗斯对基辅无人机是俄罗斯对基辅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一波接一波，数据中心啊、加油站啊这些民用设施都接连被击中了，目前的伤亡数字、攻击目标还在进一步的确认中。那么其实你说有没有好消息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么说的，他说川普总统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就是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那这个爱国者我们知道啊，它是目前啊唯一的能够成功拦下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可靠的武器。乌克兰这阵子真是缺的不行。那么川普对这件事情呢之前说很酷，随后说要改，要谨慎一点，那现在呢也算是终于同意了哈。那么泽连斯基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说呢他已经要求川普要出面利用中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向莫斯科施压，来帮忙结束这场打了四年半的入侵了。那么为什么说要利用这个中共的去施压呢？北约国家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中共叫做普京这场战争的一个关键的推 黑手，就大家都不傻，对不对？
4: 是，
3: 嗯，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东哈。联合国大会议期间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拜尔的专访，就被问到伊朗有没有给中东那些武器组织啊发军饷，他急着呢自证清白，直接在镜头前说了大实话：我们在中国的钱呢全部被冻结了，连从供货国家把钱拿出来都做不到，更别说拿去付给别人了。总统这个佩泽西奇扬这话一说出来呢，现场是一度尴尬，
3: 真的是很尴尬，对不对？
4: 嗯，
3: 大家
4: 说大实话。
3: 对，
4: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今年一到六月份呢，中共对伊朗的武器运输呢，一共1300批啊，装的是 GPS 定位设备、导弹推进剂、飞机发动机零件。中共提供的卫星图像呢，还导致3名美国士兵阵亡，被制裁的这个伊朗的马汉航空啊，往返中国的班次从3月每周4班一路涨到了9月第一周的39班。伊朗呢80%以上的原油买家其实都是中共。结果呢，伊朗总统亲口证实，中共是一边收着伊朗的油，一边呢扣着该给的钱，趁火打劫这种事情啊。还真是像中共的风格哈。
3: 对对，很像是中共的风格。有人说啊，中共他就是愿意趁火打劫，他想不打劫他都很难，控制不住。
4: 嗯，
3: 还有呢，但是呢，伊朗也是与虎谋皮啊，想想就可以知道，对吧？他也没有别的选择。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华尔街》的这个日报也是从侧面证实了这个伊朗总统亲自说我拿不到钱了。
4: 嗯，
3: 很有意思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他在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的辩论期间呢，他也对媒体有所表示。他说伊朗方面呢已经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了，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就开始谈判。有知情人士呢就告诉路透啊，他说美伊的这个谈判代表呢正在纽约，是一个叫做探讨性的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4: 嗯，
3: 那么内容呢就包括伊朗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不过呢还是要分阶段安排的，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了。所以外界就在判断说美方有没有可能会接受这种条件的可能性呢，有人说其实非常低的。其实在此之前呢，当时大约是上周哈，海湾国家呢其实有想和伊朗去谈一谈，结果在最后关头呢，川普总统就叫停了，他说你要谈那么就谈核问题好了。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已经掌控在美国手里了，他觉得你不用谈。所以这也是现在外界也是分析啊，就是说美国可能不会接受啊，虽然伊朗现在着急了很想谈。
4: 哎，同时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场拉锯战已经从海上的船只和封锁呢进一步摆到了联合国的谈判桌上。周四的时候呢，大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场河边，在那个联合国场边呢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紧急全面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并谴责伊朗在海湾的行动以及胡塞武装在也门、沙特和红海的袭击，说呢这些行为干扰了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哥伦比亚外交部呢在周四也正式宣布，哥伦比亚实际上已经从9月19号起中断了和伊朗的外交关系。可以说呢，伊朗现在是正在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外交孤立。
3: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想不说都觉得错过很可惜啊。昨天呢，内塔尼亚胡啊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超级有意思的画面。
4: 嗯，
3: 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台上呢就直接举起了一台星链的终端。其实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陆陆续续的就走出去了哈。
4: 嗯，
3: 然后内塔尼亚胡当时说了一句特别硬气的话，他说很多人都私下表达了对他们的对以色列的感谢。
4: 嗯，
3: 他说如果现场还有什么不敢怎么样直面，不敢正视自己怎么怎么样的懦夫，请你现在也就可以走了，就是很硬气哈。
4: 嗯，
3: 那么内塔尼亚胡呢还举起了一架就是星链的终端，他说呢德黑兰，这就是伊朗哈，说真正害怕的就是伊朗人能够绕过政府的控制接触到外部的消息，而且表示呢，他会把这台设备留给联合国大会的主席，然后再转交给伊朗的代表团。那么没想到这个演讲结束之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达农，他就真的哈拿了这台设备，走到了伊朗代表的面前，说你把这个星链带回德黑兰。 现场的视频显示啊，这个伊朗的代表就是努力的把头转向一边，不敢回应。有网友就打趣的说，这看得出来这名伊朗的代表是完全不敢接招啊，是稍微恐怕有一点点的互动，回国之后他就不好交代了。
4: 另外呢，围绕红海这边呢，西方国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加码军事保护。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在周四宣布已经和沙特敲定了安排，将向红海港口沿部部署军事力量，包括法国军人、雷达还有防御系统，专门呢保护当地的关键能源设施。现在加入沙特防御体系的国家呢还在继续增加，希腊的爱国者更是已经由希腊军人直接投入了实战拦截。由于胡塞组织的这个持续攻击，沙特外交部呢就声明，沙特呢乌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外交部长呢将根据联合防御协定召开紧急高层会议，商讨支持沙特的方案。而伊朗呢也试图跟胡塞武装的迅速推进攻势划清界限。
3: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和美国境内相关的消息为大家呈现。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 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硅谷销售冠军德里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里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邓梅，
4: 我是袁成。
3: 今天呢是9月25号周日，今天也是中秋节，在这里呢祝愿大家中秋节愉快，同时呢
4: 全家安康，
3: 对，幸福团圆哈、
4: 哎、
3: 好啊，反正吉祥话是一大堆啊哈、
4: 哎、
3: 那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啊、哦、可以发送抽奖两个字，我们去抽一抽这个酒柜，
4: 是价值729美元的、
3: 这个，非常好。其实给大家说说这个酒柜吧，这个酒柜呢它上下分了好几层，是双区的这个温区设置，就是说你如果呢想要是红酒或是白酒，它有不同的这种酒温的设置、那么它可以分区域的，是非常高档的哈。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客厅，放在餐厅，家庭的吧台啊，都是非常的合适哈。然后中秋月圆，有人说我要喝茶，有人说我要来点红酒。那么
4: 我记得有一句非常好的诗，
3: 叫怎么说的来着？
4: 葡萄美酒夜光杯， 所以说
3: 欲饮琵琶什么
4: 马上催、啊、
3: 哇，这好像是有点古来征战几人回啊，这
4: 是
3: 有点扯远了，对不 对,
4: 对, 对，但是一想到美葡萄美酒呢，基本上都会想到这首诗，
3: 对对，
4: 确实是，
3: 确实是，嗯，好吧，现在咱不用马上了哈、
4: 嗯、
3: 咱就是有个葡萄酒柜，我们抽抽奖，动动手呢把它盛在家里，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上商场啊，去看看一些葡萄酒、
4: 嗯、
3: 刚刚做出来还一
4: 对，但是一想到美葡萄美酒呢，基本上都会想到这首诗，
3: 对对，
4: 葡萄确实
3: 是，确实是，嗯嗯，好吧，现在咱不用马上了哈、
4: 嗯、
3: 咱就是有个葡萄酒柜，我们抽抽奖，动动手呢把它盛在家里，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上商场啊，去看看一些葡萄酒、
4: 嗯、
3: 刚刚做出来还一年两年的，价格真的不高、
4: 嗯、
3: 可是

0: 消息。据中央社报道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呢，今天早上接受 CNBC 的采访时候说呢，我们确实已经和中方在多项的商品上达成协议，涉及三类商品，美国的农产品、医疗器械，还有中国一些不敏感的日常消费品。这些商品呢，以后可以不受关税战的影响，就算将来再加新关税，也可能排除在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关税啊、稀土啊、科技限制啊，这些大问题一时谈不拢，先把老百姓天天用得到、两边都不想打的东西先拿出来，给他们上一道保险。美国农民呢，最关心的当然是大豆买不买呀、买多少啊。当然格里尔就没有说，川普政府说呢，下周一，也就是9月28号，会公布更多的细节。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境内的消息哈。先来看看市场，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这几天已经是冲上了周的高点啊，5.224%，在今天早上呢就回落了。欧洲和亚洲的借贷成本大多就跟着下滑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把本周把它放到一个整体来看，十年期的这个美债殖利率啊，还是上涨了16个基点，目前呢仍然徘徊在19年的高位附近。油价这边呢，交投最为活跃的12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是跌到每桶99美元，之前呢都在100美元上方左右哈。那也有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纽约商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所以呢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也是压低了油价。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美元这边呢，美元指数昨天创下5月以来的最长的连涨记录，就是美元哈连涨5个交易日。今天早上当然是有点小幅回落了，可是呢仍然在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啊，这次对于美元就改口了，他呢就放弃了他认为原本的美元就会疲软到今年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他给出来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美联储现在态度偏鹰，再加上欧元这些货币面临风险，所以现在啊这些分析师就改口了，他们压住说美元呢会在2027年走强。那么还有几个数据哈，美联储10月份升息的概率是66%，在昨天呢还是70%多，今天看起来有所回落一点点哦。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现在是5.17%，WTI 原油呢是92.54，那么黄金的价格啊现在是4335.7美元每盎司，又是稍稍上涨了0.86%。比特币的价格呢大约在84900美元左右，应该说和昨天持平。
0: 再来看一下庇护这方面的消息。美国的司法程序呢一向出了名的慢，可是呢最近一次啊，44万件的案子几乎呢同时结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川普政府一次性驳回了44万件外国人的庇护申请，这些人呢全部被签发了递解出境令，数字对比啊更是直接。川普政府时期呢，移民庇护的核准率降到了0.5%，拜登时期呢，这个数字是50%。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这么大的案子量，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结案呢？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司法部就推出过一项新的规定，允许把部分庇护申请人呢跳过原本的聆听程序，直接送交递解法庭审理。这次是44万件的集中结案，就被认为是这项新规定的具体成效。背后的结构原因呢也值得说一句，移民法庭呢并不是宪法第三条设立的独立法院，移民法官呢全部是隶属于行政分支，编制在司法部，本质上呢是联邦行政雇员，跟权力独立的联邦法官不一样。即使属于行政系统，行政意志呢就直接贯穿到审理的流程里面，过去呢动辄拖好几年的排期，因此呢被大幅的压缩。移民法庭呢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件事情呢本身呢其实不是新闻，新闻是呢这套系统呢原本可以跑得这么快，可以跑得很快，效率提高了，审理呢是不是也跟着变得仓促呢？这个问题呢可能
1: 要留给大家判断了。
0: 对不对？
1: 其实说的就是很简单啦，就是这个系统呢就是其实并不是一个法律，它不用讲证证据，其实所以就是这么快。但是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将来我们去申请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还是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因为今非昔比了哈。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

0: 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 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马上到来的9月30号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做 World Dance Breast Day， 翻译过来就是关注女性乳房致密问题的日子。那这里说的致密就包含着胸部的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说肿块、增生、结节等。要说现在女性胸部问题有多普遍，有两个数据，那就是在40岁到69岁的人当中，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有乳房问题。在美国，40到69岁的女性当中，患乳癌的几率高达 13%。 针对这样的现状，女性该如何做好自己的胸部保健呢？今天唐韵为大家请来一位嘉宾，是我们硅谷千帆中医大学的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麻仲学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麻医师你好，欢迎您。
5: 您好，主持人好，希望之声的听众们好。
1: 麻医师，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啊，在您这么多年的看诊过程当中，您觉得女性真的这么多发胸部的一些问题吗？
5: 我给你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吧。
1: 嗯，
5: 那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有25个女性，第一个人他找我看诊，原来是乳腺增生，后来转化成乳腺癌，后来呢，又有一个人又来看诊，那么第三个人又有一来看诊，因为他们互相传，后来他们教会说，哎呀，你们能不能给我干脆做一个讲座，我们25个人里面就有3个居然是患了乳腺癌，所以我就到他们教会给他们做了一个如何通过中医来预防乳腺癌发生。
1: 哇，我想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哈。那麻医师也顺便请您讲一下，为什么现代女性这么多发乳腺问题，中医看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5: 我觉得从中医来讲吧，中医它有一句话，男子以肾为先天，女子以肝为先天。就肝吧，在中医来讲它是管这个情绪中的怒吧，一般有2个倾向，一种形式呢就是生闷气，一种形式 就是发火。那特别是生闷气这一类的人呢，他比较最容易出现乳腺的变化。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大概35岁的女士吧来看诊，她已经是诊断乳腺癌。那我一般会有一个问卷，我就说是在你这个人生经历中，你的情绪方面有些什么变化？那她就说呢，她说哦，她说的我的情绪很好啊。结果她回去傍晚的时候，她也给我打电话，哎呀，她说的马医生，她说的非常那个不好意思，她说我10年以前，她说的确因为这个失恋呢，那2年情绪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说从中医来讲吧，乳腺吧，它首先与这个情绪是至为关键。那你从经络来讲，中医讲这个乳房边缘呢，就是肝经所管。你看肝经它是走过这个乳房边缘的，然后它的中间吧，都过乳头，还有这个胃经。所以乳腺和这个肝胃啊，气滞是最为关键的。
1: 了解了，可是马医师，问题来了，很多人他不想生气，可是这情绪脾气也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得了的。你们作为中医，怎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呢？
5: 其实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个开塞的一个心理医生啊，我们两个就是约着我们去喝茶嘛，喝茶我们两个就是聊了呢，其中我就讲这个中医对这个情绪啊，情绪的管理，他不是像那个心理医生那样，哎，中医对情绪管理，就你如果有别人生闷气发火，如果我们去跟他讲你不要生气不要发火，这个人很难做到的，对吧？
1: 对。
5: 那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举例来讲别人食疗，那如果你发怒的人，哎，那像比如是一些绿色的青菜，或者说是像比如是中药的菊花啦，夏枯草，它就可以那个疏肝解郁，清肝火的。这样就是你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他不要生气发火，但是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阻断他因为生气发火对乳腺或者对其他器官的影响。
1: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 make sense 啊。那马医师，您刚才讲过去那个教会有好几个人都有乳腺癌的问题啊，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5: 嗯，我去这个教会吧，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是用中文讲。其中有一个人是美国人，一直在我这治疗，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例子。他呢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的中文是就跟我们正常交流一点没问题。那我们讲了以后，他们觉得非常可以接受，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一般来讲就是主要从食疗的角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嘛。这玫瑰花只要一朵你泡在水里，它就可以疏肝解郁。如果乳房有小的积块，它就有那个抑制或者消散的作用。
1: 这听起来并不难啊，马医师，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做。哎，我最近也听说您呢要给大家做一场讲座，把这么多年来自己积累的经验跟大家讲一讲，分享一下，对吗？
5: 对对对，因为我们疫情之前嘛，我做了很多场讲座，后来这个疫情到现在吧，就做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在硅谷，我们在个中心叫 Cupertino 这个城市，我们最近开了一间中医疗愈艺术中心。那我在这个中心呢，我们做一个健康讲座，公益健康讲座了。那希望就是为咱们硅谷的这些女性了，其实也是男性了，都有了，对吧？能够宣传中医这个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知识。
1: 马医师，您说的这个中心啊，我看过图片，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从名字上呢，还有疗愈艺术这样的字眼啊，为什么是这么叫呢？
5: 其实我搞医吧，差不多也有40多年了。我就琢磨这个整个这个学医过程啊，还有那个使用这个给人治病这个过程。后来我发现吧，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治病的结果其实是除了让人身心健康以外，那么我们更主要的要让人感到心里感到高兴。哎，我这个治完了以后，搞得心里非常愉快。你怎么去达到这个愉快？那我们知道艺术吧，它的境界就是美。我们看一幅画也好，听个音乐会也好，也会感到一种美的感觉。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我们把中医的疗法吧，它上升到一个让大家感到很舒适、很美的这样一个 为此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医疗愈艺术》，这本书已经是正式出版的。
1: 那马医师，您的这套理论和治疗的方法啊，用在客人身上会怎么样？刚才您说过您治过一个老外，对吧？
5: 他是这样，他这个名字就英文是叫 Linda 了，他呢是伯克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博士，所以他是白人，但是他自己那个说这个就交流跟我们这样的说随便说，他就是最开始吧是一个乳腺的一个增生，后来就是经过活检吧，就因为不是所有的乳腺增生都转成癌症的，它必须有一种叫非典型增生，这个是要通过活检来确定的，非典型增生，那么过了几年结果他果然是转变成一个癌症了。癌症呢他比较不幸吧，就是他这个乳腺癌恶性程度比较高，所以他很快发展到很多很多那个器官。他父亲是在纽约是个西医，所以他每次做复检呢 ,X 光复检他必须得飞到纽约去，因为只有纽约那个 X 光的医生呢才能判断出他哪个地方比如说肠子这块切断了，然后接到哪个地方了，哪个地方又切了一块接到哪个地方，一般的那个医生啊已经很难判断那个片子了。他找我的时候他就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不带任何希望了，因为他找到我说他的已经癌症又转到输尿管又发现了，他说他就没有任何希望，只是那个别人介绍以后他来试一试。结果这个人咱们说他的结果，这个人在我这治疗整整四年，我通过中药啦针灸啦给他治疗，这个晚期癌症呢他现在已经是20多年过去了，这个人还存活着呢，有时我们会过年过节还互相发一个短信啦那个邮件来问候一下。所以我觉得中医中药在预防和治疗乳腺癌方面吧，包括其他的癌症，我觉得的确是有成效的。而且他在我的治疗中间后来没有再做西医治疗。
1: 哇，这真的就是说明这就是中医的成效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5: 可以这样理解，我对中医防癌抗癌我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嗯，那太棒了马医师。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部分人不要走到这一步啊，如果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保健和预防，这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真的是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马医师在本周六的这场讲座。马医师，简单的给大家讲讲您讲座的安排好吗？
5: 对，我是2点到3点半讲座，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1: 是，
5: 然后3点半开始吧。因为每次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发一个义诊券，如果现场没有排到的话，那么这个义诊券我们一直会给大家排到他能够看上为止，没有时间限制的。
1: 那太感谢了。不过这里我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一个福利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今天就报名的话，可不可以把他们往前面排，尽可能的让他们在您的现场就能够给大家摸摸脉啊，就给大家做个义诊。
5: 完全可以了，我想希望之声的听众吧，咱们至少前5名我们给大家就是现场的机会，省得跑来跑去了。
1: 太好了哈。好，那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您赶快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到961961，只写义诊两个字，义诊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麻医生他们整个讲座呀还有义诊的这个时间地点都发回到您的手机上。当然您最好呢还是给他们的电话也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个短信，定个座位报个名哈。好的，大家有兴趣的发短信到961961，就发义诊二字，发得早的听众朋友，刚才马医师也说了，保证大家在现场就可以接受现场的义诊。那当然马医生，我觉得大家对怎么样透过中医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身体会非常的感兴趣，经常做节目也都知道了，好像同样的一个食材不同的人呢不一定都合适，还真的得根据自己，让中医给摸摸脉，看看面，看看舌头，对不对？看一看才能找到针对自己最合适的方法。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场讲座，也感谢马医师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马医师。
5: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周六下午2点见。
6: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7: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谢谢大家。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也正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过节啊，就先报喜，希望之声的中秋大奖就在今天开奖，送出一台价值729美元的麦克西姆24英寸的双温区红酒柜。这台酒柜最多能存放46瓶葡萄酒，上下两个温区，红酒白酒可以分开调温。玻璃柜门还配上了电子控温和 LED 的显示屏，看温度调温度都非常的方便，可以独立的摆放，也能嵌进家里的橱柜。今天晚上一家人赏月，桌上有月饼，有好菜， 旁边再有一台这个酒柜，说着自己喜欢的好酒，这个中秋是不是就更有味道，更有仪式感了？这份大礼不用买，是希望之声免费送给听众朋友的。今天是最后一天，昨天我们已经发过的朋友，您的机会还在啊，还没有发抽奖两个字的，现在就拿起手机发抽奖两个字到九六一九六一就可以参加了。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的下午，摩卡和小芳主持的希望之旅的直播节目里现场开奖。再说一遍啊，发抽奖到九六一九六一，今天下午5点钟直播开奖，一台价值729美元能放46瓶好酒的双温区酒柜，谁抽中了谁就抱回家了。那就祝愿您今天月圆好运也圆。今天过节，摩卡先说一个中秋的小笑话让您开心一下。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片，上面呢画着的是猪八戒侧卧着的，就是在地上翘着二郎腿在想心事呢，旁边配的文字特别有意思，说小时候过中秋，嫦娥的故事啊根本就听不进去，心里就想着吃月饼，长大了过中秋，月饼啊根本吃不下去了，心里想着的都是嫦娥。那到了现在呢，月饼不吃了，嫦娥也不想了，开始琢磨什么呢？月亮上的那只兔子到底是红烧好还是清炖好呢？摩卡看了这个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虽然是个笑话，可是您不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生活吗？小时候最容易被蛋糕糖果吸引，一块豆沙的月饼就能让一整个秋天都觉得很甜呢。年轻的时候呢，满心都是浪漫，都是对爱情的憧憬，可到了一定的年纪，风花雪月也好，口腹之欲也好，慢慢的也就都淡了，最惦记的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了，还有就是身边人的身体好不好。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特别是过了50岁以后，和朋友聊天话题就从年轻时候的梦想和未来，慢慢的就变成了家人的身体和健康了。做儿女的最怕听到的就是父母在电话的另一边说最近有点不舒服，那做父母的呢又最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每次带家人去做体检拿到报告的那几天啊，心里是不是都悬着，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看着上面那些弯弯绕绕的医学字眼，难免就会想5年之后10年之后身体会往哪个方向走呢？日本的医学博士立川大介他有一个观点，莫卡觉得说得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里的一些小隐患其实它是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我们常常以为身体是一天之内或者突然之间变差的，其实往往是因为日常少了照看。所以今天摩卡就再给您介绍一下海之滴褐藻糖胶，它不只是给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准备的，更像是放在家里给全家人备着的一面健康防护盾，在小隐患还没有扩大之前就把日常的保养做在前头。选健康的产品，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安心。海之滴褐藻糖浆由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背后是20多年的科学实证，他获得了日本健康与营养食品协会的 JHFA 认证，这个认证是4年要重新评审一次，今年海之滴已经是第3次通过了品质这种审查，您可以放心了。海之滴还特别贴心，提供免费的试用，敢让大家先去试一试，也是对自己产品有底气。所以想试一试的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的国语电话18884825888。莫卡再念一遍啊，18884825888。您可以索取一份免费的试用装。愿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健健康康，长长久久。身体好呢，才能到处走一走。说到走走，这个周末湾区可真热闹。 喜欢新鲜玩意儿的可以去瓦列霍的玛丽岛老海军船厂。湾区制作者大会今年迎来了20周年，从今天一直办到周日。机器人呢，3D 打印，各种稀奇古怪的发明，大人小孩啊都能看得入迷。而且巧的是，韩国人也在过他们的中秋，是秋夕丰收节，就在明天周六，旧金山要塞公园有一场免费的秋夕节，韩国美食、传统表演、亲子游戏都有，热热闹闹的，很有过节的味道。再有就是家里有毛孩子的朋友，明天上午啊，柏林格姆的百老汇大街有宠物大游行，普莱森顿的阿拉米达县会展中心还有一场柯基犬大会，小短腿赛跑，柯基变装秀，光听名字就想笑啊，小短腿赛跑。另外呢，昨天说的那艘墨西哥大帆船也还停在旧金山码头，免费开放到明天周六。这么多活动，时间、地点、票价，摩卡一口气啊也说不完。希望之声已经替您整理了一份周末的好去处清单，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详细的资讯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上，存下来这个周末想带家人去哪儿一查就有了。那我们说完了抽奖，说完了健康，也说完了周末活动，广告之后摩卡要陪您过一个有歌声的中秋。
2: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3: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4: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3: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对摩卡的中秋问候，摩卡也祝您中秋节快乐，谢谢您送来的祝福，摩卡也把这份祝福送回给您，愿今天晚上月亮圆圆的，心里也暖暖的，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一个平安愉快的中秋节。在这里呢，摩卡也提醒一下刚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是价值729美元的中秋红酒柜大奖，今天是最后一天，发抽奖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机会不要错过了。第二个是这个周末湾区的好去处特别多，制作者大会20周年，秋夕丰收会，还有宠物大游行、柯基犬大会等等，希望之声为您准备了10个周末的好去处，只要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详细的资讯马上就能发给您了。 那今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莫卡呢准备了几首歌。在这个日子里，也是一年里最容易想起一个人的日子，所以今天这一期莫卡特意为您挑了六首诞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老情歌。莫卡觉得那是华语情歌里最好的一段光景了吧，也是一整代人恋爱想念包括心碎的背景音乐啊。先带您回到1988年，听一首唱给所有平凡人的歌，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藏在它诞生的过程当中。当年音乐人黄韵玲为赵传的专辑四处征集歌词，他从一大堆的稿子里一眼就看中了这几个字，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写词的李格弟就是台湾著名的女诗人夏雨，她交来的根本不像歌词，而是一首不押韵的新诗。黄韵玲拿回家反复的念，最后决定一个字都不改，就顺着说话的语气把旋律谱了出来。诗写的是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在一个城市里讨生活的小人物，梦里夜里头做梦，他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天亮了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得挤回那个听人差遣的日子里，一遍遍地掂量着梦想和现实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有意思的是，一开始赵传自己特别抗拒唱这首歌，你想谁愿意站在台上对着全世界唱我很丑呢？可是当他一句一句一句地去读歌词的时候，他就被打动了。一个人值不值得被爱，配不配去追梦，从来都不是由外表由这张脸来决定的。所以这首歌唱的不只是赵传一个人了，而是每一个在生活里被磨得灰头土脸却还偷偷把温柔和梦想揣在兜里的普通人。外表也许粗糙，也许不起眼，可是心里那团火从来都没有灭过。也许这就是他30多年来还在被传唱的原因。好看的脸有很多，可是肯在难堪里还守着一颗温柔心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一起来听赵传的这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谢谢手机尾号5348的中秋祝福，莫卡也祝您中秋节快乐。今天晚上不管您人在哪里，都抬头看看月亮，愿今天晚上的这一轮明月也能把平安和好心情送到您的身边。您也要好好吃饭啊，好好过节，开开心心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是80年代快走到尽头的时候的一段深情自白，1989年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也有人管他叫张镐哲啊，大家对这个字读音不一样。这首歌是由范俊毅作词，彭永松作曲，他讲的是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爱。一个男人明明动了真心，却是连正眼看对方都不敢，他怕一对上那双眼睛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自己。这首歌当年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同一年香港的歌手李克勤把它改编成了粤语版的《一生不变》，做了港剧《蓝月亮》的主题曲，还拿下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一段深情的自白就这样跨过语言，跨过海峡，被一代代人反反复复地去传唱。我们一起来听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

手机尾号0536留言说，张浩哲的歌都很喜欢啊。我看一下这个留言怎么说的，因为我后边平台在抽奖，所以跳得特别快。张浩哲歌我都很喜欢，尤其是那首再回到从前。嗯，是的，老歌，那一段时间好多这样的老歌，歌名都很长。等一下摩卡会讲到。谢谢您喜欢张浩哲的歌，那播了他的歌，能够让您在中秋节感觉到很疗愈，摩卡就觉得很开心了。接下来摩卡要讲一个在暴风雨的夜里诞生的故事，就是在1989年，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出自张洪亮一个人之手。很多人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的正职是在台北开诊所的医生。那一段日子，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可是那个女孩的身边已经有了别人。就在一个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的夜里，他是百感交集，把所有说不出口的喜欢，所有不敢开口的等待，全都写到了这首歌里。所以您听这个歌名，它不是在陈述，而是在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是明明知道等不到，还是想再问一句，明明知道没有结果，但是就是舍不得走开。这个可能就是暗恋里最疼也最傻的那一种，什么都不求，只想让对方能够知道有一个人一直在原地等着。这里头还藏了一个特别妙的小心思，您等一下注意听啊，就是最后那个妈字，张洪亮特别就是在他后头留了一个小小的停顿，唱得轻轻的一带而过。为什么这个妈字要是拖长了音唱重了，就听起来像另外一个字了，整句话的味道全变了。所以猫卡觉得这么一个字的分量啊，就唱出了那种小心翼翼又满含期待的疑问，不是质问，是试探，把心捧给对方，捧到对方面前都生怕惊扰了对方。这首国语歌后来就一直红到了香港，一口气拿下了香港好几个乐坛大奖，又被无数的歌手一遍遍的重唱。可是最初的那一版永远都带着那个暴风雨夜的温度。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故意念成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谢谢您的留言，摩卡和听众都因为您的这个小幽默在中秋节真的是快乐的笑了起来啊。那刚才我们听了三个把爱藏在心里的人，一个把温柔藏在丑的底下，一个把深情藏在不敢直视的眼神里，还有一个把满心的等待藏进了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其实把话藏在心里又何止是歌里的人呢？今天是中秋了，一年里最讲团圆的日子，可越是这样的日子，心里就越容易冒出一句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所以摩卡想请您参加一下啊，今天您心里头最想说出口的那句话是哪一句？如果说是给远方的人，就是不在身边的家人，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您就发想你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是说给身边的人，就是一直陪着您照顾您的那个人，就发谢谢两个字到9619611。摩卡期待您的答案啊。那广告之前再提醒一句，中秋红酒柜大奖今天是最后一天，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参加，不要错过机会。如果想知道这个周末去哪玩，发周末两个字到9619611，马上就可以拿到10个周末的好去处了。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
0: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啊，第一个是价值$729的中秋红酒柜大奖，今天下午5点直播开奖，还没有参加的朋友现在就发抽奖到9619611还来得及。 第二个是这个周末湾区有好去处，特别的多，制作者大会20周年、秋夕丰收节、宠物大游行，还有科技犬大会等等。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各种活动的详细资讯马上就可以发给您。广告之前，莫卡问大家，今天中秋节您心里最想说出的那句话是给远方的讲，就写想你两写想你两个字，要是说给身边的人呢，就是发谢谢。现在没有一个答案发过来啊，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就越过去吧。广告之前，猫卡播放了3首歌，都是把爱藏着掖着。接下来的这一首，猫卡要播放的是1989年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的故事就藏在词和曲的配合里。作词的陈嘉丽觉得庾澄庆这个人性子比较直率，不绕弯子，索性呢就把歌词也写得明明白白，爱就爱得痛痛快快，说就说得清清楚楚。庾澄庆拿到歌词之后决定自己来谱曲，他在学生时代就爱听西洋音乐，谱曲的时候就特意把西式的节奏揉了进去，中西合璧，就做出了一首在当年听来格外新鲜、格外带劲的歌。这张同名的专辑卖了40多万张，是他唱片生涯里卖得最好的一张。后来张学友还把它翻唱成了粤语版。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很多人是不是都太习惯把爱说得含蓄，说得婉转，甚至根本就不好意思格外带劲的歌。这张同名的专辑卖了40多万张，是他唱片生涯里卖得最好的一张。后来张学友还把它翻唱成了粤语版。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很多人是不是都太习惯把爱说得含蓄，说得婉转，甚至根本就不好意思说出口。可是这一首歌

谢谢手机尾号3919给摩卡的中秋问候，谢谢您啊，在这个团圆的日子里还记得来跟摩卡说一声节日快乐，看到这几个字心里真的会觉得很温暖。人和人有的时候相隔很远，但是一句问候啊，就能把彼此的心拉近一点。今天晚上抬头看看月亮吧，摩卡呢也会想着收音机那一头的您，愿您平安自在，也愿这个中秋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幸福。刚才因为后台短信特别多，摩卡没有看到啊，手机尾号0536，今天已经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前面刚才摩卡问的，今天的中秋您心里最想说出的那句话是给远方的惦记的人说想你，还是给身边的人说谢谢？手机尾号0536发来的是谢谢。那摩卡也替您说一声啊，谢谢身边的那个人，谢谢那些一日三餐嘘寒问暖的日子。

两个字，不知道您是不是平时经常的说？其实虽然是谢谢这么简单的两个字，有的时候啊，尤其是男士啊，平时谢谢啊什么都不好意思，但是都是在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谢谢。有的时候啊，说出来，听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温暖。多说一些谢谢，想你，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讲会很开心的。我有的时候觉得，像我的父亲、爸爸，你要跟他说“爸爸想你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什么，好像很不在意的样子，但是你真的可以从他的表情上看到，哎呀，心里乐开了花。我想我们家里的一些长辈啊，还有爷爷啊、爸爸，男性的朋友可能就是比较含蓄的，所以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借着过节什么的，可以多讲一讲。那说回今天我们的节目，听完了这首歌，不知道，经常听歌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不是我不小心，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到刚才的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些诞生在八九十年代的老歌，歌名是不是都很长啊？他们不像后来的流行歌只有两三个字，而是像一句大白话，甚至像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摩卡的感觉，而且说到这儿，摩卡还想起了一个用歌名编的小笑话，说一只猫看见一只老鼠，立刻就开始狂追，老鼠是玩了命的逃啊，可是很不幸，老鼠是一头就钻进了死胡同，它想折回去的时候，猫已经堵在了胡同口，这个时候呢，猫就得意地对老鼠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老鼠就特别委屈地回了一句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是不是很有意思？莫卡觉得这是一组很可爱的长歌名的对话。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长句式的大白话的歌名就越来越少了呢？这是莫卡心里的疑问，就去网上看了一下，查了一下是什么原因。首先是听歌的方式变了，那个年代听歌主要是靠电台和录音带。收音机里，主持人念出那些长长的像诗一样的名字，就自带了一种深夜长谈的仪式感。可是到了2000年以后，数字音乐、MP3、手机铃声流行起来了。那时候的手机屏幕很小，长歌名一显示，常常呢就被切成了省略号。后来大家就习惯在网上搜歌，像"晴天"呐。遇见呀，江南啊，这样两个字的歌名，既好记又好搜，也最方便流传。不知不觉之间，效率就把歌名给简短了。更深的一层呢，还有就是大家的心态也在变。八九十年代是李宗盛、陈升这样的创作人，还有李格弟这样诗人写词的年代，他们把歌名当成了微型小说，最擅长去捕捉小人物心里那一点细腻的自白。那时的歌名啊，就像慢节奏的日子里，一封真挚的手在写长信。而新世纪之后，年轻人更追求个性、干脆，歌名呢也从长长的内心独白变成了一条利落的即时简讯了。可能有就是年长一些的人比较怀念长歌名，也许不只是在怀念那些旋律，更是在怀念那个，可以把一件心事翻来覆去说得极慢也极深情的从前。像1990年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的词曲编曲都是黄品源一手包办的，而歌里的那份伤心也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当年他还只是台中一家民歌西餐厅里驻唱的年轻人，心里揣着一个音乐梦。有位女客人总在他唱歌的时候坐在同一个位子上，后来他坐上他的摩托车后座，陪他一场一场的赶演唱会，就是赶场去演唱，不能说演唱会了。他们两个人呢就成了恋人。那个时候他四处投稿都石沉大海，而只有这个女客人，就是他后来的恋人，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大明星。这里还有一个巧合，为了追梦，黄品源有一天就带着作品北上，跑到唱片公司门口专门等一个人，就是今天第一首歌的作曲人黄韵玲。黄韵玲听了他的歌很是欣赏，可是离梦想越近，那个女孩就越不安，
就在他又一次北上商量出唱片的时候，那个女孩就留下了一封信走了。信里边女孩说，相信他有才华，一定会成功，他不愿意成为他事业上，就是事业路途上的羁绊吧，宁可现在就分开，也不要等他成了大明星以后再被丢下。但是等他真的成了歌手，回头再找他的时候，确实再也找不着了。就是因为带着这份放不下的伤心，后来他就写了这首歌。所以您再听这个歌名，就更能明白他的分量了。最难过的从来不是被人抛弃，而是那个人明明那么爱他，却为了成全他，狠下心把自己藏了起来。他把那个女孩吧，他把成全留给了黄品源，而把想念呢留给了自己。这首歌一出来就唱哭了无数的痴情人，成了几十年都不散的经典。我们一起来听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这一期的压轴，莫卡想留给一首把深情两个字写到极致的歌，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这首歌也是陈升一个人包办了词和曲，他讲的是一个男人送别爱人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姿态，既然留不住，那能不能让他再陪着走一段，回去的路黑他实在放心不下，千言万语最后只收成了一个心愿，难过他一个人留着，美好的全让对方带走。您听，这个里头没有一句挽留，没有一句埋怨，爱到最后他心里惦记的居然还是对方怕不怕黑，路上安全不安全。这就是那种把自己放到最低，把对方捧到最高的深情，宁愿一个人扛下所有的难过，也不忍心让对方带走哪怕一丝一毫的悲伤。后来歌手蔡琴也唱过这首歌，而且唱得特别的动情，他说过这首歌是他专门唱给父亲的。蔡琴和父亲是同一天生日，从小最得爸爸的疼爱，父亲是一位船长，每次出海回来都不忘给他带礼物。有一年生日，父亲送了他一台当时很时髦的手提收音机，他就守着那台收音机一首一首地学唱歌学英文。父亲走后，每次唱起这首歌，他心里想着的都是那个送他收音机的人。直到去年的演唱会上，他一起提爸爸，他一提起爸爸，还是忍不住泣不成声。所以您看，一首歌可以安慰一个人，也可以让人得到释放。他替人说出那句说不出口的话，在人最脆弱的那一刻，刚刚好陪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听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今天我们怀念了这么多老歌，听了长歌名背后的故事，其实被科技和效率悄悄改变的又何止是我们的歌单呢？前两天莫卡看到一个带点冷幽默的段子，读完了却有些不是滋味，说中秋节到了，玉帝去广寒宫视察，发现吴刚不砍树了，嫦娥也不跳舞了，两个人坐在桂花树下直叹气。玉帝很奇怪，今天人间过节，你们怎么不高兴呢？嫦娥叹了口气说，玉帝，人间科技太发达了，以前过中秋，人们在院子里摆香案、吟诗词，抬头跟我们打招呼，现在可好，全都低着头对着一块发光的黑色小方块抢红包、刷朋友圈，我们摆了半天姿势，抬头看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我们也想跟您申请个微信账号，不然在广寒宫里实在太没有存在感了。虽然是个玩笑，可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哎呀，真的，现在的中秋好像真的是变成了一场群发祝福和手机屏幕永远刷不完的消息。但是现在真的也只是这种方式能够去彼此祝福，能够在一起团聚的人大家都在忙，见不到，这真的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怎么说呢，摩卡以前一直不明白，老祖宗留下了这么多的节日，为什么偏偏中秋的传统最省钱也最简单，就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上的月亮。但是现在就慢慢想明白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月亮是唯一一样不用花钱去买，不用托人情排队，只要一抬头就毫无保留的把最干净的光洒在您身上的东西。所谓的赏月啊，其实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温柔的借口，用一个不花钱的理由，把平日里忙得见不上面的一家人拽到同一片月光下，让我们有一夜的时间，理直气壮地放下手机，放下工作，什么也不干，就陪一陪身边的人。今天晚上，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不妨就把那个发光的小方块反扣在桌子上，抬头看一看那轮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的明月，也看一看月光下那些陪在我们身边，早就该好好端详一下的脸庞。再回头看今天的这六首歌，风格是各不相同，绕来绕去说的其实都是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含蓄的爱。那个年代的人总觉得爱要藏在心里，要克制，要退让，甚至要自我牺牲，好像只有这样感情才算深刻。老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替一代人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唱成了传世的经典。可是歌声再动人，终究只是日子的背景音乐。含蓄是一种美德，可是在这个常常让人觉得忙碌疏离的年代，大大方方的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被在乎、被需要，同样也是一种难得的善良。就像庾澄庆那样，喊一声让我一次爱个够，那不是张扬，是一种坦荡的真诚。那既然说到表达，在节目的最后，莫卡也想对一直守在收音机前陪伴着万趣慢生活的您说一声谢谢。每一个在空中与您相遇的中午，每一条您发来的温暖的短信，对于莫卡来讲都是最珍贵的、最难得的一份懂得。谢谢您一直都在，还有好多话要说啊。已经到时间了，那趁着今天家人就在身边，心里头惦记的人就在电话的那一端，还有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陪伴，都值得用一句真诚的谢谢你，有你真好，好好的说出来。深情从来都不需要惊天动地，在最寻常的日子里把最温暖的话说给对的人听，就是最真实的幸福。所以在这个团圆的中秋，莫卡就把最深的祝福送给您，祝愿您心之所向皆有回响，愿您心里惦记的那个人此刻就在您伸手够得着的地方，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团团圆圆。我是莫卡，好好吃饭，好好团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ed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 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0: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有些歌曲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替很多人说出了没来得及说的话，比如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

您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你是我的眼》，创作并演唱这首歌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做萧煌奇。1976年，萧煌奇出生在台湾。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动手术后成为弱视，但至少那个时候他还是可以看见一些东西的。小的时候，他家里父母都是水泥工，父母就靠做水泥工的收入养活三个孩子。但萧煌奇说，他从上国中开始就没有跟家里拿一毛钱，因为他是念启明学校，上课住校都是由政府全额补助的。他从小呢就爱唱歌，国中的时候就会跟着水泥工的父亲到工地去做表演，偶尔还能够赚一点钱来补贴家用。等长到16岁上高中之后，他因为太爱打电动玩具了，结果呢让弱视的双眼变成了全盲。当时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况，他觉得自己高中的时候是比较叛逆的，因为他不想麻烦别人，但是他还不得不开始使用盲人手杖，听声音，坐公交车。渐渐的，萧煌奇他发现不一定每件事都得麻烦别人，他领悟到看不见是另外一种角色的扮演，上天给你功课，你要想办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个角色，这样过也没什么不好。可以看出啊，他还是挺乐观的。当时的萧煌奇，他人生最大的支柱就是音乐，弹吉他，唱歌。等到毕业季节到了，盲人的最大出路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做按摩，40分钟800元，收入应该也算稳定，一个月可以赚3万元钱不成问题。但是呢，他却违背了社会帮他写好的剧本，他要走自己的路，他想唱歌。1995年，萧煌奇和视力障碍的朋友组成了全方位乐团，到民歌餐厅还有 PUB 驻唱。虽然收入不多，那个时候 PUB 一次是800到1000元，民歌餐厅是一周一次，一个月有1200元的收入。但是呢，他能把握住每个机会，只要到场就四处发名片，寻找演出机会。甚至啊，他把脑筋动到了棒球比赛上。每次呢有棒球比赛，萧煌奇和他的伙伴们就走进去敦化北路的地下通道，抱着吉他表演。那里过往的人比较多，而且用他的说法，地下道共鸣很好啊，所以每次表演2个小时就会有7000-8000元的收入。但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当的拮据。萧煌奇曾经说过，也许大家觉得我们好可怜好痛苦，其实没有关系啊，没有钱生活可以简单一点，只要有机会唱我就想去追寻。终于呢，他等到了一个机会，有人邀请他和他的乐团到监狱为服刑的人唱歌。之所以推荐他们，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可以给服刑的人以鼓舞，让他们看到，你看这些人即便看不到，他们都会靠着自己的梦想往前走。于是呢，萧煌奇和他的乐团成员就搭着新闻局的车子全省演唱，几乎没有出任何成本，甚至呢还一起到海外演出，也造就了日后到狮子会、福伦社上演的机会。由于一场演出费用可以赚到8000到10000不等，一个月下来至少会有20000元的收入，可以打平所有的开支。可以说他们这一段的经历是搭上了社会同情心的顺风车。但萧煌奇他个人的性格也在这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那就是他从来不去等待，因为他相信等人来让你的命运变好，不如自己去执行，是好是坏你自己心甘情愿。后来他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那时候歌手李圣杰的经纪人在收歌，刚好呢他在 POB 听到了萧煌奇的歌声，经纪人就邀请他写歌，后来呢就直接签下他当歌手发片。所以在2003年，萧煌奇的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眼》就此诞生了，这也是第一次萧煌奇可以在台上演唱自己的歌。歌中唱道，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看不见的萧煌奇，原本在他的歌里写了许多如果我能看得见，透露他自己渴望重见光明的心情。后来呢，考量到歌曲的长度，就删减成现在的版本。回想当初创作的过程，萧煌奇并不讳言，真实的情感写出来的歌曲会更感人。这首歌啊，其实唱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萧煌奇他自己也承认，这首歌并不是一个朗朗上口的歌。虽然他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4届最佳国语男演唱人，但是呢，这首歌的传唱度并不高。但转机来了，在2007年的时候，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林宥嘉，因为在节目里唱了他的这首歌《你是我的眼》，结果令这首歌一炮而红，人们都纷纷的去找原唱，邀请萧煌奇四处演唱，同时呢，他唱片的销量也增加了10倍。就是有了这些基本销量后，萧煌奇终于才可以有收入，每年固定发一张专辑了。爆红之后，萧煌奇并没有变成所谓的典型成功故事。他常常在访问当中说，我不是因为看不见才唱歌，我只是刚好用唱歌活下来了。他说，看不见并不等于没有路。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励志符号，也不消费苦难，他只是很诚实地告诉别人，人生会断，会走偏，会看不清方向，但走慢一点也还是走。2026年1月8日，50岁的萧煌奇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他和妻子戴着婚戒的合照，并开心地写道，我今天不是开玩笑，我结婚了，请大家给我们祝福。这条简单的文字背后，是他多年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终于有了陪伴他的人，携手共度人生。对于一位从小失明，一路靠音乐与世界沟通的人来说，这样的相遇和相知会格外的珍惜。今天当我们再听这首歌《你是我的眼》时，也许已经不再只是感动，而是理解了这首歌不只是萧煌奇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黑暗中有人陪我们走，在失去方向时，有音乐替我们点亮一盏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0: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3: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Vincent， 他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Vincent 也是我们电台的体育和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同事和前辈。过去是做工程师的他呢，现在就是带娃的专业顾问了哈，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就请 Vincent 来看看他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话题。你好 Vincent。
4: 你好唐韵，你好观众朋友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的，
4: 一个星期不上节目有点紧张了。
3: 没错哈。不过我觉得你大概是听到我们刚才说红海参的事情心里比较激动。对。
4: 对啊，我说抽奖怎么没我呢？
3: 你可以参加，连我都跃跃欲试哈。在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上周我们就持续的为听众朋友送黑高资，当然这是厂家的放送了。那我们又说服红海参的厂家呢，在这周开始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红海参一支。所以温森特，你要是现在拿出你的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可以和我们所有的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啊，都有机会中，
4: 是吧？
3: 对，
4: 哦，这么好。
3: 哎，对，我现在说话你就拿出手机啊，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运气。发送短信到961961，这是一个六位数的短信号码，发就两个字抽奖。
4: OK。
3: 说
4: 拼音可以吗？
3: 不行，繁体也行，简体也行，千万别写什么乐透啊，什么拼音呢、啊？因为系统它自动抓抽奖这两个字哈、
4: oh, okay.
3: 它是设定的。
4: Oh, 所以它是你不会看到是我的号码就给我奖是吧？
3: 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徇私情哈、
4: okay.
3: 所以每次抽奖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它摇奖的那个过程都录成视频、
4: okay.
3: 供大家就是监督检查、
4: 哦、现在这
3: 么先进、哦、哎，我们的奖品是红海参哈，来自韩国济州岛的养生胶十支装、
4: 嗯、
3: 就是十条，然后呢价值70美金。这红海参其实温森特，你们经常做运动的可能关节啊或者哪里使用过度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吧，他都有这种反馈，他走路关节开始有点疼，哎，吃它呢很快就会有非常好的收效。所以呢里面又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对于女生来说，哎呀那真是美容养颜年轻。 真的是很好。嗯，所以大家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和温森特一起来竞争这个奖项。
4: 我不竞争了，我把机会留给听众朋友。
3: 你可以试试嘛，来。
4: 好的。
3: 那我们今天是在六点就开奖啊，所以大家也很快了，还有一个多小时，告诉您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参与抽奖。昨天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开奖的那个听众朋友大概是第12次参加抽奖，他很有意思，他每次一听抽奖他就发抽奖二字，终于抽中了哈。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大家只要持续参与，说不上呢下一个幸运的就是您了，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好了，言归正传哈，温森特，今天我知道您带来了很棒的话题，对吧？
4: 对，今天反正就是跟大家聊聊学校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家长就是最近我们知道这个私立学校的申请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对吧，就跟考大学的申请有点同步，我觉得。
3: 哦，
4: 对啊，
3: 这么难哦。
4: 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太怎么样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放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轻松开放的一个心态，对吧，就是当然总的来说这个私立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学校呢更有它的特色和它的自由度，但是肯定是这样的。对，
3: 好的，那我第一个问题替家长问的就是，今天咱们谈私立学校和公立嘛，就是比较而言，私立学校您说的这个特色主要体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老师多呀，然后那肯定教学也可能会师资力量更强，可以这样理解吗？或者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4: 对，我总结就是说，公立学校呢，公立学校就是说主要是根据你的学区，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去拼了老劲去买所谓的学区房，对吧，其实你说实在，你拼的不是这个学校有多好，你拼的是你的同学有多好。
3: 这个学区周遭的同学。
4: 对，
3: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有的学区亚裔人占40%，不是亚裔，中国人40%，印度人40%。
4: 你说库布提诺，
3: 有的家长，有的家长对这种学生的构成其实也挺打醋的。
4: 那没办法，对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你选择这样的学校，就是说你的学区是这样的构成，那没有办法，对啊，除非你再去选私立学校。Right， 私立学校它就没有任何限制，对吧？你可以，你在城南，你可以去城北上私立学校，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对吧？今天我可能讲的一些私立学校呢，是可能我稍微熟悉一点的，因为我的学生，对吧？可能在这些学校，那很多也是我的 Sylvan Learning 的在 Mountain View 的附近的这些学校，对吧？所以这个范围呢，比如说比较熟悉的像什么 Harker， 当然 Harker 并不是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们附近有这个 Pinewood， 对吧，Stanford 旁边 Castilleja， 对吧， Menlo School， Sacred Heart 就是一个天主教学校，对吧，还有这个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什么 Challenger Stratford 这种就不说了，对吧，还有这种像 Basis 这种学校， Basis 在 San Jose Downtown， 对吧，它离我们学校并不近，对，但是我这些学校呢，就是说我基本上都有学生，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是仅是一家之言，就是和大家随便聊一聊。
3: 讲到这儿呢，文森的我插一嘴哦，就是我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想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家长聊天室嘛，所以我们就这么聊天，然后也欢迎家长朋友您了解的一些私校，或者您对哪些私校有兴趣想问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加入我们的谈话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可以打这个电话，当然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参与，同样也是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号码哈，来看看哈咱们湾区的这些私立学校究竟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4: 对，其实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最近因为我女儿在 Stanford 开学嘛，对吧，所以当然也就是说接触了一些湾区的家长，对，他们有一些就是这些 我刚才说的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对吧？进到 Stanford， 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说，哦，这个学校培养了多少学生进入藤校或者进入 Stanford， 对吧？
3: 哎，我讲到这儿，我听说有个叫做 Crystal Spring 的，说他就是
4: Crystal Spring 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3: 是一个专门是为斯坦福而输送学生的。
4: 但你不要说，那你说斯坦福门口的那个 Palado High School， 对吧？它里面很多也有这个斯坦福教职员工的孩子，对吧？那这些也是对啊，近水楼台，你只能这么说，对吧？对，当然。判断一个学校的好坏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美国确实拥有这个全世界最贵的大学学费，湾区确实拥有这个非常昂贵的
3: 全美最贵的
4: 私立学校，对
3: 对啊，
4: 对。但是话说回来，你像真的这些学校，我跟你讲，有的就是跟 Stanford 的学费是差不多的。知道吧？
3: 是啊，
4: 像什么 Mellon School 啊这些地方，对。而且，但是它和大学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你知道吧？大学，如果这个是顶尖大学的时候，对吧？像 Stanford 那样，我稍微上网查了一下 ，Stanford 有三分之一的本科生他是拿全额奖学金的，知道吗
3: ？OK，
4: 就是说你真的优秀，
3: 拿奖学金的，
4: 你真的优秀，他就让你拿全额奖学金来。对吧？就是他是从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是说要靠你的学费，对吧？他是要吸引优秀的人才，可能这个人以后啊成名了，这个给你捐个楼啊什么的，对吧？对吧？这个都这都确实都是很有可能的，对吧？这种学校就是，他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在高中或者是初中，这个就是很难的。对吧？你看，我查了，
3: 可能有这种助学金之类奖。
4: 对，我查了一下，对，有的学校它是，不提供助学金的，像 Saint Francis 这种学校，它的学费相对是比较低的。我看了一下，它大概是$30,000一年，对吧？$30,000一年，这是属于比较低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在那个 Mellon School 在 Atherton 你知道这住的都是什么？CEO 啊，什么高管啊，这些人，对吧？住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学费大概是6万多，可能就是跟 Stanford 差不多，但是他们号称他们有一些奖学金，对，
3: 有奖学金的，
4: 对，有奖学金，但是他那个奖学金发了以后，可能你的学费和 Saint Francis 是差不多的，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对，Saint Francis 算是便宜的，对，很多 top tier 的。像什么 Castilla， 这是一个女校，对吧？在也是在 Stanford 对面的，对，这个学校也是啊，全是女生啊。还有一个学校叫 Nueva School，Nueva School 呢，它是就是有点这个 project based 啊。对，我还没太搞清楚他这个怎么选拔人才，因为他好像并不看那个标准的考试。对。他可能会看一些成绩，但是他可能有他一些独特的面试的方法。对，上一次我在 Stanford 碰到一个印度的家长，他的那个他的儿子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而他那个儿子好像是非常的优秀。对，
3: 他是所谓的天才教育的这种学校，就是你可能入学你就得拿着一些证明来证明你很强，是这个意思吧？
4: 对，他可能有他的一个评测的方式，对，对，就是，对，那，所以那个小孩好像我看，就你去 Stanford， 你就看到很多那个人才，他们就是，甚至就是说，就是准备，有的是已经有工作了，你知道吗？然后有的可能是准备在 Stanford 待一年，准备辍学的这种人。
3: 现在是有些孩子是这样的。
4: 对，
3: 很早
4: 就自己
3: 来搞，对，
4: 就是学校
3: 公司啊。
4: 对，我对对，我觉得真的学校呢，它不可能就是说给你定制到，当然越好的学校，它越给你一些自由度，对吧？但是它不可能定制到你个人，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个人实在是太有特点了，或者怎么样，对吧？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你要这个学校能够为你做什么，对吧？很多事情，对，还是看你自己，对。
3: 你这个说的是大学部分，还是说的是私立高中、私立中学的部分？
4: 我觉得都有吧，但主要可能还是大学。对，一般创业的学生嘛，他可能也还是到了那个年纪。对。
3: 但是如果比起来私立高中或者私立中学哈，和公立的来比，会不会理解就是说他的对孩子的个性化的照顾和培养会更好一点呢？
4: 那是肯定的，对，
3: 嗯，
4: 就是说，我只是说公立学校呢，基本上你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对吧？无非是好一点的学区，差一点的学区，只能说你的，你的学同学的素质，对吧？由你这个学区来决定，但是你，这个老师的资源、老师的教法，对吧？这个是各个私立学校有各个的不同。对吧，这五花八门的私立学校真的非常多。
3: 那我有个问题哈，问谁，你的学校是给补习的吗？是，就是我理解在私立学校他应该在学校完成教育都完成的比较好了，那他还是要到你那里去补习，这中间的落差是怎么出现的呢？
4: 当然我的中心可能就是公立学校偏多。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呢，就是说想通过在这里的学习呢进入一些私立学校，对吧？当然也确实这几年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学生，比如说像哈克尔，我有两个学生，对吧？他们用了我们的 program， 他们也觉得特别的好，所以一直还在我们这里，对吧？一个是我觉得比较 popular program， 一个就是 writing， 还有一个就是数学。对，竟然有一个哈克的学生就是在我们这儿上数学上了一年多，对啊，
3: 那他就会感觉上他自己的进步就会比较快。
4: 对，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个性化一些，可能就是一种 supplement， 对，他们就是可能，对，我觉得他们作业应该已经很多了，对，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上课，to be honest。
3: 他的现在
4: 写作我觉得可以理解，对，写作我觉得是这样，
3: 对，
4: 是，
3: 那这两个孩子他们现在是几年级的状态呢？
4: 一个是六年级，一个是
3: 很小。
4: 对，一个是二年级升三年级了，现在应该是三年级了。对，但是他那个暑假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上了很多的 writing。对，他那个确实是他的哥哥是也是在 Harker， 这是一个印度小孩。对，所以
3: 家里太有实力了，一个孩子一年六万多，两个
4: 对啊，
3: 一年十二万多，
4: 啊、所以
3: 还不包括生活费用呢，这只是学费。
4: 对，当然他这里的完全没什么寄宿学校了，对啊，就是说你生活，对，那确实这些学校，对啊，这没办法，这是给有钱孩子这个设立的嘛，对啊。
3: 哎，讲到有钱哈，
4: 对啊，像我们这种家庭就略过了。
3: 好的，我们讲到这儿，其实到休息时间了啊，我都给错过了。
4: Okay.
3: 但是我们休息之前吧，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好事儿，我们中秋节的抽奖活动今天呢是抽取的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啊。
4: 就略过了。
3: 好的，我们讲到这儿其实到休息时间了啊，我都给错过了。
4: Okay.
3: 但是我们休息之前吧，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好事儿，我们中秋节的抽奖活动今天呢是抽取的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啊，这个产品对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帮助，

0: 非常棒的东西哈。大家只要发送简讯抽奖二字到9619611就有机会中奖。我们今天的开奖是在今天晚上6点的节目上开奖啊，时间不多了，赶快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1就有可能获得价值70美金的红海参一盒。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谈话的话题有兴趣，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加入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想问 Vincent， 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1发表您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4: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7: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月，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啊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说的抽奖的消息啊，我看到后台有的听众朋友发的是拼音抽奖，再重发一下，要不发汉字才算数啊，中文的汉字抽奖二字，简体繁体都可以，简体正体都可以啊，但是一定是字，别发拼音或者是英文。好的，还没有听到刚才消息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呢是价值70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一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1，今天6点我们就会为大家开奖，希望您是幸运的那一位。好，恩森特，欢迎回来哈。
8: 好的啊，谢谢唐韵，谢谢听众朋友。
0: 好的，那讲到这些私立学校啊，帮家长啊做选择。有的家长呢，如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能就在想，嗯，我要不要考虑送孩子去私立呀？就是在你接触到的孩子，你觉得如果你是家长，当然了，你刚才说了你自己，因为你的小孩比较多嘛，而且你又有 learning center 哈，所以应该是能够在学习这一块呢是比较有底气了。所以对于别的家长朋友来说，您觉得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选私立？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孩子其实在公立就能够也不错？
8: 对，我觉得每个孩子他的这个特点不一样。当然我觉得湾区的家庭呢，因为就是说这个收入还是不错的，所以确实他，你知道这些私立学校他的价位也不是乱定的，对吧？他既然定这样的价

0: 位呢，就说明啊，大家能够承受，对吧？当然，对有的家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我觉得就是说，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私立的学校肯定是比公立呢做得更个性化一些，而且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他考虑一些私校呢，他也是为了就是说进入一些更好的大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机，对，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也是卯足了劲，可能觉得高中4年我要进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对吧？当然现在这个从小开始的也有，我看这个我今天的一个学生，我待会儿还跟他开会，他还是马上3年级，好像说哈克现在3年级就是有一个筛选，对啊，就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名额可以进来。对吧？这个就是说，很多家长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呀。
1: 就是说，你报名这个私校，你光有钱不行，学校还要看你的成绩，是这个意思吗？
0: 那是肯定，对，你说你想进哈佛，那不是谁都能进的，对吧？就是说，这个他为什么要考试呢？对吧？他就是要有一个筛选。私校呢，他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个性化。就是说，他把就是说，他认为符合他学校的这个素质啊，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相近的这些学生给他挑选出来，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私校他自己的灵活度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对。在这样的时候啊，对，就是说对小孩的培养的时候啊，各方面也会做的，就是说，我觉得肯定比公校会做得更好。当然也不是说公校就一无是处了，对吧？公校呢，就是说也是看小孩的个性，有的小孩他就是能够比较适应，因为公校其实就是你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多时候，对吧？就是说，他就是你只要住在这个学区里面，那就是各行各业的，对吧？当然我们湾区可能就是这个做电脑的比较多，对吧？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在这个学区你就可以进这个学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如果你能够和这个大环境相处的比较融洽的时候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出路，对吧？当然我觉得呢，就是说。说来说去，对吧？你就是为了进一个学校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呢看得太怎么讲呢？太有目的性，对吧？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大学，各个大学，我觉得质量都是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注重，比如说我的孩子哦，他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他特别感兴趣，那么我给他可能选择这个学校，或者选择。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动机，对吧？而不是说哦，我为了进这个学校，我就是为了爬藤，我就为了进这个 top university，对吧？我觉得一个大学也不会说自动的把你的孩子就是培养成一个什么有用的人，可能他在某些方面这个条件会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 drop off rate 是非常高的。第
1: 没
0: 一年
1: 错。
0: 的 drop off rate 可能有20%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自己能够知道我自己想做什么，或者能够有很多的这些在生活上对这个世界观能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培养，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只是说，当然我做的事情，对吧？我只是把你的 reading、writing、math 这些学科上的东西给你打好基础。我们这儿不做任何德育的教育，对吧？就是说你，至于你的世界观或者怎么样，对吧？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仅仅是说我因为这个学校他进了多少在常春藤的学校而选择这个学校，对吧？那也有，比如说我是，有信仰的，对吧？我想选择一个教会学校，天主教的，或者是基督教的，对吧？那这学校可能在一些风气上或者各方面可能会好一些，对，整体上来讲。
1: 好的。 我们导播提醒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那我们是家长聊天室啊，唐月非常希望听听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如果您家有孩子也去过私立学校，同时也去过公立学校，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也算是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照。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把您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体悟啊能够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更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休息之前呢，再跟大家提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今天为大家抽出来的是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价值70美元的一盒，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今天6点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开出一位幸运的获奖听众，希望大家试试自己今天的手气。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 Vincent 跟大家讲讲私校和公校的选择的问题，又到了去报名私校的一个时间了哈。好，那我们时间确实是不是特别的多了 Vincent、您觉得在公私校的选择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实在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对，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就是说从我的体悟来讲的时候，如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培养你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我觉得你要给他们足够的陪伴的时间，说老实话，对吧？而就是说选择一个学校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相对是一个次要的东西啊，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间。所以刚才也开玩笑，我们说聊到收入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对吧，就是有点在这个时代有点跟不上趟。对，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比较富有的。我富有的就在于我觉得我给了我孩子很多陪伴的时间，尤其是他们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 对，所以像我现在很小的孩子，四岁的那个最小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带他到我们的 center 过来上课或者什么样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你的孩子不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把他送到一个学校，你就万事大吉了，尤其在他10到12岁之前，我觉得父母的陪伴，我觉得这段的教育呢，是任何一个学校无法替代的。对，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学校呢，可能有可能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家长的陪伴，在很多时候呢，起到了一个。更核心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的孩子他们是 homeschool 的，所以呢，当然就是说可能我是有点有感而发而已。对，当然说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我确实也有很多家庭，他们是有3个孩子2个孩子，对吧？他们在我这儿有的也是待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我那时候也开玩笑跟他们讲，我说你一个孩子送私立学校起码3-4万，对吧？然后还有的可能更贵5-6万、6-7万的。我说你在我这儿可能一年花不到10000块钱，对吧？他们的学习可以搞得很好。当然你选一个私校并不是说你只是去搞学习，对吧？当然家长肯定，对吧？就是说这个孩子要有人管啊，要有时间，家长可能工作忙，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工作再忙啊，你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对吧？多陪伴一下。你想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说实在，在现在的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信息就是说还有一些学习的资源啊，并不是需要你到一个学校去获得的，知道吗？你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获得，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人生观，有一些世界观的形成，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呀。
1: 嗯，好啊。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你的小孩4岁，你都把他领到你的 center 去学，4岁能在你的 center 学什么呢？
0: 4岁那个我们开始是 beginning reading。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对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对，因为你其实就是也不是说给他强压进去什么的，他也是有点寓教于乐的，但他确实能学到这个基本的 phonics 啊这些东西。对，基本上就是 pre-K 的学生，其实这个是 Sylvan 做的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我记得以前有那个在 Sylvan 工作了20-30年的老员工，他们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Beginning Reading Program。对对，所以我的孩子他们都上过这个 program。对，就是老师有很多教具啊，当然会教你基本的 ABC 啊这些东西啊。你知道美国的 phonics 跟我们以前学英语学音标是不一样的。他看到这个单词怎么拼，他就知道怎么读。这叫拼读。对吧 ？Phonics，、
1: 嗯、
0: 对，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呀。
1: 咱们时间的关系，非常遗憾哈，没说完。如果大家要是对Vincent 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program 要是很感兴趣，当然也不限于这一个 program 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 Vincent 的时候，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学习”二字到961961，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信息。包含 Vincent 他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啊，都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学习”二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的，那 Vincent， 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时间到了哦。
0: 好的，
1: 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哎，好，下次见。
7: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8: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7: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Good View 华夏佳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佳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佳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6: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9: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13集《见闻削藩》。朱元璋呢，在驾崩之前发布遗诏，他说：“朕应天命30有1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乃起自寒微，无古人之薄之。”好善恶恶不及远矣。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呀，我觉得这8个字哈，忧危积心，日勤不怠，非常准确的概括了他的想法。我们讲历史呢，就是我们看到朱元璋做了很多这种就是非常聪明的军事方面的决定啊，得天下呀，但是的话呢，他也杀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不仅是要谈一些历史上正的一些这个价值啊，或者是主张啊，我们也有一些教训需要吸取，所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朱元璋他杀这么多人啊，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的政策到底有哪些是比较这个失策的地方？首先呢，我们说朱元璋呢非常的勤政啊，也非常的节俭啊，但是呢，这方面我觉得他走上了一个极端啊，就是他对于他的大臣非常的苛刻啊，你自己可以节俭啊，但是你对大臣不能太抠门。这个明朝一代的官员啊，他的工资呢是所有中国朝代里边最低的啊。他的一个七品县官啊，一年的俸禄是90担。90担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70亩地里边种出来的东西。 如果跟唐朝比较一下，我们知道唐朝在刚刚开国的时候啊，实行均田制，每一个男丁啊，只要是一个成年的男子，政府就给你100亩的土地。所以你可以看到朱元璋一个县官所拿到的俸禄，不如唐朝一个最普通的男丁能够收到的粮食那么多。明史的第164卷呢，记录了一个庶吉是叫做孔有亮的啊，他给明宣宗上了一道表啊。宣宗的话是朱元璋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这个表里边是这样说的：国朝制禄之典是钱袋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担，不足四数人，俯视养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之。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朝代的俸禄呢，比前代都要少很多啊。而且的话呢，它里边还提到一个词叫做折钞啊，就是官员的俸禄不但低，而且不是全额发放。比如说，说你每个月领到7.5担的粮食，实际上你只能领到2担，剩下那些怎么办呢？国家发给你钞票啊，但当时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啊，发给你说能够买5担5斗的米，实际上可能连5斗的米都买不着。你要知道，那个官员除了自己要吃饭之外，他有很多的办事人员下面啊，比如说长随啊、轿夫啊、这个厨师啊。这个还有一些师爷，就是他要底下还要养一般人的，你怎么给他发工资？你自己饭都吃不饱。而且还有什么呢？交通费啊，还有人情往来啊。所以这个朱元璋当时的官员生活就是这么苦，不但工资低，还不全额发放。所以在明史中讲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朱元璋时代啊，有一个学士啊，叫做罗富仁的啊，这个人呢是一个书呆子啊，但是呢他也为朱元璋得天下立了功了啊，就当时他劝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投降啊，所以呢朱元璋就让他做学士嘛，他和这个刘伯温是同事啊，朱元璋觉得这个人特别老实啊，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实罗。朱元璋有一次突然间想起他来了，说咱们去看看他吧，就到处找他住在哪儿，最后七拐八拐在一个贫民窟里边啊，找到了一个破房子啊，那个罗富人就住在那里边，那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啊。朱元璋进他家的时候，他在干嘛呢？他穿着工人的衣服在这儿自己刷墙呢。他一看皇帝来了，吃了一惊嘛，赶紧让他老婆啊抱了一个小凳子，很矮的啊，让朱元璋坐。朱元璋说：“你怎么住这么破的房子？”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这么穷啊。”啊，朱元璋后来给了他一个大宅子，就说明他拿着国家的工资，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而且你知道，在明朝的时候当官呢，在朱元璋的身边当官，不但待遇差，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个什么案件，丢了脑袋啊，像这个空印案、郭桓案啊，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感觉好像朱元璋有很多时候他的想法你是难以预测的啊，你不知道他会什么事情就突然发怒了啊，然后的话你的脑袋可能就不太安稳。明史中还讲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袁凯啊，他也是一个大文学家。然后呢，有一次朱元璋要杀一批人，列了一个名单给袁凯，说你拿这个名单呢到太子那儿去，让他看一看有什么意见。袁凯就拿着这个文件就去了。太子一看杀这么多人，他就把一些人的名字呢就给涂掉了，说这些人不要杀，文件还给袁凯啊。袁凯就拿过来见朱元璋，文件一交，他完差了，这差办完了准备走了。朱元璋把他叫住了，问他说：“袁爱卿，这个我要杀人啊，太子的话说有些人不该杀，你觉得我们两个谁做的对啊？”这个袁凯马上就傻了，这两个人都不能得罪啊，一个是现在的皇帝，一个是未来的皇帝。袁凯反应很快啊，马上跪下来说了10个字：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意思是说陛下杀人呢是维护法律，那么太子要赦免人的话是因为太子心慈啊，所以两个人都对。结果朱元璋呢说：“你是个老滑头啊，两边讨好，就对袁凯有看法。”这袁凯呢就感觉自己比较危险，怎么办呢？跟孙膑学了一招装疯啊，然后的话才躲过去了。这个朱元璋对大臣有一项这个非常有侮辱性的政策啊，就是廷杖啊，就是当庭打板子啊。一个大臣跟皇帝说话，皇帝发怒的时候，当时就脱了官服在众人面前打屁股啊，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那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那此外的话呢，朱元璋还兴起过文字狱啊，也杀了不少人。 孔子说过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的话，它不是主人和奴才的关系，互相之间要尊重。人家也是读了很多书啊，也是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啊。这个大臣的话呢，就是说以忠心来对待皇帝啊，皇帝的话呢应该以礼啊对大臣表示尊重啊，这才是一个君臣正常的相处之道。那么前面讲过呢，朱元璋非常的勤政啊，他这种勤政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啊。他这种勤政让我想起一个人啊，就是我们在《隋唐盛世》那一部里边提到的隋文帝，是吧？他也是非常勤政啊。这个为什么这种勤政有问题，我们在第三部讲过，我们这里边就不再重复它了。你一个人处理国家大事，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都由你来决定，你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啊。你一旦犯错误的话，就影响面就非常广啊。所以这个朱元璋的勤政的话呢，在我们看来啊，就是说也是走到了一个极端上。那么朱元璋的话呢，他后来可能也是对自己过于严酷的法令感到后悔。那么到洪武28年，就是朱元璋临死前的两三年啊，他又讲了这样一番话：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就是如果你法律过于严酷的话，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后嗣只颁律与大诰，就是后代的人的话呢，只根据大明律和大诰来判决案情，不许用情刺，脸上刺字，肺砍脚，腋割鼻子，阉割之刑，臣下敢以情者，治重典。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3: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3: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在我当时学历史啊，从这个当时宣传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我们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历朝历代的国君都是滥杀功臣的。实际上，在历史中真正杀功臣的只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这个刘邦的话呢，杀的没有朱元璋狠啊，因为刘邦的话呢，他的这个地位啊，比朱元璋还要高一些。虽然刘邦也算是布衣起身啊，但是呢，他还是泗水亭长啊，就相当于地方的一个公务员啊。那朱元璋的话呢，他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贵族当皇帝的人，他们通常对功臣是比较好啊，像李渊，像李世民是吧，他们不但不杀功臣，李世民还建陵阉阁嘛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如果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话，那些 帮助他打天下的人本来就是他的部下。那是多少年在一块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了。只不过现在的话，大家地位都升了一级，他变成皇上了，那些人变成功臣了。所以这个上下级的关系的话呢，他是在打天下之前就已经有了的。而一个布衣起身的话，那是不一样啊。因为布衣起事的话，就是我是平民，那过去你也是平民，我们过去的地位没有上下级关系，我们是平等的。那么突然间你要向我跪倒磕头啊，管我叫皇上，不但向我磕头，还要给我的儿子磕头，还要让我的儿子孙子们世世代代做皇帝，这个国君的话就觉得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种地位的变化。所以呢，这个平民当皇帝的话呢，会杀功臣啊。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好像似乎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那么杀了人之后的话呢，谁来替国家保卫疆土啊？谁来为他临民治世啊？这就有问题了啊！功臣都没有了，那你还去信任谁呢？对吧？朱元璋的办法是封藩王啊。这个我们在过去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是大一统的王朝，如果你要封藩王的话，封这个藩国的话，会埋下这个藩国造反的种子啊。朱元璋的话呢，他就一共生了26个儿子啊，除了长子朱标被立为太子，还有一个儿子的话呢是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啊。在这个皇明祖训里边啊，朱元璋是说，这个孩子长到10岁的时候啊，皇子就可以封王了。那个儿子没有长到10岁就死了，所以就没封上王。所以朱元璋的话呢，一共封了24个王。那朱元璋的话呢，当然也知道过去这个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是怎么爆发的啊，就是这个如果藩王的地位太大啊，长有军队啊，或者地方的民政财政等等，就有可能造反。所以朱元璋呢，对藩王的这个权力呢，也做了一定的限制啊。他规定他的儿子啊，不管地方的行政啊、民政、司法，什么都不管啊。他到那儿地方呢，只是领工资。他设置藩王的目的是什么呢？设置藩王的目的是为了一旦国家有事的时候，这些藩王可以去勤王，可以去保护中央政府。那你没有兵怎么保护中央政府呢？所以呢，藩王呢就配置了很少的兵力。按照当时明朝的规定呢，一个藩王有兵最少是3000人，最多的话不超过19000人。而以当时全国卫所设置的数量啊，和这个当时这个一个卫所的这个兵力配备来看，一个卫是5600人嘛，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军队数量呢有上100万甚至200万之多。所以一个藩王最多是19000人，他即使造反的话，他也掀起不了太大的风浪。但是呢，凡事总是有例外的啊，就是北面的藩国他的兵力要大啊。为什么呢？因为北方是蒙古人有威胁，所以北方藩王的话呢允许超过19000人。当时北方的藩王有4个啊，燕王、晋王、秦王，还有一个是宁王啊，一共是4个王。这些人的话呢，他们的兵力就比较强啊。其中燕王的话呢，就是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朱棣啊。然后这个宁王的话呢，叫做朱权啊。还有秦王、晋王，这是朱元璋的第2个儿子和第3个儿子。其中呢，宁王的兵力是最强的啊。宁王手下的骑兵有8万人啊。燕王的话呢是善谋啊，就是燕王的谋略是最厉害的。燕王呢，他是太祖的第4个儿子啊，他在这个1360年的时候出生，就是朱元璋和陈友谅龙湾大战的那一年啊出生的。10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20岁的时候就藩于北平啊，北平的话就是现在的北京啊。30岁的时候呢，这个燕王得到了一个机会啊，独自领兵去征讨北元的太尉啊，乃儿不花。当时朱棣到这个蒙古草原上找到这个乃儿不花的时候，乃儿不花都没有敢跟他打啊，就直接投降了啊，不战而胜。从此之后呢，朱棣多次出关啊，每次出去打仗呢都能够取得胜利啊，所以他在诸王之中的声誉鹊起。公元1398年的时候，朱元璋驾崩啊，朱允炆继位啊。这个朱棣的话呢，这一年38岁。
1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4: 他们怎么做到的？
1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7: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朱元璋临死的时候呢，给这个朱允炆呢留了三个人啊，辅弼大臣啊，一个叫做齐泰，兵部尚书；一个叫做黄子诚，翰林学士；还有一个呢叫做方孝孺啊，也是翰林学士。所以他给这个太子留下三个大臣，全是文官啊。虽然齐泰呢任兵部尚书，但是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国防部部长啊。但是国防部部长的话呢，是一个文官担任的，因为国防部部长不管军队的训练啊，他只管一些军籍呀、包括这个武器的制造等等，就是一些军队的军令的管理等等，他不是说只会作战的。朱允炆在当时当皇储的时候，就对他这些叔叔们深怀戒心啊。有一次，他在这个皇宫的东角门和黄子诚呢有一段对话啊，他说：“这些叔叔们。”手里边有兵啊，年龄比我又大啊，万一将来不服管怎么办呢？黄子诚呢就给朱允炆讲了一通吴楚七国之乱是如何平息这样的故事啊，告诉他放心啊。等到朱允炆当了皇帝之后，他又问黄子诚啊，他说当年东角门那儿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啊，所以其实你看，当时他叔叔没造反的时候，朱允炆已经想去收拾他们了。黄子诚说当然记得啊。朱允炆就问，那从哪下手呢？这个时候就有两个意见，一个是齐泰啊，齐泰说应该从燕王下手啊，因为燕王的这个感觉实力是很强，而且这个人很厉害啊。但是黄子诚说不要从燕王下手啊，周王、齐王、民王、代王啊、襄王等等都有问题啊，我们先从这些有问题的王下手，最后再整到燕王那儿去。这个黄子诚每次给朱允炆出的主意都是馊主意啊，他出了不止一次啊，我们看到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一个特别馊的主意。那么齐泰为什么要从燕王这儿下手呢？啊，这个呢，我感觉是跟当时的一些传说有关系，或者说谶语啊。在《明史》的第30卷里边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有一个道士啊，在京城一边走一边唱歌，歌词是“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机”，就是你不要去赶那个燕子啊，那个燕子会飞得很高啊，最后就飞到皇帝的京城来了。唱着唱着，这人在大街上就一下就不见了啊！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谶语啊。这个燕的话呢，实际上指的是燕王啊。你不要去逼他，逼他的话呢，他就会打到国都这儿来了。加上当时一般皇帝身边都有太史、会观、天象，他们可能也会说这个燕王有帝王之相。有帝王之相这个事儿，燕王自己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至少在洪武15年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因为那一年呢，这个马皇后就是朱元璋的皇后。我薨逝了嘛，薨逝之后的话呢，朱元璋就找了很多的和尚啊，为这个皇子们讲经祈福啊。那么其中的话呢，有一个和尚叫做姚广孝啊，姚广孝是他的俗家的名字啊，他的法名叫做道衍。 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和尚，但是他的老师是一个道士啊，叫做习应真啊。他跟习应真学什么呢？就是一些阴阳占卜之术啊。然后的话，他自己又读佛经啊，他对儒家的东西也很精通啊，所以他这个儒释道三教都很懂。《明史记事本末》呢，就说当时这个朱棣在见到这些和尚的时候啊，这个姚广孝就站起来了啊，道衍就站起来了啊，就跟朱棣讲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请大王收留我吧啊，你收留我之后的话，我会送大王一顶白帽子。”这就是一个字谜嘛啊，一个王啊戴一个白。上面这个帽子啊，就是一个皇帝的皇字啊。后来等到这个朱棣20岁啊，他不是封燕王就藩北平嘛，他就把这个道衍就带到了北京啊，带到北平，道衍就住在庆寿寺里边。明史上说，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既甚密，时时禀人语。就他虽然住在寺庙里边，不停地进王府，然后的话经常把所有人全都赶走，两个人在那儿说这个悄悄话啊，那估计就是劝他谋反嘛，要不然的话干嘛背着人呢？我们回头再说这个建文帝削藩的事情啊，他决定先从周王啊朱肃这个人做起。皇帝要整谁呢？那当然就会有人告状了啊，说他谋反啊什么的，反正这种事情是很容易找的。皇帝呢就派李景龙啊，李景龙是什么人呢？李景龙是朱元璋有一个外甥叫李文忠啊，李文忠的儿子叫李景龙啊，派他到河南去把这个周王给抓起来。周王被捕之后呢，他的供词牵连到了齐王、代王、民王、襄王啊等等这些人啊，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是周王和民王被废为庶人，齐王和代王被囚禁，襄王死得最壮烈啊，他不服气建文帝削藩啊，举家自焚而死。这个形势已经很明显了啊，马上就要弄到燕王了啊。这个建文帝的话呢，他下令把燕王的一些军队调走啊，说要需要他们防守北边的边疆啊，然后呢派张炳和谢贵，就是从中央派两个人到北平去啊，让这个张炳的话呢做左布政使啊，就相当于省长啊，然后让谢贵的话呢做这个都指挥使，就指挥北平的军队，而且呢派人不断的去这个窥伺燕王的动静啊。燕王也知道这个时候很危险，这个建文帝很奇怪啊，就是说他呢就是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还假装自己没有要动燕王。在建文元年1月份的时候，就有人告密了啊，就说燕王要谋反啊。当时是燕王的一个长史，所谓长史的话就是秘书长啊，叫做葛诚的人告密啊，说燕王要谋反。到了这一年的2月份，燕王就进京去见建文帝。当时《明史记事本末》呢说他行黄道入，登壁不拜，就是走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而且到了这个皇帝面前的话不跪下磕头，按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人也来了是吧，一个力士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了。结果呢建文帝没有任何行动啊，又把燕王给放回去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燕王已经开始为起兵做准备了啊，他住的那个王府啊是原来元朝皇帝住的皇宫啊，所以宫墙很厚啊，这个里边也很宽阔。这个燕王呢就在这个宫里边挖了很多的这个很深的地下室，干什么呢？就铸兵器啊。当然铸兵器的话你挖得再深外面还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嘛，是吧？所以就养了很多鸡和鹅啊，在那整天叫去扰乱这个铸兵器的声音。这时候燕王手下不断有人到京城去报告啊，说燕王要谋反啊，燕王要谋反。所以后来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皇帝呢就要下令要逮捕燕王。燕王这个时候啊，他知道这个皇帝随时可能逮捕他，为了麻痹皇帝，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装疯啊。燕王装疯当时表现就是反正大白天的直着眼睛在街道上走啊，到一个酒店里边就拿东西吃，完了之后也不给钱，然后嘴里边胡言乱语啊，有的时候躺在街上睡觉啊，一睡睡一天睡两天不起来，躺在一个很潮湿很肮脏的地方睡觉，反正就装疯嘛。皇帝就派张炳和谢贵啊，就这两个人，不是一个是左布政使，一个是都指挥使嘛，中央派过来的，说你们去看看这个燕王到底是不是真疯了。他们俩就去看燕王，那时候6月份就是最热的时候，燕王穿着很厚的衣服，抱着一个火盆在那烤，一边烤火一边哆嗦说，哎呀怎么这么冷啊，怎么这么冷。完了之后的话呢，在他自己王府中行走的时候拿着一个拐杖啊，感觉走路也不太利索。这两个人就跟皇帝报告啊，说看来燕王是真疯了啊。但是呢皇帝在燕王身边也有耳目啊，其中像什么指挥使卢震啊，像什么长史葛诚啊，他们就跟中央报告说燕王根本就没疯，他是装疯。 所以后来建文帝的话呢，在建文元年六月份的时候，就下了一道密令啊，要求北平的指挥使张信去逮捕燕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话呢，躲是躲不过去了啊。那么双方的摊牌已经迫在眉睫，这个时候燕王是继续装病呢，还是造反呢？这就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么这个张信奉了皇帝的命令去逮捕燕王，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请看下集《靖难之役》，谢谢。

0: 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相由心生，果真是面相决定了人生吗？一起来听。相由心生，引申出在人的生命中最关注的两个话题，那就是命由己造以及病从心起。那么这面相是如何决定了人生呢？一直以来中国都流传着这句话，吉人自有天相，也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也就是说，面相脸型刻印了人的性格特点、人生走向。那这些都是有来源、有根据的嘛。所以啊，大家关于长相开始侃侃而谈，殊不知心善则貌美。面相学在东方最早记载于《礼记》，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面相学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学问，主要是从人的面上或身上的特征、行为举止等等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健康，从而推测一个人的命运。大家常常说那个人的五官怎样怎样，这个人的五官又怎样怎样，但不见得很清楚什么是五官。其实五官是相学上的东西，耳、眉、眼、鼻、口这五种人体器官。其实啊，人之长相分体貌和心灵，五官之美如花开艳阳直接，而精神之美似暗香浮动，需依托靠修养方能呈现。颜值可以美容，但掩盖不了本色。气质可以塑造，但 脱离不了本性。这种精神长相，大抵就是那句心有境界行则正，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中国古代主流的思想里，无论是儒释道，都说上天的眷顾和帮助都是无法从自身以外求得的，而是要通过修身修行修养，让自己成为吉人善人。也就是说，内心的修养是面相之炼成。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段子，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衣着显审美，发型表个性，职业看手，修养看脚。这一系列的观点看起来有点绝对化了，但却也颇有道理。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形象里就带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哭过的泪和洒下的汗。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你内在的素质、内在的修养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和风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一个人若是热情洋溢，总是面带微笑，到老了脸上的纹路也都是慈眉善目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笑，面目表情僵化，越老越显得可怕，越没有亲和力。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沉淀组成的，所以要懂得口为福祸之门，懂得谨言慎行。会说话是一门学问，有分寸是一种修养。曾子曾经说过，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里收获善意。菜根谭里有句话，势利分华，不进者为节，进之而不然者有节。在这个纷杂的社会，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和人事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难得的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留天真。这也不是轻而易举做到的，而是走过千山万水去感悟和修炼的结果。苏轼在63岁穷困潦倒之时，还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勿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他先说自己衰老，又借小孩子之口调侃酒后的潮红被误认为是脸色红润，用自嘲来排解晚景凄凉的诗意。再看现代，精神长相的楷模奥黛丽·赫本用她的一生诠释了精神长相这个词。她在遗言里这样说，若要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精神长相的楷模奥黛丽·赫本 用他的一生诠释了精神长相这个词。他在遗言里这样说，若要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

0: 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这就是对精神长相最好的解读。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更不是学问，而是自带精神长相。现在再看“吉人天相”这句话，也不是毫无根据。所谓吉人，就是善良的人；所谓天，就是你的环境和你身边的人；所谓相，就是相助和诱惑。相由心生的重点在自己，在修身修行，不在别人，也不在别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位于 New 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0: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我们讲了很多修炼人得道的故事，那么这个得道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神仙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人去来度化和考验他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叫做饶俊的人他的故事。北宋的时候，在广西有一个地方，江的两边，一边叫做望仙岩，另一边就叫做望仙瀑，是非常的陡峭，江水也很湍急。在望仙瀑的那一边住着一些人家，其中有一位老兵就叫做饶俊，平时很喜欢饮酒，为人是豪爽又讲义气，所以就没有留下什么积蓄，生活的比较贫困落魄。宣和年间，有一位云游道人经过这个望仙瀑，是喝得酩酊大醉，就借宿在饶俊的家里。到了晚上，可能是因为白天喝得太多了，竟然就呕吐起来，把这个借宿的床啊弄得很脏。道人就把饶俊喊过来说：“喂，把你的床让给我。”饶俊就真把自己的床让给了这位道人，心中没有丝毫的埋怨。睡到了半夜，饶俊是睡得正香的时候，忽然又被这个道人给喊醒了，说：“我饿坏了，去给我弄顿好吃的。”饶俊没有拒绝道人的要求，心中也不觉得他无礼，就爬起来为道人去准备食物。这样过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清早，道人对他说：“我要走了。”就挥笔给他写了一首诗送给他。诗中这样说：“饶俊，饶俊，听我语，仙乡咫尺没寒暑，与君说尽只如丝，莫恋浮生不肯去。”饶俊低头谢过，再一抬头，只见这个道人转瞬之间腾空而起，一眨眼就飞到了江的对岸那个望仙岩之上，端坐含笑看着他。这个时候饶俊是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道人是神仙呐，于是大声呼喊：“先生何不带我去？”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不带着我呀？道人还是只含笑看着他不说话。这个饶俊求道的心看来是很强，也顾不上自己水性好不好，江水到底怎么样，居然纵身一跳的就跳到了这个波涛汹涌的江中，准备游到对岸，再爬到这个望仙岩之上去追寻这个道人。一大清早，饶俊的这些举动其实就已经把周围的邻居给吸引过来了，人们一个个的也被这个道人的仙迹和饶俊的这个投江的勇气是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中有一些水性好的，看见这个饶俊落水之后呢，也跳到江中去救他。可是无奈啊，江水实在是太急，眼看着这个饶俊被急流卷到了江水的深处，就要被淹没的那一刻钟，对岸的道人就忽然从望仙岩之上飞到了江面上，伸手抓住了饶俊的头发，江面上凭空涌起一团祥云，就将这个饶俊拖了起来。这样道人就带着他是驾云飞到了望仙岩之上，两人在众人的目光中是渐渐的远去消失。 后来据说饶俊的家人还曾见到过饶俊回来，向他们告别，并告诉他们说，那位道人呢，其实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那么他已经得到了吕洞宾的度化，不需要再挂念他了。听了这个饶俊的故事，觉得他还真的不愧是一位有资格得到仙人度化的人，因为他首先是不知道那位醉酒的云游道人是神仙的情况下呢，他就能有一颗朴素的真诚的善心去对待他，照顾他，没有嫌弃，也没有丝毫的埋怨，更没有要从中可能会谋取什么好处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后来在知道了这个道人是神仙之后呢，又毫不犹豫啊，放下一切，愿意去追随他。那这种敢为的魄力，看来也的确不是每一个人在那一刻都能够做到，也蛮值得敬佩。所以呢，修炼得道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可能对于有根基的人，也只是一瞬间的一个考验，过去了而已。那么对于比较难放下的人来说，可能就要用上很久的时间，慢慢的去磨去那些心吧。好，今天的神仙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5: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6: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周末来了，川习会也落幕了。复盘整个剧情，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白宫晚宴结束之后。9月24号，白宫国宴结束时，川普总统特别展示了一座高度大约3英尺，由他与第一夫人美拉尼亚参与设计的白头鹰雕像，当面送给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他说，这代表着美国自由与翱翔的精神，还笑称希望这只白头鹰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好的位置。那这个白头鹰啊，我们说哈，这个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生肖文化，还是西方的自然界食物链的角度来看， 这头白头鹰的礼物却是耐人寻味。鹰是什么的天敌呢？鹰抓蛇，鹰猎蛇。而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出生于1953年，就是属蛇的。在自然界中，鹰正是蛇的天敌和克星，所以好了，鹰击长空，俯冲捕蛇。川普总统送一只展翅的猛鹰给属蛇的习近平，在传统文化和玄学的信誉中，多多少少带着一种镇压压制的暗示意味。更重要的是，川普总统还说，白头鹰代表着美国自由与翱翔的精神，小城希望他能在北京找一个好位置。这是让什么？这是让美国精神在中南海发扬光大，不仅要在中南海发扬光大，还得遍布整个中国大陆。那么中方呢，这边我们知道哈，送的是软萌的大熊猫，而川普回的呢却是一只力凶猛的白头鹰。那这一软硬之间，无论在心理还是在视觉上，美中博弈的张力拉的是满满的。那么除此之外，今天 CNBC 还引述美国驻华大使戴维·杜博周五接受 CNBC 采访时的说的一段话。这里面这句话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多人现在都说啊，川习会啊没有这个联合声明，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那么这个驻华大使呢，他就在今天表示说，川普总统在白宫与习近平会谈期间明确表示，中方向伊朗提供任何帮助都是不可接受的。注意啊，不是军售，而是任何帮助。那么杜博呢，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还说，他说几个星期前我们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中方，他们向伊朗提供任何的帮助，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情报、零部件还是军事装备，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说川普总统昨天，也就是周四，就是9月24号的这个会谈的当天，说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么美方还强调说，已经看到中方有一些动作了，例如收回了一些文件。那么博杜呢，在 CNBC 的采访中不仅强调了这个中共对伊朗的任何提供的援助都是不可接受的，还特别补充了一句，因为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中共一定会拿伊朗问题作为跟美国来谈判的一个杠杆或者工具。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补充了一句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绝对不允许伊朗问题与美中之间的任何其他议题，包括对台承诺绑定在一起。这是什么？这句话相当于是白宫也好，或者是川普总统也好，给中共的一道红线，就是直接封死了中共想用在伊朗问题上来配合，换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或关税问题上让步的一个算计。好了，为什么这个剧情在整个川习会中变得更这么重要呢？或者说短短的这么一句话， Axios 的报道是深入剖析了。他说就这一句话是什么呢？中共对伊朗的经济、情报、军事支持削弱了川普总统，或者说整个美国在战略上持续的战争中孤立伊朗的努力。自美伊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官员一直担心中方向伊朗提供防空系统和用于制造无人机的零件。美国官员说，最近几个星期，伊朗利用从中共卫星、商业卫星获取的高解析度影像，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在海湾还有阿拉伯海的航空母舰以及其他的海军舰艇进行了目标定位。那一位美国官员还表示说，这项发现促使美军修改了之后作战程序。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原来是真正的有中共的这个商业卫星在帮助伊朗，所以呢，让美国不得不修改了他的作战战术，为的是增加伊朗定位和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的难度。也就是说，中共采取行动决定着美国对伊朗的作战战术。换句话说，以前我们往民间哈坊间流传说，这个中共伊朗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共，都是大家在说，现在是什么？相当于是美国官方认证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在跟伊朗打，而是知道自己真的是在和中共打。所以呢，我们看哈，川普总统大手笔把习近平请到白宫，当着全球的目光啊，需要他给出一句承诺，这就是这场国宴架势和气氛是不是带着那么几分鸿门宴的意味呢？所以呢，习近平呢，如果不当着全球的面做出明确的承诺并真正兑现的话，恐怕想轻易走出白宫的门也没那么容易。那么问题就来了， 好了，现在虽然答应了啊，能够走出白宫的门了，现在可能已经起飞了啊，回中共了。但是问题是，来自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承诺可信吗？当然不可信啊，你已经出了白宫了，但是你又没有什么办法了，是不是又不能把人给扣回来了？但是呢，川普总统还显然留了后手。就在他离开之后，川普总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他会在今年的11月，也就是大约两个月之后，就会在中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再次会晤。那么也就是说，在11月份他会出席在中国大陆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那么白头鹰11月啊亲临深圳，这是给习近平来个现场监军嘛？咱们开个玩笑啊，为什么说是11月份呢？这个时间点它这个完全围绕着美国11月3号的中期选举。因为11月3号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35个席位将进行改选。那么现在呢，现在民间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是说哈，美国的共和党很有可能会失去参议院的一些席位，所以呢这个席位的变动对之后川普对内政外交的这个战略就非影响非常大。那么11月3号呢，美国中期选举出炉，而根据中共官方的公告， APEC 峰会是在10月18号到19号在中国深圳举行。那而川普呢，其实并不是资产在意这个整个的这个峰会，他其实是很在意 APEC 就整个峰会的一个提前开的这个叫做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那这个峰会呢，据传是在11月17号到18号登场。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这个投票日前夕，任何跟中共的关税战升级，或者是跟伊朗的战争升级导致供应链巨震，都会瞬间转化成美国选民对通胀的怨气，很可能会直接吞噬选票。因此呢，选这个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白宫这边呢，或者说川普总统这边呢，需要维持表面的平和，这绝不能哈跟中共也好，跟伊朗也好擦枪走火。但是当这个十月中旬川普的飞机再次抵达中国大陆的深圳的时候，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一切的不确定性已经变成了确定性。不确定性变成了确定性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美国团队手上的国会席次和最新的民意授权已经是最新最真实的状态了。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的沙盘推演，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战略内政外交，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参议院到究竟还在不在共和党手中的时候，那么白宫或者是川普政府已经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就是我们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战略内做内政还有做外交。那美方呢不再有这个就是比如说中期选举之前他一个护盘的政治变数的顾虑了，他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反而呢就是能根据最新的自己这个盘面或者说手上的牌来调整对华谈判的政治底线还有战术。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伊朗战争哈，可能大家就知道伊朗战争背后还是中共嘛。那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最关心的还是什么？关税，也就是说美中贸易战休战期。那么在川习会期间呢，或者说是昨天的消息就已经看到，美中把原定2025年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延长到了2026年的1月10号，哎，只延了两个月。为什么呢？你看这个11月10号啊，那明明就是中期选举以后了呢，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延到1月10号呢？之前我们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核心是什么？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11月已经出炉，那为什么不拖个6个月或者是拖1个月呢？对不对？因为这个1月10号啊，它真的是和这个前一年11月的中期选举真的是密切相关，但是它这个里面中间呢有一个非常紧密的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11月选出新一届美国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并非是立即上任，而是根据美国宪法第12修正案，是在次年的1月3号这些民选的官员才会新的民选官员或者新的职位才会正式宣誓就职。也就是说在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1月3号之间，这被称为泼脚丫时期。那在这段时间呢，旧的国会权力是受限的，而行政部门白宫通常会等待新的国会结构确定，委员会主席名单落定之后，才会精准评估国会对贸易政策、关税授权、法案审理等等的这个支持度或者说是制衡的力量。 那么把休战期设在1月10号，也是给白宫在新国会开张后的第七天留出一些决策的窗口。也就是说，即便中期选举哈，这个可能共和党或者输了这个参议院的话，席位的话，那么新的议员要等到次年的1月才正式就职。那么川普总统和团队会根据结果采取不同的内政外交战略。发现哈，过去两天哈，童心根本没有跟着时事的财经新闻来做，而是在给大家讲故事。因为这两天呢，我是到了华府，而且这个在这个华府的一些核心区做了一些现场的直击。那美国川普总统周四晚上傍晚在白宫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设宴的同时，就在距离白宫仅数百米的海军纪念广场上，来自美国多地的上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共最怕听到的声音。例如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南泽西州法轮功学员马特，他在2001年和朋友在网络上发现了法轮大法，他就被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核心原则打动了，自此之后开始了长达25年的修炼历程。那我们来看看哈，他在当天和美国政府官员互动的故事。
7: We were eating and so this perso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came up to us and asked us what was going on. I told her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n China and she had no idea that it was something so big that was happening over there. And she had no idea that the CCP harvested their organs too.She was very grateful that we explained all of this to her, and she said she would share our story on TikTok. She actually recorded me explaining all of this to her.
8: I was pretty shocked, very sad to hear about, and hopefully there's more t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I think it's very brave that people come out here to protest.
6: 那他们的这种震撼和同情呢，是源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残酷现实。
7: My best friend, she was thrown into a detention camp in...I think 1999, and she was there for about 2 years, even though she was, when she was put in, she was pregnant at the time. And she lost her family. Her husband was forced to divorce her. Well, people who get out of China and come here, practitioners come and tell their story. I know what's happening because I've heard countless people tell me about how they've been thrown into detention centers.
9: He was detained in 2021, so it's already 5 years. Every month, my uncle can call my father. Actually, it's my father call my uncle. So you only have one chance per month. So I'm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his health because they almost lost all his teeth. So the eating might be a problem.
6: 当然这场迫害呢，并不是仅局限在中国大陆的本土。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今年6月底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研究人员整理出自2020年到2025年间共有646起可信的跨国镇压案例。也就是说啊，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跨国镇压。那在美国呢，至少涵盖了30个州，案件的数量从2020年的16起激增至2025年的172起，也就意味着五年间这个增幅超过了10倍。
10: 去年的美国的外交家杂志发布了一份报告，就是揭出在2022年习近平有一次秘密的会议，当时是跟国安部和公安部的一些高层官员的秘密会议，习近平呢指示他们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国外，而且习近平当时给出的指示呢，是用这个舆论战和法律战，啊，这个也是从我们这个最近的这份问卷调查的报告里体现出来。
6: 先后是因为习近平访美而建起的黑色的栏杆，就在这个黑色栏杆的对面，是法轮功学员正在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呼吁结束长达27年的迫害。
7: I don't think they want Xi Jinping to see us here today because I think he's afraid of the truth.There's no denying what's going on,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eard the truth today.
10: 我们很多学员打坐的后面呢有一座黑墙，但是我相信呢，这个黑墙是挡不住真相。真相就像水一样，它一定会流遍全世界的。
6: 谢谢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您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转发我们的频道。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 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4: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随着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 AI 的使用也成了当前的一门显学，美国政府也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对于国税局来说，其中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缩小税务缺口，而所谓的税务缺口指的是国税局应该收到的税与实际上收到的税中间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个税务缺口，对于目前财政赤字严重的美国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议题。其实早在2024年，国税局已经开始使用 AI 协助，目前运用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个，年度审计。每一年国税局会选择一些纳税人进行年度抽查，现在国税局采用 AI 模型来选择抽查的对象，意思是用 AI 来判断哪些税表含着可能的错误以及预判税务缺口，针对的对象应该是高所得、高净资产人士以及自雇人士。第二个，税务补助 refundable credits。 目前国税局是使用人工以及 AI 并行来抽查申请税务补助的纳税人，尤其是申请低收入补助 earn income credit， 以及在疫情期间申请 employee retention credit，是否真的符合申请资格。第三个，合伙税表的审查。国税局要加强审查大型的合伙税表，因为合伙的税表很复杂。目前国税局有两套 AI 模型来协助选择高风险的合伙税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详细的分析较高风险的人群。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0: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9月25号，也是黄历的8月15，中秋节了，是我们全体华人的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在这里呢，艾琳仅代表自己以及我们电台，对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道一声中秋快乐，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月圆人团圆，然后吃上一顿美美的这个晚饭，对，然后过上一个舒心的生活，而且过一个很好的周末吧。今天又是周五了，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希望之声今天有重磅的大奖会为大家送出啊，奖品呢就是价值700多块钱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酒柜。这个产品呢，它会有双层的分区，可以最多容纳40多瓶红酒或者是葡萄酒。那它这个冷藏柜呢，还有调温功能、 LED 的显示屏、电子温控，反正放在家里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中秋月圆了，不仅有美食，还有美酒啊，还有白美酒的酒柜。那您呢，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1，就有机会在今天免费获得这份产品了。我们今天的终极大礼会在今天晚上的5点到6点希望之旅这个节目中为大家抽出。此刻您听到节目了，您发送抽奖两个字就纳入奖池了，然后就是等待今天晚上5点到6点的开奖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艾琳先带大家刷新第一波股市收盘的一些大盘指数了。今天呢，华尔街三大指数是全部上涨的态势，科技股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继续受到了市场以及投资者的关注。像微软新一代的叫做 Copilot AI 助理啊，它也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家阿卡麦和 Anthropic等等之间有一些大型的云端服务交易，也让投资者继续的关注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过呢，油价和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依然维持在较高的位置，市场对于通胀以及未来利率走势的担忧并没有完全的消失。因此呢，美股今天道指上涨了478.64，涨幅为0.93%，报51,828.6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29.35，涨幅为0.48%，收于27,068.72。S&P500 指数上涨了39.28，涨幅为0.51%，收在7,743.41。那么费半的指数呢，今天也是上涨了。176.39，涨幅为1.41%，报于12,668.93。这个呢是今天大盘的一些指数表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涨幅的方面啊，有一些专家的分析。今天的美股如果能够上涨，主要明显的一条主线是人工智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今天微软就上涨了约3.7%了，就受到他们新一代的这个 AI 功能的消息推动。与此同时呢，市场对大型的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关注没有减弱啊。路透社也提到，8月份美国的制造业资本品的订单表现强于预期，这被市场视为企业投资仍然比较活跃的一个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跌了3.33%，收于751.66；亚马逊涨了0.12%，收在249.67；苹果涨1.53%，收在341；微软涨3.66%，收在516.17；Alphabet 涨了0.61%，收在341。特斯拉跌了1.54%，收在372.11；英伟达涨了0.22%，收在225.07；而英特尔今天也是跌了3.45%，收在123。
今天呢 ，Meta 这个平台下跌了约3.3%。过去一周呢 ，Meta 的股价都一直在涨了，而且呢，大约上涨了13%。因为呢，投资者前几天对他新推出的这个 Muse AI 助手反应是比较积极的。那今天市场呈现一种比较明显的状态，就是投资者继续会压住 AI 带来的企业投资和利润的机会，但同时呢，不得不考虑高油价和高利率带来的通胀压力。油价方面，今天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了2.33%。收在每桶92.41美元，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了2.14%，收在每桶104.32。虽然油价有一点点回落，但是仍然处在高位啊。那么债券市场方面仍然有卖压，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在盘中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30年的美债殖利率触及到了2004年以来的高点。再来看一下，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今天报5.16%，虽然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了，但是比昨天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回落的。现货黄金方面，今天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收于4283美元每盎司。外汇市场方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31.8附近。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呢是周五了，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在这个周末湾区值得去的啊，就是哪里可以好吃好逛又好玩呢？您只需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周末湾区有很多很多好的活动啊，有一些可以走上街头的，还有一些文化庆典。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咱们关注湾区本地的资讯，也为大家刷新一些哪些活动比较好玩。首先呢，想在旧金山的街头体验最正宗的巴伐利亚狂欢吗？旧金山最大的十月啤酒节盛会将在本周五重磅的登陆市中心了。那是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如果说您还来得及想要去的话呢，真的可以准备一下。活动现场将举办这个主舞台有精彩的巴伐利亚约德尔这个调和波尔卡音乐啊，随着还有充满活力的派对音乐带来流行金曲。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有啤酒杯大赛，还有素饮比赛，以及最佳装扮比拼等经典的啤酒馆游戏了。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 San Francisco 啊，在240 Front Street 来参与这场街头的狂欢。那在本周

还有一场很硬核的叫做湾区制作者大会20周年的。如果您是科技迷、硬核的创客以及脑洞大开的朋友们，也可以注意这个活动了。享誉全球的叫做 Maker Faire 湾区制作者大会将迎来20周年的大庆。这场盛会被誉为地球上最伟大的秀，将在东湾的马雷岛船厂登场，现场会聚集炫酷的机器人、无人机表演、3D 打印以及激光雕刻、巨型的艺术装置以及各种搞怪新奇的发明。不仅呢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大咖的表演，还能亲自上手制作属于自己的 3D 打印的作品啊，激发大家的创造力。这个活动在周五到周日进行，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如果说想要带孩子周末去玩的话，旧金山日落沙丘有一个全新的儿童游乐场沉船湾，要在这个周六正式的和大家见面了。这座占地6000平方英尺的游乐场由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展品团队来精心打造。里面不仅有一艘超酷的巨型木船，以及可以攀爬的叫乌鸦巢这个滑梯，还有沙滩游戏区以及木琴的演奏区。当天还有精彩热闹的一些真人扮演的海盗和美人鱼啊，这小朋友看到一定很激动。还有海员水手号角的演唱，现场也有爵士乐，还有泡泡秀和面部彩绘。这个活动是免费的，地址呢就在旧金山的日落沙丘。还有一个萌宠爱好者关注的消息， Burlingame 百老汇大道上最萌的风景线又回来了。第21届 Burlingame 的宠物游行即将在本周六开场，这也是当地社区盛大的年度狂欢派对了。届时呢，居民们将带着打扮精心的宠物们一一的亮相，秀出各种造型和创意，还有精美的游行花车。哪怕呢您不带宠物来参赛，就站在马路边看一个看客啊，当观众，也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萌宠，像打扮的非常可爱的大狗啊、小狗啊、小猫啊，迎面走来，也能感觉非常的解压。这个活动呢是9月26号本周六上午10点啊，它是在 Burlingame 的Broadway Parking Lot Y， 相当于就在那个Broadway 的这一条街上会有展示，您只要停车停在那附近，就可以看到活动的人流了。如果您住在中半岛的话，也可以关注这个活动，就是圣马雕市的9月艺术文化节即将在本周末登场了。届时呢，市中心将变成艺术和音乐的海洋，全天有精彩不断的各种活动。现场不仅有乐队热烈的献唱、绚丽的文化舞蹈表演，还有激烈的现场壁画创作大赛。当地的艺术家们也将现场的摆摊儿展示他们的原创手工艺品，诗歌开放麦和亲子互动游戏也应有尽有。漫步在阳光明媚的街头，你也可以边品尝美食边欣赏艺术，绝对是一段非常惬意的周末时光。这个活动是9月26号本周六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6点，地点呢就在 Downtown Summerteal。总之啊，这个周末的活动很多，总共我们小编码了11条呢，各个地方呢都有。如果说您关注周末去哪儿玩的话呢，发送周末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自定义的回复给到您，您就看可以看到湾区这个周末可以去哪里玩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刷新几条湾区本地的一些资讯了。首先我们关注加州一对夫妇被熊袭击重伤的消息。日前呢，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的住宅外遭到了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也遭到了攻击，两天后不治身亡了。这个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
三一线了。三一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的山区，距离旧金山公路的里程约为260英里。根据为这对夫妇设立的募款页面介绍，男主叫做杰夫，他首先在屋外遭到了熊的袭击，他们的宠物犬凯西呢随即就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主人马洛里跑出屋外然后协助丈夫时也遭到了熊的攻击，两个人啊均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Cassie 呢则因为伤势过重在两天后就死亡了。就是那只宠物犬小狗狗，真是护主有功。加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比较的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的数量有6万只。现在呢，加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也正在对这起熊袭击人的事件开展调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 Sunnyvale 的消息。 Santa Clara 县的官员日前表示， Sunnyvale 地区发现了携带着西尼罗病毒的蚊子，当局将在周五晚上进行灭蚊处理。受影响的区域是94089这个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啊，大家看一看自己家的邮政编码是 Sunnyvale 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 Santa Clara 县的蚊虫和病媒控制部门计划会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在该地喷杀这个叫 Ziniva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通过了，看自己家的邮政编码是 Sunnyvale 94089邮政编码的一小部分地区。 Santa Clara 县的蚊虫和病媒控制部门计划会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在该地喷杀这个叫 Zinivax 杀虫剂。县政府表示该药剂已经通过了美国的环保署批评。

天马会有药物的喷洒啊，主要是为了灭蚊。西尼罗病毒主要是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来传播的，可能会引发发烧、头痛、身体疼痛、呕吐、皮疹，严重时可能会影响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目前没有针对人类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疫苗或者是特效药，卫生部门建议居民使用防蚊剂，并且清除花盆、桶以及旧轮胎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减少蚊虫的生殖。县政府没有公布本次检测到多少只带有病毒的蚊子。接下来关注一下湾区的汽油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最新数据，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的一个月大幅的上涨了，每加仑普遍涨幅约为70美分。加州平均的油价过去一周又上涨了15美分，目前呢已经达到了每加仑6.23美元。湾区的价格更高，像奥克兰目前平均的每加仑汽油已经冲到了6.35美元，高于一个月之前的5.61美元。而旧金山每加仑的汽油则从5.74美元涨跳到6.74美元，圣何西则从5.57上涨到了6.3。部分的加油站价格已经逼近或者已经突破了7美元了。像都柏林一家雪佛龙的加油站，周五上午的报价为每加仑6.79美元。旧金山的一家壳牌的加油站已经达到了7.29美元了。目前全美的汽油价格也已经飙到了每加仑平均价格也飙到了每加仑4.48美元，也创下了历年以来同期最高的水平。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湾区居民的通勤和生活开支了。不知道您最近加油了吗？加的油是多少加仑呢？也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三后 C 的一个停车的消息。如果您经常开车去三后 C 市中心办事、上班或者吃饭，可能要注意一下目前新的停车费的新提案了。三后 C 根据三后 C 本地媒体的报道，市政府准备在原来方案基础上推出修改版，然后把原计划一次性的停车费调整改为分五年逐步的实施，减轻市中心商户以及开车上下班员工的压力。一开始呢，最初他们有一个新的停车方案，是把约900个市中心的停车计时器从目前每小时2美元提高到4美元，同时呢，把约1600个停车计时器的收费时间从晚上的6点延长到9点。那还好呢，已经感受到不合理了。修改后的计划除了逐年调整之外，也会准备把收费的范围扩大到城市以及其他的区域，并且呢，把市营的停车楼纳入到调整的范围。另外，市政府还考虑要扩大停车补助的项目，让一部分需要开车工作的员工得到更多的帮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呢，相关的提案正在市议会讨论阶段，也不是新的停车收费标准。因此呢，最近这段时间您开车到市中心，现行的停车费是暂时不变的。如果有新规要上马的话呢，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刷新。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湾区，这个周末的天气吧。这几天的湾区呢，经历了一轮短暂的秋季升温之后，今天又开始有一些微微转凉了。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本周三、周四，湾区部分内陆地区曾经飙升过啊，这个气温飙升过接近90华氏度，但随着太平洋低压和海风的增强，今天开始降温了。旧金山沿海和山地可能会出现每小时约30英里的阵风，周末整体的气温也将回到接近正常，甚至略低于正常的水平。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或者

这个周末您准备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的话，特别是会去到 San Francisco 的海边呢，以及80号码头啊，或者是山区，都建议您要带一件外套，海边以及山上可能会比较的凉。

0: 在这里呢，艾琳插播一则便民的这个寻租启事。现在呢，有一家装修公司想寻找长期整租的房屋，地点希望在 Mountain View、Sunnyvale、Santa Clara 以及 Cupertino 一带，需要三室两卫带车库，房屋的新旧不限，预计呢要在十月初搬家入住。如果您自己是房东或者认识合适的房产经纪人，请帮忙联系一下，欢迎您提供房源的信息，联系电话是669-269-0141，669-269-0141，是装修公司寻租啊，想找一个房子，然后需要三室带两卫带车库，然后房屋的新旧是没有要求的，预计在十月初的时候要搬家入住了。如果您正有合适的房源，不妨联系这个电话669-269-0141。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2: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3: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听众朋友好，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中秋快乐。今天我们有中秋节的重磅抽奖，就在今天晚上的5点6点为大家开奖了。此时此刻，您只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然后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奖池当中啊。然后今天晚上的5点到6点，我们会为大家抽出这个获奖的听众朋友，会通过961961这个短信平台发给您。这个湾区呢，我们刚刚说了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在出行方面也要注意了，这个旧金山可能会很堵。那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则湾区自己音乐会的新闻，旧金山的叫 Portola 音乐节将在本周六周日在80号码头举行，今年是第5届。不过呢，原定星期六登台的英国说唱歌手叫斯凯普塔临时宣布退出了。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主办方 Golden Voice他目前呢还没有公布替代的艺人，但是呢其他人还是会准时的登场。目前呢主演的阵容没有改变啊，包括像 Robin Zara Lyson 还有 Melanie C 还有 Tesco 还有Fat Boy Slim 这些人，他们都会悉数的登场。对于准备参加这次音乐节的听众朋友，重要的就是要提前看一下当天最新的演出时刻表了，因为官方也提醒了阵容和演出时间仍可能会发生最后的调整。旧金山的这个叫 Portola 哈音乐节，官方规定参加者必须年满21周岁，现场呢也没有任何的停车场，因此呢您前往80号码头的时候最好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公共交通线路了，届时旧金山应该也会涌入很多的人流。官方估计呢，可能这个音乐会每天的单日人流就可以达到4万多人啊，因此呢大家要是旧金山的交通局会在现场有一些封路的措施，提醒大家这周末如果您去到这个海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了。还有呢，昨天我们说了苹果为 Siri 的集体诉讼付2.5亿和解金的问题，如何申领这个新闻呢？当时很多听众朋友都感兴趣啊，都想要了解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主要的就是如果您是在2024到2025年的之间购买过苹果手机的，然后呢您是 iPhone 15到 iPhone 16系列的，或许都有机会来参与苹果的这次叫做 Siri 的一个赔偿啊。苹果拿出了2.5亿的和解金来给到大家。如果说您符合要求的话，就是您确实是 iPhone 15到 iPhone 16的手机，并且呢是在美国买到的，您都可以去评估一下。那根据官方的公布啊，赔偿金额预计基础赔偿是25美元，如果申领的人数少的话呢，最高每部手机可以获得95美元。我们有一个提领的攻略，你可以发送苹果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详情了，操作一下还是比较方便的，并不复杂。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了。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快乐，祝大家都能够中大奖。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配高资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3: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 他们怎么做到的？
3: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 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5: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6: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6: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7: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8: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9: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0: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11: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2: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3: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4: 我的客人在哪里？
15: 您的客人在这里。
16: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5: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6: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2: 哎呀，又来生意了！
15: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五凌晨，奥克兰东部一栋公寓楼发生了3级火灾，消防人员从楼内救出了近100人，其中4名住户因不同程度的受伤被送往医院，目前没有人员死亡。奥克兰消防局表示，火灾于凌晨12点40分过后，发生在一栋高度有4层、拥有21个住宅单位的公寓楼。消防人员抵达时，4个楼层均可见大量的浓烟和火焰。消防局长柯文顿表示，消防人员在多个楼层展开了救援，共疏散和救出约100名居民。火势最严重时，现场约有6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没有消防人员受伤。消防部门预计将在现场继续工作较长时间，并将这栋建筑列为禁止进入的危险建筑。奥克兰市政府计划为无家可归的受灾居民安排临时住所，目前起火原因尚未公布。消防部门将继续展开调查。周四，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贸易、台湾、人工智能、军事安全及伊朗等议题，但多项核心分歧仍未解决。经贸方面，美中同意将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关税、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及科技限制留至后续谈判。台湾方面，习近平要求美方反对台独，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华府改变既有立场，对台军售问题也继续受到关注。此外呢，双方将继续 AI 安全对话，并计划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举行高级官员会谈。两国也同意维持军事沟通，以降低竞争失控风险。双方还讨论了伊朗、俄乌战争及朝鲜半岛问题，但没有公布重大突破。这是川普和习近平今年举行的第二次会面。今年两人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11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和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四表示，德黑兰已经透过了调停方向美国提出了新的7天休战方案，若相关条件获得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在一周内重新开放，美伊随后将恢复谈判，寻求结束持续近7个月的战争。阿拉格奇称，新方案基本延续了双方6月达成后来破裂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也表示，德黑兰愿意通过外交解决争端，但不会接受武力胁迫。白宫官员则表示，美伊正通过调停方进行积极且具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目前不急于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希望新协议除了解决海峡航运问题外，也能涵盖伊朗核计划。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经推高了能源价格，而美伊双方在海峡控制权、核问题及停战条件上仍存在明显的分歧。7天方案能否推进仍有待观察。周五，美国总统川普否认将任命财政部长贝森特担任白宫人工智能主管。此前 Semaphore 和路透社曾报道，川普正在考虑这一人事安排。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贝森特不会出任超级智能主管，一是本人不想担任，二是他在财政部表现出色，川普希望他继续留任，并斥责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川普上周宣布将组建人工智能部队，并任命专门主管监督美国 AI 发展，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全球竞争优势。他周五在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后还表示，习近平同意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超级智能 SI。贝森特目前正参与美中 AI 沟通机制磋商，他表示双方预计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 AI 潜在风险，并建立正式对话及安全事件应急沟通机制。芬兰与瑞典周五表示，两国战机日前首次联合执行拦截任务，在芬兰湾国际空域联合拦截并识别了俄罗斯军机，这显示两国加入北约后，北欧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芬兰空军表示，两国快速反应警戒战机在周四升空，识别的俄军编队包括一架图-134运输机，以及米格-31和苏凯-30战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这次行动展现了两国建立的战备状态与互信，以及北欧和北约合作力量。俄乌战争后，芬兰与瑞典先后加入北约，目前北欧五国均已成为北约成员。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地区因领空无人机和基础设施安全事件持续提高警戒。丹麦情报部门最新评估认为，俄罗斯对临近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仍然较低，但正在增加。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10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 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4: 久坐腰痛，找桌腰王，
18: 腰弯不下，找桌腰王，
19: 腰疼老毛病就找桌腰王。
20: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桌腰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2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2: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3: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2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呢是2026年9月25日，是周五，同时也是中秋佳节。那唐韵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一定得先祝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您的家人中秋喜乐，幸福安康。讲故事之前啊，有一个好消息，唐韵这里的先安利给大家，那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呢，要送给大家一份超有分量的团圆大礼。今天要抽出的礼品是价值729美元的 Maximum 的24英寸双温区葡萄酒冷藏柜。这台酒柜最多可以存放46瓶葡萄酒，采用上下双温区设计。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品质的酒呢，不能在常温下保存，它有特别的温度。包括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最佳存储温度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更不能放在冰箱里啊。所以这个机器就是给你心爱的葡萄酒找了一个最适合它的家，可以让酒呢在最适合的温度里去慢慢的变成陈年佳酿，味道越来越好。因为如果你要是把葡萄酒放在常温下，像夏天20-30度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氧化，然后里面的果香呢也会丧失，那会非常的可惜。怎么样有可能获得这份大礼呢？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就有机会获奖了。所以大家现在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一会儿下个时段5点多的时候就会开出今天的获奖听众，希望幸运的那个就是收音机旁的您。所以发送完短信之后不要走开，关注5点多的节目，我们到时会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开奖。好啦，说完了好消息，言归正传，咱们今天呢也要应个过节的景，跟大家讲讲中秋节的话题。说到中秋节呀，可以说它是中国所有节日里面最有诗情画意的一个节目，它和中国的春节、清明、端午并列，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那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不管我们身在何方，只要抬头都能够看到那轮皎洁的圆月，哪怕和家人天各一方，月亮总是能够把我们的思念拉得很近。 所以今天我们也借着这个浪漫的节日，跟大家聊一聊中秋的故事，也了解一下古人在月下的浪漫。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天人合一，八月十五呢，正好也卡在秋天的正中间，所以称为中秋节。这个时点上，往往是秋高气爽，夜空如洗，月亮也是一年当中最大最圆的时候。古人呢，就通过观察月相来体察天地的节律，认为月圆，人也应该团圆，因为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说，中秋节不仅仅是文人墨客举杯赏月的时刻，更是千家万户合家团圆的日子。中国人把对圆满和谐的渴望都寄托在这一轮圆月当中了。无数的文人墨客也在这个节日里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唐代诗人张九龄写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以即便大家身在他乡抬头望月，也能够和我们的亲人共享同一轮明月。另外，宋代大诗人苏轼在《水调歌头》里这样写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表达了他对团圆的无尽渴望。还有明代诗人李梦阳在《中秋月》一诗当中写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勾勒出中秋时节丰收的喜悦，还有乡村的宁静美好。这些诗句不仅抒发了乡愁，更铸就了中秋节团圆与思念的文化内核。而在中秋的月光下，大人们总会给孩子们讲起那些流传千古的神话故事，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的承传。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就是这么说的。相传呢，在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烤得土地干裂，海水枯竭，民不聊生。这件事情惊动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就登上了昆仑山顶，聚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多余的太阳，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并严令第十个太阳按时起落，造福人民。此后呢，后羿的名字传遍天下。后来他娶了一个叫嫦娥的贤淑美丽的妻子，夫妇俩十分恩爱。有一次后羿在打猎途中遇到了一位老道士，老道士啊就很看好后羿，送给他一包不死药，而且告诉他，你只要吃了这个药就能长生不老，成仙升天。后羿回家后把不老药交给了嫦娥，不料呢，后羿有一个徒弟叫做冯蒙，心存不良，想偷吃后羿的不死药成仙上天。有一天，他趁后羿出门打猎的时候，偷偷闯进嫦娥的房间，逼他交出那包不老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当机立断，取出不老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服下药后，立刻身轻似燕，直冲云霄，往月宫飞奔而去了。等后羿回来后，侍女们哭诉了这一切，悲痛欲绝的后羿仰望夜空，呼唤着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异地发现，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皎洁的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后羿就命人摆上香案，放上嫦娥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的妻子嫦娥。百姓们听说了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也纷纷在月下摆上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呢，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就传开了。由于嫦娥奔月那一天正巧是八月十五，于是每年的八月十五，后羿和乡亲们就会在月下 百水果祭月，表达他们对嫦娥的思念。此后，这个习俗就世代相传，人们就把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当然，和月亮有关的传说还有，比如说吴刚伐桂呀，还有玉兔捣药。我们今天呢就不多讲了，我们给大家讲讲古人他们那个时候共过中秋节吃的月饼究竟是什么样的。据考证，最早的月饼雏形是在唐宋时期出现的，当时并不叫月饼，宋代时叫做小饼或月团。苏轼曾有诗是这么写的：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那个时候的饼啊，更像是带有酥皮和糖馅儿的高级点心。到了明清时期，月饼的形态才真正固定下来。当时的月饼不仅个头极大，甚至有脸盆那么大，要一家分着吃。上面的花纹也是极其讲究，多印有月宫、桂树、玉兔等吉祥图案。古人吃月饼讲究全家切耳食之，大月饼切开，家里有几口人就切几份，哪怕有人远在异乡回不来，也要在盘子里给他留一份，象征着哪怕分居天涯，心也是紧紧的合在一起的团圆。除了吃月饼，古人还要赏月。老百姓喜欢在自家庭院或者是村头的空地上摆一张方桌，上面供着月饼、葡萄、毛豆、鸡冠花等，大人一边切月饼，一边给孩子们讲嫦娥的故事，孩子们呢则提着各式的花灯，一边跑一边唱着童谣，总之是热闹非凡。那除了吃月饼、赏月，古人还有隆重的拜月的习俗。在《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江南一带的妇女会在中秋之夜设香案，虔诚地向月亮祈求家庭和睦、岁月安康。总之呢，中秋节是把自然节律、家庭的亲情与文化的根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节日。在明月的光辉下，人与天地共鸣，人与亲人是心心相系。所以唐韵这里也祝福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都阖家团圆，尽享中秋节的浪漫。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2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中秋节的气氛现在是非常的足啊，我们也收到了听众朋友在961961这个短信号码上给我们员工的中秋问候，真的是非常的感激感动哈。那我们还是要看看今天美国股市收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是周五，也是一周的一个股市的一个总结的时点。今天呢，美国的股市是全线上涨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大涨了478点，涨幅是0.93%，收在了51828。道指是终结了此前连续三周下跌的一个势头。那标普500呢，今天涨了0.51%，收在了7743。纳指呢，今天上涨了0.48%，收在了27068。如果我们拉长看整个这一周，三大指数呢是全部收涨的。道指呢，本周整体涨的不多，涨了0.3%。标普500呢，涨了1.2%。而纳指是涨幅很大，涨到了2%。这说明呢，尽管这个周的中间几天波动比较剧烈，但是收官阶段吧，这一波反弹还是把全周的成绩单从有可能收跌啊，扭转成了三大指数是全部暴涨了。而且这三大指数也创下了今年八月以来呢单周最大的一个涨幅。在三大指数本周全部上涨之后呢，那我们看美股接下来面对的关键不仅仅是企业盈利和 AI 的行情啊，还要看债券的收益率能否稳定，还有就是油价、中东的局势是否能继续缓和。投资者呢还在关注本周习近平是访美，这个访美的成果对后续的影响，以及美中经贸谈判的一个进展。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说，更多的谈判细节预计呢在下周一会公布。那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呢，美中贸易关系能否继续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也将成为下一阶段风险偏好的重要的一个外部变量。本周的市场表现显示，美股目前看啊还是能够消化5%以上的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还有高油价以及进一步加息的风险。但是华尔街分析师呢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把债券市场视为下一阶段的主要压力来源，只要收益率继续停留在多年的高位，股市特别是高估值成长股面临的估值约束呢就不会消失。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出炉，就是八月的耐用品订单。这项数据今天公布，它是一个市场评估企业资本开支意愿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也是判断制造业还有大宗采购需求是否稳健的一个关键的信号。那么八月耐用品新订单的总额是3386亿美元，比七月份呢是微微的跌了0.1亿美元，环比变化呢是几乎持平的，报在了0%。虽然是看起来不涨不跌啊，但是其实它对股市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市场呢本来预期这个数值会下跌0.3%，结果呢不涨不跌，那就是比预期要好。七月的数据呢也后来也被上修了，从原本公布的1.1%下修为0.9%。这个数字呢说明核心订单还有企业资本开支的意愿其实都好于预期，算是一份外表平淡但是内在比较扎实的一个经济数据，也支撑了这段时间啊市场这段时间的对美国经济依然具备韧性的这个判断。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债券市场这一边啊，债券这边本周呢可以说有点是惊心动魄啊， 今天呢依然是全周走势的一个延续。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今天是维持在 5.19% 到 5.22% 这个区间，这也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本周呢是一度触及到 5.5%， 这个数字是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就连七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本周也逼近了 5% 这个关口，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同样是触及了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整条收益率的曲线几乎是全线走高的。所以这一周收益率的飙升核心导火索啊，就是新任的联储主席沃什上周三加息后在记者会上，市场原本是已经消化了这次加息啊，但是沃什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通胀风险依然顽固，这种鹰派的措辞就直接引爆了一轮比预期更紧张的抛售。财富联盟公司的总裁叫埃里克·迪顿，他就评论说，随着收益率持续攀升，投资者的看空情绪比两周前是急剧增多。不过他也认为呢，面对这些不利的因素，市场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目前标普500和纳指都只比近期高点低了大概1%左右。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宗商品和加密货币的具体数据。今天呢，黄金涨了 0.43%， 报每盎司4293。拉长到过去刚刚过去的一个月看，金价呢累计下跌了 6.55%， 主要是因为市场对联储可能继续加息的一个预期升温，压制了黄金哈这一类不产生利息资产的一个吸引力。不过呢，跟一年前相比，金价依然是累计上涨了 13.9%。 在原油方面呢，布伦特原油今天是下跌了，跌了 0.8%， 每桶报在 105.7。 那西德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原油啊，本周呢本是一度回落到100美元以下，主要也是受益于沙特阿拉伯它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未来几天呢会恢复它的运力，所以再加上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的一个乐观情绪。那么在加密货币这边啊，加密货币今天是上涨了 0.23%， 报在了84671。本周呢加密货币涨了 4.66%，本月啊加密货币涨幅可是惊人的达到了 41%。 虽然是涨了这么猛啊，但是比一年前依然还是低 22.3% 的。好，那美元呢，美元指数本周累计上涨呢约 1%， 目前是报在 101.1， 这也是黄金承压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总结啊，这一周市场的主线就是从沃什加息后的鹰派记者会的言论，到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双双创下多年的新高，再到呢现在这个外交的乐观情绪啊、沙特产油的消息的带动，所以呢这一周美股等于是走出了一个先跌后涨的曲线。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突发的消息，唐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啊最高法院有一个裁决，那么是以6:3的一个比例允许川普政府使用 SAFE 数据库核查选民公民身份。那么这项裁决呢可是川普政府在选举诚信议题上的一场重要的胜利。今天呢是6:3的投票结果，是一个紧急的裁决，暂时叫停了下级法院此前发布的一项禁令，允许国土安全部扩大使用一套名为公民权与福利资格系统性核查的联邦数据库，供各州呢来核查选民登记信息里有没有混入不具公民身份的人。有三位自由派的大法官呢是投了反对票啊，包括杰克逊索托马约尔还有卡根哈，这三位是投了反对票的。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国土安全部去年想对已经存在40年的老旧数据库做大幅的改造，所以呢新版本可以批量的核对社会安全号，一次性的核查大批的选民信息，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逐个案例的去核查。 那么为什么有这场官司呢？是因为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官索克南，他在今年六月呢裁定说要升级这种系统哈，他是违反了联邦隐私法理由是他明知故犯的践踏了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威胁到了投票这项神圣的权利，所以呢就下令禁止我们刚才说的国土安全部使用这套系统来查这个选民的这个选民库里面的这些人究竟是不是美国公民。所以呢这个官司就一直往上打啊，今天就是最高法院裁决胜诉哈。那么它对11月要进行的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呢？这里面是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按照现在联邦的法律规定，大多数州在选举日前90天内是被禁止对选民名册进行系统清理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就算现在各州拿到了使用这套数据库的许可，但是他们能不能真正动手清理自己的名册、选民的名单，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啊，这里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川普政府的一次胜利。而且还有一点要澄清的，就是这并不是一个终审的判决，它是一个紧急的一个叫停令。因为原来呢是要等于是最高法院就是要搁置下级法院的禁令哈，等于是要让各个州把这套系统呢先用起来。那关于这个案件本身，说使用这套系统来查公民的情况是否违反隐私法，那么依然呢是要在下级法院继续审理。最高法院呢这次表态只是说原告胜诉的可能性不太大，等于这个案件呢就是还没有彻底的盖棺定论。好的，这就是今天出现的这么一个应该说对中期选举意义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判决，也跟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在进入休息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安利一下今天抽奖的好消息。因为今天是过中秋了哈，如果大家您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所以希望之声呢也对参与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要送出大奖。今天抽出的就是价值729元的葡萄酒的储藏柜。那大家只要拿起手机发送简讯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就有可能获得这个大奖。那我们获奖名单会在下一个小时五点多的现场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抽出，所以现在发短信还来得及，请发送抽奖到961961。我们再休息一下。
8: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9: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8: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9: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8: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9: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8: 去哪儿买啊？
9: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8: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9: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
6: 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里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24: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大家呢，希望您现在是要么在回家的路上，要不正在家里准备今天的晚餐啊，听听唐韵这里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发生的大事。那这几天焦点当然是习近平访美了，如果您看社交媒体的话，各种小视频满天飞，看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不跟大家去一一的扒这些很有意思的细节了，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其实今天呢是习近平访美的第三天，已经结束，带着夫人已经飞往中国了。那么今天呢行程是，其实就是两件事情啊。上午呢是川普还有第一夫人陪着习近平参观了这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啊，去参观什么呢？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啊，去学习一下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因为这些文献呢，两件事情啊，上午呢是川普还有第一夫人陪着习近平参观了这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啊，去参观什么呢？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啊，去学习一下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因为这些文献呢，彰显的是美国建国。

茶话会，川普和习近平在一起喝茶，当然也包括双方第一夫人啊。那么中间有一些聊天，然后川普就对记者表示说，哎呀，美国的农民对他跟习近平这几天的会谈结果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并没有透露说具体都谈出了一些什么结果，因为昨天的那个双方的会谈把所有的新闻记者全部关到大门外面了哈，就是两国的领导人关门密谈，究竟谈出来什么还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说真正可以说是成果的有这么几项啊。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说，中美双方同意把原本在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明年1月10号，也就是说再延长两个月。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承诺向亚特兰大动物园赠送一对大熊猫。天哪，这也算一个大成果，这真的是很明确的啊，大家都在报道的一个成果，有点好笑听起来。还有一个成果呢，就是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他就宣布说啊，要在未来五年让美国的10万美国年轻人邀请免费中国政府出钱到中共国去交流和学习。哇，大家想想看这是个什么概念啊，现在美国在华的留学生估计也就一两千哈，那么他要邀请10万美国学子啊，年轻人到中共国去。大家觉得有人在网上算了个账哈，说这些人什么机票、学费、食宿，如果这些费用中共政府真的全包的话，要合人民币100多亿耶，一两百亿人民币，这么多的钱，这可是一个大礼包啊。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呢？欢迎您发表您的判断。如果您觉得是一件好事，请发一到961961。如果您觉得不是一件好事，请发二到961961啊。好事发一，您觉得不好发二。我们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当时习近平在那儿讲话的时候，川普坐在后面啊，坐的眼皮听着这个事儿的话，眼皮抬都没有抬哈。这个网友就在议论了，说让这些人去中共国是当人质还是去洗脑呢？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川普真的会让美国这些年轻人去吗？这是又一个问号哈。好，那么总体的整个的一个川习会已经结束了，媒体 CNBC 的报道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容，说是礼仪盖过了实质啊，确实是罕见的接待的礼仪啊，各个参观啊，安排呀、啊，无论是大餐呐、啊，还是茶话会，都搞得温情脉脉哈，这个笑脸相迎。总体上来讲呢，说算是给这段时间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画上了一个体面，但是不算有任何突破的阶段性的句号。茶话会的时候呢，习近平就邀请川普和第一夫人11月份到中国，哎，川普总统呢马上就答应了。所以估计川普总统11月份还会去访华，而 G20 峰会在今年年底又在美国这边召开，所以习近平应该会再来美国。所以看起来啊，这个双方大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谈还会不断的延续。那么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了，大家都要做好吃的。唐云想跟大家谈一谈昨天晚上啊，这场万众瞩目的白宫的晚餐啊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当时在此之前呢，川普总统就说很多人都想挤进来呀，可是场地太小了，确实是太小了。但是中共国呢也没有把他的企业的领袖领过来，所以中国最终只有30多个名额啊，后来都是美国这方面的人把座位给填满了。那么有意思的是啊，大家知道咱们过个中秋节都会几盘，至少哈、啊、几个碟子几个碗的都会做，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宴请哈、啊、你看看那个食谱，你会觉得我自己是偷偷的笑哈、啊、非常的有意思。一菜一汤一甜点还有一个气泡酒，就这么简单啊，真的是太简单了。这汤是什么汤呢？这汤是个南瓜浓汤，然后里面据说是有蘑菇，而上面呢是一点煎的培根，点缀一下放一点香料。然后这个菜是什么呢？

0: 这个菜是个芝麻脆皮海鲈鱼，再加上一个青菜和茄子。那个很多翻译我看翻译的不对啊，看英文它应该是我们的青江菜，就青江菜再煎两个茄子片儿，然后海鲈鱼呢，上面都是芝麻硬壳的，这个倒是结合了中国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芝麻。啊，这个还有青江菜，这确实是中国的食材的一个元素哈。那做法呢，也是中西结合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宴请的一个大餐。当然还有这个葡萄酒，葡萄酒是非常值得一说的，因为这个葡萄酒啊，其实喝的那个气泡酒，它是产自于我们加州的。那在1972年的时候，也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喝的也是同一款。那这个葡萄酒呢，它也涉及到中国当年的在美的劳工帮着挖的这款酒窖啊。下周一我会说说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酒有兴趣的话，咱们下周再继续说。总之吧，好的葡萄酒是要用酒柜来保存的，不能在室温下保存。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次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为大家抽出的这一款729元的葡萄酒柜，就是双温的啊，上下，因为红白葡萄酒储存的温度要求还不一样，您只需要发送短信啊到961961上写抽奖二字，就有可能获得这项大奖了，729美元的葡萄酒储存柜，只需要您现在拿起手机。发送"抽奖"二字到961961，哇！今天过中秋，希望幸运的那位就是您。下个小时5点多，我们现场节目就会开出大奖啊！祝大家今晚上吃得好，喝得好。我们再休息一下。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3: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 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那就是在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田木林牙医。田医师他本人是牙齿外科手术医师，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呢在种牙方面他也非常的专业，他还专门在许多高校里面教授种植牙齿的课程。那我们今天请田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在植牙这方面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技术。田医师您好啊，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木林牙医。
0: 田医师，我们以前在采访您的时候也听您介绍了，现在种牙真的是有很大的方便，当天去呢晚上就可以带上牙桥回家吃饭了。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这种技术是比较成熟比较普遍了吗？
6: 应该是属于比较成熟了，
0: 看来技术发展得很快哦。那么在湾区大部分的诊所里是不是都可以有这种技术呢？
6: 不是，因为这个需要一些多一点的那个 3D 打印机的诊所才会有，因为自己没有，很多诊所是没有的。要首先是比较贵，第二是操作比较困难，普通的医生可能操作不了，我们还有个电脑工程师在哪里帮我们做好的。
0: 哇，要 3D 打印，现场就可以打印出来一个牙冠来？
6: 牙冠。
0: 那一般患者他戴上这个临时的假牙要戴多久之后再到你的诊所里去换正式的那个牙冠呢？
6: 平常从种牙开始种好了当天，然后做过牙冠，那个牙冠可能可以戴大概4个月左右到5个月都没问题，然后呢你就可以戴4个月以后回来换一个新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新的都已经做好的了。
0: 那可以理解说现在做的这个牙齿的外形主要是靠一些高科技的仪器来帮助你去把握。
6: 现在基本上医生很简单的把你的牙齿现在的牙齿扫描出来以后，拿你缺失的哪个牙齿，就会用你现有的数据做一个看起来就是自己的牙齿一模一样。
0: 那您说的这种设施设备一般的诊所都有吗？
6: 没有，因为很多诊所都没有这一个扫描的机器，也没有这一个切割的 3D 打印的机器。那个机器平均都是蛮贵的大概是要六位数字的的价钱去把它买下来在美国。但是而且那些数据的东西每一年都换不同的型号，每年都会它会更新把它做得更好。所以现在你平常我们的那个扫描机器2年半到3年就会换一台新的。
0: 哇，
6: 这样子做起来你会更加的准确，越来越好看，应该这样讲。
0: 这个技术的迭代是很快的。
6: 对，他们换代很快，所以做出来的效果可能出来就是更好看，更准确，更像真牙一样的颜色。
0: 好的，我想这个是从外观上不同的医师不同的技术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效果。那对于患者这方面，那有的人他可能像他先天的条件不太好，骨骼呀也比较疏松啊，然后他又有炎症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什么样的人可以植，什么样的人不能植，又在这种边缘的人怎么样能够透过医生的技术帮助到他，让他植到一个质量比较好的一个牙。
6: 现在在不要讲在全美国，在湾区吧，种牙的医生越来越多，很多以前都不懂得做种牙的，他上几个课他们就可以懂得去做种牙。他们说他们不懂拔牙，但是他们懂得种牙，他们不懂得把种植牙怎么样去再拿出来。种牙不是这么简单，有些医生因为他们是普通科的医生，他们种牙以后他们就给病号说，哦，你的骨头不够，对不起，我们做不了，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帮你去种牙，你没有骨头了。特别是后牙，他们的骨头剩下的它可能只有1到2个 mm 的厚度。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医生，我们团队里面的医生，因为不但是口腔科的医生，我们团队里面我们是有医学博士给 牙科博士、桑博士的医生在我们的筹签诊所里面，我们做的就是做那个叫颧骨，做颧骨种植，做眼球下面那个骨头，我们做打个钉子上去那个地方，哪一个是需要我们怎么去把那个壁窦打开，用一个大概45到51个mm 的长的钉子进去那个骨头，总共打4个钉子在里面去，把那个全口的假牙的螺丝固定在上面去，
0: 就是固定在颧骨上面。
6: 对，颧骨上面，这个是普通科医生他们想也没想过，动也没做过的那些技术。所以你问他们就很简单，问他们你是做种牙，你是有两个的博士吗？一个就是口腔博士，一个是医学博士的执照出来的医生，他们才是最有资格去做种植。
0: 谢谢您给我们澄清啊！我记得您也是可以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对吗？
6: 但是哪个是在我们30几年，我是38年前毕业的医生。
0: 了解，我记得您以前说过，因为您是做手术嘛，所以可以在植牙的过程当中帮助您的患者，还能用一部分红蓝卡，是这样吗？
6: 对，因为我们的诊所里面是比较专科的诊所，我们是可以用红蓝卡去帮助病人申请做种植，因为很多可能病号都不知道他们的红蓝卡里面是可以有种植这一个福利在里面的，我们可以利用给他申请，看看他不可不可以做种牙。我不是说一定可以，但是我们75%以上到80%以上的病号是可以的。就医上来讲啊，他们红蓝卡是用东华医院的，他们每年有1000块钱，他们拥有蓝十字的话，他们有2000块钱，他们用还是有 scan 的另外一个保险呢，就是那个红蓝卡的话，他们可能会有到3000块钱。所以每一家红蓝卡的carrier 他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不同的价钱给你去看牙的。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想咨询一下您，问问他们的那种情况可不可以，请您留一个你们的咨询电话好吗，田医师？
6: 行，你叫可以，我们旧金山我们那个总机的电话你可以打我们415-759-7888。
0: 415-759-7888。
6: 啊，专门听电话的人，我们有讲英文的啦，有讲中文的啦，有讲西班牙话的啦，不同的语言越南话的，我们都有，就是听电话讲解种牙的问题，然后给你们预约时间来见我们都有。
0: 好的，感谢田医师的做客。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田医师诊所的电话。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田医师。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1: 这么厉害？
1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1: 太好了，
1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